0: 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你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2: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我是顾轩。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五。今天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三农大小事儿，我省三秋生产进展平稳有序，三农时评请听评论，把农业科技命脉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论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今天的三农会客厅和您聊聊地膜究竟该怎么用，怎么样才能够实现增产增收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下面的时间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大到国家农业政策，小到村庄发展变迁，三农大小事儿和您分享三农那些事儿。
1: 金秋时节，陇原大地田畴似锦，鸡声隆隆，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统筹推进秋收秋种，三秋生产进展平稳有序。请听甘肃台综合报道。
4: 眼下张掖市甘州区 1.89 万亩马铃薯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今年马铃薯长势喜人，薯块饱满，预计产量达到 6.6 万吨以上。张掖市甘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中心高级农艺师钟建龙：
5: 采用标准化绿色高质高效种植模式，推广侧土配方施肥、碱水灌溉、低效化耕作等先进技术，有效提升了马铃薯产量和品质。
4: 天水市秦州区玉米籽粒饱满，静待收割，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在田间地头，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天水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关佑军：
6: 今年全市种植玉米面积 137.8 万亩，预计收获产量达到59.9 万吨，大约到10月底全部完成收获任务。
4: 忙完秋收忙秋种，平凉市静宁县抢抓有利天气，全速推进覆膜冬小麦规模化播种工作。放眼望去，深耕平整的田地错落规整。天水市甘谷县通过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冬小麦，在种植过程中一次性完成开沟、下种、施肥、覆膜等多道工序，有效锁住土壤水分，提升冬小麦出苗率。静宁县思桥乡潘王村支书马亮：
7: 今年全年的日水直接充沛，籽里面的少青直接日效，导向这次覆膜冬小麦播种的是个最佳时值，是秋效白头茶流入的两家湾种下日前亩的冬小麦，大概只有两三天的时间全面完成了播种。
4: 截至10月7号，全省秋粮收获面积达 1369.38 万亩，收获进度 48.38%， 秋冬种已完成 643.48 万亩，播种进度 59.31%， 整体秋收秋种工作平稳有序。
1: 秋收冲刺正酣，便民服务暖心。当前

0: 年正值秋收攻坚关键期，针对山区农户秋收劳力不足、地块零散、作业困难等极难筹判问题，晋宁县供销合作联社组建专业农机服务队伍，深入各乡镇田间地头，开展一站式专业化农业社会化托管服务，精准高效助力秋收生产，打通为农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广大农户切实享受现代农业发展红利。请听晋宁融媒记者吕苗、胡月的报道。在晋宁县元安镇成义村的田间地头，机器轰鸣，作业繁忙。某新型穗茎兼收玉米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收割秸秆粉碎还田，输送出量一气呵成，配套转运车辆同步跟进，秋收现场秩序井然，热火朝天。针对县域梯田地块零散、布局碎片化的地形特点，晋宁县供销合作联社因地制宜优化农机作业方案，灵活推出全程托管、单环节托管等多元化服务模式，精准适配农户生产需求，有效破解山区农业劳动力短缺、零散地块耕种收难度大等难题，大幅减轻农户生产压力。晋宁县元安镇种植户姚金庄：
1: 以前都是人工掰玉米、砍秸秆，现在有农业社会化服务，耕地、播种、打药、收割都有人托管，还有补贴，帮我们省下不少钱。有专业队伍帮忙种地，我们心里踏实。
0: 据了解，晋宁县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严格执行先服务后补助惠农机制，政策规范清晰，落地标准明确。其中，财政补助占服务总价比例不超过 30%， 单季农作物全程托管亩均补助最高不超过100元，且项目惠及小农户的资金面积占比不低于 60%， 切实聚焦普惠小农户，助力稳产增收。所有托管作业完成后，由村社现场核实登记，再经多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据实核算足额兑付补助资金。同时全县严守政策红线，坚决杜绝地块重复申领补贴、项目分包转包等违规行为，全方位保障惠农资金规范使用、精准落地。晋宁县干沟供销合作社主任杜小龙：
2: 当前我们正在推进全环节托管机收作业，农机服务队下沉进冲上门作业，针对梯田零散特点科学规划作业路线，落实惠农阶梯补贴，采取先服务后补助的方式，按照实际托管服务面积和补助标准兑付补助资金，坚持小农户最大收益，确保补助政策落地见效。
0: 专业化机械化的农业托管服务有效破解了山区秋收用工难、效率低、成本高的痛点问题，切实为农业生产降本增效、为群众减负松绑，持续稳固区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下一步，晋宁县将持续拓宽农业社会化服务覆盖面，优化农机资源统筹调度，细化完善托管服务体系，持续破解山区农业发展瓶颈，全力保障粮食稳产增产，扎实筑牢乡村振兴产业根基。农村集体三资是乡村振兴的宝贵家底，也是保障群众增收的重要根基。兰州市安宁区聚焦资产盘点、合同规范、产权交易、财务公开等关键环节，持续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以精准监督护航乡村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动能。请听甘肃台报道。
3: 阳光交易让集体资产处置看得见、管得住。前不久，新疆小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过多轮网上竞价，以每年25,000元的价格成功竞得安宁区九河镇智慧农业产业园5座大棚经营权。企业将带来先进种植技术与运营模式，助力当地设施农业提质增效。新疆小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新勇：
4: 通过咱们安宁区的第三方平台，我们经过了很多次的竞价吧，对于过程是比较公开透明的啊。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种企业的技术投入，包括我们这个经营管理模式的一种创新，能够给咱们乡村振兴也添一把火，助一把力。
3: 兰州市安宁区九河镇兰沟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锦。
5: 我们村是有34座日光温室，还有2座冷库，通过产权交易平台挂牌之后

0: 好的租赁的人员来进行租赁，就是老百姓也会更愿意把我们村集体的经济的发展交到我们村上，让我们去带领着老百姓致富发展。
1: 用好产权交易平台，找准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安宁区九河镇蓝沟村把土地流转、集体房屋、设施大棚租赁全部纳入产权交易平台挂牌公示，公开交易。目前全村已流转土地2000多亩，100多名村民实现稳定就业，年均发放土地流转资金80多万元，村集体收获稳定收益。兰州市安宁区九河镇蓝沟村种植户李正月：
2: 我自己有3-4个棚子，别人家的棚子我流转了些，把我们的这设施大棚利用起来，种了些人参果、西瓜、草莓等，效益挺好的。你一个棚子用出利润能达到10000块。
1: 兰州市安宁区农村经济指导站站长徐世文：
3: 我们引导沿线的村社、渔村交通赋能，盘活闲置农房，连片土地，集体闲置场地，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旅休闲、农产品展销、特色种植等丰富业态，鼓励推广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运营模式，推动资源变资产，持续激活乡村内生动力。
1: 产业兴旺的背后离不开强有力的监督屏障，安宁区纪委监委将护航特色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监督重点，聚焦产业项目实施、惠农政策落实、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构建区镇村三级联动监督体系，推动监督探头直达产业一线。安宁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许红霞：
4: 紧盯农村三资领域，坚持办案开路，切实守护好村集体和群众的钱袋子，结合治理实际，新建制度10项，修订优化制度1项，依托省级三资监管平台小蓝善治线上平台与村级公示栏，全面开展全覆盖资产盘点，动态更新集体资产信息。
1: 三资治理见成效，群众增收渠道持续拓宽，如今村民土地流转有租金，入股有分红，务工有薪水，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在壮大产业的同时，当地持续完善乡村配套，村两委主动对接公交公司，开通村组连通城区的公交专线，方便村民出行，也打通农产品外运通道。兰州城乡公交管理运营有限公司负责人海亮：
5: 我们用公共交通来完善路网的建设，农产品出村入市就更加的方便，也会让村民得到更多的实惠，又能激励着我们的村民进行规模化的种植生产，反而又对提高了农产品的这个质量数量起到了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帮助作用。
1: 三资清查盘家底，阳光交易促振兴，安宁区积极搭建三级农村资源资产交易流转体系，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完成交易104笔，实现交易总额6972.43万元，有力推动了集体和农民双增收，以清廉规范的三资管理为乡村全面振兴蓄力赋能。
6: 我省紧扣健康中国建设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县域医疗卫生改革，不断夯实基层医疗服务根基，切实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请听甘肃台综合报道。
7: 基层村医人手不足，专职药师紧缺，处方审核薄弱，是制约基层医疗质量提升的现实难题。为破解这一难题，张掖市临泽县搭建全覆盖 AI 处方前置审核系统，对基层村医、乡镇医生接诊开方全过程实施智能前置审核。系统可精准识别用药超量、重复用药、用药不适宜等各类安全风险，实时预警，及时拦截。再由县级专业药师远程复核把关，构建起全程可控、事前防控的基层用药安全新体系。临泽县沙河镇西头号村村民张慧琴：
8: 以前自己配药吃，总怕吃不对，现在开始电脑显示，大夫在把关，确实放心多了。
7: 依托该项目，当地同步配套常态化用药指导服务，重点守护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健康。 据了解，该项目是甘肃省唯一入选全国医学人工智能典型案例的县。

0: 级医疗项目。临淄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牛小军，
1: 实现了县乡村处方审核同一标准同一尺度，补齐了基层用药安全短板，用数字化手段守住了老百姓的就医安全底线。
0: 为切实破解基层医疗资源薄弱、群众就医奔波的问题，敦煌市依托全省基层卫生健康综合实验区建设，纵深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革，构建群众点单、总院派单、分院跟单三单工作机制和治理保障服务信息惠民五通支撑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敦煌市莫高镇新电台村村民曹文慧，
2: 以前有病的话，深夜跑、中夜跑，现在就扎住之后了。
0: 敦煌市以机制改革为抓手，优化服务与夯实基础双向发力，常态化开展下乡巡诊、入户诊疗，补齐基层医护、药品、设备短板。改革以来，全市基层诊疗量占比达 66.24%， 康复患者下转同比增长 168%， 累计为群众节约就医支出 1393.3 万元，群众就医满意度持续稳步提升。敦煌市总医院莫高分院执行院长李维刚，
3: 现在医院有288种药品，基本上满足了咱们辖区老百姓常见病

0: 资源优势，定西市渭源县借力全省中药饮片联盟集采改革，打通中药材种植、加工、基层应用全产业链条，推动中医药资源优势转化为民生惠民优势，全县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全部纳入中药饮片集采体系，通过集中议价、压缩流通成本、规范药材品质、丰富药品种类，有效解决了以往基层中药品类不全、药价偏高、群众购药不便的难题。如今，群众在家门口的乡镇卫生院即可享受开方抓药、针灸理疗、中药调理一体化中医药便民服务。渭源县患者张阿姨：
1: 之前的中医也贵呀，也不全。个药都先收拾，现在乡镇的也齐全了，价格也实惠。
0: 截至目前，全省建成县域一共提99个，实现应建尽建，所有县区均达到紧密型监测标准，所有县市区建成医学检验、影像、心电、病理等资源共享中心。4807家村卫生室配备便携式心电图机，并联网县域心电诊断中心，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模式全面推开。全省建成近300个国家级和省级优势专科，综合医院中医药服务、基层中医馆、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实现全覆盖。县办中医医疗机构覆盖率达 98.8%， 基层中医药服务量占比达 41.2%。群众方便看中医、放心吃中药的期盼得到更好满足。甘肃将持续提炼推广成熟经验，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破解基层医疗薄弱、资源不均等问题，以实干实际书写健康中国建设的甘肃答卷。
2: 黄河流经甘肃全段超过900公里，是黄鑫核心水源涵养与净流补给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实施以来，甘肃筑牢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激活沿黄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央视网的报道。
3: 甘肃赶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青藏高原东端，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十月前后，赶海湖进入候鸟南迁的关键期，巡护人员抢抓秋季节点，加密巡护和候鸟观测，护航候鸟迁徙。赶海保护站巡护员孟凡森：
4: 每周2到3次监测这个鸟类这个数量的变化，做了这个日验日变的这个监测防范工作。
3: 不同鸟类的迁徙路线各不相同，许多候鸟在每年3月、4月完成北迁，到赶海湖繁殖，十月前后再飞往南方。为了给候鸟长途飞行补充食物，巡护途中巡护员们还会开展人工捕食工作。赶海保护站副站长任倩：
5: 我这是16年了，以前的这个鸟类的数量的话是2万多，增加到现在的3万多之左右，有时候发现这个新物种，心情很激动。
3: 这份生态向好来之不易，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受多重因素影响，赶海湖曾3次出现干涸，严重影响黄河上游水源补给。5年来，通过鼠害防治、草籽撒播、生态补水渠铺设等多项修复工程协同发力，赶海湖水域和沼泽湿地面积持续恢复，水源涵养能力提高 20% 左右。如今，赶海湖已累计发现80余种水鸟，3万多只候鸟到此栖息。从一滴水、一只鸟到整片湿地，都见证了黄河上游生态治理带来的改变。白银市地处黄河上游，铜产量曾连续18年全国第一，然而粗放冶炼也一度威胁黄河水环境。近年来，当地加快绿色转型，推动产业升级，在白银市高新区多家企业建起了绿色循环经济产线，一方面回收废渣中的铅、锌、银等有价金属，另一方面冶炼废酸用于钛白粉生产，复产硫酸亚铁只供新能源产业制备电池材料，持续拉长循环产业链。甘肃省某高新技术企业副总经理任凤英：
6: 依托循环产业体系，目前我们能高效消纳各类工业固废，年处置工业复产硫酸120万吨。
3: 5年来，白银巩固全国规模最大的多品种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地位，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9个， 黄河白银段。

0: 水质连续10年稳定保持二类及以上标准。未来5年，甘肃将继续深入实施黄河国家战略，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推动老桐城向新材城、绿电城、循环城跃升。
1: 解读农业最新政策，宣传农业最新观点，三农食评。
2: 今天的三农食评，请听评论，把农业科技命脉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论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10月10号，农业农村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农业科技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和农业科技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

工业强国的战略之举，更是端牢中国饭碗、把握发展主动的必达之题。为何要自立自强？这是在全球农业科技竞争中赢得主动的紧迫要求。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围绕农业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正在孕育重大突破，基因编辑、合成生物、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正在引领国际农业科技前沿走向。当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整体处于世界第一方阵，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4.8%， 农作物自种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超过 95%，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76.7%， 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不高，基础原创能力有待大幅提升，人才队伍结构不够合理，产学研深度融合不足，农业领域仅有 13% 处于国际领跑，还有 43% 处于并跑， 44% 处于跟跑。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在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必须打赢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牢牢把握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主动权，才能把粮食安全的命脉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为何要高水平？这不是修饰词，而是硬杠杠，是由我国特殊国情农情决定的战略选择。人多地少水缺的资源约束和大国小农的经济格局，决定了我们必须走出别人走不了的路。我国农业科技发展既不能满足于跟跑追赶，也不能闭门造车自我封闭，既不能照搬美国等国大农场规模化的路径，也无法简单模仿荷兰等国小而精的模式，必须在生物育种、水肥一体化、高效节水灌溉、保护性耕作、绿色防控、智慧农业等领域走出自己的路，形成一套完整的全链条现代化科技创新体系。源头要有原始突破，面向农业重大科技问题久久围攻，开展基础前沿研究。中间要有顺畅通道，让实验室里的论文、品种、装备落地田间地头，转化为农户能用、产业好用的实用技术。外部要有丰沃土壤、完善体制机制、人才队伍、投入保障、知识产权保护等，涵养可持续的创新生态，三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没有基础前沿的深耕，创新就是无源之水，缺乏高效的成果转化，再亮眼的科研论文也难以变成大地上的丰收。创新生态不完善，则人才留不住，活力激不起，长期攻关难以为继。那么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要高在何处？高在种业这个芯片上。核心种源必须自主可控，种业振兴行动实施五年来，我国种植资源家底更加厚实，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标志性突破，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但也要看到，种业核心竞争力仍有不足，必须盯紧种源创新，大力推进有组织体系化的科研育种攻关，加快构建智能育种体系，集中力量突破生物育种、基因编辑等关键核心技术，精准培育更多高产优质多抗的新品种，持续提升核心种源自主保障能力。高在农机装备这个利器上。农机装备是农业科技的物化载体，其水平直接决定着农业生产效率。十四五时期，大马力拖拉机无级变速传动技术取得突破，智能高效联合收割机实现自主替代，北斗导航农机终端安装量超过350万台。但与此同时，丘陵山区机械化率仍然偏低，高端农机核心部件国产化率还需大幅提升。十五五时期，我们要打通丘陵山区农机化堵点难点，打赢智能农机核心部件自主可控攻坚战，打好绿色低碳与新能源新赛道突围战，让更多接地气的中国农机驰骋在广袤田野上。还高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上，高在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激活提升上，
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既着眼国内

0: 又放眼世界，既立足当下又锚定长远，既包含生产力又涉及生产关系，既关乎粮食安全又关系农民增收，既要向上攻坚紧盯科技前沿顶天，又要向下扎根聚焦产业应用立地，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农业科技命脉牢牢攥在自己手中。农稳社稷，气力农桑，现在距离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仅有9年时间，这是一场必须打赢没有退路的硬仗，我们必须锚定目标不松劲，戳力奋发勇攻坚，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扎扎实实以农业科技创新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您分享今天节目的其他内容。
1: 冬日祁连，雪覆千山，天地静谧，高原生灵蛰伏守望，山河在严寒中积蓄新生的力量，春风拂过山峦，冰雪化为清泉，草芽破土，万物苏醒，祁连山在水声中慢慢舒展生机。盛夏祁连，草甸如毯，林海苍茫，雪豹寻崖，马鹿漫步，金雕翱翔天地，每一种生命都自在生长，生态修复让高原生机重回本来模样。金秋祁连，层林尽染，水草丰茂，生灵积蓄能量，候鸟结伴远行，祁连以宽厚滋养万千生命，四季轮转，生生不息，守护甘肃祁连山，守护生命家园，守护自然最美的回响。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

0: 天，这是土地的声音，一粒种子在泥土里沉睡，在风雨中醒来。它走过春耕、夏耘、秋收，才来到你的碗边。但你知道吗？全球每三粒粮食就有一粒被浪费。2026年10月16日是第46个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全球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面对全球性挑战，科学技术与创新正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力量。10月16日所在周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为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让粗粮回归餐桌，让营养融入三餐。创新当下，粮安未来，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农业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农业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农业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农业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农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农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

0: 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您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1: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带来的金色田野节目。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分享今天的三农会客厅。今天节目和您聊聊地膜究竟该怎么用，怎么样才能够实现增产增收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在上个世纪，有一种种植技术啊，通过给植株盖一层被子，减少土壤中水分的蒸发，促进植株对水分的吸收和生长发育，使土壤保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这种技术还有利于肥料的腐熟和分解，提高土地肥力，防止水土流失，并且呢，它的成本低，使用方便。这就是农用地膜覆盖技术。如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地膜使用量最多、覆盖面积最大的国家。每年要用掉大约145万吨的地膜，占全球总量的75%，农作覆盖面积近3亿亩。当然了，与其他任何一项技术一样，在享受其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必然要面对其负面影响。地膜难以回收，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污染问题。在生态环境保护受到高度重视的当下，地膜究竟该怎么用？怎么样才能够实现增产增收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成为大家最为关心的话题。今天节目我们请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陈广峰博士来为大家做介绍。陈老师您好。
5: 哎，主持人好。
4: 那具体来说，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这个白色污染，它指的是什么呢？
5: 白色污染呢，是人们对这种比较难降解的塑料垃圾，
4: 嗯，
5: 它污染环境的一种比较形象的一种称谓，
4: 嗯，
5: 因为咱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些塑料制品啊，
4: 是
5: 像这些塑料袋，还有农膜，
4: 嗯，
5: 还有这些大田的棚膜，
4: 嗯，
5: 包括咱们的
4: 一次性
5: 的餐盒都是白色的，
4: 对，
5: 所以说大家就比较形象的把这些垃圾称之为是白色污染，
4: 嗯，
5: 在咱们农业生产中呢，
4: 嗯，
5: 这个白色污染还是主要是指咱们地里的残留的地膜，
4: 嗯，
5: 所造成的污染。因为咱们多次提到，咱们这个自从地膜引到咱们国家以来，它的保温啊、保伤，包括这个抑制杂草，
4: 嗯，
5: 增产的这些效果非常突出，所以说大家都是积极的在使用这种农业投入品。
4: 对，
5: 但是我们可能会重使用、轻回收、轻管理，
4: 嗯，
5: 就容易造成一些农膜的残留，
4: 嗯，
5: 形成这种农田的白色污染，
4: 嗯。地膜残留影响土壤的水肥运移，降低土壤的通透性，影响土壤的微生物的活动和土壤的肥力。土壤当中的这个残膜呢，还会导致作物的出苗慢、出苗率低、缺苗断垄等等的这个现象也是非常严重的。除此之外呢，这个残膜碎片啊，还可能会和农作物的秸秆啊、饲料啊等等的混在一起。那么我们的牛羊这些家畜呢，在误食之后会造成肠胃的功能紊乱，甚至是死亡啊。那么漫天飞舞的残膜还会影响环境美观，造成视觉污染等等的问题。所以呢，为了避免白色污染，降低地膜的残留量，我们国家对于使用的地膜有哪些相关的一些规定呢？
5: 我们国家一直以来啊，是非常高度重视咱们这个塑料污染的治理问题，就是2017年，就是由国家工信部、标准委还有我们原农业部，就是发布了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
4: 嗯，
5: 就是聚乙烯催熟农用地面，就是覆盖薄膜，
4: 嗯，
5: 这么一个强制性的标准，
4: 嗯，
5: 他就提到要求咱们的标准地膜的厚度，不得小于是 0.01 毫米，
4: 嗯，
5: 这是一个国标。同时呢，我们也发了一些条例或意见，比如说在2020年的1月份，
4: 嗯，
5: 就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就是关于进一步加强这个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
4: 嗯，
5: 就是对这个塑料的污染提出了一个总体的部署，
4: 嗯，
5: 就要求就禁止生产和销售这个小于0.01毫米的聚乙烯农用地膜，
4: 嗯，
5: 在2021年的9月份， 就是发展改革委还有生态环境部、
4: 嗯、
5: 再次印发污染

0: 的一个行动方案，
1: 嗯，
0: 就是通过进一步加强这个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然后各个省呢也根据方案的通知出台印发了本省的治理行动方案。
1: 嗯，这么几年观察下来，这些方案应该是还是会有一些效果的。
0: 对对对，
1: 嗯，那使用这个标准地膜会带来哪些好处呢？
0: 因为使用标准地膜以后啊，这个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提高了这个浓膜的一个厚度，
1: 嗯，
0: 就是说它的韧性和这个介液强度都得到非常大的一个改善，所以说它在能够更好提高保温保伤这些性能的基础上，它更加的便于咱们进行人工回收，
1: 嗯，
0: 或者说机械的一个捡拾之类的，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容易把这个地膜和咱们的土壤秸秆进行分离开来，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后期的回收利用环节会减少很多劳动力的成本的投入，
1: 嗯，
0: 就是便于的我们更好的回收。
1: 嗯，那既然我们国家对于农户使用的农膜已经有了一些标准了，也有了一些相关的规定了哈，如果说我们的农户不按照这些规定来使用地膜，不及时的回收，或者是随意的丢弃啊、掩埋啊等等的，会受到哪些处罚呢？
0: 如果没有按照咱们这个使用标准地膜，或者说没有及时的回收之类的，
1: 嗯，
0: 它可能会将面临处罚的这种局面。
1: 嗯，嗯，
0: 因为咱们在2020年，农业农村部、工信部、生态环境部还有市场监管总局就出台这个农用薄膜的管理办法，
1: 嗯，
0: 这个第六条规定就是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或者说不符合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国标要求的，
1: 嗯，
0: 那个标准农膜，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在前端对我们农膜有一个规定，
1: 嗯，
0: 但是后端使用方就是根据我们土壤污染防治法就是第88条规定，就是说我们农业土著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就是包含了我们的使用者，
1: 嗯，
0: 这三者如果他们没有按规定回收我们这个农用薄膜的话，
1: 嗯，
0: 将会由地方的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进行一个责令改正，
1: 嗯，
0: 然后呢会处这个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1: 嗯，
0: 如果说是农业投入品个人比如说咱们的小农户他们的一个行为，可以处200元以上
1: 嗯
0: 2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1: 嗯，
0: 但是呢我认为这个罚款处罚啊，它不是一个目的，
1: 嗯，
0: 它最终呢还是让大家养成这种科学用膜、合理回收的这种意识，
1: 嗯，
0: 然后倒逼我们去建立健全我们这种回收啊、
1: 嗯、
0: 科学用膜的那种机制，
1: 嗯，
0: 能够更好的服务我们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嗯，最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养成这样一种合理利用回收的一个好的习惯，
0: 对，是的。
1: 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使用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和不按规定回收农用薄膜的违法行为，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公布了10个典型案例。下面为大家介绍5个未按规定生产、销售、使用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的案例，请大家引以为戒。
2: 案例一，云南省玉溪市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0年12月，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玉溪市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农用薄膜进行抽检，依据产品质量检验结果，该批次产品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截至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该批次产品已全部售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50条之规定，当事人所在地玉溪市通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责令停止生产不合格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60%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

0: 标准农用薄膜案。2020年4月，山东省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该市某农资销售点销售的农用薄膜进行抽检，依据产品质量检验结果，该批次产品最小标称厚度为0.004毫米，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截至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该批次产品已全部售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50条之规定，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等执法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例三，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某农业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1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包头市某农业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农用薄膜进行抽检，依据产品质量检验结果，该批次产品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截至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该批次产品已全部售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49条之规定，土默特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出责令停止生产不合格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例四，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某农资销售点销售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0年9月，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某农资销售点销售的农用薄膜进行抽检，依据产品质量检验结果，该批次产品最小标称厚度为0.003毫米，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截至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该批次产品已全部售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49条之规定，祥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出责令停止销售不合格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120%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例五，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某农业有限公司使用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1年6月，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农业农村局接到州农业农村局交办线索，台江县某农业有限公司使用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农用薄膜。台江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发现，当事人于2021年3月采购100卷农用薄膜，产品标称厚度为0.006毫米，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截至核查之日，当事人已使用75卷。依据贵州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第24条、第37条之规定，台江县农业农村局对当事人作出没收剩余25卷农用薄膜，并处2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
1: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什么是全生物降解地膜呢？这样的地膜它适宜在哪些作物上去应用呢？
3: 既然说我们地膜这么重要，但是呢短时间内又很难把它去替代，所以说我们国家也就是一直在想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其他一个产品，我们既能达到我们地膜的这种效果，但是呢又可以避免这个残留的污染，所以说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呢，它就是以这种全生物降解的材料为主要原料进行制备，然后呢它可以在自然界通过咱们微生物的作用能够完全的进行一个生物降解，产生这种水啊、二氧化碳啊以及其他的一些矿物质元素。

0: 同时，我们国家在2017年的时候也出台了一个降解浸膜的一个国标，对这个降解浸膜的那种性能啊、厚度啊、水蒸气脱过率啊，都做了一个详细的规定。它的覆盖的面积，肯定要比地膜稍微窄一些。但是呢，我们当前也是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探索，包括咱们部里这两年都有项目来支持，包括我们中心，也在主持一个“十四五”的国家研发计划，就是来探索我们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材料。从这个作物上来说，降解地膜它主要是覆盖在一些这个生命期比较短，对这个温度和水分要求不是特别敏感的作物上。另外呢，就是可能盖在一些这个经济效益比较高的这种经济作物上，像咱们北京的这个番茄啊、草莓之类的。第二个呢，是在这个颜色的选择上，你比如说，可能说有一些这个抑制杂草的作用啊，我们这个时候就可能选择一些这种黑色的降解地膜来应用。对于一些像这种增温啊、保霜的，我们就建议选择一种这种无色的、这种透明的降解地膜来使用。然后这个厚度上呢，你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一些像这种生命期比较短的短季作物，它可以选择厚度就低于0.01毫米的。但是呢，如果说是一些长季的作物，我们建议呢还是选择稍微高一些的，像0.012、0.015这种毫米的这种降解地膜。
1: 那么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它现在应用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0: 简单说一下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吧。我们也是联合咱们全国各个省的农技推广机构，我们做了一些实验示范。我们稍微统计了一下，就是在40个点上的这么一个实验示范结果表明，我们覆盖这种全生物的可降解地膜，我们同这种传统的 PE 地膜相比，我们可以实现增产3.2%。就是说增产的幅度不是很高。当然了，我们的40个点有增产比较高的，但是呢同时也有减产的。平均呢是3.2%。其中你像那种蔬菜啊、甜玉米啊，它的增产效果稍微好一些，可能4%左右。但是你像一些水稻还有一些果树之类的这种生命期比较长的，它可能增产效果就稍微差一些。但是呢也说明我们覆盖的全生物降解地膜它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稳产减膜的作用。我可以减膜了，同时我的产量呢没有大幅度的下降。这是和 PE 地膜相比。另外如果说我们要和这个裸地，就是用不覆膜的相比的话，比如说我们在咱们安徽啊种植这个再生稻，它是收两茬的，就是第一茬水稻收完之后它还会收一个再生稻。它这个原先呢一开始它这个是不覆盖地膜的，通过我们覆盖我们的降解膜，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缓苗的时间，它是移栽的嘛，可以把这个缓苗的时间给它加快2天，它的生育期呢也可以进行缩短。我们可以提高水稻的分裂的这个数量。我们最后测产，我们覆盖降解膜同不覆盖降解膜相比，我们的第一茬水稻可以增产30%以上。就是2021年是这个温度比较正常的时候，是增产12%左右。但是呢越是干旱的条件下，我们的降解膜它的增产效果非常明显，增产30%左右。然后后一茬这个再生稻也可以是增产8%左右。所以说它和咱们不覆膜相比，它的增产效果可能更好。而且呢越在这种干旱的这个环境下，它的增产可能更明显。就是稍微总结一下，就是降解地膜它可能在不同作物上它的增产的这个效果不是很都不一样。你像咱们刚才说的，在一些这种根茎类的作物上，在一些这种短季的作物上，它可能增产效果比较好。你像马铃薯啊，还有这种花生啊，可能增产比较好。你像我们在做的就是西北地区的马铃薯，我们最高的可以增产20%左右。所以说效果还是很明显。另外在水稻上，我们在东北地区、在内蒙古地区做的水稻，我们都可以增产5%到14%。效果还挺好。但是你像一些生育期比较长的作物，你像咱们西北地区的棉花，这个当前大面积的应用还比较少，因为它对棉花可能说这个效果还不是很好。
1: 那我们具体来说的话，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它推广的优势和它推广的难度又分别是什么呢？
0: 现在我们国家治理这个残膜的政策或者是治理残膜的思路，以前我们可能会更注重这种加强回收来推进这种资源化的利用，以这个为主。但是现在呢我们逐渐发展到加强回收、推进资源化利用和我们推进减量、降低这种地膜的覆盖依赖度两条腿走路，来共同的这个推进。所以说你像咱们的降解地膜啊，还有

0: 刚才也说了，它确实有很多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你包括这个农户的意愿是吧，我们回收之后怎么再去利用，包括我们回收的现在还是有些难度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个人理解哈，就是我们的回收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呢通过我们降解膜的应用，我们已经表明在一些区域上一些作物上它可以完全替代我们的地膜，用到这个降解膜以后，它就会不能说一劳永逸吧，就是会减轻很多劳动力，你后期的回收就没有什么问题，就不用回收了。
1: 嗯。
0: 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这个污染问题了。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能说，这个降解膜的运用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是一个它的优势。
1: 嗯。
0: 另外，它的难度，
1: 嗯，
0: 可能还有这么八个字。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评价的问题。
1: 嗯。
0: 就是现在我们缺少一个比较科学的我们降解膜应用的一个评价体系。
1: 嗯。
0: 它应用之后到底效果怎么样？它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这个社会效益怎么样，可能说这个评价体系我们还不是很完善。
1: 嗯，
0: 第二个词呢就是它的这个性能问题。
1: 嗯，
0: 因为毕竟是可降解的地膜，它和咱们传统地膜相比，它的性能就是包括它的机械性能、它的保水的性能肯定是不如咱们这个传统 PE 地膜要好。
1: 嗯，
0: 所以说在一些区域它就可能用不了，所以说这是它的性能问题。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安全问题，因为这个降解膜它分解完以后，它最后到底怎么样，它最后的产物对咱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对咱们土壤，还有咱们的作物有什么影响，还没有非常细致的非常科学的研究，这是一个。然后第四个就是咱们的成本问题，这几年降解地膜的成本虽然说有点下降，但是呢还是要高于咱们的传统 PE 地膜，老百姓呢接受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所以说我们的评价、性能、安全还有这个成本这四个方面可能是它推广的一种短板。
1: 嗯，但现在这个您刚才说这个评价体系包括方方面面哈，它不是很完善。我们也在做大量的这种基础的研究，包括一些试用推广。
0: 对，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把这个评价体系逐渐的去完善吗？
0: 对，刚才也说到我们一个“十四五”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研发计划，
1: 嗯，
0: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要建立起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的这么一个适宜性评价体系。我们到时候就可以明确知道我们在什么区域，在什么作物上，我们用什么有效期的降解地膜是合适的。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根据这个评价来去选择适宜当地的可以应用的这种降解地膜。因为一提到降解膜，这个老百姓其实心里是有些抵触的。因为它一个是成本高，第二个呢因为是一开始在应用中可能确实有些问题，它的效果不如咱们的 PE 地膜明显，所以说就造成老百姓心里对它有一定的这个误解。所以说当我们把这个评价体系逐渐能够建立起来之后，然后我们就有这个依据来推广我们的这个降解膜。
1: 那么现在来说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它在研究生产方面有什么新的突破吗？尤其是针对跟传统地膜相比，它的那些弱势相比，它有哪些新的突破吗？
0: 稍微突破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在相对来说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能够确定这个降解地膜能够适合我们的哪些区域哪些作物，这一个是有一定的了解。第二个就是咱们的生物降解材料，包括它的合成技术啊，它的设备工艺，我们当前在国内都有很大的一个突破。当前呢它的产能也是突破非常大，我们就是已经量产的产能可以达到100万吨，所以说完全能够满足咱们的这个需求。然后第三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价格的问题，一个是由于我们工艺的改进，就是我们这个吹膜啊，包括我们这个原料的这种加工工艺的改进，另外一个就是受这个上游的原材料，两方面的原因，它的成品的价格应该是在逐渐下降的，当前的价格可能说是以前一吨的话可能达到3万左右，但是呢我们可以现在可以稳定在1.5万左右，所以说它的价格下降还比较明显，然后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它的性能，就通过我们加工工艺的不断完善，它的性能呢我们也是逐渐在提高，来使它不能说和 PE 地膜相媲美的话，我们也是尽量的提高它的一些，比如它的这个水蒸气的透过率啊，它的阻隔性啊，它的机械的这种性能啊，使它更符合咱们这个生产的需求。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全国各地在科学的使用地膜，生物降解地膜等等的这些方面啊，有没有一些好的做法是值得推广的和借鉴的？
0: 这里我就是可以就是说几个就是咱们地方用的效果还比较好的案例。你像我们因为在全国也做了大面积的一个示范和推广嘛。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浙江所做的这种3D 的

0: 旱稻，
1: 嗯，
0: 因为浙江嘛，它本身的耕地类型可能说多山区多丘陵，
1: 嗯，
0: 是吧？水资源的话也是不足，比如说我们在浙江的建德还有绍兴等地，当地呢就是开垦了一些这个新的耕地，可能说是位于丘陵地区，水资源不是很足，他们当地的种植户就是通过选择使用我们课题这种推荐的这种降解膜来种植这个旱稻，它可以把这个土壤中的水分给它进行锁住。另外呢，它在关键的这种干旱时期，它会进行一个喷灌，在关键时期补水，就通过补水和锁水呢，它可以就是提高这种旱稻的这种抗旱能力。
1: 嗯，
0: 我们就是测产，我们发现我们的覆盖降解剂膜的这种处理和不覆盖这种降解膜的裸地相比，它产量可以平均提高就是30%以上。
1: 嗯，
0: 所以说当地老百姓就说，如果说不覆盖降解膜的话，它这个耕地种植旱稻，这个产能就比较低。
1: 嗯，
0: 老百姓呢就可能不愿意去种的这个新开垦的耕地。
1: 嗯，
0: 通过覆盖降解膜，加上我们的喷灌措施以后，这样的话它的伤旱地它的产能就可以一个大幅度提升，
1: 嗯，
0: 也提高了这种老百姓的这种种粮的积极性，
1: 嗯，
0: 这是一个。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就通过覆盖我们的降解膜以后，
1: 嗯，
0: 它可以创新咱们这个耕作制度，
1: 嗯，
0: 来促进农民增收。
1: 嗯，
0: 你比如说还是咱们这个杭州的一个例子，
1: 嗯，
0: 它以前种植的模式呢是这种种植蔬菜加晚稻，
1: 嗯，
0: 种这么两季作物，
1: 嗯，
0: 通过覆盖全生物降解膜以后，它就可以把第一茬的这个蔬菜这个提早上市。
1: 嗯，
0: 为什么可以提早上市呢？
1: 嗯，
0: 因为如果说是裸地种植，它这个温度啊肯定是低温相对稍微低一些，它会延迟上市。如果你覆盖这种传统的 PD 膜，虽然说也可以提早上市，但是呢你后期在进行耕地的时候，你需要把这个地膜给它剪出来，
1: 嗯，
0: 然后收拾干净，然后再进行翻耕，是吧，然后再种水稻，所以又会耽误时间。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覆盖一些这种全生物的降解地膜，
1: 嗯，
0: 它不仅可以提早上市，
1: 嗯，
0: 而且呢它还减除了你蔬菜采收以后这种耕地的时间，
1: 嗯，
0: 你不用剪膜了，你可以直接耕地，
1: 嗯，
0: 所以说又缩短时间。所以说他们就把两季作物改成了蔬菜加水稻，在最后再种一季西芹芹菜，所以说相当于增加了一季作物，然后一亩地的话他们可以增收2000块钱。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通过覆盖我们的降解膜，
1: 嗯，
0: 来改变这种种植制度，来促进农民增收的一个案例。第三个案例就是这个我们的大豆玉米，就是带状覆盖种植。
1: 嗯，
0: 但是这项技术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有一个难点，就是这个除草剂的使用。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 行动源于承诺，服务在于用心。邮政11185，美好轻松寄，更快更安全。甘肃邮政，使命必达，信达天下。
5: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 权益都

0: 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1: 用声音记录新闻发生的瞬间，用资讯开启畅听无忧的出行，生动甘肃，畅听天下。当你还未出发，我已开始搜罗天下。当你开启马达，我已连通整个世界。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畅听陇原，每天新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9:03，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听陇园，我是主持人世博。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今天的限行车辆尾号是3和8，早7:30到晚8点，不能在兰州市主城区上路行驶。节目的广播收听频率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 FM96.0 FM98.0， 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您身边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建议，发送内容加电话至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931-856-9620联系我们。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早上好，
3: 早上好。声音传递新闻，电波拉近你我，
1: 耳朵感受生活，资讯伴您左右。畅听陇园，和您一起声动天下，声动天下。听众朋友，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400-636-1566。
4: 新闻动态速览，全天要闻回顾，新闻速递。
0: 畅听陇园正在直播，我们一同来关注一组新闻。我们先来把视线转向省内。日前，人民银行甘南州分行指导农业银行马许支行成功发放30万元禽畜活体确权登记抵押贷款，标志着甘肃省首笔畜禽活体确权抵押融资业务在甘南落地。10月12日，甘肃省交旅融合发展第二批成果推介会在张掖举办，现场集中推介9条交旅融合廊道，依托公路串联起红色遗址、草原湿地、丝路景区，通过交通配套带动文旅、体育产业协同发展，为全省培育经济新增长点提供清晰路径。那紧随着这项部署，10月13日恰逢第37个国际减灾日，通渭县多部门联合开展主题宣讲，工作人员走进广场、村镇，讲解地质灾害避险应。

0: 其自救知识，通过实操演示，把防灾技能送到群众身边，筑牢基层群众安全防线。来关注就业方面的提示，还有我省医疗帮助。那么医疗帮扶工作在持续发力，甘肃省人民医院第五批组团式医疗专家团队近日驻东乡县，通过下沉优质医疗资源，补齐基层医疗短板，切实方便偏远群众就近看病就医。为全力配合兰州燕儿湾路，也就是范家湾路至电子街路段重点工程项目围挡施工，兰州公交将于10月15号对途经燕儿湾路的110路、143路公交线路进行临时调整，待施工结束后及时恢复原线运行。看完省内的多项民生与产业动态，我们来把目光转向全国。农业农村部最新发布农情信息，当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冬小麦播种由北向南压茬推进，各地调配大批智能农机投入田间，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做好技术指导，全力以赴保障粮食丰收丰产，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底线。粮食安全之外，重大工程同样在加速落地。水利部明确目标，全力冲刺今年完成万亿元水利资源投资，一批防洪调水项目正在抢抓秋冬施工窗口期，不断完善我国水网骨架，提升洪涝防御与水资源调配能力。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进展展品10月12号通关进境。伦理方面，来关注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雪量达到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乒联12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登上女单世界第一。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近日最高法与全国工商联近日联合发布民营经济纠纷化解典型案例，引导市场主体通过多元渠道化解拖欠账款等矛盾，降低企业维权成本，为民营经济平稳发展保驾护航。从国内发展放眼全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13号更新世界经济展望，小幅上调本年度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报告同时警示，地缘冲突推高能源价格，航运风险上升，仍然是世界经济复苏不容忽视的变数。能源市场方面，受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影响，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震荡，机构若预判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将会对全球能源供给形成明显冲击，进一步推升多国膨胀压力。在多边交往层面，多国近期围绕气候变化议题开展磋商，各方呼吁加快落实落地减排承诺，完善跨国气候合作机制，共同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全球性挑战。
1: 扫描全媒体，打破信息差，今日搜索。
0: 好，我们一同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搜索。今天的今日搜索呢，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人。今天的关键词是王继红。10月12号呢，南京见义勇为基金会、南京地铁公安专程走进南京体育学院，为大一新生王继红送去见义勇为表彰。这件事啊，发生在一个月前的暖心往事，那在近日呢，正式走进了公众的视野。事情是发生在9月7号，南京地铁新街口站，一位九旬老人搭乘自动扶梯时，因为身体失衡，顺着运转的梯级向后滚落，那随时有可能发生被扶梯卷夹。 现场险情一触即发，当时正在扶梯后方的王一红第一时间察觉到了危险，没有贸然上前拉扯，而是快速冲到扶梯控制柜旁，精准按下了紧急制停的按钮，那运转的扶梯呢瞬间停了下来，消除了最大的安全隐患。随后他立刻上前和工作人员家属一同搀扶起老人，仔细查看伤势，安抚老人情绪。直到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处置之后，万幸啊，这老人呢只是轻微的擦伤，并没有酿成更为严重的意外。我们一起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2: 9月7日下午，南京新街口地铁站自动扶梯上，一位97岁的老奶奶突然重心不稳，重重摔倒。
3: 大概2点左右的时候，我途经南京新街口地铁站5号出口，当时前面有一个老奶奶在我前面这个电梯摔倒，我就赶紧冲上来按这个急停按钮。当时她额头这里流了很多血，及时拨打120。
2: 2018年还是5年级的王一红写下了一首咆哮体小诗《秋游》，曾让无数网友直呼可爱。
4: 天啊，地啊，同学和老师啊，谁能告诉我何时秋游啊？
5: 我准备的酸奶过期了，我准备的薯片过期了，而下一个即将过期的，恐怕就是我这善良的心灵了呀。
2: 8年前，他用稚嫩的文字写对世界的好奇与温柔；8年后，他用冷静的行动守护陌生人的安危。面对家属发来感谢红包，王一红一口回绝，拿这份钱给奶奶买点补品吧，也算带我去探望过奶奶了。记者了解到，派出所已启动工作流程，将为王一红的见义勇为行为进行申报。当年盼着秋游的小孩长大了，他心里那份滚烫的善良从来没有过期。
0: 是的，那么在这份报道当中，大家也听到了，这王一红啊，早在小学5年级呢，就因为一首小诗被网友熟知。当年的那首《秋游》当中有一句话，就是而下一个即将过期的，恐怕就是我这善良的心灵了呀。这让无数的网友记住了这个心思纯粹的小男孩，当年笔下的一句天真的感慨，没有想到在多年之后化作了紧急关头果断出手的实际行动。事件发生之后呢，王一红并没有主动宣扬这件事儿，依旧正常的上课生活，直到站内的监控被工作人员调取，大家才找到了这名救人的青年。面对专程送来的荣誉，王一红十分腼腆。他说呢，当时心里只想着尽快止住扶梯救下老人，来不及想个人得失，那换成任何一个人看见都应该会伸出援手。从儿时笔下柔软的期许，到如今临危时刻冷静果断的施救，王一红用一次理性的及时出手，兑现了藏在心底多年的那份善意。这份不喧哗但是有力量的善举，也生动地展现出了当代青年明辨风险、见义勇为的良好风貌，为了社会传递出了真正向温暖向上的正能量。
6: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你可曾追逐过这个世界的脚步？
7: 日升月落，云卷云舒，身未动，心已远。
6: 早晨9点，畅听有缘，和你一起听世界。

0: 扫描全媒体，打破信息差，今日搜索。
1: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搜索。今天今日搜索的第二个关键词呢是恶意薅羊毛。近日在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了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呢是利用了平台售后的规则漏洞，在三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那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高达8000余元。最近呢，在上海的一家生鲜超市啊，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了仅退款之后，又对同一件商品进行了复购，存在着恶意薅羊毛的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那某生鲜超市的工作人员王先生是这样说的：
2: 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呢，他还有二次、三次

0: 次次的回购。
1: 是的，那既然不喜欢，为什么还会有回购呢？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理由申请了仅退款。那平台客服联系之后呢，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的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呢，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者是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曹行派出所民警张守诺介绍道，
2: 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个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这个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的。
1: 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电商平台仅退款制度的本意啊，是在为普通消费者遇到质量问题时降低维权的申请门槛，快速获取退款。消费者呢实事求是反映问题，商家承诺合理的损耗，可当规则被曲解被滥用，那维权就成为了异化的利套工具。那平台呢手握大量的数据，高频退款，短时间大量订单集中发起售后，仅退款理由高度雷同，这些异常信号算法是能够识别得到的。但是呢，部分平台把偏向消费者当作流量竞争的筹码，对仅退款申请快速一键放行，而商家申诉的通道却流程冗长，举证门槛高，导致维权成本极高，很多人啊就只能够自认倒霉了。那个别买家正是看准了这一点，笃定商家不会较真，才肆无忌惮地钻规则的漏洞。购物当中大家还能遇到的就是快递保价服务的相关问题。保价呢是快递企业推出的一种保障服务，既能够让消费者买得安心，也能够分担快递企业运输的风险。然而啊，不少这个读者呢在人民网人民投诉反映，寄递快递时进行保价，货物出现运损之后，在赔偿问题上也是出现了纠纷。日前呢，在李先生通过物流邮寄了一台55英寸的液晶电视，自黑龙江寄往山东。那么在寄件时呢，除了支付运费之外呢，还额外花费了12元购买了2000元足额保费服务。结果呢，快递送达之后啊，这屏幕是完全碎裂的，也无法正常使用。李先生认为，快件购买是足额

0: 行业呢也应该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在收寄递快递的过程当中严格履行查验制度，还有条款服务以及保价规则的提示说明还有解读义务。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减少消费者因误解产生的纠纷。
1: 车流涌动的清晨，每一分钟都是崭新的开始，有路有车有你有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一路同行，一路同行。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综合广播，畅听陇原，畅听陇原。

0: 哎，这谁呀？他在摆路上，让不让人过了？
1: 王主任，您来了。哎，您看，这是自家地里刚摘的菜，新鲜着呢，拿回去给孩子尝尝。这个摊位的事儿，您看能不能通融通融？
2: 心意领了，东西不能收，这是纪律。你把摊儿摆在这儿，属于占道经营。我知道你也不容易，走，我帮你登记一下，咱们申请一个合规摊位，你既能放心经营，道路也通畅了，大伙儿都安心。
1: 哎呀，真是太感谢了，谢谢谢谢。
3: 一袋蔬菜或许微不足道，但拒绝的这一刻，守住的是规则，是公平。勿贪小利失大义，守住清廉得心宁。
4: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6: 行动源于承诺，服务在于用心。邮政11185，美好轻松寄，更快更安全。甘肃邮政，使命必达，信达天下。
7: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4: 网罗全网头条，盘点热点资讯，畅听陇原，每天一小时，静知天下事。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依然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听陇原，我是主持人世博。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再次提醒大家，今天限行的车辆尾号是3和8，早7:30到晚8点不能在兰州市主城区上路行驶。
4: 新闻动态速览，全天要闻回顾，新闻速递。
8: 畅听陇原正在直播，我们一同来关注一组新闻。先来关注我省最新动态，连日来纪念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90周年相关活动在陇原大地持续升温，各地通过座谈研讨、现场宣讲、实地研学等多种形式重温长征历史，传承红色精神，把红色文化转化为推动到各方发展的精神动力。甘肃两首原创村歌《莫高里人》和《大眼睛莫叫彩礼》把嘎鸳鸯拆散，荣获山河回响，共庆丰收2020。

有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一等奖。近日，兰州公安发布典型电信网络诈骗案例，梳理近期高发的冒充客服、虚假投资理财、机票退改签三类提醒案件，提醒市民提高高度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民生服务也在不断细化，近期甘肃启动农村地区一老一小流感免费接种工作，面向农村老年人、儿童等重点人群提供免费疫苗，筑牢秋冬季呼吸道传染疾病的防疫屏障，守护农民群众身体健康。顺着甘肃的发展脉搏，我们再来把视野放大至全国。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号至10月16号在河南开赛，全国60多支应急队伍同台比拼，通过实战化比武，锤炼危化事故处置能力，补齐我国安全生产应急处置能力短板。随着气温逐步走低，全国多地已经启动冬春蔬菜储备、供热检修等前置民生工作，各地细化保供预案，提前调度物资、排查设备，保障群众温暖过冬，菜价平稳。今年1至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过2000亿元。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立足本国展望世界，中东地区博弈仍在持续，相关各方持续释放信号，国际社会普遍呼吁保持克制，坚持对话协商化解分歧，避免冲突进一步扩大。经济领域共同来关注，多国央行持续跟踪通胀走势，审慎调整货币政策，在抑制物价上涨和稳住经济活力之

0: 人文交流领域多场中国文艺演出陆续在东南亚多国开演，以文化为纽带拉近国家之间距离，不断夯实民间友好根基。
1: 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新闻有背景，为您梳理事件的前因后果。
0: 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有背景。今天的新闻有背景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儿：甘肃文旅热度不减，冬春季文旅优惠新政策。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双节相遇，那由于两个假期之间啊仅隔三个工作日，不少群众通过调休带薪错峰休假拼出了长达13天的超长出行时段。那超长假期之下呢，跨省长途出游常见包车游热度高涨，亲子游偏好发生明显转变，丝路甘肃成为了众多游客出行的热门目的地。这个假期从河西大漠到陇东南石窟，全省各大景区客流涌动，各地在做好保持保障接待的同时，也提前谋划推出冬春季文旅优惠新政策，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我们一起来听甘肃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汪丽媛的报道。
2: 今年仅三休13天的拼假模式拉长了大众出游周期，出行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跨省游订单占全部旅游订单接近60%，长途深度旅行成为主流。以往受七天假期限制难以完整走完的甘青环线，今年迎来出游热潮。携程集团区域政务总经理孙维利介绍道，
3: 今年中秋和国庆之间仅隔了三个工作日，请三休13啊，今年有一个带薪错峰休假，让很多的这种年轻人能把它从9月25号到10月7号连成了一段13天的这种出行窗口，它的出行人群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跨省游成为了我们一个出行的主要的出行方式，在整个旅游订单当中，跨省游占了将近60%，亲子家庭啊，成为了我们国庆期间它出行的一个主力人群。我们很多的这个亲子家庭啊，他把这个目的地从以前的我们这种主题乐园，他转向山野和动物。
2: 假期时长增加，游客的出行天数也随之变化，八天以上的长行程订单几乎翻番，长线旅游需求直接带火了甘肃包车游市场。携程平台国内包车游订单同比增长接近80%，甘肃包车游订单增幅超过 1.5 倍，兰州敦煌成为省内两大包车枢纽城市。孙维利，
3: 以前我们去自驾甘青环线啊，受限于时长七天时间跑不过来嘛，所以今年的话就是说因为假期时间变长，导致我们行程也变长，就是在携程平台上国内包车游的订单啊同比增长近了80%，而我们甘肃的这个包车游订单啊它增长超过了 1.5 倍。包车的一个热门城市的话，一个是兰州，第二个是敦煌，很多游客他选择两个玩法，一个是从他飞机或高铁到了兰州以后他包车往这个敦煌走，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他飞机到了敦煌以后，他在敦煌周边，包括去魔鬼城啊，去这些地方，他转了一圈以后，他再从敦煌往兰州走，从这个张掖从邯郸军马场，然后一路过来，来形成这样的一个方式，方向的交付，使得我们整个的包车游在今年的国庆市场当中，尤其是甘肃的国庆市场当中，成为一个新兴的旅游方式。
2: 除长线游火热之外，孙维利介绍，亲子游的消费偏好出现显著转变。
3: 国庆期间，超过一半的景区的门票来自于亲子家庭的这种预订，景区的门票的亲子订单呢，同比增长超过了40%，而主题乐园的当中的亲子订单啊，从2024年的19%降到了14%，而自然风光类的呢，有30%涨到了35%。动物园、公园、海岛类的亲子订单啊，它增长均超过了50%。红色旅游也成为了我整个国庆期间的一个亮点。在整个国庆期间的话，像我们甘肃的两当啊，然后甘肃兰州啊，这些红色景点也成为我们很多游客选择的一个热门景区。
2: 丝路旅游名城敦煌这个假期同样人气爆棚，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达到3万人次，社交媒体上山上游客像拼斗一样的话题

0: 登上网络热搜。景区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小庆说，他们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活动，点燃游客浓浓的家国情怀。
1: 在国庆期间，我们首先是奉营造全域呢，进行了这个国旗的这个布展，然后进入景区呢，就有很强的这个氛围感，有这个大漠升国旗仪式，还有我们的盛世穷游，还有这个飞天威亚，还有这个无人机秀，还有大合唱。比较出彩的就是我们这个600平米的国旗升上上山，就是瞬间那种这个爱国情怀就被激起来了。
0: 面对持续到来的大客流，景区把服务保障也摆在突出位置。李小庆，
1: 我们不仅是景区，就是600名这个员工全员上岗，都穿着红马甲，直接背着二维码，然后背着有谁你找我这个标语，然后游客有啥问题了直接可以问我们志愿者，或者继续就是扫码反馈都可以，会在后台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呢，市委市政府也高度重视，组织文旅交通用管市场监管等部门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支持啊，还有消防和卫健，他们大概有100多人的工作者也是散布在我们的这个景区内外进行一个保障。除此之外，全市还有各单位来的80名志愿者也对我们进行了相应的支持，为游客进行这个咨询引导服务。我们也执行东莞市的这个2免1平的政策，我们的7000多个车位的停车场都是免费开放，我们的职工食堂也是平价为游客开放，一餐是10块钱。国庆期间就是公交来去都是免费。另外就是我们2元的矿泉水，我们这个平价水这个机柜一共有13个，我分布到景区的各点，然后满足了游客饮水需求，包括我们在山上也是2块。
0: 为延续旅游热度，米沙山月牙泉景区冬冲季旅游优惠政策也是提前出炉。李小庆，
1: 我们景区呢，2026年到12月1日到2027年3月31日这个期间呢，是实行门票半价55元。如果是说是老人呀、学生呀，本身的半价再执行半价，就是27块。第二个就是我们出了一个188套餐，也是畅游套餐，包含了景区门票、观光车、骆驼骑行、防沙鞋套这个4大游玩项目和这个配套的项目，就是一站式能满足我们游客的这个游玩需求。还有这个早茶暖旅途、暖心工具箱这些服务，再就是为研学团队免费发放的研学资料，颁发官方的这个研学证书，助力研学发展。针对旅行社的是他们进行推流，然后给他们有相应的门票奖励政策。
0: 再来看陇东南，麦积山大景区同样迎来客流高峰。为应对假期大客流，景区节前组织多部门召开联席会议，统筹部署假日各项工作，联合文旅、公安、交通、应急、市场监管等部门提前开展农家乐、餐饮商户食品安全排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麦积山大景区管委会旅游发展局局长王文霞，
2: 节前的时候我们完成了我们的这个智慧票务系统的一个大客流的压力测试，然后把我们之前的票务系统整个优化了一下，推行了一个分时预约的这个政策，错峰入园的这一种模式。再一个就是我们也实行了一个3级分流的一个联动，就是我们景区如果说是麦积山石窟的票售完了之后，我们就启动了一个我们的分流预案，就是把我们的游客就精准的往我们其他的景区引流，就像仙人崖景区、石门景区。然后在引流的这个同时，我们还推出了一项就是引流的一个措施，就是在我们麦积山的景区购买仙人崖景区的门票的话，可以免费把游客从麦积山坐那个摆渡车拉到仙人崖景区。
0: 王文霞说，假期期间他们还充分借助央媒、省市级媒体以及官方新媒体平台，通过新闻稿件、短视频、现场直播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示石窟与山水交融的大景区风采。
2: 整个11期间的话，我们从10月1号 一直到7号，我们整个景区累计接待的游客总共是2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是 12.8%。其中麦积山景区是 7.4 万人次，仙人崖和石门两个景区加在一起的话，接待的游客是 4.9 万人次。然后我们的净土寺和温泉景区加在一起的话是 5.4 万人次。整个大景区的这个乡村旅游是 4.3 万人次。
0: 超长拼价带火长途旅行，甘肃的长线包车游、山野亲子游、红色岩穴游多点开花。这个假期，各大景区一方面收获可观客流，另一方面也用精细化服务守护游客出行体验。与此同时，冬春季文旅优惠政策提前释放信号，把国庆的文旅热度继续延续，让交响丝路如意甘肃一年四季都有看点，持续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感受陇原之美。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3: 早上好，
5: 早上好。声音传递新闻，电波拉近你我
3: 耳朵，感受生活，资讯伴您左右，畅听陇原，和你一起生动天下，生动天下。听众朋友，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6: 您的关注随时在线，这里是畅听服务岗，
5: 揭露网络骗局，分析诈骗伎俩，
6: 提高防范意识，维护群众利益。
5: 警方发布栏目由甘肃省公安厅刑警总队与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创办，警方在行动。警方在行动。
7: 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警方发布。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儿。电信网络诈骗分子设置的诈骗套路呢，非常狡猾，他们总是利用我们普通人生活当中的每个细节来实施诈骗。为此，反诈民警提醒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守好的三条底线。那到底是哪三条呢？我们一起来听反诈民警的提示。
8: 电信网络诈骗链条越来越细，诈骗团伙也越来越善于把普通人的银行卡、收款码、跑腿服务和职业技能变成犯罪工具。真正危险的往往不是一开始就让你去诈骗，而是先用帮个忙、赚个佣金、兼职跑一趟来降低戒心，再一步步呢把人拖进违法犯罪的链条。面对各类兼职的利益诱惑，至少守住三条底线：不非法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账户等支付工具，不把收款码交给陌生人用于代收走账，不替陌生人代收代转来路不明的资金，不代取转运来源可疑的现金、黄金和贵重物品，不为身份不明、业务可疑的客户制作虚假宣传、发送引流信息或者提供其他推广帮助。
7: 好，畅听服务岗，今天的警方在行动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那么接下来呢，来关。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介绍。那在10月12号夜间，甘南州合作地方迎来了今年的首场降雪，涿河高速路面湿滑结冰，能见度大幅下降，道路通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甘肃公交建集团所属的涿河运营公司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处置预案，结合力量连夜开展除雪除冰保畅攻坚。那么在10月13号清晨完成了全线的通畅，涿河高速恢复双向的通畅运行。兰州市区的天气呢，这两天呢也是逐渐的正在降温，提醒大家，那么在这两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增加衣物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2度，最低气温是8度，那到明天周四最低气温呢仅仅只有6度，那最高气温呢也将下降9度，达到13度的样子。所以提示大家，各位

请大家在出门前提前观察好天气情况，带好雨具。那么在行车路上也一定要注意路面湿滑带来的不利交通影响。好，今天的畅听陇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世博，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节目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云听 APP、 喜马拉雅 APP、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揭露网络骗局，分析诈骗伎俩，
1: 提高防范意识，维护群众利益。
0: 警方发布栏目由甘肃省公安厅刑警总队与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创办，警方在行动。警方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2: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3: 我为群众办实事，在甘肃农村广播同步直播。
0: 我们的故事来自身边的每个角落。
4: 我的证件丢了，
5: 个人养老金是怎么回事？
4: 个税附加减免怎么申报？
0: 我们的身影走过陇原的大街小巷。
6: 先生，这个问题是这样，
5: 您先别着急，我们这就帮您
6: 问问。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落实了。
0: 敞开心扉，倾听民生民意，融媒追踪，洞悉大事小情，用心用情办实事，一桩一件解难题。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子成。我们节目的广播收听频率分别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收听。此外，欢迎大家搜索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微信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帮忙有一套网络回金币。在网络平台上，我们收到陇南市两当县的网友可可满分的留言咨询，针对群众想要参保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相关疑问，我们为大家权威解答，贴心回应。时事连线，今天我们分别连线的是兰州市人才市场的工作人员，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招聘岗位信息，同时连线兰州市五泉菜市场的负责人，实时播报近期民生菜价，带大家了解最新的物价动态。政策早知道，近期兰州市住建局联合甘肃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发布重要民生公告，全市天然气居民用户免费加装燃气报警器、自闭阀、金属波纹管民生工程，目前已经进入了收尾攻坚阶段，提醒广大居民朋友把握政策窗口期。我为群众办实事特别策划时事直通车，近期啊，热搜话题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引发全网热议，不少消费者发现如今多款饮料调味品配料当中传统白砂糖悄然替换为果葡糖浆，这一变化让很多朋友产生了健康顾虑。今天的时事直通车，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方面的内容。听众朋友，您的声音我们倾听，如果您身边有亟待解决的问题或者意见建议，欢迎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 0931-856-9620。此外，欢迎搜索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微信视频号，收看视频直播节目。
1: 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督促实事落地，
2: 我们这会儿就通知让他们处理，
1: 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3: 我想给你们翻一个微词的，
4: 真是太有效率了，
5: 一句打下去勾起涟漪，
6: 节目办得很好。
1: 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0: 养老这件事情关乎咱们每个人晚年的生活保障，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大事。2026年度甘肃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这项惠民政策让咱普通的老百姓也能给自己攒一份养老保障，多缴多得，长缴多得。这是国家给咱们群众推出的一项特别实在的、特别暖心的好政策。今天的帮忙有一套网络回音壁，我们来关注。最近我们节目在抖音平台常问二三收到了不少听众发来的私信咨询，其中就有一位来自陇南市两当县的网友，网名叫做可可满分，他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提出了自己关于养老保险的疑问。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为群众办实事 AI 网络观察员小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网友的留言内容。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我为群众办实事 AI 网络观察员小石。网友可可满分留言说，我是两当的，今年30多岁，家里有地，平时种地，农闲的时候就进城打工上班，之前有几个单位给交过职工养老保险，后来断了，一直没接着续上，最近看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想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交，怎么办理？在咱们两当这边，以前上班交过的职工养老能不能和居民养老保险累计到一块？
0: 好的，小石，这位网友的问题也是很多外出务工的老乡都会遇到的社保问题，带着可可满分提出的疑问，我们的记者专门致电采访了两当县社保局

0: 咨询了大家关心的这些社保问题。针对这位网友的疑问，两当县社保局的工作人员给出了权威的解答，大家一起来听采访录音。
1: 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可以参加这个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
2: 要么就是你假如在企业的话，你不能就是现在企业缴费，如果是30年能退休的话就是15年，如果你30年不能退休，就是在企业不能正常退休嘛，因为他们也有那个缴费年限的那个限制，然后你可以参加城乡居民的城乡居民退休。
1: 就都可以参加啊。年龄有没有限制？
2: 不能超过60岁。
1: 再就是我想问这个，那缴费的比如说时长呀，然后比如说按时缴费，那他我什么时候可以领到这个养老保险的这个保险金呢？
2: 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5年，
1: 就可以领着了啊。
2: 60岁到临的时候就可以领。
1: 那中间如果出现这个断缴的话呢？
2: 这个城乡居民现在目前的话，假如说你中间没缴啥的，你可以补缴。
1: 那我之前比如说在企业上我只缴过，但是中间因为可能换了工作单位啊什么的，可能就没有缴了。那这两个能合并到一块儿不？
2: 可以，也可以，
1: 是可以累计啊。
2: 可以就是在我们这儿办理退休后，让企业那边给您退费，然后也可以就是把企业的个人账户里的个人部分转到我们城乡居民里边。
1: 那这个现在缴费的档次就是有多少钱的？
2: 300到5000不等，14个档次。
1: 那这个多缴肯定是不是就是多得之后？
2: 对。
1: 那现在缴费的话是通过啥途径呢？如果现在想缴的话，
2: 您参保了没？参保了的话，就直接你手机上有一个甘肃税务社保缴费可以缴，线下的话也可以去那个银行。
1: 也就直接能缴，带身份证就行了啊。
2: 对。
1: 这个缴的话是按照年缴，不是按照月缴啊。
2: 对，城乡居民是按年缴的。
1: 那我如果说现在缴着一份这个单位上的这种企业职工的，能不能我再补充再多缴？就是我想退休以后拿的更多的话。
2: 企业职工的吗？企业职工多缴一点是吧？也算是那种有档次的，你按100%来交，
1: 已经可以了。
2: 60吗？
0: 听完了两当县社保局工作人员的解答，相信大家对这位网友提出的疑问心里就清楚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惠及千家万户的好政策，借着这个机会，记者也帮大家梳理盘点一下群众咨询最多最关心的几个常见问题，一次性的给大家讲明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是国家普惠全民、兜底保障、利国利民的重大民生政策，是保障我们广大城乡居民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安的坚实依靠。为切实保障每一位居民的养老权益，2026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工作正在进行当中。那此刻我们帮大家梳理一下，做一些温馨的提示。那也提醒大家，没有缴费的可以及时的做一个办理。首先我们要关注到这个问题，就是什么人能够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未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均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无论城乡，全民普惠，人人可参与。第二个问题就是按时缴费、长缴费、高缴费能带来什么权益呢？政策核心请大家记牢了，当年正常缴费享受政府补贴，补缴往年保费没有补贴，很多城乡居民不清楚，断缴一年就会损失一年的政府补贴，个人账户积累变少，导致将来每个月领取的养老金偏低，不划算。养老保险遵循的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那缴费的档次越高，政府补贴的就越高，缴费的年限越长，晚年养老待遇越高，年轻时多投入连续缴费，年老才能领取到更高的养老金。至于大家关心的缴费档次可以自由灵活的选择吗？在这里呢，给大家告知一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

缴费档次从300元到5000元不等，共计14个缴费档次。大家可以根据家庭的经济条件自主选档、自愿提档。那特别提醒，低保对象、特困人群、重度残疾人、计划生育两证户等困难群体，由政府为其代缴部分或全部个人缴费，全力保障困难群众应保尽保，不漏一人。有一些朋友关心的缴费安全可靠吗？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缴费安全的问题。一个人个人缴费，政府补贴全部计入本人的养老个人账户，二是账户的资金按年计息，安全保值，只增不减。三是参保人年满60周岁，累计缴费满15年，可以终身按照每月领取养老金，那待遇逐年上调。四是参保人离世之后，个人账户的剩余资金可以依法继承，权益不流失，缴费不白缴。说完了这些，大家最关心的如何进行缴费呢？有哪些渠道呢？为了方便群众办实事，实行的是线上线下两种渠道进行缴费。线上缴费通过微信、支付宝、手机银行等渠道自助完成缴费，足不出户可以办理，那省时省力。线下办理也是可以的，您可以前往税务部门合作的银行现场缴费。那不会操作手机的居民朋友，可以携带身份证到村一级或者社区的便民服务点、乡镇服务大厅协助进行办理缴费。总的来说呀，养老无小事，幸福靠积累，也请广大城乡居民朋友抓紧时间按时完成缴费，稳稳地守住属于自己的晚年幸福保障。在这里我们也再次提醒收音机前和网络端的听众朋友们，养老规划是越早准备越好的，按时参保缴费，晚年才有稳定的保障。如果大家还在社保方面有哪些疑问，可以前往当地的社保经办机构进行咨询，也可以给我们节目留言，继续关注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们帮大家解疑释惑。

0: 网络实时沟通，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用心用情服务。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实事连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们节目的广播收听频率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 FM96.0 FM98.0 以及甘肃农村广播 FM92.2。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进入到今天我为群众办实事实事连线的环节当中，今天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连线到的是兰州市人才市场的工作人员张黎老师，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招聘岗位信息。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首先第一家企业是甘肃优选智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这家企业主要是做教育教学相关服务的，目前招聘到的岗位是招生主管，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月薪是5000到2万元一个月，教学老师也在招，那么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英语、数学、计算机类相关的专业优先考虑，月薪呢是8000元一个月。教育主播、直播、剪辑、网络运营也在招，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岗位的工作经验，月薪是5000到1万元。网络运营主管也是在招的，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的经验，月薪是8000元一个月。兰州世纪丰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运营，要求有拍摄视频剪辑经验，有恒心愿意长期干的，薪资是3500元一个月，再加300元的全勤，还有提成、节假日福利等。人事专员也在招，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主要就是发布招聘信息，收集筛选简历，邀约面试，月薪也是3500元的底薪，再加300元的全勤。兰州比亚迪精美集团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销售顾问，要求大专学历，形象气质佳，有相关的经验，并且呢热爱汽车销售的工作，月薪是4000到1万元。电话邀约专员也在招，要求呢是负责新客户的开发以及老客户的跟踪维护等工作，月薪是4000到8000元一个月。还有一家企业呢是中瑞建甘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施工员，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计算机、软件工程、信息工程、通信、电子信息、自动化等相关专业，要求有3到5年以上的信息系统集成、智能化项目全流程的一个管理经验，独立主导过政企信息化、智慧园区以及安防弱电、数据中心等相关的项目交付的优先考虑，月薪是

0: 4000到5000元，工作地点在城关区的龙兴大厦 F 座。甘肃中蓝能投新能源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风电运维工程师，要求本科学历，持有高压、低压、高处三证作业证。月薪的话呢，能够达到实习期是5000到6500，转正以后是7000到12500元。工作地点是在兰州市兰州新区的文曲湖步行街。以上是今天的岗位。那么同样，我们本周五10月16号上午9点半，在兰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龙兴大厦的1座1楼，我们有大型的招聘会。如果有想要找工作的朋友，可以带上简历，在这周五10月16号上午9点半，到兰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龙兴大厦1座1楼来参会就可以。
1: 好的，收到信息，感谢张迪。

0: 及甜胚子等，价格也非常亲民，味道美味。五泉菜市场不仅是居民日常购物的好去处，也是体验咱们兰州本地生活和文化的好地方。下面呢，我就为大家介绍五泉菜市场热销产品的报价。蔬菜类主要有土豆 1.5 元一斤，大葱3元一斤，平菇6元一斤，小米辣10元一斤，香菜10元一斤，螺丝椒3元一斤，大白菜2元一斤，西红柿 2.5 元一斤。水果类的呢，主要有冬枣10元一斤，石榴10元3个，梨光桃10元3斤，徐家山的葡萄7元一斤，香蕉3元一斤，水柿子5元一斤，鲍橙8元一斤，苏梨 3.5 元一斤，阳光玫瑰8元一斤，巴黎5元一斤。肉类主要有五花肉12元一斤，毛肚35元一斤，羊肉36元一斤，牛肉36元一斤，琵琶腿8元一斤。火锅食材有白毛肚17元一盒，羊肉卷牛肉卷都是18元一盒，三种口味的火锅底料每袋是7元。面筋、小白菜、鹌鹑蛋、西兰花、茼蒿、豆筋、土豆、玉米、海带、豆皮，这些都是4元一盒，还有各种口味的蘸料。20斤一袋的大米65元，2斤的挂面6元，20斤一袋的小麦粉45元，5升一桶的菜籽油70元，5升一桶的胡麻油90元。市场内呢，还有各类的干果、炒瓜子、板栗等等，应有尽有，价格呢也非常实惠。我们五泉菜市场还进行多渠道销售，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我们既保留了传统，又适应了咱们现代人的需求。各位听众可以通过抖音、美团等平台进行线上购买我们市场的食材，我们会将最新鲜的食材送到你的手中。我们五泉菜市场经营户们备足了货物，欢迎大家前来选购，谢谢。
1: 好的，收到信息，感谢孟经理的介绍。
2: 在伏羲画卦的渭水河畔，千年药香穿越丝绸之路，浸润着陇原大地的肌理。
3: 74枚武威汉代医简，记载着最早的针灸禁忌。敦煌遗书保存着160余卷千年医典，从陇中正式针法的银针飞旋，到甘南藏药沐浴的药气蒸腾，甘肃用非遗医术守护着华夏儿女的生命密码。
4: 好东西还有米线的不当归黄芪不根子炸得剩得很。
2: 中国90%的当归黄芪产自甘肃，如今他们融入现代科技，以各种形式濡养着人们的气血。
5: 我们研究中心从敦煌残卷当中发现了可以补心安神的古方，还原出的1600多年前的天王补心丹，它可以帮助到现代人的失眠。
6: 欢迎来到2024年新晋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平凉灵台黄祖密医养文化园，在这里您可以体验伏羲九针推拿。
3: 从1580个基层中医馆的全覆盖，到16个海外岐黄中心扬帆，
2: 从30万药农的匠心坚守，到972亿产业链的铿锵脉动，
3: 从《黄帝内经》的源头活水，到共建“一带一路”健康走廊，
2: 甘肃中医药正以古法为舟，以创新为籍，让千年智慧焕发新生。
7: 爷爷，你看。AI 针灸同仁会眨眼睛，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10: 我为群众办实事，在甘肃农村广播同步直播。
11: 我们的故事来自身边的

0: 每个角落。
1: 我的证件丢了，
2: 个人养老金是怎么回事？
3: 个税附加减免怎么申报？
0: 我们的身影走过陇原的大街小巷。
1: 先生，这个问题是这样，
2: 您先别着急，我们这就帮您
4: 问问。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落实了。
0: 敞开心扉，倾听民生民意，融媒追踪，洞悉大事小情，用心用情办实事，一桩一件解难题。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5: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们节目的广播收听频率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 FM96.0 FM98.0 甘肃农村广播 FM92.2，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收听。您的声音我们倾听，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身边有亟待解决的问题或者意见建议，欢迎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 0931-856-9620。此外欢迎大家搜索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微信视频号收看视频直播节目。接下来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所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近视、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就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你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多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6: 政策动态一听就有，时代先机最先把握，精准解读政策信息，就在政策早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为群众办实事。燃气安全无小事，事关着千家万户的生命财产平安，也是咱们生活居家当中最需要重视、最需要用心留意的安全细节。近期兰州市住建局联合甘肃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发布重要的民生公告，兰州市天然气居民用户免费加装燃气报警器、自闭阀、金属波纹管民生工程目前已经进入了收尾攻坚阶段。这条和每一户家庭都息息相关的利好政策，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仔细记，提醒家里的老人和身边的邻居朋友。根据官方的公告说明，本次免费加装工作目的呢，就是进一步的提升全市居民用户的末端用气安全水平，从源头上消除燃气安全隐患，有效的防范各类燃气泄漏、燃气爆炸事故的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在2026年年底之前圆满完成全市居民用户三项安全装置的加装全覆盖任务。这个项目由兰州市政府、甘肃昆仑燃气

0: 共同全额出资，面向兰州市的全市天然气居民用户全部免费安装，不收取任何的材料费、人工费、上门服务费。整体的工程将在2026年12月31号全面竣工结束。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026年12月31号是本次项目最后的收尾攻坚窗口期，在此期间住建部门、昆仑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会联合各个街道、社区、小区物业逐院逐单元逐户下发安装通知，确定精准的上门安装时间。广大的居民朋友如果平时上班比较忙碌，容易错过通知，也可以主动联系小区的燃气网格员，自主的预约上门安装的时间，灵活错峰，便民利民。所有的上门施工人员全部都是持证上岗、统一工装、规范作业的。接到通知的家庭建议大家提前在家里留人，核对工作人员身份之后积极的配合完成安装。在前期的留言和节目咨询当中，我们发现啊，有些居民对于燃气安全的设备了解并不多，很多居民经常听到所谓的燃气四件套，想具体了解一下燃气四件套到底指的是什么。带着大家的疑问，我们也采访到了甘肃昆仑燃气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马成祥，请马成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四件套，也就是燃气神器呢，主要包含以下四类。第一个就是咱们的可燃气体报警器家用，然后第二类呢就是咱们的自闭阀，下来是咱们的金属泵管，最后是一个电磁切断阀，然后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四件套。第一个是我们的那个报警器，亮灯的是我们的那个家用燃气报警器。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电磁阀，这个电磁阀和报警器是联动的，通过报警以后就可以直接通过电磁阀切断我们的管道的气质输送，然后实现一个安全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报警器，一般是安装在咱们的燃气表的上方，距离屋面30公分左右的位置。这个是不允许安装在咱们的橱柜内的啊，一般是安装在通风良好的一个环境下。这个是咱们正常使用的一个金属泵管啊，然后我们目前换的就是通过自闭阀和灶具连接，就是通过我们的金属管连接。这个管子它相对来说比较可靠稳定。这个就是我们的自闭阀，它是通过一个气压的变化，如果有骤增啊或者骤减啊或者突然断气，它会自动切断，就是相当于是自行式的一个切断方式。这历年啊，就是从2021年开始，国家各范围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这个安全事故，就是燃气类的。那么公司呢，根据这个国家的还有省市的这个工作部署，然后我们也是为了杜绝，就是为了保护居民安全用气，杜绝咱们的这个安全事故发生，然后我们来推行了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呢是2022年，在这咱们那个发改委立项批复，然后我们开始实施，由2022年年底，就是12月24号开始正式实施的，推行这个项目。这个是免费的。
0: 现实的生活当中，很多居民家里已经装上了自闭阀了，平时呢可能会遇到它自动关闭断气的情况，这也是给我们后台留言和打电话咨询最多的一个问题之一了，不少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们再来听一听昆仑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何伟强讲一讲自闭阀触发之后简单的一个复位的方法。
2: 咱们经常发现的就是咱们自闭阀，或者就是说拔不起来，或者说是直接没有气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呢，它有两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报警器啊，报警器感知到了这个报警信号以后，电磁阀自动切断。这样子的话，它会导致后端的就相当于欠压形式啊，欠压形式以后，它的自闭阀它就会往回收啊，它就往下。这样子的话，它就相当于自动关闭了。那么实际上这样子的，我们在正常的使用的过程中哈，就是首先先要对这个安全的这个叫安全切断阀电磁阀进行恢复啊，进行恢复。把这个电磁阀，这个咱们有一个红颜色的一个，就相当于是人工复位的一个，因为根据这个国家标准，它的这个所有的切断阀门必须是人工复位的啊，然后人工把它抬起来，抬起来以后呢，然后再把这个等管道有气了以后，再把这个自闭阀再拔起来用。还有一种呢，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物联网表，它是自己里头带切断的，那么它是这个表跟这个报警器是联动的。像这种情况下呢，它会这个接收到了报警信号以后，表里头的这个安全阀它会它这个电磁阀它会关闭啊。这种情况下要重新激活一下表，它上面有一个功能键，咱们有红颜色的啊，基本上这也是红颜色的，长按3到6秒，长按3到6秒，它会发生一个提示音啊，蜂鸣声，它提示了以后，然后 这个表锅。

0: 后再把自闭阀提起来。像这个自闭阀它还有一种呢，就是属于是超压切断，像这种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发生的。如果说是发生到超压的话，它根据国家标准的话，它应该是8000帕左右啊，8000帕啊，8000帕，正负2000帕，这是它的，就是它肯定要切断的啊。当然，如果说是外头的这种设备切断了以后，那么它也会，如果说是比如说后端有人用它整体压降下来以后，所以说这种情况大家要确定两个，第一个是观察自己的切断阀门是否关闭了。第二个呢是包括询问一下，就是包括看看物业的群里头看一看，问一问邻居他们家有没有切，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也不止一家会打电话，那可能是设备出现问题，那么我们会在外头进行第一时间回复。
1: 嗯，现实当中啊，我们听完了这位工作人员的介绍，遇到了自闭阀，哎，不小心触发了，或者是出现故障触发了，怎么样复位啊？听完了工作人员的专业讲解，相信大家对燃气安全的重要作用都有了一个清晰直观的了解，特别是这个自闭阀。在这里我们还要给大家补充提醒一个很多家庭都容易忽略的燃气安全知识点，也就是近期很多听众专门咨询我们的问题，家里的燃气表也是有使用年限的，并不是装上以后就可以永久使用。那根据国家计量检验规程的相关标准，居民家用天然气气表最高使用年限为10年，只要家里的燃气表使用满10年，就必须按照规定进行更换，到期轮换。很多家庭呢一住就是10几年，从来没有更换过燃气表，这其实啊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超期服役的燃气表内部的零件老化了，密封不严，灵敏度下降，不仅容易出现计量不准、跑气、漏气的情况，还会大大的增加燃气安全事故的风险。怎么更换这个燃气表呢？大家不能自行更换啊，要切记千万不要自己更换，要联系小区的网格员或者社区的燃气的联络员，或者直接拨打燃气的客服热线96777 96777进行报备，由燃气公司统一上门检查，统一免费更换正规的智能燃气表，全程专业规范，保障居民用气安全和计量的精准。所以大家呀，回家以后抓紧时间看一看自家的燃气表的出厂时期、出厂的日期，十年是一个安全节点，超期一定要及时报备更换，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我们再把话题啊拉回到本次免费加装的这个政策上，再次重点提醒大家关键的时间和节点。2026年12月31号是本次兰州市全市免费加装项目的最后截止日期，从2027年1月1号起，那加装政策就终止了，金属波纹管不再纳入免费的范围之中。那后续居民想要加装更换需要自行承担费用，所以还没有完成加装的家庭一定要抓住这个最后的窗口期，积极的配合，尽快的完成设备的升级，给自家的用气筑牢安全屏障。最后呢，我们给大家再次做一个全面细致的温馨提示，请大家呀一定得记清楚了。第一个，本次呢是政府牵头燃气公司落地的民生加装工程，全程免费，无任何收费项目，不存在材料费、开户费、服务费、维修费等等的任何收费名目，凡是以加装燃气设备为由上门收费的可能都是诈骗。第二，就是所有的工作人员，昆仑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都是统一着装持证上门的，有据可查，大家遇到陌生的人上门请先核实一下身份，不要随意开门。第三啊，就是身份存疑要及时核验，可以拨打昆仑燃气公司24小时客服热线96777进行一个核实，也可以咨询一下社区物业网格员确认一下，一旦发现有诈骗行为的立即报警。燃气安全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免费升级燃气保护三件套，十年换一次燃气表，都是守护咱们居民平安的重要举措。在这里呢，也请广大的兰州市民邻里之间相互转告一下，朋友之间相互提醒一下，珍惜本次惠民政策，及时的完成设备更新，让每一个家庭安全安心平稳用气。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的政策早知道板块跟大家共同关于天然气相关的话题政策先探讨到这里，我们进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事直通车的特别策划。

0: 大事小情件件有回音，政策落地事事有着落。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 鸡蛋和牛奶是许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也是日常营养的基础。听众朋友，您在购买鸡蛋时是否碰到过外观或品质上的异常，想维权却不知该找谁？选购牛奶时有没有发现生产信息跟宣传内容不太对得上，让人心里犯嘀咕？又或者去餐馆或点外卖时，是否让您对后厨的食材来源或操作规范有过一丝不踏实的感受呢？如果您被这些藏在餐桌上的食品安全小隐患困扰了，或者碰到过任何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疑问、纠纷、闹心事，都可以向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直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者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我们会逐一梳理大家的线索，联动相关部门跟进核实，一起守住咱们餐桌上的安全底线。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2: 聚焦民生根本，服务发展大局，我为群众办实事，以权威之声传递政策导向。
3: 本上也有明确的文件规定，它是
2: 以实干视角记录民生进程，
4: 通过一些信息具体的联系，
2: 搭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坚实沟通桥梁，做你身边靠谱的民生伙伴。
5: 我为群众办实事食品安全特别策划实事直通车。最近啊，这个话题把配料表当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热议。有消费者发现，现在大量的饮料调味品的配料表当中啊，白砂糖被换成了果葡糖浆，引发了网友的担忧，就说这个白砂糖是调节甜味的，这个果葡糖浆也是调节甜味的，实际都是糖啊。这个配料表上写的这个明显有果葡糖浆，但是呢外边标一个很大的零糖零蔗糖，有点这个让人琢磨不透了。那这个白砂糖是不是比果葡糖浆更健康呢？浙江省中山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刘青青主任医师啊，他表示白砂糖的主要成分就是蔗糖，进入到人体当中啊，会在肠道里迅速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再被人体吸收。那果葡糖浆通常由玉米淀粉加拥而成，本身就是葡萄糖和果糖的混合物，因此啊，从最终被人体吸收的糖分的成分来看，两者啊非常接近。那白砂糖和果葡糖浆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朱毅的介绍和他的实验报告。
6: 实验人员在白砂糖和果葡糖浆中分别加入班氏试剂并加热，很快两只试管出现明显不同的变化。
7: 班氏试剂呢，就是检验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还原性的。由于这个白砂糖它的葡萄糖和果糖是手拉手的，它需要酶解以后才能分开，因此它就不能够把班氏试剂还原，就一直不变色，还是蓝颜色。而果葡糖浆里面的葡萄糖和果糖是分开的，都是有很强的还原性的，所以呢它加了这个班氏试剂以后，它就能够把硫酸铜还原生成砖红色的氧化铜沉淀。
6: 专家介绍，这项实验说明果葡糖浆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
7: 同样的这个分量的果葡糖浆饮料和白砂糖的饮料，喝下去了之后，喝果葡糖浆饮料的这个血尿酸能被检测到的时间更早，能够检测出来的血尿酸的峰值更高。
6: 不过专家同时强调，白砂糖也并非白莲花，研究发现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不论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7: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葡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
5: 听完了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朱毅的介绍和他的实验。

报告。那营养学家也提醒啊，选择饮料的时候不必只盯着果葡糖浆这几个字儿，更应该看一看营养成分当中的碳水化合物或者是糖的含量，同时还要注意一瓶饮料的容量，因为啊，有些饮料每100毫升的含糖量看起来不高，但一整瓶喝下去摄入的糖仍然可能超标。在这里提醒大家，无论使用的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长期过量的摄入都可能增加肥胖、脂肪肝、甘油三酯升高、二型糖尿病以及龋齿的风险。因此啊，在这里提示一下，控糖不仅要减少这个果葡糖浆的摄入，同时啊，白砂糖等等的含糖饮料，这些啊，咱们都少喝，多喝白开水才是更科学、更健康的选择。那现在啊，越来越多的朋友可能都很关注食品饮料包括奶粉当中含糖的情况，因为也有一些确实患有糖尿病的高血糖的朋友很关注这一方面。那这个配料表究竟该怎么看？我们普通人想要减肥瘦身控制体重，如何进行控糖呢？我们在明天的时事直通车当中跟大家

细细的来聊一聊，探讨探讨，也欢迎您将您的生活经验或者说对于这方面话题的一些疑问留言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或者呢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评论区当中，或者直接拨打热线0931-8569-620。当然这部热线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困难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将记录您的问题，有专门的记者编辑帮您协调解决。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节目最后，主持人子成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彦芬，总监制石林，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微信视频号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内容。
1: 鸡蛋和牛奶是许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也是日常营养的基础。听众朋友，您在购买鸡蛋时是否碰到过外观或品质上的异常，想维权却不知该找谁？选购牛奶时有没有发现生产信息跟宣传内容不太对得上，让人心里犯嘀咕？又或者去餐馆或点外卖时，是否让您对后厨的食材来源或操作规范有过一丝不踏实的感受呢？如果您被这些藏在餐桌上的食品安全小隐患困扰了，或者碰到过任何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疑问、纠纷、闹心事，都可以向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直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者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我们会逐一梳理大家的线索，联动相关部门跟进核实，一起守住咱们餐桌上的安全底线。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2000年前的风沙凝固在这些木片之上，甘肃出土的60000枚汉简正在向我们诉说长城的心跳。
2: 涧水金关南墙高3丈2，用足1200人。这片木简上刻着我们的汗水。
1: 河西汉塞不是冰冷的城墙，甘肃简牍里藏着世界最早的施工日志。长城是中国最早的标准化军事工程。
3: 匈奴入塞，舟车两通，夜翻三级器，按塞上烽火品乐，还景。
1: 这不是传说，是居延汉简的真实记录。每座亭髓配备6尺旗、5尺幡，连沙地都铺设天田。那些留在细沙上的足迹，就是守卫家国的眼睛。
4: 家客远来，薄酒一杯，请。
5: 此酒琥珀方醇，喉舌间回荡。
1: 简牍里不只有战火，敦煌汉简记载着西域葡萄入关的税单，悬泉置简留存着大湾使者的食宿记录，长城更是文明交融的血管。这些甘肃长城简牍如同一部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让我们在千年的时光隧道中聆听长城文化的悠悠回响，感受古人的智慧与勇气。
0: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6: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0: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0: 北京时间11:03，欢迎大家来到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1035甄选。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大家收听，更欢迎大家收看。抖音上搜索关注1035甄选，此刻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吃的喝的用的这里都有，甄选好物为大家一一呈现。1035甄选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选一选。抖音上打开1035甄选，点进我们的直播间后，就可以来看到今天为大家挑选的甄选好物啦。您对几号链接感兴趣，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扣出相应的链接数字，主播和小助理看到之后呢，都会为大家进行详细讲解的。
1: 一排好厉害，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也给咱们很多给我们很多的1035甄选的老车友老听友们来介绍一款我们开车必备的好物了。因为在咱们甘肃这边呢，其实风沙真的很大，紫外线也很强，所以昼夜温差特别大，车子呢常年停到路边院子里是风吹日晒的。那这个小时呢，给大家讲解到的这款产品，就是我们生活中必备的一个车载好物，是什么呢？是荣立的汽车玻璃水。欢迎大家点进来看一看啊、哦！我看到清风上南枝了，他说：“小小宝宝，上午好呀，我来啦 ，Hello Hello， 早上好呀。”欢迎大家点进来一起来看一看啊，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真的很不错，也是我们1035甄选的一个王牌产品了。它叫什么呢？荣立汽车的玻璃水。就是很多咱们甘肃的司机师傅们天天在路上跑，最不能凑合的是什么？其实是我们前挡风玻璃的一个清晰度。风沙天一层灰，跑长途呼满着虫胶，而且冬天还会结霜起雾，让你的玻璃看不清楚，开车我们心都得给大家提着脸儿。但是问大家一句，有没有图省事儿的就往你的玻璃水里面加过自来水的朋友？这里跟大家来说句实话啊，自来水它虽然看着干净，但是它其实是有水垢的，有杂质的，加个一两次没有问题，但是时间长了它的喷嘴就会容易堵，喷不出水，喷得歪七扭八，天一冷了以后直接冻在水壶里面，严重的能把我们的水壶和管路冻裂了。修一下花的钱够大家买上好几箱的玻璃水啦。这也是为啥今天一定要给大家推荐这个荣立的汽车玻璃水，因为它也是这段时间一直在做一个新粉的一个宠新粉的一个福利价格。如果你第一次买荣立的汽车玻璃水的话，现在下单了以后呢，8.8元给大家直接包邮送到家的。8.8元包邮送到家，它不是一罐，它也不是两罐，是四大桶的玻璃水给大家直接送到家里面来。所以很推荐大家一定要点进来看一看，8.8元你买到的玻璃水真的很放心也很用心，很推荐大家点进来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玻璃水，真的很好很好用的一个玻璃水。

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荣利的汽车玻璃水它到底好在哪里。首先，因为我们网上大家很多时候买的那种便宜的玻璃水，它是兑了大量的水的，刮完之后都是油膜和水印，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东西真的越刮越花，晚上对车的时候车灯一照一片花，眼前一片白茫茫，这都是我们开长途特别累也容易出现到的问题。你知道你的玻璃水如果放不好的话，时间长了还会腐蚀到大家的雨刮胶条，那你的雨刮器有异响刮不干净，到头来还是得换雨刮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玻璃水真的大家别小看了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视野清晰。

不清晰，开车安不安全，所以这个玻璃水呢真的不能随便就对付了。但是今天在103有甄选给咱们的车友朋友带来的这款荣立的汽车玻璃水，就是专门适配咱们这边的气候和路况的。今天给大家掰开揉碎了来讲一讲这个玻璃水它到底好在哪儿。第一，好在它的配方很干净，不刮我们的车漆，而且不会刮伤它的雨刮胶条，用的是一个反渗透去离子水的一个配方，所以搭配的专业的清洁的活性剂是中性温和的一个配方， pH 值真的接近中性了，所以不会伤害到大家的雨刮胶条，也不会腐蚀到你的车辆的水壶，大家长期使用的话更不用担心说是伤车。这个真的比自来水，比杂牌的玻璃水要省心太多了，朋友们。第二点，它好在哪里呢？是它的去污能力是实打实的。如果大家跑高速跑国道，你经常会碰到那种虫子撞满了我们的车头上面的玻璃，就是前挡风将撞满了虫子的虫胶啊，还有树底下落下的树胶，甚至有鸟粪呢，路面上甩过来的油泥灰尘，这是我们经常会碰见的一个状况。普通的玻璃水呢，给大家刮半天都是留印子的，但是荣立的这款玻璃水大家喷上去了以后呢，污渍很快就给大家渗透进去了，所以你再去用雨刮去刮一刮前挡风，直接干净透量是不留水痕的。关键只要8.8元四大桶的玻璃水让大家直接抱回家的，所以还没有买过荣立汽车玻璃水的朋友抓紧时间去下单，因为这个价格真的很香了。你平常在汽修店对不对，平常在汽车店买一罐玻璃水多少价钱大家心里面都有个数，怎么着都得10块到15块的价格，到超市里面的话就是15块钱。当然如果你网上买的话是有便宜的，但是都不一定是什么样的牌子货，但是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到了一个汽车玻璃水的王牌产品，荣立汽车玻璃水。这个产品真的很不错，关键是它现在在做一个新手的福利价，就是说没有买过荣立汽车玻璃水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你可以看到的这个价格真的很水星，8.8元多效合一的，让你直接包邮送到家，每个人拿到手的补贴都不一样啊，有可能会比8.8元更便宜，就是说8.8元你拿回家的是4大桶的玻璃水，一桶就要4800毫升，而你这四大桶拿回家了以后买下来的价格还不到你平常在这个汽车店买的一桶的价格还不到，所以你就能够算清楚这笔账的朋友，我觉得真的是闭眼住都不带犹豫的，不带排坏的，抓紧时间去下单。关键是它的去污能力真的很好，就是你荣立汽车玻璃水喷上去了以后呢，它的污渍会快速的渗透溶解，再通过雨刮去刮一刮前挡风，真的是干净透亮不留水痕，连你顽固的油膜都能给大家带下去，而且它自带一个镀膜取水的效果，所以在刮完之后呢，玻璃表面会形成一层保护膜，哎，你下雨天呢雨水打上去就像这个荷叶上的水珠一样，你知道吗，直接滚下来它是不容易挂水的。如果你这会儿你的车窗玻璃上面一下雨容易挂水，我跟你讲是你的车窗长时间因为没有清理之后有油膜了，你把这个荣立汽车玻璃水喷上去，我跟你讲会快速的缓解大家的这个油膜，四桶下去你玻璃上面的油膜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它是可以减轻到我们雨刮的一个负担的。当然最后一点也是咱们甘肃的朋友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两天天气冷了对不对，防冻版本我们也很全，就是说零度的四季款，-15度、-25度甚至-40度的防冻款我们这里都有。再来跟大家来教一下怎么用啊，夏天或者南方的汽车

温差是不是大？兰州定西这些地方直接选零下25度就够用了。那你如果到河西走廊啊、张掖、酒泉这边，冬天会更冷一点，那你就直接去买这个零下40度的，宁可什么呢？买度数低一点的，别买高了。这个千万不要拍错，因为如果说你买拍错了以后，冻住了我们的这个管路，它是得不偿失的。我们的这个荣力汽车玻璃水呢，夏天它是防尘去虫胶，冬天化冻防霜的，一年四季我们都可以用得上，所以非常提醒大家，非常建议大家去使用一下。一桶是 1.2 升的，一桶 1.2 升就是你一桶玻璃水是4800毫升，一桶下来4800毫升，那你整个买下来一桶下来4800毫升，四桶买下来你算一算多少，我跟你讲真的很划算，10斤装，四桶下来真的10斤装，可是你拿到你花的这个价格只要8块8毛钱，所以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试一下，8块8毛钱买回来的是一箱的玻璃水，4大桶玻璃水直接让大家带回家的，就是你加一次它能够用很久，算下来真的很划算，而且是今天的新手福利价。没有买过荣力汽车玻璃水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去下单，如果说没有买过的朋友们，给大家建议一个真的就是小白板啊，就是属于你先下上一单4季款，再下一单零下20度甚至零下40度的防冻款，这样你一年四季的玻璃水8桶，我跟你讲就算你怎么废，你这玻璃水都够用了，关键你下来只要16块，17块6毛钱，17块6毛钱拿回家了8桶玻璃水啊，朋友们，一桶就4800毫升，这个价格我觉得是个人都能算清楚，就闭眼直接冲就可以了。你知道关键我们的这个玻璃水呢，它的用法也很简单，大家打开引擎盖呢，找到玻璃水去加注口，直接倒进去就可以了，开盖即用，不用兑水稀释的。新手司机女同志自己在家就可以加，不用跑修理厂花工时费。而且说到价钱呢，玻璃水这种消耗品汽修店啊超市单桶卖都不便宜，4桶拎下来呢差不多要50-60，但是今天1035甄选的直播间给大家4大桶整箱多效合一只要8块8毛钱，你自己在车上用，再给家里面的儿女甚至老人的车上备上一份，后备箱再放上2箱，随用随加，真的不抓瞎。公屏给大家来看一看，经常跑这个长途的容易糊虫胶的朋友，如果说你冬天遇到过玻璃水被冻住的朋友，真的大家太需要这款玻璃水了，按照你用车当地的气温去拍啊，售后也一定放心，玻璃水它走的是快递，怕磕碰的，如果你碰到有漏液破损，别签收，别忍着，咱们拍照联系咱们的客服，该补发的补发，该处理的处理，就不让朋友们花一分的冤枉钱。那今天呢，已经给大家把货都上好了，就在我们今天的6号链接直接下单，4桶直接拍，度数选清楚，4桶花下来只要8块8毛钱，还给你包邮送到家。而且就是那句话，朋友们，开车在路上视野清楚比什么都重要，你的前挡风透亮，白天不晃眼睛，晚上不花眼睛，一家人坐在车里，出门你也踏踏实实的。1035甄选就给大家把品控的这一关已经把好了。荣力汽车玻璃水呢，它是去污去虫胶去油膜镀膜驱水多效合一的，家用车营运车辆都适配，所以需要的家人们抓紧时间去下单，祝大家各位呢方向盘一转一路平安。

0: 一心一意，五花八门，
1: 十全十美，独到缤纷，
0: 一零三五甄选
1: 为你选。
2: 北京时间11:20，欢迎大家来到1035甄选。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啊，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收看。抖音上面搜索关注1035甄选，我们这里吃的喝的用的都有，欢迎大家点进来看一看，选一选。刚刚呢，跟大家推荐到了是1035甄选的王牌好货，是什么呢？我们来自荣利的汽车玻璃水。如果说你家里面需要玻璃水的朋友，真的很推荐大家下单去用一用，非常的好用。那说完了玻璃水，接下来推荐的这个是来自灵动宝的车窗橡胶条的养护二甲基硅油。为什么要推荐这个？其实很多司机师傅，甚至老司机师傅都没有听说过。但是我给你讲，如果你还没有用到它的话，真的是咱们90%的司机一辈子都会在车上忽略到的，最容易坏、最被忽视到的问题，是咱们全车的橡胶的密封条。对，是咱们全车的橡胶密封条。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是在咱们甘肃的司机师傅们，咱们这边啊，真的风沙大，紫外线强，昼夜温差就会特别的大。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车子常年停路边、停院子里面，怎么样判定风沙大不大？你就在外面露天，你停一晚，你先停一天晚上，你去洗个车，黑色的车，然后第二天早上你就在院子里停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你去拿手去摸一把你这个车的表面，我跟你讲，都是一层细沙，一层细灰，更何况是你每天开车的时候开窗户，甚至关窗户不小心吹进你这个橡胶胶条的缝隙里面的风沙就会更加的多。所以咱们车子呢，常年停到路边啊，停院子，风吹日晒，沙尘的侵蚀会让很多的车子这个密封条都会慢慢的衰退。很多朋友会喜欢洗车嘛，经常洗车打蜡保养发动机，但是你有真的清理过你车窗的那个胶条缝隙吗？今天就跟大家真的来聊一聊怎么去养护我们车窗的这个橡胶密封条。因为咱们每台车呢，几年开下来，橡胶条它都会有一个通病，你知道是什么吗？而且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觉得越开越难受。你仔细回想一下，你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车窗升降的时候，以前还没有，现在就有那种滋滋啦啦咯吱咯吱的异响。有没有你的车窗升起来以后会有卡顿的，有发涩的，有时候升到一半真的我们车窗就卡住的，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的朋友？有的话你真的很需要，因为说明你的车窗已经有很多的沙尘了，它需要去被养护了。有没有马上进入到冬天之后，我们的车门的胶条就会碰到发硬的，关车门不紧实，漏风甚至进灰的朋友？那你有没有在下雨天车窗天窗轻微的漏水或者渗水的？有没有跑高速的时候呢，车窗的风噪特别大，耳刮子嗡嗡响的朋友？我跟你讲，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你的车子坏了，而是我们车的这个橡胶条的老化了，干涩了，它需要被养护了。咱们甘肃的气候呢比较特殊，干燥风沙还有暴晒，所以我们车上

0: 是涂点黄油，涂点润滑油，一样的。我告诉你不一样，因为这不是在毁车，这是在毁车，不是在养车啊。机油、黄油还有普通的润滑油，它们都是石油机的，所以大家短期看着它确实顺滑了，但是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呢，会直接腐蚀到大家车辆的橡胶，让你的胶条膨胀的、发软的、掉皮儿的，甚至加速到我们车辆的老化，你会越涂越坏，坏的越快，最后彻底报废。咱们很多的车的胶条早早老化，真的不是晒坏的，朋友，是你乱涂油去涂坏的。但是我们很多朋友就在问说，那你胶条有异响呀、卡顿、干涩，到底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去养护它呢？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修理厂 4S 店都在用的正规的标准的不伤车的养护方法。我跟你讲，认真听，学会了以后呢，每年给大家省上几百块钱的维修费。因为你知道吗，真正的这个真正的橡胶养护，它其实只有两个核心的原则，非常简单。你去那个汽修店去让他给你养护，我跟你讲，费了老鼻子的钱，一点用都没有。它其实真的只需要11.8元，就需要你下单拿回家自己去清洁养护，很简单很简单，就是清洁除尘，然后专用养护，这样它不会腐蚀也不会沾灰。咱们先来说怎么清洁。甘肃的风差大，所以大家胶条的缝隙里面全是细沙尘土，不要直接上油，你一定要拿湿巾，不要拿那个抹布啊，抹布因为它很粗的，你不好塞进去，就拿湿巾，你车上随手就可以拿到的湿巾，多拿几张，哎，把你的这个车窗的这个胶条里面，你就手指头掏进去，你把它来回擦几遍，因为湿巾它是湿的，这样子可以把那个沙尘就轻微的刮走了。而且跟大家来说一下呢，弄干净以后，把它弄3次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清除干净。清除干净了以后，把这个胶条晾干，一定要晾干。你知道为什么要干透之后再养护呢？因为泥沙不清理直接喷油，它等于拿着砂纸在磨你的这个胶条，越养越破损，所以一定要拿湿巾把它擦干净。擦干净了以后呢，然后再把它晾干，晾干了以后再进行我们所谓的第二步，就是此刻推荐大家下单的这个橡胶的专用养护剂，只要11.8元，只要11.8元，你就把它均匀的涂抹在你的这个车窗玻璃上。你想，你一共就4个玻璃，朋友，不需要去你在外面汽修店再花个上几百块钱、几十块钱去修，去让他给你养护一遍。你这一桶，你这一瓶子下来，够你用一年的了。你说你花那么多钱干什么？对不对？你甚至几年都够用了。所以说，把这个橡胶的专用养护剂自己花11.8元包邮送到家，买下来了以后呢，刚刚不是说除尘了吗？除尘结束以后，把这个橡胶的专用养护剂就均匀的涂抹在你的这个车窗的橡胶上。给大家再来说一遍，薄涂少涂，去均匀的涂。涂完了以后呢，升降几次玻璃，升降几次玻璃呢，擦除到这个多余的残留，它不沾灰不油腻的。最后春秋给大家来说一下，各养护一次，它可以帮大家抵御到暴晒、风沙甚至低温，你的胶条柔软不开裂了，你的车窗才会顺滑，甚至我们的车门的这个密封胶条也可以养护，养护之后冬天再不会有冷风渗进来的危险。
1: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2: 听，敦煌的风沙里藏着千年壁画的细语，飞天轻舞，勾勒出华夏文明最诗意的梦境。
1: 黄河在甘肃写下一首壮歌，把伏羲画卦的智慧，马家窑彩陶的漩涡纹，都融进了滚滚波涛。羊皮筏子上的号子，喊出陇原儿女的坚韧与豪情。
3: 黄河的水波，
2: 黄土层叠，长城在甘肃蜿蜒。风碎不语，却记得霍去病的马蹄和丝绸之路上不眠的心。

0: 情兴浓，大地丸点燃火种，剪毒留痕，一笔一画记录着华夏文明的边关记忆。
1: 甘肃每一寸土地都续写着中华文明壮丽的史诗，让世界听见中华文明的回响，让世界听见甘肃。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2: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甜。
3: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0: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1: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0: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北京时间11:32，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收看。抖音上呢，搜索关注1035甄选，点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链接。点进直播下方的小黄车，大家有任何想要吃到的、想要看到的好物链接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会为大家进行一一讲解的。这里是1035甄选。我是林晓，这个小时跟大家说到的都是我们很多生活中的一些实用的好物。那刚刚跟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90%的司机一辈子都会忽略到的，车上最容易坏、最容易被忽视的地方，就是我们全车的橡胶的密封条。那接下来再来跟大家着重的说一下这个密封条怎么去养护的。因为跟大家来说一下的是什么，我们很多司机师傅开车窗的时候，听到有异响、有色响，发现车窗不干净的时候呢，会直接随手抹点机油、黄油还有普通的润滑油就直接涂上去了。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你这样做真的不合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全部都是石油机的，石油机你知道的，它短期看着确实顺滑，但是用到一段时间之后会直接腐蚀到大家的橡胶，让你的橡胶膨胀、发软、掉皮儿，甚至加速到它的老化。我跟你讲，你越涂不是在保护它，是在加速它的一个变废的过程。最终彻底变废之后，大家拿去 4S 店修理厂，是不是你换一个全车的胶条怎么着都要几百上千的问题。但是今天其实我们只要是1.8元可以规避到这些问题的，就是说大家不要再去用机油、黄油和普通的润滑油了，用一用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二甲基硅油。它呢是什么呢？很多修理厂和 4S 店都在用的一种维护的这个橡胶的方法。因为真正橡胶的养护其实只有两个核心原则，什么呢？一个是清洁除尘，一个是专用养护，这样不会腐蚀也不会沾灰。第一步呢，大家第一步做的一定是先清洁。我也是在前段时间才知道，原来我们的车窗玻璃真的很脏。怎么去判断？我给你讲，有没有朋友说是洗过车了以后，你把那个车窗升上去，然后再升下来，再升上去？因为我们洗过车了以后，这个车窗的胶条的缝隙它会进水嘛，进水了以后，你把车窗上去再下来再上去的过程，你就会

现你的车窗玻璃就是一层密密麻麻的蜘蛛网一样的脏水水，我给你讲，就是你的车窗不干净了，是你的胶条里面一定有沙土了。我那天也很好奇，我说怎么会这么脏呢？我就拿湿巾去把它擦了一下，就抹了一下，朋友们，我那个湿巾就已经黑得不成样子了。你能想象到你的这个车窗的胶条它到底有多脏吗？所以大家真的需要去精心的去养护一下呢。但是怎么去养护呢？就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把这个湿巾，我们第一步做的一定是普通的清洁，就是在你车里面随手都可以用到的湿巾，你就可以先拿点水去把它淋湿，或者说直接，如果你的这个湿巾的水分比较大的朋友，可以直接拿湿巾去擦拭我们的这个车窗的车窗的缝隙，把它擦拭干净了以后，这个胶条我给大家来讲，里面真的全部都是细沙尘土，所以把它擦干净再上油。如果你不擦干净，这个泥沙不清理啊，直接喷油，你就等同于拿着这个砂纸在反复的磨砂到你的这个胶条，大家能想象掉吗？就是你越养它其实是越磨损的。所以才给大家说，第一步一定是要先把它的车窗进行一个清洁，拿湿巾，随手可以见到的湿巾去把它清洁干净，接下来就花11.8元的这个橡胶专用养护剂，把它涂抹在你的这个车窗的橡胶上面。啊，我给大家再来说一遍，是薄涂少涂均匀的涂。涂完之后呢，大家可以升降几次玻璃，擦除这个残余的多余的残留啊，它这不沾灰不油腻的。最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春秋你要各养护一次，现在进入秋天了嘛，大家一定要赶紧下单去养护一次。它呢是抵御暴晒风沙还有低温的，就让我们的胶条可以一直处于一个柔软有弹性不开裂的过程。可能很多朋友讲，那它柔软有弹性不开裂会怎么样呢？我给你讲，用处大了。我们的车窗胶条它如果柔软有弹性不开裂的话，这样你的车窗甚至你的门的缝隙，橡胶柔软了以后，它才可以更加密实的保护住我们整个车的一个车厢体，这样子你不会在冬天的时候开在高速上还发现你的车门或者车窗有风进来呼呼响的这种状况，是直接避免了。但是普通的车主去哪里找这种专用的橡胶养护油？我跟你讲，修理厂做一次养护收费真的要大几十，很多人觉得没必要舍不得，所以干脆不养，你不如直接在我们今天1035甄选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搜索1035甄选，点进直播间了以后直接下单一瓶，只要11.8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的。很多车友真的随便拿这种机油啊黄油去涂胶的，我跟你讲，真的短期看着顺滑，会加速到你的胶条的老化，得不偿失。要选就是这个灵动宝旗舰店的二甲基硅油，这是专门去养护到大家汽车的橡胶密封条的，它养的地方多了，给大家讲，如果说你车顶有玻璃的，车顶的玻璃的橡胶它也可以涂着去抹，包括你车窗的玻璃，甚至是你四个门上面的这个防风的这个橡胶，它都是可以去养护到的。它和普通的油不是一个东西，跟大家再来说一遍，它是纯中性的，是橡胶的专用养护配方，核心的成分就是二甲基硅油，所以不会伤害到大家的橡胶，也不会腐蚀到我们的胶条，不氧化不发白不发硬，专门去解决咱们车主所有的橡胶问题。你如果你车窗升降遇到卡顿有异响有发色的朋友，抓紧时间喷完立马顺滑安静。如果你的车门有密封条老化发硬的，有漏风进灰的，养护完恢复弹性，关车门严实又厚重，如果咱们天窗胶条有干涩渗水甚至提前养护的朋友，杜绝会大家的一个漏水风险啊。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不沾灰不油腻不留油印，很多养护油喷完是一层油乎乎的，跑一圈路上全是灰，越养越脏。但是这款的硅油呢，它是轻薄成膜的，所以养护到大家的橡胶也隔绝了风沙的一个风险，抵御到大家的紫外线，这个真的相当于给大家全车的胶条穿了一层保护衣。家里面如果有摩托车、电动车甚至塑钢窗户，你如果你冰箱门的胶条，我跟你讲，这个都

可以用得上。真正做到什么呢？一车多用，家家必备。其实养车真的不需要靠大修的，靠的都是我们日常细心的养护。所以说咱们大家辛辛苦苦跑生活呀，跑长途养家糊口，车子呢是我们最忠实的伙伴了。几十块钱给你的全车的胶条做一次专业的养护，消除掉它的异响，防止开裂，杜绝漏水漏风，给大家省下来几百上千块的维修费，这才是最划算的养车方式。而且今天在1035的抖音直播间呢，给大家所有的甘肃车友专属的福利价，修理厂一次养护的钱我们直接带回家一瓶，能用一两年。需要的朋友就在下方的小黄车快点进行下单吧。

非常推荐大家点进来看一看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车的这个养护剂啊，真的很好用，也推荐大家下单可以去试一试购买一下。说完了我们的汽车玻璃水，说完了我们汽车专用的养护剂呢，接下来给大家说到的这款呢是水煮的五香瓜子。

没有买过这个内蒙品，就这个内蒙古的这个老品种葵花籽的朋友，真的很推荐大家去试一下。有没有朋友就特别喜欢嗑葵花籽的，就特别喜欢嗑瓜子的朋友，这一款呢真的很适合大家。因为我们过日子的过程中呢，不管是喝茶唠嗑啊，追剧解闷，还是逢年过节待客的跑长途解乏，手里永远都缺不了一把瓜子。最考验瓜子品质的其实还得是原味的，它的调料得少，全靠这个瓜子本身去香不香，炒得到不到位，一吃啊你就能吃得出来。当然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体会，说我买原味的瓜子儿，要么炒得过火了，要么带点糊味儿，有点发苦，要么火候不够的，生不拉几的，没有香味儿。那么还有看着便宜，里面有瘪的、空壳的、坏籽儿的，磕半天都吃不上一口好人的朋友，皮还脏，磕完手黑乎乎的。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年头茬的新货，来自内蒙古的炒货场给大家出的恰小鸭的铁锅炒的香原味瓜子。爱吃原味瓜子的，爱吃葵花籽本身焦香的朋友，这款你下单直接对位。关键一包只要10.9元，10.9元，500克，一斤装，就一大袋直接给大家抱回家。为啥来给大家说一下为啥要推荐这款呢？首先它的这个原料呢就很地道，用的是我们内蒙古河套平原363老品种的一个葵花籽啊，黄河水的灌溉，再加上昼夜温差大，瓜子的粒呢是饱满的，油脂很足，也香得正。咱们小时候吃的那种葵花籽本身的香味儿，它不是靠调料去堆积出来的浮香，工艺更是老法子，给大家通过铁锅慢火炒制，就是跟咱们家以前家里面那种铁锅炒瓜子的路子是一样的。小火呢去慢慢的给大家翻，小火呢慢慢的翻炒过来，所以是非常非常对味儿的。每一个瓜子都会受到一个均匀的受热，所以炒呢它的外皮儿是微焦的，香味儿啊给大家全部都锁在瓜子瓤里面，配料表真的干干净净，就一点点的食用盐去提味儿，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的东西，吃的呢是与葵花籽原原本本的焦香。我给你讲，这才是葵花真正好吃的秘诀。大家一定要看这个葵花籽香不香呢，它一定不是你炒的有多香，最香的葵花籽一定来自于葵花本身的一个香味儿。就这个瓜子啊，给大家来说一下。

你说他们家的瓜子都是颗粒均匀的，皮儿薄好磕，咔嚓一声仁儿呢是给大家整整齐齐的不碎，咬一口呢你会吃到淡淡的咸香，接着是葵花籽油脂香就慢慢的给大家散开来，越嚼越浓，焦香十足，不齁咸也不发苦，所以大家吃到嘴里面是留香的，不会干的慌也不会腻的慌。如果大家平时都喜欢吃瓜子仁的朋友，我跟你讲，你其实到哪儿你都离不了它。晚上我们在家追剧的时候，是不是一把瓜子一杯茶，悠哉自在？那家里面来亲朋好友了，你端上一盘上桌，一边唠嗑一边待客，不丢人，而且很热闹，大家一边嗑待的时间更长，聊的会更欢乐。跑长途开大车的司机师傅，车上呀你就放一袋，困了解个乏，嗑上几个解闷又提神。关键逢年过节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家家户户都得囤上三五斤呢，走亲戚待客呢都够用。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价钱。这种内蒙老品种的铁锅炒的瓜子仁呢，它线下炒货店超市店一斤怎么都要13-14块钱。今天咱们1035甄选的直播间给大家给到的是新货的尝鲜价，一袋一斤只要10.9块钱，都是今年的新瓜子去给大家现炒现发的，拍一袋大家尝尝鲜，好吃的话欢迎大家再来。真的非常推荐大家，这种内蒙老品种的铁锅瓜子儿，这种炒出来的味道是实打实的，因为它只有一个椒盐味儿，我们只加了盐给大家一块儿进行瓜子的炒，它是来自瓜子本身的一个香味儿的，都是今年的一个新瓜子去现货炒发，现货现拍的。所以大家如果说不爱吃原味瓜子，不爱吃那种五香的调料的，小时候在家里面吃过铁锅炒瓜子的朋友，我跟你讲，这一款真的非常适合。真正的好瓜子咱就得吃原味的，而且售后给大家来讲清楚啊，瓜子呢因为怕受潮，所以呢收到包装破损，受到包装受潮发软，坏子空壳的，大家别将就，拍照联系客服，该补发的补发，该处理的处理，不让朋友花一分的冤枉钱。收到货之后呢，一定记得封口把它保存好，放在干燥阴凉的地方，随吃随封，保持它的焦香。这个是来自恰小鸭的铁锅炒瓜子儿，原味瓜子儿，一袋呢尝鲜价500克一斤装，只要10.9块钱。如果你爱好这种老品种铁锅炒就的原味瓜子儿的朋友，欢迎你抓紧时间下单去试一下，一把瓜子儿一壶茶，我们的日子就过得慢慢悠悠的。1035甄选呢也帮大家把好了品控这一关，所以想吃地道的原味瓜子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就可以啦。

说完了瓜子呢，接下来给大家说到的还是来自恰小鸭的这个品牌。他们家呢，除了瓜子特别好吃，三角的奶盖也很出圈啊，叫做内蒙千层奶皮三角奶盖。真的，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西北长大的人，对于奶皮子奶制品是不是天生就会有一种好感呢？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熬奶茶，上面结的那层奶皮，撇下来抿一口都是又香又浓的，奶香味十足，到现在我们都忘不了。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就是奶制品的小零食，让你一口就可以找回到小时候吃奶皮的味道。来自恰小鸭的内蒙千层奶皮三角奶盖，就真的爱吃奶制品的朋友们，喜欢奶香味的家人，这一款你真的要认真听，真的真的很好吃。因为它不是普通的奶片还有奶糖，它是一层一层的千层的奶皮呀，所以味道非常非常的好，也很推荐大家去下单购买，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这个小时跟大家分享了不少的车载好物，那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必需品呢？也欢迎大家点进来去看一看购买。我们这个小时跟大家主要推荐到呢，再来跟大家复盘一下，首先是来自灵动宝的车窗的橡胶条的养护二甲基硅油，一瓶只要11.8元，一瓶只要11.8元，关键是它的价格真的很水性。当然如果此刻家里面缺瓶醋的朋友，哎，我前两天发现了一款真的是特别好用的醋，今天真的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活动价来自乐百味的苦荞醋，在今天的40号链接。有没有吃过苦荞醋？还没有吃过苦荞醋的朋友，真的一定要去试一下，它是粮食醋啊。40号链接就是今天乐百味的苦荞醋，它是粮食醋，所以饺子醋、火锅醋、凉拌醋，就是说你家里面需要去凉拌的，蘸饺子、蘸火锅的，我跟你讲，这个醋都是非常好用的，关键是它是粮食醋，朋友，粮食酿造营养会更加的丰富一点，它的配料表也很干净，只有什么呢？只有苦荞茶、玉米、小米还有食用盐，通过这几种粮食，当然最多的是水啊，水、苦荞、玉米、小米还有食用盐，通过这几种粮食给大家发酵出来的这个苦荞醋呢，真的非常非常的香。你可以点击链接看一下它的这个醋，关键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下单了以后就可以尝到这个苦荞醋了。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是呈棕红色的，所以没有杂质，关键是开盖之后会有特有的一种微酸，你轻轻摇动呢，这个醋液它是流动的，会漫于水，但是不挂壁也不黏腻。有没有朋友就是这个醋买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在下面结上一层这个像是薄毛一样、薄膜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个不会啊，它入口关键是很细腻、回味绵长的，只用苦荞、小米还有玉米，通过这三种粮食给大家提的味儿，酿出来这个醋真的真的很香。严选到了这个苦荞、玉米和小米的多种杂粮之后呢，给大家把这个通过粮食酿造的工艺淬炼出来它自然的一种醋的本味儿，在时光的沉淀里给大家发酵出了一种原麦香，真的很不错。它的醋香很浓郁，而且口感的层次变化是非常丰富的，坚持着传统的工艺酿造，从选材制曲儿到发酵陈酿，每一步都是严格的，不让大家的在餐桌上的每一道菜留有遗憾。所以没有买过苦荞醋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非常好用的一个价格，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就是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推荐到的苦荞醋，只要9.9元。如果家里面缺醋的朋友，喜欢吃粮食醋的朋友，抓紧时间去下单就可以了。那今天的1035甄选到这儿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领奖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最鲜活的新闻，最实用的资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午间播报。
1: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收听午间播报，我是主播姚英。
2: 我是主播王磊。
1: 关注新闻，聚焦时事。今天午间播报带来的新闻主要有：
2: 强信心看发展，我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延续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2026甘肃民营企业100强发布。
2: 乡村行看振兴，我省苹果主产区迎来采收旺季，特色果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1: 九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首破50000亿元，增长27.5%。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1: 欧佩克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
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等州市及白银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雪，剩下其余地方多云或晴。明天白天到夜间，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白银、兰州等州市及武威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其中定西、平凉、庆阳三市部分地方及临夏南部、白银南部、兰州南部有中雨，甘南北部有中雪，剩余其余地方多云。酒泉市部分地方及张掖市南部山区阴有小雪或雨夹雪。兰州市区今天下午到夜间多云，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8度。
2: 甘肃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最新路况，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天气晴或多云。G30连霍高速临清段2314公里处和2316公里处往兰州方向发生交通事故，辖区交管大队暂对 S65 速航一级路酒泉东收费站入口、G30连霍高速桥湾至清水沿线各收费站入口往兰州方向的车辆实施临时交通管控，并采取分流措施，其余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秩序良好。
1: 追热点。热点新闻全网罗，这时段进入午间播报看热点。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热点新闻。
3: 强信心看发展。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1至8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请您报道。
2: 作为国内断压设备制造领域的骨干企业，天水断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全流程推进数字化升级。今年全新上线的可视化大屏能实时掌握订单走向、生产动态，实现生产销售全流程可视化管控。企业深耕超重型成型机床赛道，相继攻克多缸同步定位控制、多轴伺服联动、液压系统伺服控制等一系列核心关键技术，补齐国内行业技术短板，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天水断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侯玉龙：
4: 通过数字化改造落地，公司产品与生产运营效率得到显著提升，未来我们将紧紧围绕智能化、成套化、绿色低碳化三大主线开展技术攻关，重点布局智能成套制管产线，高效节能重型断压设备研发，持续做强做优国产高端工业母机。
2: 产业数字化的转型和持续壮大的新质生产力，折射出甘肃工业提质升级的蓬勃活力。1至8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9%。 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34.2%，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今年全省交通、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发力，西城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兰西广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西城铁路甘肃段规模最大站房合作站屋面钢网架顺利完成整体顶升。此次顶升成功标志着合作站站房主体结构施工取得阶段性成果。中铁21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城铁路 XCZF1 标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张田山：
5: 施工前在地面完成全部网架拼装、焊缝检测工作，顶升作业时多台液压设备同时作业，将重达162吨的网架整体抬升至设计标高。项目依托 BIM 技术开展施工仿真模拟，提前预判结构变形风险，平稳完成钢架精准。

0: 就位。
1: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聚焦重点领域，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一批强基础、增功能、立长远的项目加速落地，为全省经济稳健提质提供了坚实支撑。一至八月份，全省道路、铁路、电力供应业投资分别增长 20.5%、26% 和 39.2%， 基础设施投资支撑作用持续显现。对内，基础设施网络日益完善；对外，甘肃也正加快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前不久，首趟兰州至越南海铁联运班列成功发运，标志着甘肃首列一单制海铁联运监管模式落地运行，打通了甘肃连接东南亚的全新物流通道。今年，海关总署还启动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中转多式联运监管模式试点，运输时间较以往缩短了两天，全程物流成本降低约 20%。 金城海关副关长樊燕妮：
2: 我们在试点基础上，正逐步探索多式联运加用底直装模式，让通关更方便，衔接更顺畅，同时也加强与铁路部门的信息互通，进一步优化流程，为甘肃企业提供更多物流选择。
1: 一至八月，甘肃省外贸稳步增长，全省进出口总值 510.4 亿元，同比增长 18.5%， 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361.2 亿元，同比增长 12.5%。 甘肃正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促进开放型经济再上新台阶。2026甘肃民营企业100强发布会暨民企天水行活动昨天在天水举行，发布2026甘肃民营企业100强榜单暨分析报告。其中，天水华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蓝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甘肃隆昌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如柏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甘肃耀灿贵金属工业有限公司、瓜州广汇能源经销有限公司、太能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海博思创酒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甘肃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位居2026甘肃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前10。甘肃台报道。
3: 乡村行，汉振兴。
4: 丰收时节，果香满陇园。我省苹果主产区迎来采收旺季，各地坚持提质增效、拓宽销路，既用好科技赋能果园生产，又借力电商打通市场通道，以特色果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请您报道。
5: 金秋送爽，庆阳市西峰区特色农产品迎来采收旺季。与往年相比，今年田间地头活跃着一支特别的新农人队伍，他们以手机为农具，以直播为农活，将庆阳苹果等特色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实现借网出圈。庆阳陇富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员工宋娟娟：
6: 现在这手机一开呀，订单就来了，咱庆阳苹果的品质就是好，通过直播让更多的人看到，销路不愁，价格也好，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5: 一部手机连接田间与舌尖，一场直播打通销路与出路。庆阳陇富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永杰：
7: 今年我们合作社成立了这个自己的直播团队，都是咱们自己人，从这个摘果到打包的全过程，让顾客看得清清楚楚。直播效果呢是特别的好，人气特别旺，订单呢也特别多，往年成卖的苹果呢，今年坐在家里，就能卖出去了。
5: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又是一年丰收季。在晋宁县双县镇李嘴村的苹果园里，苹果树郁郁葱葱，累累果实挂满枝头。晋宁县双县镇李嘴村果农吴丁选：
8: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我种下20亩，投了30万对子。一亩估计才4000多斤，价格非常好。
5: 晋宁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苹果的生长提供了优越的环境。

0: 口感细腻，甜度高，营养丰富。静宁县双县镇李嘴村果农魏永全，
1: 今年的气候好，苹果质量特别高，公司来我们果田间集团收苹果，发往全国各地，销售于北上广，甚至于出口，估计一月时间能够采摘卖完。
0: 眼下天水市麦积区花牛苹果迎来集中采收季，全区各大种植基地采收、分拣、包装、外运工作高效推进，果业全链条运转有序，产销火热。天水市麦积区马跑泉镇杨湾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丛富荣，
2: 近几年我们通过果园挖改、体质增效、防灾减灾等一系列的农业政策，进一步优化了果品的品种，减少了自然灾害，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0: 在中滩镇，现代化科技管护让苹果产业焕发新活力，佑达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苹果基地全面推广科学化、精细化种植模式，通过水肥一体化智能系统精准管控水肥供给，彻底摒弃传统粗放种植方式，从源头保障苹果果形端正、色泽鲜亮、口感醇厚，为优质高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天水佑达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勋清，
3: 我们合作社又有275亩苹果，现在已全部被客商订购完毕。今年是个丰收年，瓜果率比较高，亩产可达到4000余斤，果径大多都达到了80到85毫米。
0: 河南客商苗冬田，
4: 我在这北洋市场上收花牛收了10来年了，今年这个花牛品质比往年也好得多，果面干净，就毛病少。
0: 如今麦积花牛苹果实现了从田间精细管护、标准化分拣包装到多元化外销的全链条提质升级，持续释放出产业富民红利。天水市麦积区果业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钱永波，
5: 全区苹果种植面积呢达到了41.4万亩，挂果面积了37.8万亩，预计产量呢能够达到66.53万吨，产值呢是30亿元。同时呢，创新线上线下营销模式，依托风雪加工项目延伸产业链，拓展这个销售渠道，助力果农增收。
0: 果香四溢，产销两旺，从田间管护到市场销售，全链条升级让陇原苹果走出甘肃，走向全国。特色果业的蓬勃发展，实实在在带动群众增收，绘就乡村振兴的丰收图景。
6: 10月9号至12号，2026年振兴杯甘肃省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在兰州、玉门两地同步举办，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年技能人才同台竞技，各展绝活。经过激烈角逐，共产生金奖16个、银奖20个、铜奖24个、优胜奖84个以及优秀组织奖8个。本次大赛严格对标国赛标准，紧扣我省15产业布局和青年职业发展特点，设4个赛区、8个赛道、15个组别。主体赛分职工组和学生组，参赛选手涵盖机床装调维修工、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汽车装调工、无人机驾驶员。专项赛则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技能、青年突击队、人工智能加创新创效、风电设备运维和兰州牛肉拉面制作进行。大赛以培育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青年人才为目标，从理论备考到赛场比拼，选手在层层考验当中完成从会干到干好的转变，不仅为青年提供了展示技艺的舞台，更搭建起互学互促、切磋交流的成长平台。甘肃台报道。
7: 甘肃台消息，昨天上午，随着高1406次、高1980次列车相继从兰州西站驶出，分别开往北京西站、上海虹桥站，交响丝路如意甘肃京沪方向高铁冠名列车正式首发。据介绍，今年以来，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携手中铁兰州局集团，已先后开行西安北至敦煌交响丝路如意甘肃冠名列车、天津西至兰州西京甘协作号旅游列车及济南西至兰州西鲁甘协作冠名列车。列车车厢化作流动文化展示窗口，把河西走廊千年文脉、陇原山河胜景与多民族交融的人文风情搬入旅途，让千里行程变身沉浸式文化体验。下一步将继续依托高铁这一高效流动的宣传载体，进一步精准触达京津冀及长三角核心客源市场， 持续。

0: 宽引客入甘通道，推动文旅融合不断走深走实。追热点，
1: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了解国内热点。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外贸高质量发展和贸易强国建设持续推进，进出口快速增长，量值齐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请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真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的。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2: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5: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我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0: 追热点，再来将目光转向国际热点新闻。当地时间10月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2026年10月石油市场月度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同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1: 今天的午间播报就到这里，主播姚音、王磊，编辑景如博，值班主任刘雨红，感谢您的收听。
6: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7: 面对纪委要求配合调查时，我仍强作镇定，心存侥幸，直到被立案审查后才深知罪无可恕，追悔莫及。

0: 的对我说，是一点心意，感谢。我心里打了鼓，却偏偏心存侥幸，自我哄骗，这不算什么贿赂，不过是人情往来。最终还是伸手接了过来。应酬渐渐多了，购物卡、红包、礼物接踵而至，我逐渐自我麻痹。就是这样一次次的妥协，底线一点点松动，信念慢慢崩塌了。贪念一旦生根，便会疯狂滋长。我不再满足于被动收下，总觉得自己的付出该有额外回报。我彻底抛弃了做人的底线与为官的原则。其实当我接受第一份心意时，我就已经预见了自己的结局。
1: 清廉立身，廉洁从政，勿贪小利失大义，守住清廉得心宁。
2: 小茶馆大世界，一方水土一方人，小乐子大欢笑，一方文化一方情，开心茶馆迎客啦。
3: 用相声之语说出人间之喜，以小品之情道来生活之趣。各位茶客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心茶馆。学跳舞是马志明、黄族民的经典相声作品之一，作品通过幽默的方式调侃了当今社会上人们对跳舞这一娱乐活动的热衷，以及在跳舞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趣事和尴尬场景。
4: 像您这个相声是不是以说为主啊？
5: 对呀、啊，语言艺术吗？
4: 哦，不过在这个身形啊、表演这方面呢，你们都欠缺一点。看吧，看我多少有时间，我跟你说一说啊。我喜欢培养，
5: 你给我说说
4: 啊。
5: 你是干什么的？
4: 你看不出来啊？
5: 看不出来。
4: 我这身形，我这意思，
5: 嗯，
4: 看不出来。
5: 不好说。
4: 我是个跳舞蹈的。
5: 哦，跳舞的。
4: 他们管我叫舞蹈家。
5: 嚯，还舞蹈家？
4: 哎，
5: 我怎么没看见你跳过呀？
4: 废话，我给你跳。是，我现在岁数大了，我小时候
5: 哦，
4: 小时候跳舞，我跳舞开蒙特别早啊。
5: 是啊，
4: 很小，
5: 哦，
4: 那年我才八岁，
5: 够早的。
4: 八岁，我刚掐了奶吗？
5: 对，
4: 大人一看，别吃了，别吃了。
5: 哎，合着您八岁才掐奶呀？
4: 我爱吃这口，你管着吗？
5: 嗨，这谁管你？吃吃吃！
4: 我现在五十来岁了，不怎么跳了。
5: 哦，现在不跳了，
4: 偶尔的给他们做做示范。
5: 哦，当老师了，
4: 教学生。
5: 好，
4: 主要是讲课呀。
5: 啊，对。
4: 不过我很少在这个国内讲。
5: 哦，您还出过国呢？
4: 常出国。
5: 哦，出国都到过哪儿啊？
4: 那可太多了。
5: 您说说，
4: 什么叫英国、美国、法兰西？
5: 嚯，
4: 欧洲、非洲、奥地利。
5: 嗯，
4: 印度、缅甸、土耳其。巴基斯坦、匈牙利，
5: 嗯，
4: 还有墨西哥、夏威夷、乌干达、布隆迪、几内亚、索马里、智利、巴西和埃及、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
5: 都到过，
4: 一个也没去。
5: 哎，没去，你说他干嘛呀？
4: 不是，一个没落下，全都经常去。
5: 哦，这些国家您都经常去？
4: 我去。
5: 哦，
4: 不过我久站的啊，
5: 啊，
4: 常住的，
5: 嗯，
4: 是英国。
5: 哦，在英国时间最长，
4: 英吉利。
5: 啊，有这么叫的，
4: 在那儿住的日子最多。
5: 好，
4: 嗯，你算英国的这个风土人情啊，
5: 啊，
4: 生活习惯呢，
5: 是
4: 啊，我都掌握。
5: 哦，是，
4: 咱常去啊，
5: 嗯，
4: 不是跟你吹啊，
5: 哥，
4: 咱有钱有英镑，咱常花。
5: 是，
4: 哎，英国大餐厅的讲究。
5: 哦，
4: 哎，不是一般，你去那个小饭馆，不是那个，
5: 不、
4: 嗯、啊，大餐厅，你在外边看，跟花园似的。
5: 是，
4: 一进门当间有一大圆盘。
5: 哦，大圆盘，
4: 他专垒的那个大圆盘。
5: 嗯，
4: 当间往外滋水，哇哈哈哈哈。
5: 那叫滋水啊，
4: 滋水，
5: 那是喷泉。
4: 高台阶儿，一袋一袋上去、
5: 嗯，
4: 那门是转门。
5: 对，有这种门，
4: 玩那纺车似的
5: 啊，
4: 转门得一个人一人进，
5: 是
4: 俩人一块进，撞脚后边，
5: 多新鲜的。
4: 进去之后有那英国侍者呀、
5: 啊，啊，
4: 就是服务员呢。
5: 哦，对，
4: 过来得给我鞠躬行礼，
5: 多有礼貌。
4: 咱是花钱的，
5: 是
4: 我都不拿正眼看他，
5: 有
4: 我就用这膀胱那么一扫，往里走。咱不搭个，
5: 不，您不拿正眼看他，
4: 看，
5: 就用膀胱一扫，
4: 扫，
5: 好，哎呀，
4: 外行，这人外行，他不懂，他不懂，不懂
5: 啊！我还外行，
4: 咱们看人呢，你这么看
5: 啊，
4: 这为直光，
5: 哦，直光，
4: 直光，
5: 哦，
4: 你要这么看，这为膀胱，
5: 你行，
4: 你填过表没有？
5: 填过呀，
4: 填表啊，有那直系的、旁系的吗？
5: 啊，
4: 我俩那俩膀胱，你也俩，你看这儿一个，这儿一个，
5: 什么呀？
4: 啊，
5: 什么还膀胱？那叫余光，
4: 余光也行。
5: 什么叫也行啊？
4: 哎，我不是拿着那个手杖的吗？
5: 哦，拐棍啊，
4: 拐棍嘛，又不七老八十的，我拐棍
5: 什么
4: 手杖？
5: 干嘛干嘛的？
4: 这么长一棍儿
5: 啊，
4: 头里有一大圆疙瘩。英国有地位的那个士绅，就拿这玩意儿，是吗？
5: 你瞧，
4: 这叫派儿，
5: 派儿好，
4: 派儿，接过去，
5: 给他了，
4: 给他，他也不要。
5: 那干嘛呢？
4: 有衣帽间，存起来。
5: 哦，存起来。
4: 走的时候还给我。
5: 哦，行行行，
4: 大衣不能穿了，脱了。
5: 嗯，存起来吧。
4: 哎，
5: 嗯，
4: 围脖
5: 啊，
4: 摘喽。
5: 嚯嚯嚯！嗯，
4: 手套
5: 啊，好，
4: 礼帽，
5: 嘿，
4: 口罩，
5: 嗯。
4: 耳朵帽，
5: 不是你戴的够全的，哎，干嘛？跑这洗澡来了是怎么着？
4: 洗澡？
5: 干嘛这是？
4: 我大餐厅的暖气是热呀，
5: 嗯，
4: 我这棉坎肩我得脱了。
5: 好，
4: 往里快快找一干净凳子，
5: 还有干净凳子，
4: 往那一坐，
5: 嗯，
4: 换上块新台布，
5: 行，
4: 围上餐巾，
5: 好，
4: 点上一支香烟，
5: 好嘛，还蹲蹲，嗯，该换伙食了，
4: 上
5: 上。上什么？
4: 威士忌，
5: 嗯，
4: 波兰地，面包果子酱，带几瓣蒜来。
5: 哎呀，真有你的！
4: 怎么样？
5: 这面包果酱，它愣。

0: 赢是怎么着？
1: 咱干这个的，哎，我还挺喜欢你的。
0: 你喜欢我干嘛？
1: 徒弟，我教教你。
0: 哪哪那就收徒弟啊？我用着你教吗？我早就会跳舞。
1: 你会跳舞？
0: 多新鲜呐！
1: 不行不行不行，
0: 这还说瞎话干嘛？这
1: 不像，
0: 这要跳舞还长出样子来。
1: 我考你，
0: 你怎么考法？
1: 你说说啊！
0: 我说什么？
1: 真正那舞厅，什么样？
0: 嗨。这有什么舞厅吗？
1: 你没去过，你说上来。
0: 谁说？一进去大玻璃门，上边是红绿灯闪烁，底下呢是打蜡的地板，周围啊有一圈沙发，还有个小乐队在那伴奏，这就跳起来了。
1: 小乐队
0: 啊，
1: 小乐队也不像你们曲艺团的乐队，三弦啊四胡。
0: 不不不不，没那个啊，
1: 风乐
0: 那叫西乐，钢琴
1: 这样的
0: 话，手风琴啊，小提琴吗？
1: 有个乐队指挥，
0: 有一个
1: 是不是拿着一个电镀棍儿、
0: 是
1: 西服革履大背头，
0: 漂亮，
1: 都听他的。
0: 对，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预备起，当当当个这杆啷的当啊！
0: 不滴答当当答滴当当答当当滴答滴当
1: 蹦擦擦
0: 呀
1: 蹦擦擦
0: 行啊，
1: 哎，有板没板，
0: 哎，如果行的话这么着，
1: 怎么着，
0: 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各位跳一回交谊舞怎么样啊？跳得了吗？来
1: 跳就跳啊，
0: 咱俩呀
1: 啊
0: 学一学这个大男大女。
1: 怎么还大男大女？
0: 那当然，跳舞嘛就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啊。
1: 我男的，
0: 哎，
1: 大男
0: 哪儿那叫大男的？一般的来说，这男的都比这女的得高一点儿。你来瞧瞧，你看，来，甭抬脚，这是自然灾害。没救
1: 哦，因为我这个儿嘛比你矮一点，
0: 那矮不少了。
1: 学个女的，
0: 小女的，
1: 我大女儿了。
0: 对，
1: 完了，就是就大女儿了，
0: 大女儿吧。
1: 还正理，我就得学大女儿。
0: 怎么呢？
1: 我长得媚气。
0: 哎呀呀呀呀！还媚气？
1: 怎么就大女儿了呢？
0: 我呀，给你化化妆，
1: 化化妆。
0: 哎，
1: 竖小辫
0: 儿、啊，用不着，用不着，
1: 梳个短一点。
0: 哎，
1: 啊，
0: 我这儿啊，看见了吧？
1: 这干嘛？
0: 我这有条手绢，
1: 手绢有嘛用啊？
0: 这手绢呢？就好比是条纱巾
1: 哦，
0: 戴上之后，咱俩就可以分出男女来了。
1: 哦，这种区别。
0: 哎，对了，
1: 行了，
0: 哎，你呀，坐在沙发上等着。
1: 坐哪儿？坐哪儿？
0: 我，
1: 坐哪儿？
0: 坐沙发上。
1: 坐沙发
0: 啊，
1: 沙发的舒服。
0: 那是，
1: 这儿没有啊。去搬去。
0: 我哪儿给你搬去？
1: 你让坐沙发吗？
0: 咱这不表演吗？往这一蹲身，比划比划就行了。
1: 我一蹲身，
0: 哎，
1: 这样。
0: 对了，哎。你这不是坐沙发呀？
2: 你听，这只鸟的叫声和昨天有什么不一样吗？
3: 我听不出来，但天上的卫星听得出来，它在帮我们数着山里的朋友们是不是都回来了。
4: 卫星扫视大地，告诉我们，哪里的绿色需要更多。
3: 无人机飞过山林，会把红外相机拍到的珍稀动物悄悄传给守林人。
4: 水下的传感器像一位河流监测者，守护着每一滴水的清澈。
3: 你看，科技走在了我们前面，它替我们把这片土地看了个遍。
4: 但再聪明的科技能看见万物，却还差那一步。
3: 卫星找到的那片嫩绿，你没去采，而是让它长成树林。
4: 无人机护着的那群生灵，你没惊扰，让他们安心路过。
3: 传感器守着的那条河流，你没污染，让它一直清澈。
4: 那一刻，科技的眼睛才真的笑了。这些，他们都看见了。
3: 科技替我们看着远方，而我们把它放在了心上。
5: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
4: 智慧发

0: 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小茶馆大世界，一方水土一方人，小乐子大欢笑，一方文化一方情，开心茶馆迎客啦。
3: 快乐不散场，欢乐不停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开心茶馆节目。接下来和您分享刘维、于庆南等人表演的小品《小镇魔法师》。新学期开始，同学们分享假期经历。刘维称自己去了魔法城市，在魔法学院中，刘维对会说话的雕塑、扫帚飞行等魔法现象充满好奇。魔法课上，老师正在讲解对抗雪怪的知识，此时雪怪真的来袭，危急时刻刘维挺身而出，最后反转皆是，这一切是刘维清扫积雪的经历幻想，借此致敬恶劣天气仍然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
4: 同学们，新学期开学第一天，你们和老师说说假期都去哪里玩啦？
5: 老师，我家条件比较差，我只去了这个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4: 你是不是还吃了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
5: 老师，我跟你说，
6: 老师，假期我们一家三口去玩的跳伞。
4: 哦，去哪里跳伞啦？
6: 我跳的 N 港，我妈跳的机场。
4: 你爸呢？
6: 落地成盒。
4: 有少量手浆。刘维，你呢？
5: 老师，他家条件那么差，他还能去哪儿？
7: 老师，我假期可没玩手机。我去了一个魔法的城市。
6: 怎么可能有魔法的城市？你就吹吧。
5: 老师，你不想笑吗？
4: 行了行了，刘维，你接着编啊，不，你接着说。
7: 故事是这样的，那天下午啊，哥，哥，
8: 你怎么也穿成这样了？
7: 这我要不穿成这样，魔法学院不把我轰出来了？
8: 我什么时候答应带你去魔法学院了？再说了，那魔法学院只有我们魔法师才能进呢。
7: 我知道，不会魔法的都叫麻瓜。
8: 你听谁说的？
7: 电影里不都这么说吗？
8: 我们不这么叫。
7: 那你们叫啥呀？
8: 我们管你们叫小帆。
7: 不是哥，我真的太想去了，
5: 你就带我去吧，哥，求求你了。
8: 行行行行了，但是你得答应我，去那之后不能让别人看出你不会魔法。
7: 好，一定。
8: 嘿，走吧，走，
7: 哥。哎，你那扫把能飞呀，哥？
8: 我科目二都没过呢，
7: 这么一般呢？
6: 哇，墙飞起来了！哇哇，
7: 这里和霍格沃兹一模一样哎！
9: 哎，这个我喜欢。
10: 别瞎动啊！我等会儿上课，我先去抄个作业啊。
7: 抄作业呀，哥？哇！这画也太漂亮了，也太逼真了。
5: 嗯，扒了吧。
7: 这画咋会说话呢？啊，这是魔法的世界。
5: 妈呀，
7: 男的？
11: 什么？人家是可爱的小女孩。
7: 哦，对，你就是那个什么珠，那个戴耳环，那个什么珠来着？那个精致女孩
11: 戴了珍珠耳环的女孩。
7: 对。呀，胖这么多呀？
11: 别提了，这两天不知道为啥特别冷，那水管都冻裂了，漏水，给我泡敷囊了。
12: 你拉倒吧，别听他瞎说，他本来就这么胖，还泡敷囊了。你看我咋没事呢？
11: 你转过去看看。
12: 转过去咋的了？
7: 哥，长蘑菇了。
12: 是吗？我搓澡去了。
11: 你说这男人为什么都爱搓澡啊？
7: 不是，他们有村，但是你知道吗？你必须得理解。
12: 子慧，子慧，子慧，你说我这个扫把为什么追不上你啊？
13: 因为你的扫把排量太低了。
12: 哎，
13: 啊，放开那个戴着珠珠项链的女孩。你谁呀？
12: 你谁呀？
7: 你们就是魔法学院的同学吧？
13: 对呀。
7: 哦。

0: 天哪，我见到你们太开心了。嘿，伙计，你知道吗？今天的天气太恶劣了，把我的脚都冻伤了。我多么想
1: 停一停，你说话都这么怪音儿吗？
0: 可是电影里演的你们不是这样说话的呀，你们平时到底咋说话呀？
1: 我不管电影里怎么说，我们都说普通话。
0: 啊，普通话呀！哎呀妈呀！呀，法杖，哇，你有两根法杖，你的法力肯定无边。
2: 那怎么能说是无边呢？那是特别的无边呢。
3: 拉倒吧，你食堂咋有条的筷子给他拿来了？
2: 你信不信把你小胖嘴给你缝上？
0: 哎呀，你这个法杖娇小啊，你法力一般吧？
1: 懂啥呀？这是魔法棒 mini， 浓缩的才是精华。
3: 拉倒吧，那是这早饭巧克力棒子，
1: 你嘴能不能给我收一收？
3: 哎呀我，你个破脸，我啥都吃了。
2: 信不信把你给烧了？
3: 你烧
2: 了。喂、
1: 哎。哎，你到底是谁呀？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0: 我就是想来看看霍格沃兹学院。
1: 哦，霍格沃兹是主校，我们这是霍格沃兹哈佛分院。
0: 哈佛？
1: 不是哈佛，是哈佛。
0: 啥意思？
1: 霍格沃兹哈尔滨打倒伏地魔分院，简称哈佛。啊，
0: 那你是格兰芬多学院呢，还是拉文克劳学院的呢？
2: 都不是，我们是龙字科。
0: 那你要这么说，你们也分云鹤九霄、龙腾四海呗？
2: 不是，你问这么多问题，难道你是小帆？
1: 哦，对呀，一个不会魔法的人竟然闯进来了，给他抓去送保卫科。
0: 我不是，哎，那个，听我解释一下。
1: 哎，来的正好，他不会魔法，给他送保卫科去。
2: 对对对，走。
0: 哎，别，那个，咱们再想一想。
2: 楠楠说的对呀，哎，你想想，他要是小帆不会魔法，他为什么会来到我们魔法学院呢？这里边一定有内奸，不如我们把内奸抓住，然后把他和内奸一块送到保卫处去，怎么样？
0: 哥，你快救我呀！哥，
1: 等一下，你管他叫哥？
2: 你敢污蔑我们好同学？
4: 揍他！
1: 哎呀，你这是怎么能打人呢？
4: 我认
1: 别打人呀！你
4: 当着我两个这么聪明的好同学面侮辱我，
0: 太气人了！你这样的啊，你俩别管了，我自己一人给他送到保卫科去啊！你俩别管。
1: 哎。他为什么要污蔑楠楠呢？
2: 是啊，我从来没见他这么生气过。
0: 哥，你不要我了。你别着急啊，你配合我啊。啊，二三
2: 啊！
1: 哎，
2: 别过来！
0: 他会魔法。
1: 你是魔法师？
0: 我是魔法师吗？是。
1: 你会什么魔法？
0: 我会什么魔法？
4: 他说他会空间魔法。
2: 我不信，除非你给我展示一下。
0: 他让我展示一下，我展示啥呀，哥？
4: 就小时候咱俩搁家那玩那玩意儿，你来吧。
0: 那谁能信呢？
4: 你就试试吧，试吧。
0: 啊，给你们来展示一下我的魔法，看好。啊 ，biu biu biu biu biu！
1: 哇，好厉害！
2: 啊，
4: 我都说厉害吗？
1: 这个魔法，
4: 这教不了你，
2: 咱们教
4: 不了。
2: 等一下，这个魔法确实是很厉害，但是不足以让我们相信你，除非你再来一个。
4: 好同学呀，我真是爱死你了。为啥你就再来一个？
0: 哥，我真没有了，哥，我不是，
4: 就他俩这智商，你玩啥都行啊。这样，好哥哥好姐姐这么热情，你就给他俩卖卖力气，你来一个再。
0: 那我再给你们卖卖力气，来一个。我还有一个魔法。啊，
1: 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
4: 我不管这个，纯属
1: 这是。
0: 啊，那个是这样，
4: 可能吧，
1: 因为没砸着，咵嚓砸地板上了。
4: 对呀，咔嚓砸地板。
1: 哎呀，
4: 快捡起来，捡起来！
0: 哎呀，
4: 快放我去，放我去！哎呦，这太厉害了，这个
1: 太厉害了。

0: 教给我啊？
1: 你比咱们老师厉害多了。
2: 当然了，我两个聪明的好同学。
3: 安静
2: 呀，老师来了，老师来了，快快快快！你起来。

0: 一般。
1: 咱们上课。这位坐在腿上的同学看着有点面生啊。
0: 啊，不面生。
1: 面生。
0: 不面生。
1: 面生。你在这跟我过生日呢？
0: 祝你生日快乐。
1: 停，你是谁呀？
2: 老师，他是一个特别厉害的魔法师，他会很多厉害的魔法。
1: 老师，我提议你俩比试比试，斗斗法。
0: 你这个同学怎么这么多提议呢？
1: 因为你厉害呀。厉害的话老师怎么能以大欺小呢？咱们上课。今天讲讲怎样对付雪怪。
3: 你看我没骗你吗？
0: 好，
2: 不是老师，你这怎么天天讲雪怪呀？
1: 就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雪怪是一种非常凶猛的怪物，当他们成群出现的时候，咱们就会受到灾害。咱们身为魔法师，有义务去消灭他们。同学们，把你们的扫把拿出来，站过来。
0: 哇，可以看雪怪。
1: 扫把不仅仅是咱们的交通工具，也是对付雪怪的利器。
4: 老师，老师，
1: 哎，这位同学，等老师上完课你再提问好不好？
4: 老师，
1: 老师，咱们说到雪怪，哎，这块正好有两只啊，
5: 雪怪。
1: 老师，
6: 没想到吧？我们雪怪突破了封印 ，Here Rush， 动手！
1: 同学们，老师说对付雪怪应该怎样啊？上去就
2: 打了，我给你打他，打他就是力气。
5: 趴下，
1: 停！都什么时候了，你们在干什么呀？不用怕。咱们有五个人，他们只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六、七、八。同学们，不要害怕，老师刚才说对付雪怪的利器是什么？
7: 扫把！
1: 你们还在等什么？
7: 打！
1: 你们这是对付雪怪呢，还是对付我呢？
5: 够了！
6: 就凭你们这些魔法师还想战胜我们雪怪？今天我要拿回属于我们的荣耀 ，Get Rush，
5: 整！
8: 现在，我就要让你们这些魔法师再也用不了魔法！啊！大哥，我已经拿到他们所有人的力气了。
6: 你是真有力气，
8: 废物！
6: 马氏属黄。你不是魔法师，你是谁？
8: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3: 弟弟，快走，离开这是危险。
8: 可我不能走了，我只能跟他们一起干。
5: 走不了了，来。
9: 我来喽，一段任务来喽。

0: 凭什么相信你啊？
1: 就是，还魔法师，那哪长什么样？你有证据吗？
2: 不信，你们看，他们就是每座城市最美丽的魔法师。你知道吗？那天我去帮他们扫雪。

0: 金飞、陈曦合说的相声你怎么不早说，强调了及时沟通的重要性。金飞在相声中表现出较为直接急切的性格特点，对陈曦的迟到和不及时告知情况表示不满和责怪，而陈曦则相对有些内向，对于自己的迟到和一些情况不太愿意主动说出口。两人性格形成对比，为相声中的矛盾冲突和喜剧效果奠定了基础。
1: 你怎么回事？
2: 怎么了？
1: 今儿你怎么迟到了呀？
2: 没迟到，这不演着呢吗？
1: 要求几点到后台啊？
2: 提前俩小时啊。
1: 你怎么比大伙儿都晚一个多小时？
2: 我这什么，我等公汽车来的呢。
1: 谁让你等的？
2: 那我们坐车我怎么来呀？
1: 你知道不知道今儿来电视台演出啊？
2: 知道。
1: 还是的呀，你知道这是演出，你提前给我打一电话，我说金飞今天晚上演出咱俩一块儿去，我开着车到你们家接着你，咱俩一块儿就来了。你非得是？没事，我自己去，知道了吧？以后有事早说呀，对不对？早说咱早解决，别不好意思。他这人就这样，面子薄，什么事不好意思说，是不是？
2: 是啊，是是，
1: 有事说话呀。
2: 我可不就是不好意思吗？
1: 咱俩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就这关系，你也不知道。
2: 对，
1: 是。
2: 完了，今儿这事儿怨我，
1: 当然怨你啊。
2: 来的时候我没赶上，
1: 你早说呀。
2: 这么着啊，您受累，我回去的时候您给我捎回去。
1: 没问题啊，
2: 哎，
1: 没问题啊。你几点走？
2: 待会儿散场得十点吧。
1: 十点？几点？
2: 十点。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怎么了？
1: 我回去的时候我那车里边啊得帮别人拉一百只刺猬。
2: 拉刺
1: 啊，不是刚才碰一朋友嘛，他呢在这个一个电视剧组里边当导演呢，买了一百只刺猬，说是当道具使，正好碰上了。说金飞，一会儿你受累，你帮我拉回去。我行，你甭管了，你早说呀。
2: 你说，
1: 你要早说，我就不答应他那事儿了，我就拉你了，不是跟拉刺猬一样吗？
2: 啊，
1: 不一样啊。就是咱哥俩这关系，我宁可拉你，我也不拉那个呀。
2: 这话对，
1: 是不是？
2: 哎，
1: 以后有事早说啊，是不是？
2: 我就纳闷了，几位，那么好的车，他拉刺猬，我那车就是卖了。我要不卖，我高低不拉那个，我拉那个，我这啊，
1: 我刚反应过来，
2: 干嘛？
1: 你不是有车吗？
2: 啊，我卖了。
1: 好好的，你卖车干嘛呀？
2: 我是
1: 缺钱。缺钱，
2: 缺钱你早说呀，
1: 我这儿有啊。
2: 那你
1: 哎，你那车卖多少钱啊？
2: 嗯，
1: 卖多少钱？
2: 卖五万。
1: 多少钱？
2: 五万。
1: 你不是败家子儿吗？你
2: 怎么了？
1: 你那车那么新那么好，卖五万块钱
2: 啊？
1: 你早说呀。咱车是有朋友，就你那车到那儿随便一找人最低五十万。
2: 我那新车才八万呢。
1: 你看赔四十多万，不是赔四十多万，你亏大发了，亏大发了。以后这事早跟我说，咱这哥们儿
2: 有朋友啊，
1: 有朋友啊。
2: 嗨，
1: 不是你好好的，你卖车干嘛是缺钱呢？这是。
2: 嗨，别提了
1: 啊，
2: 前段时间啊住院了，
1: 住院了，
2: 没钱把车卖了。
1: 好家伙，什么病啊？
2: 胃溃疡。
1: 你早说呀！你早说，你至于住俩月医院吗？这事找赵院长啊。
2: 赵院长，
1: 赵院长认识不认识？赵院长
2: 不认识。
1: 哎呦，那是我朋友啊。
2: 哦，
1: 赵院长就治你那胃溃疡啊，一门灵，
2: 嚯，
1: 本事大极了。
2: 嗯，
1: 一年出八次国，
2: 哟嚯，
1: 一个小时做八个手术。
2: 哎
1: 呀，玩意儿，下能耐，写那个学术我也不懂啊。
2: 嗯，
1: 报告这么老厚，
2: 专家。
1: 哎呦，写那书呢，好一本一本的。哎，你什么病来着？
2: 我胃溃疡。
1: 你看看，胃溃疡。
2: 嗯，
1: 胃溃疡住俩多月医院，
2: 俩多月
1: 用不了。到人赵院。

0: 班长这过来一瞧，看一看，
1: 是
0: 这儿拍一拍，听一听，
1: 嚯，
0: 扒拉扒拉眼底，
1: 嚯，你扒我嘴唇干嘛？
0: 这不是眼睛啊？
1: 不是，
0: 我是不懂啊，
1: 添什么乱？
0: 我是不懂啊，你到赵院长那儿也用不着什么验血呀，什么查个什么 CT 呀，
1: 好多化验，
0: 这都不用，
1: 不用，
0: 到那儿一看就这病，哦，知道了，甭管了，甭管了，你早说，你干嘛住院呢？花那么些钱，你不是图什么许的呀？这是，
1: 哎，您真认识这赵院长？
0: 熟悉了。
1: 太好了，我正求您，过两天我这胃溃疡，我复查，正好您带着我到赵院长那儿给我看看去。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怎么？
0: 赵院长今儿早起出国了
1: 啊！
0: 一早的飞机刚走，我开车送机场去的。你这人，你哪怕昨天晚上你给我打一电话，你说今非让赵院长给我复查复查，今儿一早我顺道把你弄机场去，让他给你看一看，这不挺好吗？你这人办事就这样，人一早走了，这点钟你找我，我哪给你找去？我讨厌就讨厌你在这儿呢，我告诉您说，
1: 这还杠
0: 呢，行，
1: 刚搭上桥，这一不见一不借，咱还不认识朋友。
0: 我这谁告诉你没朋友？
1: 哎，怎么回事？
0: 谁告诉你没朋友？
1: 有啊，
0: 朋友咱不多的是吗？
1: 啊，
0: 再者说。我爱人就是大夫啊，
1: 你媳妇是医生，
0: 他们单位
1: 啊，
0: 专家谁？刘院长，
1: 刘认识不认识？
0: 不认识。哎呦，刘院长能力大极了
1: 啊，
0: 一年出84国，一小时做8个手术，
1: 这不赵院长的事儿吗？
0: 所以他们俩平级啊，平起平坐啊，
1: 都是教授，
0: 都是专家呀，
1: 啊，
0: 写那学术论述啊，这这么老
1: 啊，也这么高，
0: 老。他好在哪儿呢？
1: 哪儿？
0: 对我爱人好，
1: 哟，
0: 哎呀，喜欢极了，呕心沥血，把他那点本事全交给他了。
1: 你看，
0: 有事你说呀，
1: 这也行，
0: 这行了。
1: 刘院长
0: 啊，
1: 到那之后，我到那儿找他复查，实在不行我就住院，行了，
0: 不行，咱哥。

0: 你到那儿没得查呀，你到那儿甭多转三圈，保安准给你踹出去。
1: 妇产医院，
0: 妇产医院呢？
1: 真是妇产医院，
0: 真是妇产医院。
1: 得嘞，正好。
0: 啊？怎么
1: 正好？
0: 你说正好啊？
1: 那个，我不好意思说。我跟外人
0: 啊，
1: 结婚两三年了。
0: 是是是，
1: 没小孩儿。妇产医院这不正好吗？那是请问
0: 你，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怎么了？
0: 您让大伙儿听听，结婚两三年没孩子，
1: 没有。
0: 你早跟我说
1: 啊！
0: 你们孩子上大学了？
1: 那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结婚两三年，我小孩上大学，
0: 就说这意思
1: 啊？
0: 好像，
1: 那太好了
0: 啊！
1: 明天上午
0: 怎么样？
1: 我带着我爱人，
0: 明
1: 找您媳妇，完了找这刘院长，
0: 给我们查一查。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又怎么了？
0: 刘院长调深圳去了。
1: 啊，那等他探亲回来给我们代查。
0: 回不来了，全家全都去了。
1: 妈，我跟我媳妇来趟深圳。
0: 不行，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医院呢。
1: 那没关系
0: 啊，
1: 到深圳我登报来个寻人启事，完了。
0: 你来寻人启事
1: 啊？
0: 人公安局那寻人启事登半年了，愣没找着。
1: 警察都找不着。
0: 找不着了，所以说有事你早说呀。晨曦，我告诉你，讨厌就在这儿了。你让大伙听听，一上来啊，迟到了，等公交车不告诉我，买车不告诉我，结婚两三年也不告诉我，我这资源你还不知道吗？
1: 是是是，
0: 你成不了，你就在这儿呢，我就没见过你这种人。
1: 我可见过他这种人。几位，咱北京话怎么形容这种人知道吗？敲锣边仗当沿，什么事大包大揽，甭管了，没问题，你交给我了。等您一找他，不是这出国，就是那调走了，什么事他也办不成。嗨，这回没关系，我这回直接找他本人办事，我看他怎么推脱。刘老师，
0: 有事你早说啊！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说实在，耽误半天都是你自己的事儿。
1: 是我也着急，
0: 跟我没关系，对不对？
1: 哎哎，是是，跟您没关系。
0: 哎，
1: 这回
0: 啊，
1: 甭麻烦这二位院长了，
0: 你也麻烦不着。
1: 哎，我直接求您，求您办事。
0: 有事你说呀。
1: 您给我介绍个对象。
0: 不对，你不结婚了吗？
1: 刚才我跟您说那些话呀，
0: 啊，
1: 跟您逗着玩呢。
0: 逗着玩啊？
1: 甭说我没结婚
0: 啊，
1: 我连对象都没有呢。
0: 那你刚才说那么热闹，
1: 胡说八道，没这么八宗事。
0: 假的呀？
1: 假的
0: 啊。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啊，
0: 急得我这脑门子汗呀！
1: 那可不，
0: 你这一个事儿接一个事儿的啊！
1: 哎，对，
0: 啊，闹着玩儿。
1: 对，
0: 啊，有事你说呀。
1: 我这不求您嘛？
0: 啊，
1: 刚才那个观众入场的时候，我看见一姑娘。
0: 你家里人，你家里人
1: 是是是。
0: 你什么时候看见的？
1: 这刚才入场的时候。
0: 我入场就看见了。怎么刚告诉我呀？
1: 啊，
0: 你早说呀！你早说。这会儿你们俩回去了？
1: 是啊，
0: 你们还在上大学
1: 了？就行，行了，行了，行了，好去，别提这上大学的事儿了。
0: 这就这意思。
1: 对对，我知道，我知
0: 道。
1: 那个，就那边
0: 那边
1: 坐那个，别下去，就后第二排，第二排有一对，黑白格，
0: 你看行？
1: 黑白，
0: 你看行？
1: 我说
0: 就他了，
1: 就他。
0: 你找我干嘛呀？
1: 我啊，这不让您当个月下老人给我们牵牵线吗？
0: 我跟你说说，
1: 哎，您得给说说。
0: 你早说呀！
1: 是是是，
0: 这点哪个？
1: 就那个，
0: 小白，
1: 对，
0: 你我给你瞧瞧啊，
1: 哎，黑白格的，对，哎，好，
0: 别打扮点我看。干了，干了，
1: 干了！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怎么了？
0: 你过来，过来
1: 啊！
0: 人旁边坐人呢。你至少你看清楚了我，
1: 哼，
0: 是不是？
1: 本家跟本家跟着
0: 跟着呢，一会儿我过一说，本家站起来扒给我一大嘴巴，我冤不冤呢？
1: 啊，
0: 这个不成，不成啊！别闹啊！
1: 嗯，
0: 我还真想起一个来，
1: 谁呀？
0: 你甭管谁
1: 啊！
0: 我看你的模样，我想起来的。
1: 谁？
0: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姑娘的情况。
1: 哦，
0: 这姑娘大概今年是24、25岁，
1: 年轻，
0: 父母呢都在国外。
1: 哦，
0: 她呢本身也是这个英国皇家芭蕾舞学院毕业的。
1: 这身材好极了。
0: 姑娘回国以后看一场相声，
1: 哦，
0: 坏了，
1: 怎么
0: 就喜欢这说相声的，死活嫁一相声演员。
1: 是啊，
0: 哎呀，家里拦都拦不住啊，这父母没办法了。
1: 啊，
0: 人说了啊，
1: 是，
0: 只要是姑娘看上，
1: 瞧瞧，
0: 这男的同意
1: 啊，
0: 先给您账户里打2亿美金，
1: 不用，我花不了，我花不了，
0: 送两套别墅啊，
1: 我
0: 海边一个，市里一个，
1: 嘿，
0: 中间弄一小飞机来回飞着玩。
1: 嚯，
0: 好家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
1: 什么模样？
0: 她真是大眼珠、双眼皮、高鼻梁、小嘴，不乐不说话，一乐俩小波，就跟那天仙似的。

0: 哪儿找去呀、啊？
1: 没有啊，
0: 废话，有我自己还留着呢。
1: 什么人呢？
2: 各位茶客，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李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项福利，让你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12316三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教授种养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中午好，全省各地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继续通过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继续来关注12316三农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丽丽，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视听甘肃的手机客户端或者是学习强国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当然我们也建议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您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云看甘肃，或者是在微信上直接去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点击关注，这样呢您就可以视频观看12316三农热线节目的视频直播了。今天呢我们甘肃12316的政策法规、动物疫病、植物病虫害和畜牧养殖专家都已经在线了。如果各位农民朋友有类似的问题需要提出呢，建议大家呢及时的拨通12316这部热线，在全省范围内拨打的时候不需要加拨区号。当然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加入到我们12316的互动交流群当中，请您记好我们的 QQ 群号是3229159093229159095909。

0: 您也可以通过三农信息服务平台留言，我们也将会及时的回应您。其实最简便的方法呢，就是在您的微信当中直接去搜索甘肃农服小程序，这样呢您既可以留下语音，也可以留下照片或者视频，我们的专家老师在看到之后呢会及时的为您服务，直接清点服务即达。我们也希望甘肃农服小程序能够尽快的成为大家手中新的农具。那么在开始各位农民朋友的政策解读之前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麦南方面的求助信息。首先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现在呢秦安县的李先生呢需要出售的是红富士苹果，大约有5000斤，价格面议，有意的听众朋友可以拨通18196165935 18196165935这部电话。另外呢，兰州新区的火先生呢也需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出售扁豆6万斤，小麦5万斤，价格面议，联系的方法是13919077519 13919077519，您可以随时联系。另外呢，古浪县的田女士呢需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出售的是芹菜，数量很大，1300多吨，价格面议，有意的听众朋友可以拨通13893563362 13893563362，或者是13893512202 13893512202。除此以外，陇西县的毛先生需要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出售的是杏仁600斤，每斤的价格大约在2块钱上下，杏干呢有400斤，每斤的价格最高是8毛钱。有意的听众朋友可以与15009328487取得联系。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抓紧时间为农民朋友做政策方面的辅导。首先来看到的是卓尼县的一位养牛的朋友留言说，燕麦草和苜蓿草在喂牛的过程当中哪一个效果会更好一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甘肃12316畜牧养殖专家李秉成老师分析一下。李老师。
1: 哎，主持人啊，这个咱们燕麦草、苜蓿草是哪一个对动物一个更好一些，对吧？这个我们主要看那个，就是当然我们一个从综合性来看，对吧？如果单从营养来讲的话，对吧？那苜蓿肯定是要比咱们燕麦草好一些。但是哈，对吧？就是我们要比的时候，对吧？你一个要比这个，因为它这个我看了，它这个是咱们是卓尼的嘛，应该是咱们甘南州的，对吧？这样的话，我们还要从产量、价格，对吧？等这方面要来去对比，对吧？如果从那个就是单纯的，如果从营养上来比，对吧？你像咱们这个就是我们燕麦甘草，对吧？它这个粗蛋白，它的含量在8%到12%，而我们的苜蓿的话，现在咱们甘南主要种的是紫花苜蓿嘛，它的这个是蛋白的话，这个含量的话在16%到22%，肯定的是对吧？就是明显的对吧？要高出我们那个燕麦草对吧？一倍以上的对吧？啊，所以的话这对吧？就是从营养来讲对吧？豆蛋白这个肯定也高。再一个从那个生物性这个纤维上来讲对吧？我们燕麦甘草大概就是50%到60%，啊，而我们紫花苜蓿呢，大概就是40%到50%，对吧？所以说啊，就是咱们燕麦的物理有效纤维它更高一些啊。这个的话应该说是在这个就说是从它那个刺激这个瘤胃乳头的发育这方面来讲，应该对吧？就说是。咱们这个应该说是选择燕麦草相对就好一些。从在咱们这个酸性这个基底纤维来讲，对吧？咱们燕麦甘草是34%到38%，而对吧？咱们紫花苜蓿30%到34%，对吧？这个的话，对吧？就是说咱们这个就是你这个它这个酸性这个基底纤维它这个越低的时候，对吧？话说它消化率就越高啊，所以是对吧？就是这个苜蓿纤维对吧？它更容易降解，就把它消化吸收率就更高一些。如果从木质素上来讲，对吧？我们这个燕麦甘草大约就是6.5%，而对吧？就我们的苜蓿甘草呢，达76%啊。所以说这个苜蓿木质素略高一些，对吧？它这个收割的对吧？它这早晚这个差就相对就更大一些。从钙对吧来讲，对吧？就是咱们这个钙的话，对吧？你个燕麦草是0.3%到0.4%，而紫花苜蓿能达到1.2到1.5%，对吧？所以是明显的看咱们这个紫花苜蓿的钙就更高一些，补钙就强一些。还有一个从钾上来讲，对吧？咱们这个燕麦甘草大概是2%左右，而苜蓿的话，它能达到2.4%左右，这是对吧？就说是。它肯定也是要高于这个啥的，和咱们燕麦草的。但是对吧？就说是对于的咱们这个工作来讲，你这个它这个就是价高了以后对吧？可能这个就说是你如果大量饲喂的时候，它鸟界鸟。

它就尿结石的这个风险就会上升。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从这个牛的性能上来讲，对吧？哎，我们是咱们这个燕麦甘草，对吧？是每公斤大概是4.665兆焦，对吧？而咱们这个就是苜蓿的话，大概4.94兆焦，对吧？这是个肯定是能量上就是也是那个咱们苜蓿略高一些。还有一个从这个咱们流域发育特点来讲，对吧？哎，咱们这个燕麦甘草呢，它发酵一般平缓，产气慢，它骨气的风险就低一些。而那个对吧？而苜蓿呢，对吧？它这个发酵速度很快，产气很快。你像那个在饲喂仙草的时候，极容易产生泡沫，对吧？这样的话就是瘤胃骨积的这个概率就大幅度的提高了。从维生素上来讲，对吧？它两个都差不多啊，就是说当然的就是应该说是苜蓿啊，就是稍微就是从它这个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E 啊等等这些也要相对高一些。而这个从促恢复来讲，对吧？咱们这个燕麦甘草它就偏低一些，而咱们这个紫花苜蓿呢，它的恢复就大一些。那就是我说的，就是从营养来讲，对吧？你看从哪这些我们以上这些指标可以对比，可以看，对吧？就是明显的苜蓿肯定是要比咱们燕麦草好，对吧？但是有个前期，对吧？就说这个咱们这个你在咱们这个甘南的话，对吧？你是一个高寒环境啊，这个就说是在高寒环境下，对吧？我们在种植的时候，对吧？肯定是燕麦是首选的，对吧？因为这个对吧，这个燕麦哈，它对当地这个气候的适应性强，对吧？产量相对来说也可以，对吧？而苜蓿呢，对吧？因为它这个就是在该。

0: 2000米以上吧，对吧？你像他所说这个，刚才说这个卓尼的话，我觉得他至少也应该在2300以上，因此呢，就是高海拔地区，对吧？你如果玉米对吧？你说玉米把玉米种植的话，它一个是产量低，再一个呢，对吧？它越冬也很难，从咱们这个燕麦上来讲，对吧？它这个就是说，基本上咱们每亩呢，那个都就是仙草，对吧？这个它基本能达到2500到4000公斤。就是它基本上是，属于一个高产吧，就说、是、对吧？就说的话，就是说它这个这甘草啊之类的这些的话，它都很好，对吧？从普通大田来讲，对吧？它一般也能达到400到600公斤，还有一个对吧？你如果是良种加施肥加管理好的话，对吧？这些的话能达到600到850公斤，每亩能达到这个就是600到850公斤，当然就是你如果是你这个土地比较贫瘠，对吧？或者是干旱的。这个基本上就在300公斤左右，对吧？当然这燕麦草咱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就是年年稳产，出苗可靠，不需要覆膜，就咱们这个薄膜不需要，对吧？而且当年种当年就可以收，是咱们这目前的嘛，咱们甘南州对吧？人工牧草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种植的一个品种，而且它这个燕麦加这个箭舌豌豆烘播的时候。它这个就是它这个产量和接近这个单薄燕麦，而且它这个蛋白质呢可以提高2到3个百分点，当然从这个咱们这个就是它跟那个本地的种植角度的比，对吧？咱本身燕麦就适合在3000到4000米这地方种植，对吧？这些地方讲，你像咱们那个你鹿区啊、马区啊、下河这些地方，它的海拔都比较高一些，所以这些地方它种植是可以的吧。但是这些地方它基本就是一年一收，而且产量对吧，相对来讲，从这个燕麦来讲对吧，它就还是年收它还是比较稳定的，就是而且是对吧，就是它大面种植呢，我们可以晒成甘草，做成燕麦清除，它这个就是种植的话自产的成本低，而且对吧，就说是基本上是咱们那个就是甘南州对吧，就是这个牧区对吧，它冬虫储备饲草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饲草来源吧。同时呢对吧，这个它这个甘草这个纤维比较柔软，非常适合对吧咱们肚牛这个牛胃发育，而且骨气的风险低对吧，就是牛胃骨气这种风险低所以的话就是饲喂比较安全，这是咱们注射这个燕麦对吧。它紫花苜蓿对吧，它这个这个话说对吧，就是因为咱们甘南这个地方对吧，总体是高寒地区嘛，它热量不足，你像这个话就是说，如果在咱们这个就是海拔高一些，在这两千五百米以上以后，对吧？它很难越冬，而且产量很低，而且对吧？你很难多年持续利用。你像只有咱们在甘南的话，只有可能就是叠木啊、舟曲这些地方，因为它海拔低一些，它热量稍微好一些，对吧？它一年能少量种植，但是这些地方也只能一年种一茬，很难像咱们些对吧？咱们这个陇东的像平凉、青阳啊，对吧？还是这些对吧？一年三茬。可以对吧？所以话就是总的来说的话，这地方它的就是产量还是比较低的而且对吧，就是你在甘南来讲对吧，你这个因为你本地这个牧畜供给比较少嘛，你这个牧畜的主要来源还是要从外地购买的对吧，所以这个草的价格呢就会更高对吧。这是就说是咱们的总的来讲的话，就是反正不管怎么说对吧，就是在甘南这地区来对吧来讲，它这个就说是从营养来讲肯定牧畜好些，但是从我们的整个种植它所产生的效益来讲，这个就是咱们那个燕麦肯定更高一些你像这个从这个你这个产量对比也很明显嘛对吧。你看甘南牧区咱们这个也一般情况的吧，燕麦的话就是4到600公斤，对吧？
1: 刚刚呢，我们来听了一下甘肃12316畜牧养殖专家李秉成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特别要回应的是卓尼县的养牛的这位朋友，我们还是提醒您，由于咱们所处的地区呢属于高寒的环境，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还是首选燕麦草会比较好一些，尤其是这个燕麦草在冬季做青猪饲料的时候也是特别好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打断一下李老师，因为有一位听众朋友拨通了12316这部热线，而且也等了一会儿了，我们把他先请进来，看一下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打通热线的甘谷县的刘先生，中午好。
2: 你们好。
1: 今天拨通热线是要需要发布出售的信息是吗？
2: 对，我有

0: 日前进左右混合式苹果。
1: 嗯。
0: 因为我牙齿大的原因，挪来挪去我挪不动了，现在牵制快要动了，日前进左右啊。
1: 嗯。
0: 老外老板需要。
1: 美金的价格大约是多少？
0: 两元到日元五，就是至少日元五，我收拾个风
1: 好的好的。您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们一下。
0: 181-181-9382-8492-8492。
1: 好的，甘谷县的刘先生，您的这个电话和信息呢我们都记录好了，本周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会反复的播出这则信息。您那边如果接到了接洽的电话，也希望您能够拨通12316告诉我们一声好吗？
0: 没问题。
1: 好的，再次感谢您的参与。谢谢您。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再次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最近有购买红富士苹果的大单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一定要注意甘谷县的刘先生需要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出售的是红富士苹果1000斤左右，每斤的价格是1.5到2块钱之间，联系电话是181-938-2-8492 181-938-2-8492。那好，我们接下来把时间继续还给甘肃12316畜牧养殖专家李老师。李秉成老师还有补充吗？
2: 这个的话就是我就说一下对吧，就是总的来讲咱们燕麦草对吧，就是更在干的它更适合的幼龄的犊牛，因为它这个纤维比较柔软，蛋白中等，而且是适口性好啊。而苜蓿呢对吧，它蛋白质高对吧，它缺点是可溶性蛋白质对吧，它这个对那个咱们犊牛来讲它瘤位不成熟嘛，所以大量饲喂中容易产生这个瘤位骨气，对吧，所以说它各有优缺点吧。但是在甘南来讲，我们应该是首选的应该还是燕麦草啊。主持人
1: 再次感谢甘肃12316畜牧养殖专家李秉成老师的分析。刚才呢我们也是对比了它的燕麦草和苜蓿草的它的粗蛋白的含量、钙量的含量、钾量的含量，还有呢在它倾注过程当中发酵的时间的长短和效果等等几个方面呢，给出了您一个非常明确的意见，着你养牛的朋友适合运用燕麦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到12316的三农服务热线的平台当中，有一位农民朋友提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呢特困人员是怎样来申领的，达到什么样的条件就属于特困人员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甘肃12316政策法规专家刘军德老师给你找一下政策。刘老师，
3: 主持人你好。
1: 嗯，
3: 关于农民朋友咨询这个特困人员的申请啊，这个呢根据我们省上出台的政策啊，就是如果说我们要申请这个特困人员的救助供养啊，首先呢由本人啊向这个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呢街道办事处啊提出书面申请啊，就是这个是本人。第二呢向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啊，不是向我们所在地的村委会啊，是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的呢是书面申请啊。当然如果说这个操作手机比较方便的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甘肃省政务服务网，或者呢我们甘肃有这个甘新旧微信小程式啊等，这些呢就是线上申请也可以啊。当然通过我们这个互联网渠道自主申请的啊，我们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呢只是转交相关乡镇人民政府受理啊，就是从受理渠道来讲就是乡镇人民政府啊，就是通过网上受理之后也就转交到乡镇人民政府啊。对于这当然在申请的过程中，如果说本人确实有困难啊，就是行动也不必，包括操作手机也不会啊，这种情况呢也可以委托我们的这个村支委会啊，或者呢他人代为提出申请啊，就是近亲属呀啊或者其他的人也可以申请啊。但是呢就是如果要实施这个委托申请的啊，应当啊办这个相关的委托手续啊，就是呢委托谁来代呢办这个事项啊，就是这个必须有这个委托的证明或者委托书等等的啊，这就是

关于这个申请的过程中啊，就是说我们有提交哪些资料啊？就是申请的资料呢，第一个呢就是包括本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啊，第二个呢就是能够证明的这个劳动能力啊，生活来源、财产状况啊，日子呢就是瞻仰、抚养的情况的啊，书面声明啊，就是这些，就是说那这些都是，也就是说那劳动能力这些都是符合条件的啊。而且呢，要承诺所提供的这个信息真实完整的这个承诺书啊。如果说申请人是我们这个残疾人的啊，那我们残疾人还应当提供我们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疾人证啊。这呢就是说我们要交的资料啊。同时呢，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申请的过程中，我们到底是要符合哪些条件啊？这个呢，在我们这个政策里面呢规定呢，就是说啊，有3个条件是必须达到啊。全部达到才可以啊！第一个呢，就是没有劳动能力啊，就是比如说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未满19周岁的未成年人啊，还有就是残疾等级为1级、2级、3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啊，残疾等级为1级、2级的肢体残疾人，然后残疾等级为1级的视力残疾人啊。日子呢，就是由我们这个劳动能力鉴定部门认定的啊，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啊，或者呢，就是还有就是因病卧床历时6个月以上，且需要他人长期啊照料的人员啊，这些人员呢就可以认定为无劳动能力啊。这个呢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说我们没有生活来源啊，没有生活来源。啊，就是说他的这个申请人的收入啊，是低于我们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啊，而且呢，我们的财产呢要符合当地特困人员财产状况的规定啊，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认定为啊，我们这个没有这个生活来源啊。当然，这个收入呢，它主要包括这个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啊。还有转移的净收入等各类收入啊，就是这些收入呢是计算在那这个收入的总和里面的啊，就是那这些总和资助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啊，而且财产状况符合呢就可以。如果说临时发的各种这个救助物资，包括抚恤金啊，包括这个计划生育奖励辅助金、育儿补贴、奖学金、技术用为等呢，这些呢。包括还有我们老人的高龄补贴，这些呢都不计算在这个收入的这个范围之内啊。另外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要特别要强调，就是说这个没有收入，而且财产还要符合状况。那这个财产呢，主要是包括这个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银行存款啊，就是那银行存款的总额啊，不得超过我们当地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每人每月的标准啊。然后呢？乘以这个36，也就是不得超过3年的这个最低，就是特困人员的生活保障的标准啊。超过这个呢，啊，说那个存款呢，啊，就不达不到要求。第二个呢，就是那个住房啊，就是不能超过1套啊，而且呢，名下呢再无其他的商铺呀、啊商品房呀，包括车库呀、出租类的动产啊。第三个呢，就是那个机动车啊，就是说，当然我们这个里面残疾人的这个功能性代步车辆。啊，普通的两轮和三轮摩托车除外啊，就是呢，不能不没有这些，这些除外呢，不能有这个其他的机动车，包括船舶和大型的轮子车，啊，这呢就是第二个方面，就是你的收入无生活来源必须达到条件。第三个呢，就是说你没有这个法定的瞻仰、抚养和抚养义务人啊，就是也就是说那上无老下无小啊，就是那就是。按照这个呢，就是这个情况，或者呢，就是那上有老下有小，但是呢，那这些就是抚养人或者抚养人啊，没有这个执行任务的能力啊，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就可以去申请啊。再次强调，就是说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这个瞻仰、抚养任务人或者法定任务人没有执行能力，这个3个条件呢是必须同时达到啊，就是那3个条件里面达到2个啊。或者达到1个啊，这种情况呢，都不能啊来再申请这个特困人员的这个救助啊。同时呢，就是那申请了以后，刚才也讲到了，就说申请以后啊，我们乡镇人民政府啊，他不得拒绝接受受理啊，或者呢，他要求我们从上来受理啊。这个呢，就说那不能推脱，说是那上从上去申请去啊，或者呢，就是说那直接说呢，就是我们不受理，这种情况呢是不行的。

而且呢，作为象征来讲啊，它还要对这个申请人或者代理的申请人啊，提交的这个材料呢进行审查啊，就是看一下大家我们前面说的这些资料到底齐不齐啊。如果说齐了，作为乡镇人民政府来讲，他就应该受理啊，而且呢，应该就在15个工作日内呢，他要开展入户调查啊，包括您的走访啊，就是信息核对等啊，就是进行细场的调查，包括对他的经济状况、实际生活状况，然后抚养人这些情况啊。如果说在审查的过程中啊，就是发现这个申请人的材料不齐备的啊。我们乡镇人民政府呢，他应当一次性告知我们申请人或者是代理人啊，补齐所有规定的材料啊，就说那不能说今天来了说告诉少几个，明天来了告诉少几个，是不是啊？只是一次性，也就是说。

0: 按照这个30%的职能呢进行抽查啊，并且在15个工作日内呢做出确认的日期，就是同日还是不同日啊？同日啊，也要告知这个当事人，申请当事人。如果说不同日的啊，也要书面告知申请当事人，就是让他知道哪个条件不符合，他不能享受这个啊特供供养的待遇啊。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个申请特供供养的啊，包括这个怎么申请啊，要达到哪些条件啊，然后呢，然后乡政怎么审核，县长怎么审批，主持人。
1: 非常感谢刘军德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政策的辅导。那么刚才其实刘老师重点解读的也是咱们甘肃省民政部门专门印发的甘肃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这个办法呢是在9月24号，也就是说在上个月呢才发布的，是以民发的2021/43号文件的一种形式，就是重新对有些内容进行了一些修订，在原有的基础上。那么刚才呢，我们对于甘肃省特困人员的这个认定的办法呢，也是给大家特别的说了一下，尤其提到了申请，您本人必须要到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的申请。那么当然呢，我们还有一个便捷的方式，就是你可以通过甘肃省的政务服务网，或者是甘新就微信的小程序，通过手机来进行申请。那么如果你确实因为行动不便，或者是上网也不可以操作的话，可以委托你的家人出具委托书的情况下来代为进行申请。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必须要满足3个条件才可以去申请，一个就是真的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而且没有赡养的能力。那么这3点如果全部都符合的话，那么在提交申请的过程当中可能更稳妥一些。那么有关于具体的，听众朋友，您在提交的过程当中缺什么样的要件，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要件，我觉得您还是需要在办理之前能够拨通12316这部热线，和我们的政策法规专家刘军德老师再联系一下，征求一下他的意见，这样我们能够少跑一些路，也希望您办理的顺利。那么在精彩的公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回应的是12316 QQ 群当中一位微友提到的问题，他想了解兔子得了这个胃肠炎之后怎么来进行判断和救治。我们在精彩的公益广告之后呢，将请我们的动物疫病专家毛树德老师帮您分析。如果有类似问题关注的朋友，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烽火岁月，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经济封锁，毛泽东同志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在黄土高原全面

0: 甘肃庆阳华池，南粮革命根据地的热土之上，抗大七分校与七七零团战士进驻开荒，当地群众唱响民间小调推炒面，质朴铿锵的劳动号子回荡在山川之间。
1: 1943年，音乐家张寒辉、诗人柯仲平来到华池采风，被这来自大地的歌声深深打动，他们以推炒面为基调创作出边区实唱，一领众鹤朗朗上口，成为居民同心艰苦奋斗的时代强音。
0: 坚定有力的节奏，鼓舞人心的旋律，边区实唱迅速传唱，化作夯土号、开荒歌、生产曲，见证着军民一家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1964年，这首经典歌曲入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正式定名《军民大生产》，唱响全国。
1: 1936至2026，长征胜利90载，红色足迹踏遍山河，精神火炬照亮征程。
0: 一首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脉传承。
1: 以长征精神为指引，以大生产作风为动力，我们万众一心，拼搏奋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再创辉煌。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天。
3: 以下时段您将收听到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并机直播的节目12316三农热线。
4: 精彩的公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12316三农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丽丽。那么在这儿我们首先要为甘谷县的刘先生呢发布一则信息，他需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出售的是红富士苹果，大约是1000斤，红富士苹果1000斤，每斤的价格大约是1.5到2块钱之间。有意的听众朋友记一下电话，18193828492，18193828492，希望大家呢能够及时的联系一下。那么刚刚我们也已经预告过了，我们要为12316 QQ 互动群当中一位微友的留言呢做一下服务。他说呢，怎么来判断这个兔子得了肠胃炎，而且怎么来进行救治。下面呢我们就请甘肃12316动物疫病专家毛树德老师帮我们想想办法。毛老师。
5: 哎，你好主持人。现在季节上来说是秋天，那么秋天是兔子对胃肠炎这种病最容易发生的一个季节，因为秋天有些病虫害会附着在草上，兔子呢也会抓紧的多吃一点草，为过冬储备一些身体的必需的营养物质，所以这个秋季是兔子最容易得胃肠炎的一个季节。那么如何判断兔子是不是得了胃肠炎呢？可以通过临床症状观察的方法，可以通过对病死的兔子的解剖的检查的方法，可以通过我们实验室检验的方法进行一个总合性的判断来做出确诊。所谓的兔子的胃肠炎，就是说在临床上来说，它的胃炎和肠炎往往相伴发生，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把它合称为胃肠炎。那么这种病呢，是养殖兔子上来说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那这种病的特征概念，它就是说兔子的胃肠道的黏膜以及黏膜下面层的组织肌肉层甚至是浆膜层出现了一个出血性的纤维素性的坏死性的一个炎症的疾病，而且呢能够引起一定程度的毒血症。我们把这几种情况呢合称起来为胃肠炎。那么前面我刚说的是胃和肠道两个部位的是胃肠炎，那么胃肠道的这只要是黏膜层黏膜下层的一些变化也把它合称为胃肠炎。那么在临床上来说，胃肠炎呢我们按照它的病程的经过，我们可以分为一个急性的胃肠炎和慢性的胃肠炎。按照它发病的原因上来说，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原发性的胃肠炎或者是继发性的胃肠炎。这就是看它的病因是直接引起的还是由别的病把它引起的。如果按照它的炎症来说，它的性质炎症的性质我们可以分为粘液性的胃肠炎。那么这种胃肠炎呢是以胃肠黏膜被覆有多量的粘液为特征的炎症，这种情况叫粘液性的胃

肠炎。如果说是胃肠道黏膜弥漫性的或者是斑点状出血为特征的炎症，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出血性的胃肠炎。如果说胃肠道的黏膜形成了一个脓性的渗出物为特征的这个炎症反应呢，我们把它称为化脓性的胃肠炎。如果是胃肠道的黏膜坏死形成溃疡，这两种特征兼备的炎症，我们叫纤维素性胃肠炎。那么胃肠炎这区分上来说就比较多，那么再你把它区分的话，因为它的整个消化道有可能是胃炎、小肠炎、大肠炎等等。发生胃肠炎以后，在临床上我们能够经常见到的症状就是，第一个特征，不论兔子的品种，不论它的年龄大小，不论一年全年的任何一个季节，它都可以发生。在这个发生疾病的里面呢，是幼兔，年龄比较小的兔子发病的最多，而且呢幼兔死亡率也是最高的。这是临床症状上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以消化系统的功能失调，排湿便或者是粘液便或者是血便为它的特征。它的主要表现就是初期刚发病的时候，兔子呢食欲就减退了，消化不良，经常爱硬水爱喝水，精神嘛比较差，鼻毛出现一些蓬乱的现象，粪便里面带有一些粘液。但是随着炎症的加剧，兔子的精神就会萎靡不振，食欲就废绝了，就不吃了，而且出现了口臭的现象，腹围增大，就是肚子大，肠管里面是鼓气的，也就是说肠鼓气，肚子大，肚子里面有气。往往听诊的时候，它的肠音是响亮的，这种情况呢往往是先便秘后拉稀，或者是腹泻和便秘两种症状交替发生，或者是直接像水一样的稀粪，这都有可能出现。因为兔子的体质品种的不同，它的表现上略有一些差异。那么粪便比较稀的这种情况下呢，有的时候是带有一些恶臭的绿黑色的水样的稀粪，有的呢呈现的是乳白色胶冻样的稀粪，有的呢是还带有白色或者黄色粘液和气泡的稀粪。那么这三种稀粪的情况在临床上都会遇到，遇到这三种稀粪我们都可以怀疑它的胃肠炎。在兔子的肛门部位尾部的这些地方呢，会粘有一些粪便，而我们看起来是特别脏，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脏湿湿的，这是初期的一个症状。但是如果病情发展的比较重的情况下，病兔的肠音就会消失或者是减弱，初期是肠音响亮，那么后期严重的时候是减弱或者消失。初期肛门上有粪，后期呢肛门就松弛了，排粪就失禁了，自己就控制不住的往外排湿粪，他的精神呢也就极度的衰弱，毛发呢枯燥暗淡，皮肤的皱褶呢没有弹性，全身表现的就是无力，精神呢特别的萎靡，活动量极少，就是不爱活动了，不爱动了，这个时候纯粹就是没有食欲，不想吃。因为腹泻拉肚子出现了一个脱水的现象，那么临床表现的就是消瘦的状态，几天就

0: 把它拉的瘦下来，眼眶也陷下去了，对吧？另外呢，在临床上我们还会见到，往往因为腹部的疼痛，兔子呢蜷缩在一块儿，就是说卧在兔笼的一角不爱动。如果在晚上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听到窝里面有声音的声音。那么白天这种情况不明显，按照咱们中兽医的理论，白天属阳，晚上属阴，阴的这个季节时间段呢，病情是比较相对来说重一点的，这是兔子的一个表现。兔子在表现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体温，体温表现的是忽冷忽热，上升一段时间后会急剧的下降到正常的体温。由于腹泻呢，排尿很少，尿液呢呈现的是乳白色，你把它化验一下以后，它是呈现一个酸性的。如果说发生自体中毒的这种情况下，可以引起虚脱死亡。如果是急性发病的兔子，那么它可以在10个小时之内出现死亡。在相对来说病程长一点的，一般是1天到7天会发生死亡。从它的消化道的这个整个部位特征上来说，如果是胃炎为主，那么它表现的就是口臭、食欲匪绝；如果是小肠的炎症呢，表现出来的是腹泻的症状，不是明显，甚至于粪球有点干小的情况，有便秘或口臭。如果是大肠炎的话，临床表现就严重的腹泻和脱水，这是临床症状的一个特征变化。如果对病死的兔子我们进行剖检的话，可以见到胃里面充满了食物，呈现是灰褐色，胃黏膜脱落，胃肠的角膜黏膜有条纹状或者是斑点状的出血，盲肠经常有鼓滞，有的时候呢，回肠、盲肠、结肠的内容物湿带有血，像胶冻一样，整个的肠道呢出血，甚至于坏死，这是剖检的一个变化。那么诊断上来说，根据它的临床症状、病理剖检，我们再做一些实验室的检查就可以。实验室的检查要做一个病原学检查，我们取空肠、回肠里面的内容物做个图片，它呈现的是革兰氏染色，做出它的区别。如果做显微镜检查的话，你把这些内容物进行培养，观察它的菌落，如果是胃食所菌的话引起来的这种情况呢，它往往的菌落是圆形的、凸起的，呈现双血溶血圈的一个表现。实验室检查的第三一个就是肠道内毒素的检查，把这内容物的上清液接种小白兔以后，观察它的死亡情况。在这个鉴别的同时，我们要注意于副伤寒、梁状病毒、秋虫病进行鉴别区分，不要被它们混淆掉。就他的今天这个兔子胃肠炎的诊断，给他提这么多建议。主持人，
1: 非常感谢我们甘肃12316动物疫病专家毛树德老师的辅导，已经非常的细致了。从小兔子的这个便便，还有它这个排便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肛门的这个位置是不是会有一些粪便的这个存留，甚至到小兔子精神萎靡，在这个整个笼舍的一角，已经非常细致了。我想听众朋友可以根据毛树德老师刚才给咱们说的这么形象的一个分析，基本能够判断出你们家所养的这个兔子 子肠胃炎现在进入到哪个阶段，可能是哪个类型。因为我们刚才呢是通过急性、慢性，包括像他的粘液性的胃肠炎呀、出血性的胃肠炎呀、脓性的胃肠炎呀等等进行了不同的这个分析，所以在救治过程中用药也不一样。所以这位农民朋友，如果你还需要在用药方面让毛树德老师给一点建议的话，你现在呢可以继续拨通123

0: 316这部热线和我们动物疫病专家毛世德老师在进行沟通，当然也可以使用我们手机的甘肃农夫小程序提出来也是一样的，专家老师在看到之后也会回应你。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将来看到的是高兰县的西岔镇的一位农民朋友来电，他说呢今年种的这个玉米青枯病发生的比较重，想请老师讲一讲这个病害发生的特点还有防治的方法。那么下面我们抓紧时间请甘肃12316植物病虫害专家李景景龙老师想想办法。李老师，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
1: 那么今年呢在我们这个全国多地了这个玉米种植区呢，就是这个玉米青枯病呢，它整体上啊在多地都呈这个偏重发生的这个情况啊，包括咱们兰州啊咱们甘肃就是说的这个问题的这个高兰西岔这边都是发生的比较重。那么这个玉米青枯病呢，它也称为这个进阶腐病、近腐病。那么它是一种这个土团病害，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发病速度快，发病以后呢闲产也严重。从这个感病呢到全株枯死呢，一般在8到10天，那么快的呢，只需要3到5天。那么重发年份的发病率会达到40%以上。那发病以后呢，植株提前枯死，籽粒呢不能充分的灌浆成熟，籽粒干瘪，鲜叶症呢明显下降啊，造成的这个损失呢是比较大的。那么第一个，咱们先说一下发生的症状啊，有些时候他们这个田间不好判断，这个有时候说是这个是有时候这个太旱了啊，旱死了，有时候这个或者是这个雨水多了啊，这个。不一定是这个病害。那么这个青枯病呢，它就是主要从玉米灌浆到灌浆期开始，这个乳伏期了到蜡伏期了为发病高峰期。它的这个症状呢，要同时具备3点：一呢就是叶片呈这个开水烫状，或田间咱们一般多见的是青灰色或者是枯黄色啊，它是两种病原菌。那么青灰色的呢，主要就是这个腐霉菌的，那么枯黄色的是就是粮孢菌侵染的。然后呢，二一个特点必须要果穗下垂啊，果穗下垂了不易剥离。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这个荆棘部的这个一般是2到4节了，初为褐色水青状病斑，后期了内部会逐渐的这个腐烂变空，这个发病以后你捏的时候呢，它有空心感，然后容易倒伏。它要同时具备这3点呢，就是病害侵染的。那么从病原来说呢，它主要是由多种粮孢菌和这个或者腐霉菌的单独或者复合侵染引起啊，它是一种真菌性的病害。那么从这个发病规律来说呢，它主要以种子带菌、田间病残体为主要的这个侵染源，发病程度呢主要与这个品种的这个种植的品种的关系最大啊，你这个品种抗不抗病。同时呢，和这个气候条件啊，这个地理条件啊，你种植的这个地理条件，还有你这个施肥、浇水、栽培管理呢，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这个从品种来说呢，不同的玉米品种呢，对青枯病的这个抗性存在明显的差异。那这里我们就要回答一个问题，有一些种植户他会说，我明明选择种植的是抗玉米青枯病的这个品种，但是为什么种了以后仍然发病率很高？啊，究竟是什么原因？其实呢，主要原因是我们这个国家呢，早些年对这个玉米审定的这个玉米品种呢，它只强制要求鉴定对禾谷联孢菌的抗病性，而腐霉菌呢没有纳入强制鉴定的要求，啊，所以呢，就说是咱们这个审定公告上写的抗近腐病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它仅仅只抗这个禾谷联孢菌，啊，它是抗菌，也就是说只抗这个镰刀菌。那么2025年及以后审定的玉米新品种呢，咱们国家才强制要求同时对两种病原菌进行鉴定啊，所以对2025年及以后审定的这个抗青枯的品种呢，这时候咱们才可以放心的选择啊。而对于2025年以前审定的相对比较老的品种啊，你要购买的时候你要看它审定的时候是不是高抗这个镰孢菌，同时呢，要求他这个育种单位呢，提供他这个品种啊，对，在他们这个验收之前，对这个腐霉菌的这个田间的抗性报告。

这又同时高亢或者对这个联邦军高亢啊，对这个移民了抗性已丧失了，咱们才能比较放心的选择啊，这是品种问题。从这个天气条件啊，天气条件来说呢，玉米的灌浆春期到这个腊熟期，如果遇到连续的阴雨天啊，光照不足，湿度大，气候条件这样的气候条件了啊，是容易导致青枯病的发生。特别是你遇到连续的这个阴雨天啊，那么植株的茎基部、叶鞘间和田间低洼处的大量积水，然后天气暴晴啊，这样的天气了。就会天气暴晴，然后呢这时候就特别有利于这个病害的爆发流行。那么从这个生育期来说啊，栽培的生育期来说呢，它和生育期关系比较密切，咱们前面也说了，从灌浆期啊以及这个乳期啊，遇到大雨暴晴啊，我这个遇到这样的天气了，五六天后它这个病害呢便大量出现。同时呢，它和它这个玉米的种植密度呢也关系比较大啊，就说是这个病情的指数了，病害了，它随着播种密度的增大而增大啊。你种植过密，田间育碧，通风透光不良，湿度大，那么植株呢比较细弱啊，适于病原菌的侵染与传播，它这个病害就发生中。从这个施肥来说，如果你偏施氮肥、磷钾肥及以及锌肥等中微量元素和有机肥使用不足，就会使这个植株的生长过旺，抗病力下降啊。还有这个你这个连插种植啊，还有这个秸秆还田，土壤中的病原菌积累多啊，这个发病条件设计的时候就发病重啊。再就是说咱们进入玉米灌浆期以后，根系活的这个时候已经明显下降了。这个时期如果你还浇大水，大水漫灌，或者是这下到这个中大雨以后啊，田间长时间积水，你没有及时的排水，这样的话它容易伤根啊，这样病菌呢也就更容易入侵了。这是就是容易发病的这些一些条件。那么从防治来说呢，一呢咱们就说是要这个选择这个种植抗病品种啊，就是这个咱们前面说的2025年以前审定的品种啊，咱们就对育种单位就说它这个对腐病的这个抗性高嘛低，2025年以后审定的品种呢，它是要抗啊，它是对这两类病原菌呢都是比较抗的。二呢，就说是从农业防治上来说呢，咱们就要与这个玉米啊、蔬菜等非结株作物了，与这个水稻啊、蔬菜啊等非结株作物呢，实行2到3年的轮作啊。就说是这个再就是不同的玉米这个杂交种呢，种植密度不同，咱们要按照品种的要求呢，合理密植啊，保持玉米田间的这个通风透光和正常的长势。那么要科学施肥，氮磷钾呢要合理的配比使用，要注意这个锌等中微量元素的补充，要适当的增施有机肥，提高这个植物的抗病能力。那么要加强玉米生长这个后期的中耕和除草工作，中大雨后呢要及时的田间把这个积水要排掉啊，增强根系的这个透气性和吸收能力。那么玉米收获以后呢，要将病残体彻底清除并带出田外来，集中的销毁处理啊。最好不要秸秆还田啊。发病严重的地区呢，在播种前整地了，咱们结合翻地了，用于施用这个氯溴氢尿酸啊等药剂来进行这个土壤处理。三一点呢，就是种子包一盒半种啊，咱们购买了这个精选的这个包好一的种子，或者咱们没有包一的了，播种前了，咱们用这个金甲双磷啊种子处理乳剂了，进行这个就是说这咱们就自己进行半种啊，自己进行这个半种或者包剂啊，还可以选这个10%的灭菌的全副主力剂啊，就是这个选用合适的药剂自己这个半种啊。四呢，就说是这个从这个今年的2020年8月15号以后呢，就说是咱们这个生态环境发展颁布以后呢，咱们现在全国的实行分区管理啊。咱们很多的这个秸秆呢，就会有些它说除了经销区还有县小区啊，咱们把这个县小区呢报备以后呢，在对待田间不用的秸秆呢要有序的进行焚烧。那么最后呢，从药剂防治来说呢，咱们从大喇叭口就开始，咱们就可以使用这个金甲双磷、灭菌酯、恶霉磷、鬼门甲环唑、中成锦素呢等药剂中的两种来进行这个磷定剂和这个灌根处理啊。咱们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呢要轮换使用，每10到14天呢使用一次，连续防治3次以上。总结来说呢，玉米的青枯病呢发病。

0: 以后的利用效果很差，所以呢，防治关口要提前，要结合进行农作倒查，选择种植抗病品种，科学施肥，不大水漫灌，种大以后的及时的排水，化学防治的分点抓好，播种前种子处理和大喇叭口期开始的预防措施了，这样才能呢降低它的这个发病与危害。主持人这个问题就回答这么多。
1: 嗯。节目当中呢，要再次感谢李老师的这个分析。我们要提醒大家，因为玉米的青枯病呢，它是一种土传的病害，所以当你发现叶片呈开水烫过的这个样子，金灰色、枯黄色的时候，包括它的果穗下垂不容易剥离，甚至在第二、第四节出现了病斑的时候，就要及时的关注。今天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大家在选择抗病品种的时候，一定要选择2025年强制要求以后的，那么原来的这些品种呢，要及时的进行淘汰了。那么在这儿呢，也感谢李景龙老师的特别提醒。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在线上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那么线下大家可以继续拨通12316这部电话，或者使用甘肃农服小程序提出您的三农问题，专家老师也将会及时的给予回应。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丽丽要代表节目策划骆鹏翔、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节目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那么稍后呢，兰心将会继续为大家主持陇上大戏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4: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 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拢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拢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那在稍后的15点到16点为您播放的是本戏，晚间的20点到22点在甘肃农村广播会重播前一天的节目，请大家关注收听。如果您想要点戏或者是唱戏呢，可以在下午的2点40分之后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9318569620，09318569620。同时呢，你也可以用手机搜索18109440922，18109440922，加入到拢上大戏台的微信群，随时呢和我们进行互动。下面的时间呢，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城县的朱师傅，他想点一段12把镰刀。那全剧呢通过王二与桂兰夫妻间的逗趣斗智时产生的笑料，人物形象鲜活真实，唱腔呢欢乐明快，曲调变化丰富，大量的运用了拟声词作为陪衬，那不仅呢增强了戏剧的节奏感，还极大的渲染了劳动的欢快气氛，朗朗上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主演的12把镰刀。

0: 亮瞎彩红又红，平恶王啊喜盈盈，远去的北京北找星，二子锅底一年一年往上升，康丹三年还又灵，最大的困难都来临，正贵人要还神，只有减不婚都减去，康丹一步一步往前行，中参战又奋力，他把这个誓死开里了请，开了几个代表会议，号召全国人民自立精神，佩服困难莫消停，再边去善改宁啊，劳动生产多么省，开荒地呀、啊、修水利，山上山下大不同，从前是荒草一片路难行，一人死一子父子，漫山漫地塞黄金，这都是共产党大创作，政府机关群众学生参加劳动不放松，昨天我们对过山上来了男女一大群，他们劳动实在猛，我里边有大学生，还有留过学的人，手不轻啊口不轻，特留个儿真好听，我来几场起来不愿走路一人迈，我你的看我们是天下的主人，你说好听不好听，你说好听不好听，我王二从前在外边跟师傅打听，精当精当受了几年罪，人前见的不少，可就是没我的份儿，后来改行种庄稼，都是他种一担稻头不够吃，哼，一生气啊我就参加了革命，现在边区政府啊给我分了一块很好的土地，我还把个老婆子给搬来了，提醒了这个老婆子真是啊精明能干年轻好看，可就是刚从外边来思想落后，可不太开干，哎现在啊我每天给他饺子面包，这思想嘛他有些转变，刚才遇见警卫团的郑志伟呀，他说今年边区开的荒地多，部队收割庄稼镰刀不够用，街上的铁匠城里的活太多打不及，用了连夜满打十把镰刀，哼，我想这是帮助政府生产，克服困难，改善人民生活，这咱老百姓应当干的事嘛，对，回去和我老婆子商量一下，一起动手把镰刀掂量啊。边区可算是方才模范，我今与您开荒地用上水钱，我喜洋洋走进了自己家园，交出了归来细说一番，
1: 归来归来呀，快来快来，
2: 今天都干你啥活？
1: 哎呀，今天把自动帽的故事呀全给过完了。
2: 呀，今天上富不上的官会要你写吗？
1: 哎，不行，今天晚上不能写，今天晚上要做活。
2: 做啥的？
1: 大气。
2: 大啥的吗？
1: 大镰刀吗？
2: 给谁打镰刀？
1: 警卫团。
2: 谁叫你打的吗？
1: 政治委员。
2: 政治委员
1: 啊。
2: 我郑卓远是个大官还是个小官？
1: 嗯，大官吗？和台长差不多。
2: 我是他亲自叫你打的。
1: 哎，是他亲自叫打的。
2: 嗯，我看你光欺我是女人家啥都不懂，我就不信你我话。
1: 哟，哎呀，你我妖里妖怪神里大套，我不知道你有啥意思。
2: 啥意思？我就不信人家一个做大官的会亲自给你个庄稼还说话呀。
1: 哟。哎，把你经历灵的叫的还架都是人前跑的，我跟你说那说是政治委员就是陈团长见了我都是哈哈大笑，我两个还常在一块逗趣你当啥
2: 的，对了对了，再把个灯我给这样吹了
1: 啊，我再你给他吹，你说昨天晚上坐在炕上红了拉了半钱花的我谁呀、啊、
2: 你说我谁？
1: 我就是政治委员
2: 啊，原来我政治委员才是个当兵，
1: 咋话？当兵的，我当兵本事大得很，肚子文章装的满满的，啥事都懂，啥事都办得好，全团同志都佩服他，这里老百姓没有一个说他坏的。你这人真是少见多怪，我跟你说，到八路军不贪财不爱吃穿不讲究，他 他们给老百姓相亲相爱，打成一片，这就叫军民合作，大家团结。你倒懂得个啥心？哎，
2: 换句话说，八路军不求老百姓。
1: 看，八路军还算是个听话的。外边的坏军队在老百姓身上求礼，咱八路军是给老百姓谋利。你说了半天，你连这个都听不明白。
2: 哎呀，不是我听不明白吗？是我在外边把我坏军队我气呀受的够够的，一提起来我就害怕。
1: 哎，我一大放宽心，咱别去我外边，咱这个当兵的当官的老百姓，他谁都不欺负谁。哎，闲话不说，官，今天晚上大镰刀，你可跟我帮忙呀？
2: 帮啥嘛？
1: 看，加盖火，击镰刀，击铁锤。
2: 我干不了。
1: 哎，干得了，我简单。
2: 我女人家阿都有多铁。
1: 哎呀，和半夜还揪老去，咱别去男女平等，我男人干的事，女人也能干。
2: 那你这还干不了吗？
1: 干是干得了，人家等着用你。干今天晚上一定打十把镰刀，你当啥？
2: 哎，那他给他多少钱？
1: 哎呦，没事，随便，该多少是多少，反正八路军不会亏负人的哥。
2: 我看你就是个傻瓜。
1: 嗯，哎，我有啥意思呀？
2: 啥意思？哎，为啥你先不跟他说好？他等着有镰刀，一定肯花钱。
1: 哎，我说你呀，这年纪虽小，还心眼不少。哎，这是为了帮助政府生产开支回来，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咱老百姓你能干的事吗？动不动把我钱挂在背上，我实在有办法比我钱好得多。
2: 对的，对的，对的，说的怪好听，我看。谁有钱谁就过得好，母钱母钱受罪，帮助政府，傻瓜才干我些事。
1: 我说你啊，哎，你我刚从外边来，没点观念吗？
2: 那你都做不了官，我还要我观念做

0: 这叫这么生活焦虑吗？
1: 我心里绵绵白白的，谁管他焦虑啊，愁啊！
0: 对了对了，那个人不是，你有那么文化吗？
1: 我说来宝，今天晚上你也把香蕉给你帮忙。
0: 哎，队长，哎呀，看你我脾气闹这么神气，那我就开玩笑嘛。来来来，队长，队长，
1: 干不了。
0: 哎呀，姑娘，哄我的归哪里去？干这的时候已经打十八年头，都你吃明儿就交不了活儿，你
1: 谁管你交了交不了？没有我金刚钻，就拉你我吃起袋了。
0: 哎呀，哄我的我腻的。听人说，人家那是这大镰刀，这是工作，你可不要当做生意。边区政府塞老百姓的政府，八路军塞老百姓的军队，哎，人家爱护咱们，咱们就应该帮助人家嘛。你看我从前在外面当切家，见不了钱，种地不得够吃，全要给命才有金儿嘛。哎，就拿你来说，要不是因为边区政府好嘛，我哪有办法把你搬家来过日子呢？你还不是在娘家受苦受罪？现在大日本旧中国，大家铺盖，咱们帮助政府，我政府才能有办法，政府有了办法才能赶走日本鬼子。你应该明白这个大道理才是呀。

了。

0: 齐心干，干干到那日本鬼子国太平，大粮道为生产，生产不上腿，军队人大家齐生产。不偷起来不偷，桂兰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1: 来人呐，
0: 做啥呢？
1: 是不是你们火炉子那么做啥呢？
0: 火炉在外面跟着，咱就搁外面
1: 看。把火炉抬到院子，外头人那么多的人看见了，我还害臊。
0: 哎呀，万一把风见
1: 呀！那外面风大，我还先受不了。
0: 是的嘛，外面风大，俺先受不了。哎，对，你说搁院子干，咱就搁院子干。走，抬炉子一回了。

0: 呀，你看危险不危险？哎呀，看你那不小心，我今天差点没喝。哎呀，姑娘
1: 啊，
0: 啊，你看这，你们这家伙都拿来了吗？
1: 拿来了吧。
0: 好，生火纵火，东西烧来呀！

0: 看你弟弟靠着活人，小鬼男抬起头单恶管他，护总星啊都得他比如法动人，头上的青丝金呀金丝银呀，先穿上一件花伞，小鬼男请我人今夜呢，有老公十二大人到幺万
1: 大人呀，
0: 大人一起走走快乐快乐，一样要快乐，二人都活着。

0: 啊，姑娘
1: 啊，
0: 现在开始送货。我跟你说，你可要听我的指挥。人常说铁匠难见到人，大人都和男人怕怕的，要好好干，不要怕吃苦。
1: 你放心，面子受苦长大的。
0: 对，那你的工作是加干活，起燃到地铁村，干得了？
1: 干得了，
0: 干得了的。好，干得了的就是我的好老婆。啊，叫我也指挥啊，看那风扇还厉不厉害。哎呀，多事不用，越发出来就传不动了。桂兰，东西收来呀！

0: 明，贾明，哎，过来，贾家伙们，哎呀，钳子，钳子，小心啊，倒倒倒倒倒倒，全倒，哎呀，哎你，大锤倒，大锤倒，啊，哎。张开，妖精不要紧。
1: 哎呀，妖精，
0: 哎，算了算了算了，哎，这么可怜的，我跟你说，这一火就算是完了。桂兰，听跟你说，下一回，请见我们这个凤仙，呼啦呼啦几声几响，你就拿钳子夹盖火。我要是把这个红旗往镇上一放，你就拿我大锤倒，记下来吗？
1: 记下来。
0: 记下来，小心你我头，我给你说。哎，还有，回头啊，咱两个一人一下倒的时候，我要是把这个小手锤往前这一掷，你就承受，记对了吗？
1: 对，
0: 对，重来呀、啊。

0: 两话你当啥？切这个江正勇是死长肉不剩，霍金我是你，你真是糟蹋东西，我是啥都干不了。
1: 看看看，我说我干不了，干不了，你娘叫我干的，把人弄得破头大滚的，你还手长刀断的，那你干你的去，我干不了。
0: 哎呀，跟我皮薄的脸弄的，连这批评都受不了了。
1: 那你好，你弄我跑你保管。
0: 哎呀，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吗？谁还敢说你不好吗？哎呀，对了对了对了，哎，重来重来重来重来。桂兰，好我的印象，再不要难为我了啊！咱们是小两夫妻，高兴了耍一会儿，不高兴了哎，大一点。就是不说出来几句话，你还能见怪吗？啊，千不是万不是，都是我的不是。啊，桂兰，你看，哎，桂兰，我给你赔听了，桂兰，这里，哎，桂兰，你看吧，我给你整的呢，你。哎呀，这下该好了吧？哎，快来，快来，来来来！哎，我说你也都归来。Oh, shit.

电影

0: 你也表扬你，要是等到一个结婚都会的人就搬家，去逛灯台小满面，开口把你来选，他言说呀，然而我婆娘实在好，劳动工作沾了心，群众听言都高兴，舞蹈欢迎笑脸。啊，伺候，看你喜欢不喜欢。哎，咱不要脸，哎，
1: 啊，你倒说不说嘛，
0: 哎，来来来了。
2: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0: 我的妈妈别闪错了，夫妻们靠一块儿玩耍一天，我不闹喜笑难看，他东西我会一起

0: 心不坚，我把刀去半辈子留上前，我好准备为你求财，我老百姓难当不愿意留财。
1: 谢谢啊，
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3: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4: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5: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6: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2: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7: 你们怎么都投我？
3: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8: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5: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8: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9: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10: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1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

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拢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拢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我来唱这个板块呢，我们会在节目中播放一段专业演员演唱的音视频唱段，大家呢可以学唱，或者这本来就是您的拿手唱段，你也可以将学唱的音视频发送到拢上大戏台的微信群，兰心啊也会在之后的节目中播放。这周呢，兰心邀请大家学唱的是刘随社老师表演的《五郎出家》。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戏迷李玉珂表演的《五郎出家》。

刚刚呢，我们欣赏到的是一段游戏迷李玉珂学唱的《舞堂出家》这一选段。如果这也是您的拿手唱段呢，你也可以将学唱的音视频发送到陇上大戏台的微信群，蓝夏也会在之后的节目中播放。这会儿呢，大家想要点击或者是唱戏呢，直播间的热线0931856920 0931856920是正在畅通的。下面的时间呢，兰心继续为大家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庄浪的韩同学，他想点一段三堂会审。那剧中呢，通过三堂会审的场景，展现了情与法的复杂关系。王景龙呢，作为巡案，既要维护法律的公正，又要面对苏三的旧情。那这种矛盾冲突呢，推动了剧情的发展，也引发了观众对法律与人情关系的思考。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萧玉麟主演的三堂会审。

0: 这会儿呢，导播老师示意我有热线接进来了，我们先来接通一路热线。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喂
1: 喂，
0: 嗯，你好，怎么称呼您呢？
1: 我姓刘。
0: 嗯，城县的刘师傅啊，要点什么戏呢？
1: 哦，来自城下的刘师傅。
0: 嗯，好的，告诉我你要点什么戏。
1: 我点一个祖父里面的一个澄清。
0: 澄清选段啊，还有呢？
1: 哦，还有二堂舍子。
0: 二堂舍子啊，好的，
1: 啊，
0: 就这两段戏吗？
1: 啊，就这两段。
0: 嗯，好的，
1: 谢谢，
0: 感谢您。
1: 啊，
0: 哎，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
1: 再会。
0: 如果大家想要点戏或者是唱戏呢，直播间的热线0931-856-9620是正在畅通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欣赏这一段由萧玉麟主演的三堂会审。

0: 果呢，导播老师示意我又热线接进来了，我们继续接通一路热线。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喂。
1: 哦，你好，你好。
0: 你好，金川的毛师傅是吗？
1: 哦。
0: 嗯，今要点什么戏呢？
1: 点个黑丁本。
0: 黑丁本啊，本戏是吗？
1: 哦，这是个二经工上的大神官。
0: 嗯，大神官，您是要点折子戏还是本戏？
1: 折子。
0: 折子戏啊，好的，还有吗？
1: 哦，再点一个本戏，屠夫状元。
0: 屠夫状元的本戏啊，好的，记录下来了，
1: 哦，
0: 就这两本戏，一段折子，一个本戏是吗？
1: 哦，好好 好，
0: 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欣赏这一段由肖玉麟主演的三堂会审。

小人了。

0: 如果呢，导播老师示意我又热线接进来了，我们继续接通一路热线。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 喂。
0: 嗯，你好，怎么称呼您呢？
1: 我平凉的，我姓李。
0: 嗯，平凉的李师傅要点什么戏呢？
1: 我想点这次那个刘红梅的那个双关告风雪。
0: 双关告刘红梅的版本啊。
1: 哦、
0: 好的。
1: 哦。
0: 还有吗？
1: 我只点这一个。
0: 嗯，折子吗？还是本戏？
1: 好、哦，好、哦哦，谢谢。
0: 您是要点折子还是本戏？
1: 不写
0: 本戏啊。好的，记录下来了，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下面的时间呢，蓝心就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我们继续欣赏这段由肖玉林表演的三堂会审。

刚刚呢，我们欣赏到的是一段由萧玉麟主演的《三堂会审》。下面的时间呢，来先继续为大家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秦安的宋师傅和卓尼的李师傅，两位呢都想点一段《三十六窟》。那秦腔《三十六窟》呢，是夏和冬中的一段秦腔洪声的悲哭唱段啊。那该唱段呢，是以一哭一点的排比手法，将帝王的孤绝悔恨与历史兴亡交织，艺术感染力极强。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陈仁义主演的《三十六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答汇聚。

0: 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陇上大戏台，让新剧与水秀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今天的节目中，兰心邀请您欣赏到的是秦腔本戏《回荆州》。秦腔传统本戏《回荆州》又叫做《甘露寺》《龙凤呈祥》《美人计》《大回荆州》等，是虚声、老生、红生、武生、净、老旦、小旦唱念作答并重戏，剧情围绕东吴以美人计诓骗刘备过江招亲展开。刘备在诸葛亮锦囊妙计的帮助下，与孙尚香携手脱险，最终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该剧不仅展现了三国时期的政治谋权，还通过刘备与孙尚香的婚姻，探讨了爱情与政治、个人命运与家国大义的交织，具有深刻的历史和人文内涵。下面我们一起欣赏由国家一检员段桂珍主演的秦腔本戏《回荆州》。

0: 乔山给脸惨翻跪台，
1: 乔乔王少立
0: 谢跪台，
1: 乔王你可早到，
0: 现在跪台宴席子，老臣个眼干吃来呀、啊。
1: 贵人可曾到来？
0: 早已到来，已在寺外等候，没有跪台一字，不敢擅自。
1: 快快有请，
0: 老臣遵旨。刘华爷，江州的刘华爷，嘿嘿，我可我说哪个刘？
2: 老太子，
0: 刘皇爷上座跪台，拿头便拜。这皇爷必有个把宿，说是你随着老臣来哟。

0: 贵台在上，万圣六兵给脸惨白跪台。
1: 慢住，你那当汉妙计哪有白老身自立？
2: 贵台，先贵人首次到来啊，此拜此必拜呀，
1: 就收你一拜，算全儿陪拜。
2: 我自你也陪拜吗？
0: 白鬼台多福多寿，
2: 鬼台你老人家多福多寿啊，
0: 万寿无疆。
2: 哎呀，家家家家又是个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哦！
1: 好一个万寿无疆，贵人平身，
0: 谢鬼台。
1: 四儿们，
3: 有
1: 与贵人看座。
0: 忙，上有鬼台宝座，下不万圣簪奏之地，眼干手足。
1: 你乃大汉妙计，做了徐皇。
2: 刘皇爷，鬼台四座，你高坐这几座吗？
0: 谢鬼台，
4: 太师，你坐你的。
2: 嘿，老臣我这里有座。
1: 恭请神汉喜，大汉奏妙计。这是贵人，
0: 鬼台。
1: 人言，你贵弟兄打破黄金以来，打小战场，经过多多少少，老身只是耳闻，未曾目睹。烦老贵人讲说一遍，老身下耳恭听。
0: 鬼台不嫌虚烦狂，听万僧六品。
2: 鬼弟兄三人打破黄金以来，打手战场，经过

0: 些枪，慢些枪。鬼台，你老人家可知皇嫂的情由？
1: 老身不知。
0: 鬼台不知，老臣理当听命。
1: 请王请将。
0: 鬼台请请。自从徐谦杀了魏谦，虽然下配以后，曹丞相令贵人去见汉王天子，汉王天子谢谢当殿封官，封他汉左将军，加衔你成清侯之职。封官一毕，包括十七总权之七查探，他乃嵩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一世期待玄孙。汉王天子谢谢当殿人为皇嫂，下得殿来，这个不知啊，也是皇嫂。那个不孝也是皇嫂，鬼台他是汉王天子的皇嫂，并非像南湘北里面百姓我们的皇嫂。
1: 嗯，言之有理。
2: 太师，皇嫂的情由无目知晓了。
0: 哎，鬼台不知，老臣啊理当禀明啊。
2: 无目知晓了，明来人帮下的将。
0: 是是是，刘皇爷，你讲你的，你讲你的，
1: 好，听听了。

0: 鬼台，你老人家可知孔明先生的情由？
1: 老身不知。
0: 鬼台不知，老臣个理当听命。
1: 请王请教。
0: 鬼台请请。那位先生是姓苏个名亮，是孔明，倒好，卧龙。已在南阳卧龙岗修真养性，比刘皇爷贵吉凶三人。越冬十一月二十一日，不凭鹅毛大雪，天下散了，尊重做母。那位先生吓得散了，手一接博王烧团，二一接北火涌水，三接比我们东吴接过将来，南清三侯接东风，草船借箭，火烧战场，将曹操八十三万人马，就是战我营一火，烧了个坚决，既就是周氏的吕王，韩氏的张良，也不及那位先。

0: 生的好火攻，
1: 好葫芦，
0: 好火攻，
1: 好葫芦，
0: 好火攻哦！
2: 太死了！孔明先生的枪友，我母知晓了。
0: 鬼才不知，老柴我理当禀明啊！
2: 我母知晓了，命来人王侠的将。
0: 嘿，方才不知，哎，日间才知晓我。是是是，刘皇爷，你讲你的，你讲你的。
3: 好，请听了啊。

0: 且讲，慢些讲。鬼台，你老人家可知关将军的枪哟？
1: 老身不知。
0: 鬼台不知，老臣啊理当禀命哦。
1: 请问请将。
0: 鬼台。那位将军姓关，名誉资源长，辅助贤良人士，圣教的大丰年，我三米十剑长须，胯下赤兔燕子马，手托青龙偃月刀，出关斩六将，不成好鞭斩彩阳，人称那位将军千里斗气也的美人。将这位将军按下目标，刘皇爷有一三级，相当名讳积德，做主繁阳人士。那位将军这生的奔跑怀念张绣严寒的胡须，新燕在长半坡前比曹操83万人马，将那位将军就是这么样追追追干干干，这站在长官府大人桥前，那位将军慌也不慌，忙也不忙，累经捂嘴骂，手托当把苗，纵马上桥，站立桥头上，就是这么样，我呀台大喊了三声，桥梁分为两段，火碎倒流，直下的曹操娘娘开发，张建曹骂他骂人，死死人才人亡，包括军车不仔细查看，小偷没有锁起，大将折了20000，有余。
1: 果然厉害，
2: 太子，故今天就服了你了。
0: 你服了老臣哦，什么了啊？
2: 服了你的好记性。
0: 哎，老臣我的记性本来的就不错嘛。
2: 大四天
0: 那一天
2: 说是你来看老了，
0: 嘿，啥时间把老臣我就给老了，
2: 老不重要了，你来人往下的讲。
0: 是是是，刘皇爷，你讲你的，你讲你的，
2: 请听了。

0: 家桃园之兄就是厉害吗？
1: 厉害不厉害，是人家的厉害，并非你我的厉害。
0: 哎，人家就是厉害吗？
1: 哼，厉害什么？命来人帮下的将。
0: 是是是，刘皇爷。

0: 孙权。
1: 都好。
0: 又叫你妹妹徐柳皮。
1: 柳皮活儿又丑。嗯。
0: 你自干来奏当，瞧瞧我。
2: 鬼台。
0: 我管柳皮在五戏也。
2: 鬼台，你老人家怎样在看我？
0: 哎，怀烟看个什么？就叫吾女拾婿柳皮。
2: 刘皇爷，鬼台当面事情，何不拿头

0: 与鬼台共戏，
1: 大家仔细，
0: 哎，大家仔细，大家仔细，我日流黄野共戏，
2: 大家仔细，
0: 嘿，大家仔细，大家仔细，我哈哈哈哈，哎，让我做共戏，
2: 嘻嘻嘻，
0: 我。

0: 长官破前行未改，北湾曹兵行大败，我有降龙伏虎带严阵，保住下将们，大酒两老当群众，长三子龙在此不怕死你二等坚强安，所有活人到了长三子龙，
1: 子龙还不参拜鬼台，
2: 好，
0: 子龙参拜鬼台，
3: 鬼台你可认得四位将军，
4: 认他不得，
3: 四位将军姓赵名远字子龙，当年在长坂坡前怀抱我斗太子，
1: 杀了去见去死独一无二的高将军，
3: 哼，你把老臣的奔头给打断了，
1: 哼，
4: 果然不错，廊下设宴，
0: 谢鬼台，
1: 子龙慌张为何？
0: 主公，两郎精是埋伏，不杀你们君臣，再杀活人。
1: 你们要小心。哎呀，鬼台，要咋留笔？急到现出，活有埋伏。
4: 贵人何处此言？
1: 两郎精是埋伏，不杀我君臣，再杀活人。
4: 哎，你是本侯的亲戚，不曾传旨，哪个吃了暴露虎胆，敢来撒叫贵人？
3: 哎，找啊！你是贵客的新女婿，他们哪个吃了暴露虎胆，敢来撒叫贵人么？
4: 贵人平身，
1: 谢鬼台，
4: 四二门，将作为一金脸来。孙权，
5: 谋好，
4: 活人安置，
5: 子黄安置，
4: 还子黄，
5: 子黄安将，
3: 来来，
6: 参见鬼台，
4: 命你安置，谁命你埋伏？
6: 小人安置此事不敢埋伏，若问埋伏，尽是假话。
3: 鬼台，我们东吴大将之中有一人名叫假话，老臣方才四外下轿，还遇见过此人。
4: 这就死了子龙。
5: 好，
4: 佛假话上来。
5: 好，
4: 命你安置，谁命你埋伏？
5: 小人安置此事不敢埋伏。
3: 他他他，我将你个大木头啊，今日鬼开演戏子，谁使你拿刀弄着啊？刘皇爷请言，鬼开请言啊，我自你请看啊，我看你活着活着的是破饭，呸，哎，我接到八爷，
7: 哎，看把我招，
3: 哎，见死一当讲到极空，
4: 我管此人陪嫁

0: 你就说了这一句好话。
1: 哎，老臣我今天讲的尽都是些好话。
2: 哎，不是我们西讲情，定要看下头来。子龙，
0: 好，
2: 挑断佛索大。
0: 对，
3: 好。谢鬼台菩萨，谢刘皇爷讲情，谢关娥子太。赵将军威武超群，西郎设宴，末将奉陪。
0: 是。
3: 赵将军，好样的！
2: 贵人过江，随带多少人马？
0: 虽带五百小军，将带子龙一人。
2: 就将这五百小军在城外扎营。孙权，
3: 谋好。
2: 为娘前边料理化奏，和你妹夫随后到来。
3: 起呀！
4: 好了，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5: 小雪，小雪。先别干了，有事儿找你。
6: 咋了天师？啥事儿啊？
5: 哎，小雪，你要老婆不要？嗯，
6: 我呀，可算了吧，我可没有那个家底儿啊。现在娶个媳妇儿花销大了，我掏不起那动辄十几二十万的彩礼钱。
5: 轴了不是，现在国家提倡减轻年轻人负担，遏制农村高额彩礼，咱们村积极响应，好几家都表示不干那拿闺女换钱的事儿。这回婶儿给你介绍的是咱们村委会上红榜的五好文明家庭，老孙家的闺女。
6: 真的假的？天婶儿，你可别诓我，我现在这条件，人家能相看上我吗？
5: 哎，那有啥？年轻人的事儿你们自己说了算，你不迈出第一步，哪来的幸福嘛？
6: 天婶，那我就拾掇拾掇，不过你得陪我一起去啊，我这心里还是虚。
5: 行，我等你，快去吧。这小子，
4: 抵制高额彩礼，涵养文明乡风，告别婚嫁陋习，乐享幸福生活。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甜。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

厚厚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陇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今天的节目中，兰心邀请您欣赏到的是秦腔本戏《回荆州》，其中绣阁、撑船都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折子戏，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刘备招亲和诸葛亮撑船这两折戏。下面我们一起欣赏由国家一检员段桂珍主演的秦腔本戏《回荆州》。

0: 三儿们平身，三儿们两郎子上悬挂刀枪剑戟，却是为何？
1: 君主只有二三来好物，两郎悬挂枪刀剑戟，乃为迎接宾客之礼。
0: 这乃诸侯子女，前边白鹿。

0: 好一君主折旧不思，你乃诸侯之女，君王愚昧，怎么不晓得迎接宾客子立女。我不免进而有退而配。
1: 禀君主，将贵人进而有退。范满牛，你们可晓得这贵人进而有退的意思么？我们不知。他先皇姑奶诸侯子女，君王愚昧，不晓得迎接宾客子立。君主既然知晓，就该引上前去，休得多言，随着皇。

0: 住情来，我这枪有力了，记住上气，为了活子，
1: 为了一块小小的特地，
0: 莫非为了荆州？
1: 贵人今日就该归还太师，
0: 何用归还？明儿随父一同过江得荆州吗？岂不归你我所有了吗？
1: 荆州我那东吴所有，若不归还我
0: 怎么样？
1: 难免刀枪相见。
0: 哎呀，扎扎扎扎扎扎扎扎，这东方已被斩他，难道说我夫妻还得东刀东枪不成？
1: 捉住捉了。

0: 夫人请来，我这厢有礼了。
1: 贵人此礼却是为何？
0: 你看你胸怀周郎屡屡顶级，腰海孤穷，凡事嘛还要夫人多多担待。
1: 贵人不必担忧，先用我目伤灾，留两病。

0: 自己母称起还顶不沾到底，吃的敖兵精草满83万已获然，东吴旧军杂所冠夺得江南白面天，本都姓周名羽字光进，
1: 探监要到，小林
0: 首领
1: 大王
0: 咱上
1: 啊，
0: 此情你们回应来了，
1: 回应来了，
0: 命你们将点打开似天如火，
1: 刀刀入
0: 火，
1: 小玄儿堂从火气鬼太一次全不真，全来武后万子旗愿为荆州金条旗，
2: 武后闻言马跑人该老先心学下去，
0: 武侯横天有远的早安王，
1: 早安天如云，
0: 请你们家留兵召罪江南，
1: 站住，
0: 天哪，刘备赵飞将呢看在齐家安周云猛将不成好不吃
1: 去

修的小水房，明白下雨午后让他预留的去带幸福找到一样爷爷风格，像刘碧出自寒门，必然檀香融化久居江南，那是些馆长文言信，但刘碧可

直奉骁勇武侯扫权吗？

你将我怎样说去？吾主一入幸福，朝朝迎秋，夜夜笙歌，江岸朝云，虎目不相图，寡口不提。看在其间好。

0: 将之事，先生赐我上刀金了，我将大海刀双重亮刀带我一关。先皇烟细红妆，亚包曹贼多惊吓，君臣若不出虎口，陈空却来送还我。
1: 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龙商大戏台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蓝星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4: 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5: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4: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三个板块的内容：健康常识，您将听到宵夜狂欢后晨起脸肿，别把水肿当成长胖；养生妙招听我说，为您带来告别秋燥干痒，两味本草从内里喝出，水润肌肤。大医生有话说，请您收听的是肝经通百病消，解读藏在肝里的3种常见病。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常识。
4: 健康常识每天一点，变误区学知识，守护全家健康。健康无小事，常识记心间。破解健康谣言，普及科学知识。健康常识。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崩溃时刻，火锅、烧烤、卤味、宵夜，一顿吃得酣畅淋漓，所有的快乐都停留在睡觉之前，可一觉醒来直接胖若两人，眼皮肿得睁不开，脸也垮垮的，上称一看体重明明没长多少，但整个人看起来鼓鼓囊囊，特别没精神。很多人这个时候的第一反应就是一顿宵夜把自己吃胖了，但其实这

不一定是长胖，很有可能是重口味饮食带来的生理性水肿。为什么吃得太咸，第二天身体就会肿起来呢？核心原因就四个字，钠水储留。我们吃的食盐主要成分是氯化钠，如果一顿宵夜摄入盐分超标，身体里面的钠离子浓度会很快升高。咱们人体自带一套精密的平衡系统，是不允许体内盐分超标的。一旦钠离子变多，身体就会开启自救模式，锁住更多水分，用来稀释血液当中的钠，把身体渗透压调回正常水平。说通俗一点，就是盐吃多了，身体就会拼命存水。这些多余的水分不会老老实实地待在血管里，会渗透到皮下和细胞缝隙当中。于是第二天早上，脸肿、眼肿、手脚浮肿就全找上门来了。这就是生理性水肿。不少朋友也会纳闷，盐分是全身吸收的，为什么偏偏脸和眼睛肿得最明显呢？其实这和我们身体的组织结构有关。眼周、面部的皮肤是全身最薄的，皮下组织疏松，间隙大，水分特别容易堆积在这里。再加上夜里睡觉我们是平躺的姿势，水分会回流聚集到头面部，不像白天站立的时候受重力往下走。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晚上吃重口，第二天早上脸肿得很厉害。可如果白天吃得太咸，浮肿反而没有那么明显。那到底该怎么区分自己是水肿还是真的长胖了呢？教大家一个简单自测的小方法，轻轻按压小腿前侧或者脸颊位置，如果按下去皮肤出现短暂凹陷，回弹比较慢，早上浮肿最严重，到下午慢慢减轻消退，这多半就是吃盐导致的水肿。而真正的长胖是一整天体型都是均匀发胖，按压皮肤紧实，没有凹陷，也不会自己消下去，那就是实打实的体重上涨了。偶尔吃一顿大餐之后发生水肿，大家不用焦虑，也不用刻意节食，做好这几件事儿就可以帮助身体快速消肿。第一件事儿，一定要多喝温水。很多人身体一肿就不敢喝水，这是非常大的误区。喝水越少，身体越缺水，体内的钠排不出去，水肿反而会雪上加霜。适当多喝温水，加快身体代谢，帮助肾脏排出多余的钠离子，才是解决水肿的根本。第二，多吃富含钾的食物。钾能够平衡身体里面的钠，推动多余水分代谢。早晨起来可以吃点香蕉、黄瓜、番茄、菠菜、牛油果，调节身体电解质，消肿效果也很不错。第三，适当运动拉伸。一直躺着坐着会加重水分滞留，早上起来简单拉伸，散散步，踮踮脚，抬抬腿，促进血液循环和淋巴回流，带走身体里滞留的水分。另外还要留意看不见的隐形盐，很多时候不是炒菜放盐多，而是零食和加工食品钠爆表。辣条、薯片、饼干、泡面、卤味、香肠，各种调味酱料，隐形盐藏在其中。平时少吃这类精加工食物，也能大大减少水肿的发生。最后要给大家敲一个警钟，那就是并不是所有浮肿都是吃盐造成的普通水肿，出现下面这些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一，水肿一直存在，早晨起床之后也不会消退。二，眼皮双脚持续浮肿，同时伴随心慌气短，小便泡沫变多，浑身乏力。三，还有单侧的腿突然肿胀疼痛，要警惕下肢血栓，千万不要当成普通水肿来对待，避免耽误病情。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今天的健康常识到这儿就

0: 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养生妙招听我说。
1: 健康养生，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养生妙招听我说，手把手教您实用易学好操作的养生方法。
0: 入秋之后，秋风裹挟燥邪而来，皮肤干痒起皮泛红成为很多人的日常，涂抹再多润肤霜也只能短暂缓解表面干涩。中医认为，皮肤的水润源于体内充足津液，护肤不能只做表面功夫。玉竹、麦冬这两种兼具湿意与实力的中药材，自古便是养阴润燥的佳品。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它们的养生妙用，汤膳、茶饮、古方一应俱全，教你以内养外，喝出秋日好皮肤。
2: 其实作为女性来说，到了秋天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在滋润皮肤上做足了功课。那其实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推荐不少中药用来滋润皮肤的好方法，这个小药材也是能够滋润皮肤的啊。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两位专家肯定认识。我第一眼看的时候，我以为是地瓜干儿，
3: 确实有点像啊。
2: 但其实这个药材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听的名字，也是我在所有的中药材当中最喜欢的名字，玉竹。我太喜欢这个名字了，就是玉雕的那种竹子，一想想就是感觉到青翠欲滴哈，晶莹剔透的感觉。它跟竹子有关系吗？
3: 它跟竹子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它底下这个根茎啊，它有节嘛，根茎是一节一节的，像竹编一样，所以叫做玉竹。它其实最早名字还不叫玉竹，最早叫微蕊。咱们有个方子叫加减微蕊汤。
2: 对，其实微蕊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就是指草木郁郁葱葱的样子，
3: 对对对，
2: 第二个它就指植物。
3: 对，专指
2: 植物就是指的
3: 对
2: 玉竹。
3: 是的是的、
4: 哦、我记得有一首诗还叫微蕊自生光。
2: 哦，
4: 那看这很美，
2: 真的就感觉到自带光芒啊、嗯、
4: 对。
3: 那么这个玉竹挖了之后，为什么看上去很玉润的感觉呢、嗯、因为产地加工的时候是要经过蒸煮的，经过蒸、哦
2: 它软软的，
3: 对对对，而且还有点甜，你可以尝一尝。
2: 嗯，
3: 有嚼劲，
2: 就是口感也很像地瓜干，
3: 对，有点像。所以它经过蒸过之后再晒干。
2: 我总觉得我好可怜，我干嘛要在这干巴巴的吃玉竹干呢？明明玉竹可以做很多好吃的，对不对？
3: 是是。
2: 你们老家会怎么做玉竹？
3: 我们当地就是江浙一带，尤其是再往南的片区，哈，很多南方片区，玉竹其实是家庭常备的，家庭。很多人炖汤的时候，炖鸡汤的时候会炖这个，放点玉竹。
2: 嗯，就像放天麻一样，是吧？
3: 对、嗯、玉竹炖完之后，第一个是气味挺香的、嗯、第二个呢，炖过的玉竹就像您说的，炖完之后嚼起来就像天麻炖鸡一样，挺好吃的。
2: 嗯、
3: 湖南那一带也比较流行吃这个。
2: 广东几乎好像煲好多汤里面都放玉竹、哦、
4: 对对对，因为我呢算半个广东人、
2: 嗯、
4: 我父亲是广东人，一到立秋，然后呢就开始广东菜馆的例汤基本就是以这个玉竹老鸭煲为主。
2: 嗯嗯，
4: 玉竹老鸭煲，它是把玉竹和鸭子炖在一起。我们都知道鸭子呢，它是比较适合这个秋季来食用的，因为它鸭肉的性质偏凉、
2: 嗯、
4: 所以呢不像那个什么羊肉啊牛肉那么燥。
2: 嗯、
4: 然后呢跟这个玉竹炖在一起呢特别适合秋天。
2: 那您小时候是父亲给您煲这个玉竹老鸭汤喝吗？
4: 他带我去喝。
2: 但是呢可以、
4: 就是、对，我觉得真的很好喝的。
2: 嗯
4: 嗯、而且这个玉竹药用其实也很多，我在处方用药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个药。
2: 那我们今天用这个玉竹呢，主要是来缓解比如说到了秋天的时候皮肤特别干燥的这些朋友们的问题、啊、
4: 是的是的。
2: 它是怎么起到这个作用的呢、嗯、
4: 玉竹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养阴润燥生津增液，它通过养肺阴养胃阴来达到滋润皮肤的作用。比如说到了这个秋风起来的时候，那么皮肤干燥会有脱屑啊，有可能还会有炎症这种情况，那么出现红斑脱屑瘙痒啊，这个时候呢药用是玉竹是可以的。我们也可以呢就是在这个煮汤的时候，或者呢就是我们煮一些那个养生饮代茶饮，这些都可以用到。

0: 玉竹，明白了。其实到了秋天的时候，如果单靠外界补水这一招的话，恐怕有一点点作用，但是作用有限，
1: 不够，真的是有限的。
0: 所以还得通过像您一开始给我们介绍的银耳啊，还有这个玉竹，从内而外的来补水，才能够润起来。
1: 对，刚才我也说过这个内循环的问题，内循环其实就是我们脏腑的这个津液，那它是在体内流通的，所以我们要通过服用滋阴增液的中药来达到这个滋补脏腑之阴的作用。
0: 其实刚才黄主任也提到了，如果要是秋季皮肤特别干燥的话，不光会像我们挠出来有一道小小的白印儿，甚至有可能还会脱屑发炎痒、裂口等等，
1: 对对，是的。
0: 那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我估计要光喝一些什么玉竹老鸭汤，作用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1: 是的，是的，我们就要用这个方剂来帮助大家解决这样的问题。那么我常用的呢，就是一个叫做玉竹增液汤，它是从这个我们中医的传统方剂增液汤化材而来的。那么增液汤呢，传统它是三个药，就是玄参、生地、麦冬，因为生地的作用主要是凉血，它滋阴作用还差一些。那么呢，我把这个生地去掉了，换成了玉竹，它滋阴增液的作用更好。
0: 玉竹如果泡的话，估计有一点难泡吧？是不是得煮一煮
2: 会
0: 更好？对，
2: 最好是煮。最好是煮，因为玉竹当中，咱们又谈到它的成分了。玉竹这个植物，它是百合科的植物，含有皂苷类成分。那它有比较好的一个像抗炎的作用啊，有润肤的作用啊。你刚才提到的有皮肤的炎症，为什么吃这些卤润的东西，它有这样的作用？所以一个是皂苷类成分，它还是比较丰富的。第二个呢，它还是多糖含量还是比较高的。您看它黏黏的，您刚才尝了很有嚼劲，它里面其实就是多糖类的成分。它含量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个多糖提到过很多回，它也是通过调节免疫达到的这个作用。另外呢，像玉竹当中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A 大家都知道，它也是一个润肤的，有明目啊，有润肤这样的作用。所以呢，玉竹当中成分呢还是比较丰富的。那么它在产地加工的时候要经过稍微一蒸，蒸过之后有一些多糖啊，它在受热的环境当中会降解生成一部分单糖，所以你蒸完之后，你的口感就变得甜糯的感觉了。
0: 对，
2: 对啊，这个甜的感觉就是它刚开始鲜的时候，它。

0: 这个多糖，
1: 对，多糖降解成为单糖，这么一个过程。
2: 你看手摸上去也是黏黏的，我现在手这样都是黏黏的，
1: 降解成寡糖单糖了。
2: 然后吃起来也是口感会更好一些。
1: 对，是的，是的。
2: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三个秋季缓解皮肤干燥的药材呢，就是麦冬。我在查找资料的时候呢，我发现了一首诗是有关于麦冬的，而且这首诗呢，它的名字是在我所知道的诗当中最长的名字。我给你数一数啊，这个诗的名字叫《睡起闻米元璋冒热到东园送麦门冬引子》，17个字。然后这首诗呢是苏轼写的，苏东坡写的，然后写的是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非常的有趣。苏轼这一生不是在贬的路上，就是在回朝的路上嘛，命运非常的坎坷。然后他有一段呢是被贬到海南之后回朝，当时呢是米元璋，也就是米芾，也是南宋四大家嘛，把他接到了自己家的院子里的东园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在东园呢，没事儿，这米芾啊就给苏轼送一点麦冬。然后呢，这个苏轼拿到麦冬之后呢，会把它煎成麦冬的引子，再去送给米芾，让他来饮用。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多年挚友之间深厚的友情哈。那个诗里面的原句呢是：“开心暖胃闻冬饮，知是东坡手自煎。”就是你喝到这个开心暖胃的麦冬饮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个麦冬饮是苏东坡我自己亲手煎熬的。咱们尝一尝这个用麦冬泡的水吧。
1: 好，
2: 就是现代的麦门冬饮子。
1: 是你亲手泡的？
2: 这个是我们导演亲手泡的。导演手自煎。其实说到这饮子这词儿也挺好玩的，我觉得这个饮子是很有文化色彩或者是很有历史感的一个词。我们现在都叫饮料了哈。
0: 其实这个饮子呢是中药的这个方剂的一种。像我们中药里边，就方剂里边有当归饮子、门冬饮子，这个都是方剂。那么它呢是一种就是汤料，它是一种汤料。那么这个汤料呢，它唐代就有，然后一直到五代呀、宋啊这些，放到民间里面也是很普遍的。苏东坡不是也知道吗？对吧？
2: 对，
0: 他也会做这个东西。
1: 其实苏东坡其实是一个，他是很懂医药的，他留下一本书叫《苏沈良方》，就苏东坡的。苏东坡自己也是比较精通医药的。
2: 我前一段时间看那个电视剧叫《梦华录》，他讲的就是宋代的这个故事嘛，他里边特别有名的一个引子叫紫苏引子。那个电视剧播完了之后，然后就在当时很多你知道年轻人就模仿他来做这个紫苏的引子啊。尝一尝麦冬引子是什么口味的？
1: 有种浓郁的麦冬味吧。
2: 还是有点
0: 甘
2: 甜。
0: 对，
2: 有一点点土，
0: 有点点
1: 对，
0: 就是药用药的那个中药的味道。
2: 但总的来说还是挺好喝的。
1: 不难喝，
0: 不加糖都没问题。
2: 对，不难喝的。而且我们提到了，这是给大家推荐的到了秋天的时候用来滋润皮肤的。麦冬是怎么起到滋润皮肤的作用的呀？
0: 麦冬的主要功效呢，就是养阴润肺、益胃生津。这个麦冬呢，同样也是入肺胃经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肺主皮毛，所以入肺经的药，它这个有滋阴增液的作用，它就是滋润皮肤的。而且呢，缓解肺燥。
2: 所以它里边含有的一些物质也是比较丰富的吧？
1: 对，它也是百合科的植物。那么百合科植物共同的特点就是燥干，所以有麦冬燥干。那么它这个皂苷是它主要的一个成分，另外它里面还有高异黄酮，高异黄酮又是黄酮家族的一种，啊，它里面含量也挺高的。另外呢，咱们吃到这么黏黏的，主要是里面所含的多糖，对，多糖。凡是根茎类药材，质地濡润、质地粘滞的，像质地饱满的这种，多数是含有淀粉、多糖。寡糖、单糖都是含有这类成分，只不过各自的这个结构不完全一样。
2: 有没有就是麦冬比如说搭配其他的药材能够更好的缓解秋季皮肤干燥的方法？
0: 我们中医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子叫做五汁饮，它是出自这个温病调变一个。

0: 非常著名的这个医书，那么它呢是用来这个缓解这个热邪引起的热邪伤阴，那么导致的这个阴虚内热啊燥热这样一个情况，它是由五种食材的汁来构成的，也就是药食同源嘛，这样的汁，梨汁、芦根、荸荠汁、麦冬。还有藕汁，这五汁啊，叫做五汁饮。总的一个作用就是滋阴增液。当然，它还有各自不同的这个擅长的地方。比如说像藕汁，它呢有这个凉血散血的这样的功效啊，对于血热啊，伴有这个燥邪伤阴，伴有血热，这个呢就是更为适合啊，可以多加一点藕汁。芦根我们都知道传统的润肺的一个药材，也是甘甜的。芦根的功效呢就是养阴生津，除烦止呕，这五种这个食材加在一起，那么共同起到一个滋阴增液、润肺凉血，并且非常好喝。
1: 你看本身藕就会有一点甜甜的味道，马蹄就更不用说了，我夏天的时候经常用马蹄煮水，
0: 没错，
1: 完全不需要放任何的糖，
0: 就一罐头不叫清水马蹄吗、
1: 对，它那个甜味呢，真的就是香甜香甜的，带着花蜜般的那种甜，太美妙了。然后再加上芦根也是带着那种甘甜的味道，
0: 对对，是的，
1: 再加上麦冬，
0: 麦冬是的，
1: 藕、马蹄、芦根、麦冬、梨，哎呀，对，梨水呢，到了秋天的时候更是少不了，
0: 太美了，简直。
1: 有没有商家哈、真的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市场，你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麦门冬饮子，
2: 开发一款饮料，
1: 对啊，你现在不让大家这个喝糖饮料，因为甜饮料可能会带给身体更多的那个肥胖啊或者是疾病的这个威胁，然后你也不让喝碳酸饮料，碳酸饮料也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喝什么呢？就可以喝一些传统的中式的饮料啊，多好啊。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有时候一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往往从出租车开始。
1: 你好，您是来旅游的吧？来来来，行李交给我。
2: 对呀，这刚下飞机。哎，师傅啊，能不能给我推荐点这好玩的地方啊？
1: 嘿呦，那您可算是问对人了啊。咱们这儿啊，景点多，美食多。哎，这个点了，你要是想吃正宗的小吃，我把你带去咱们本地人都爱去那条街啊，保证给你吃好。
2: 哎，这前面这车咋开得犹犹豫豫的？
1: 哎，外地的车啊，咱让一让，让他先过吧。
2: 哎呦，师傅，这还这么礼让外地车，您这态度可真好啊。
1: 毕竟是东道主嘛，咱出租车司机啊，不仅是司机，还是那个什么，对，流动名片。哎，好嘞，您这目的地到了啊。
2: 师傅啊，我这第一次来这座城市啊，给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
0: 出租车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城市的窗口。出租车司机不仅是乘客的向导，还是城市的宣传员，用文明和善意迎接每一位客人，让每一位游客从一上车就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
3: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田。
4: 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5: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4: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大医生有话说》，
7: 权威解读，专业靠谱，专家面对面，健康零距离，《大医生来了》，有话对你说。
6: 干眼症、乳腺增生、胆囊炎，这三种看似互不相关的病症，根源却都指向了同一个脏腑——肝。长时间刷手机，伤耗肝血，容易眼睛干涩；经常生闷气，情绪压抑，引发肝气郁结，困扰无数女性的乳腺增生便找上门。情志失调，加上饮食不节，胆囊炎也随之而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张景明教授读懂肝和三类疾病的内在关联，学会科学调肝，守护身心健康。
8: 说到干眼症、乳腺增生、胆囊炎，您可能觉得呀，这三件事儿没什么关系，但是呢，这三样毛病其实都跟同一个脏腑有关系，那就是肝。今天我们邀请到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做客节目，跟您说一说干眼症为什么高发，乳腺增生为什么困扰过半的女性，胆囊炎为什么跟高脂饮食密不可分，并且分别给出了热毛巾敷眼、加味逍遥丸、八段锦、代茶饮等简单易行的调理方法，一起来听。
9: 我们现代人呢，会比较普遍的一些状况，我们来看看大屏幕上今天要给大家列举。

0: 哪几项？一个是干眼症、乳腺增生，还有胆囊炎。
1: 这个状况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普遍吧。第一个揉眼睛、干眼症，这个我太想问问张主任了。尤其是我们现在经常用手机，手机屏幕使用的时间是非常长，动不动我就会觉得眼睛特别的不舒服。
2: 我这三项基本上都沾了
1: 哦，
2: 眼睛干的就特别难受，然后一揉还那个有响，恨不得就那种感觉。然后呢，我脾气又比较急。所以呢，就是经常生气啊什么的，乳腺就增生。最后就是一生气又不好好吃饭，一不好好吃饭呢，就发生过胆囊炎的事情。所以这个三项我都有。
0: 那我现在要告诉你们，这三项其实和我们的这个一个脏腑啊，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来看一看是哪个脏腑，都与肝有关系，是不是没有想到？但是干眼症好像与肝离得还比较远啊，它怎么有关联呢？那我们乳腺增生想得通，因为有的时候这个郁结嘛，可能会肝气不舒。那胆囊炎和肝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专家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掌声欢迎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林教授，欢迎张教授。
3: 好。
0: 好。那么这三个问题啊，我们给大家梳理出来，都与我们的这个肝有着密切关系，这是什么样的道理？
3: 你看中医它讲究一个整体性，就是任何一个脏，它都有着它的形体关窍，就是每个脏腑，它的形体关窍是如何连接起来的，它是用一条线，而这条线呢，在中医里边就把它叫做经络，这个是足厥阴肝经的
0: 循行。肝经啊，
3: 哎，你看它从下边往上走，到哪儿了？过到了腹部，它首先经过了肝胆部位，再往上面走，它就走过了这两边，这两边我们把它叫做胸胁部，
0: 两胁，
3: 对，然后再往上面走到咽喉部、舌根部，上去到了眼睛的根部，最后爬到脑袋顶上了。所以上半部分的循行，我们用几句话可以把它概括一下：分布于两胁，去了乳房中，夹着咽喉上，到达舌根部。再往上走呢，就连着目际，最后呢结于边顶部。所以你看，眼睛、胆囊、乳房全部在厥阴肝经的循行路线上。所以我们说三个好像不关联，但是都密切的和肝有关系。
0: 那这个肝经呢，我相信朋友们也非常熟悉了啊。那么我们首先来梳理刚才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肝炎症了。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我们来看，我国肝炎症患病率已升至21%至30%，这是来自于中国肝炎专家共识2020年。不知道在您的病人当中，这个肝炎症的状况是不是很多呢？
3: 其实我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我们的科室和眼科就是隔壁，很少看到有人说，哎，这个眼睛干涩、肝炎症。但是现在特别多，人们经常聊天都能聊到这种话题，说，哎，我眼睛干，我眼睛疼，我眼睛怕光，我眼睛流泪。所以肝炎症目前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年龄明显有下降的趋势，有好多小朋友，十几岁的小孩，20岁学生也会出现这种症状。而且肝炎症时间长了以后非常严重，大冬天太阳光并不怎么太强，他都要戴墨镜，不戴墨镜就感觉到眼睛是扎疼扎疼的，色痛色痛的，所以给人的痛苦是非常大的。
0: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的这个用眼仿佛都能听到我们眨眼的这种开关声啊，非常的煎熬我们。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干眼症这么高发呢？究竟是我们哪些养生法则没有做好呢？
3: 其实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没有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把好多问题呢寄托在了虚拟的事件当中。
0: 哦，玩手机，这个普遍给我们带来的生活的改变也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仿佛对手机有了一种重度的这种依赖了哈。
3: 人们现在都生活在手机的世界当中，有时候我在学校走路，你要着急去上课，对面过来两个孩子，拿个手机就这样看，你得让着他走路，因为他两个眼睛就在手机屏上盯着，他从来连路都不看。这种刷手机看短视频时间过长，那我们把它叫做用眼过度，所以这是导致眼睛干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两位嘉宾朋友他们每天玩手机到底玩了多长时间。来看，请打开你们的屏幕使用时间。
1: 我昨天使用的屏幕的时间是11小时51分钟。
0: 哎呀，没想到你这么长时间都放在手机上了哈。这是常态吗？还是
1: 常态？大概都会在这个时间。
0: 这还不是你的最好发挥是吧？
1: 这还不是。
0: 哎，来看看张希。
2: 我这个是九小时。

0: 2小时31分钟。
1: 哇，你们真行，真的假的？我回去要看
0: 一下。我基本上每天我看了一下，大概都要9个小时 PP。
1: 你是看电视剧吗？还是？
0: 我也不是，我就是社交软件，然后购物、美食这些方面。购物、美食就4个小时，然后社交也差不多有个6个小时。
1: 这个真是不用这种数据统计出来，我们还真的没有概念啊。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要展开说说了啊，这个刷手机啊和我们的干眼症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关联？从中医的角度，我们该怎么去理解？
2: 在灵属的脉度当中，他讲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也。那就是我们最起码把这个东西能够分清楚嘛，别黑白嘛，对吧？啊，那么在《素问》的《玄冥五气论》里边还讲九世伤血，
1: 九世伤血。
2: 对，《五脏生成篇》当中他说，肝受血而能视。
1: 嗯。
2: 我们把这三句话综合起来来分析它。第一，眼睛它是肝的一个外窍，那么眼睛的视力要想好，肝的功能必须正常。那么肝是主疏泄的，肝是主藏血的，疏泄属阳，藏血属阴，所以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肝体阴而用阳。那么肝的疏泄功能，它促使着血液的循行，而血液的充足又滋养着肝，这样保证了肝的功能的一个正常。所以他讲肝气通于目，肝血随着精气的循行要达到眼睛来滋养我们人体的眼睛。它能够滋养眼睛了，所以我们才能辨五色。那么下面这句话说，久视伤血，过长时间的看某一个东西，尤其是两个眼睛盯上它，长时间的不离开，当我们盯着某一个物体看的时候，专注的看的时候，眨眼睛眨的次数多少了？就是我们眨眼睛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有利于眼睛里边的泪的分泌，眼液的分泌，让我们的眼球滋润起来。再一个呢，眨眼睛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让我们的眼睛肌肉在休息，不要过度的紧张。所以在久视的过程当中，毫无疑问你的眼睛会变得越来越花。那么从中医理论上来讲，伤了谁了？伤了我们人体的肝了。就是耗伤了阴血。耗伤阴血以后，肝血不足，自然而然肝的疏泄功能也会失职。两个功能都失常了，那就没办法去滋养肝了，没办法去滋养眼睛了，所以眼睛就会花，眼睛就会干，也会涩。三句话讲了一个道理，眼睛的视力要想好，要想让眼睛变得很明亮，那我们就一定要保护肝，尤其是要保护肝血。而我们恰恰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看手机，看手机，一直在看手机，8个小时9个小时破的记录了，真的很难做到。哎，啊，我特佩服你俩。
1: 你看，就是等于北京到上海的高铁做了一个往返，这个时间
2: 是的，
1: 真的很佩服，叹服啊。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是违反了养生法则，从而导致我们的干眼症疾病的呢？熬夜。
2: 对，你看我们经常在讲，如果你盯着手机去看，那你就是熬眼睛。如果你晚上不好好的睡觉，可能还心思重重，可能还在做其他的事情，那你不仅仅是熬眼睛了，你还熬神呢，是吧？熬神它也在伤血。所以熬夜呀，看手机啊，这都不属于我们正常的生活习惯。我们每天得讲养生，养生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而且是自律的生活习惯。所以从中医理论上讲，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血液也得休息，它回归到哪儿了？回归到它的仓库里边去。所以在《素问》的《五脏生成篇》里边，他讲人卧血归于肝，因为肝是主藏血的，肝为血海。这个时候呢，肝得到了充分的营养，肝血营养了它，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肝受血而能视。
1: 那么我们如何做到自然而然就不熬夜了，就能够非常轻松的入眠呢？我不知道您的睡眠这个状况怎么样。
2: 我的睡眠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哦，
2: 有时候可能有，就是你经常讲的时候累了，回到家倒头就睡。但是我们很多人现在呢和手机是亲密伙伴。手机把它叫做闺蜜了，离不开了手机。离了手机好像心里边空落落的，丢了个什么东西。可能白天一忙，晚上回到家躺到床上看手机。

0: 机。我给大家个建议呗，啊，不是说手机不能玩，但是你一定要把手机当成一个工具。
1: 嗯，
0: 你不要把它当成你的伙伴，当成伙伴了，那我们就是沉迷在了虚拟的世界当中，就是走出虚拟，回到真实的世界里边来。晚上回到家，人机分离，手机。

0: 插座上，你给你充电，咱俩各自充电，明天都好好的工作。
1: 明白了，而且其实还可以听一些音乐啊，帮助你们来轻松的入眠。那这干眼症啊，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大家来缓解呢？
0: 方法很简单，给你带来了。
1: 好，这个宝箱已经放到了李然面前，闪闪发光。
2: 我在想，他会不会应该一会儿就冒出烟来，然后我的眼睛就非常的明亮，然后我就拿着宝箱走了。
1: 你看这宝箱里面什么内容吧，帮助缓解干眼症的。
2: 好，那我打开了，
1: 一看是一个大号的手机。
2: 哎，有一个毛巾
1: 啊，毛巾，
2: 然后有两个这个。
1: 这叉子吗？这是？
2: 这怎么有点像是就是
1: 插水管啊？
2: 哎，或者这样按摩的？
1: 不，插水果的那个叉子。
2: 那是吃毛巾吗？
1: 对，有可能。
2: 毛巾在下面。
0: 拿的这个毛巾很普通。其实就是告诉大家，把毛巾呢放到热水当中40度左右，把它拧干，捂到我们眼睛上边，捂上个10分钟左右。这样呢，一方面可以缓解我们的视疲劳，二一方面，干眼症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干眼症的患者你到医院去检查，眼科去检查，常常医生会告诉你睑板腺的分泌功能失常了。
1: 哦，分泌功能。
0: 所以我们拿热毛巾去热敷的过程当中，改善了局部的血液循环，有利于睑板腺功能的恢复，所以这就是个小小的毛巾的作用。
1: 那那两个小叉子呢？是
0: 这个小叉子呢，它其实是眼睛的一个按摩器，去这样去刮眼睛，在眼眶上去这样刮，就好像我们过去做的眼保眼操一样。
1: 第四节轮刮眼眶，
0: 对，
1: 非常清楚。
0: 就这样你去轮刮，刮的过程当中呢，它本身也是起到了一个按摩的作用。当然这个地方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穴位，穴位是我们人体自备的小药箱，眼睛在内经当中把它叫睛明，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穴位叫做睛明穴。
1: 睛明穴在哪儿？
0: 哎，睛就是精气嘛，
1: 眼角这个地方。
0: 哎，对了，明就是很明亮，所以睛明穴就在我们眼睛的内子，也就是眼睛的内角这个地方。哎，你稍微你摁一摁，捏一捏，
1: 还是有点酸酸，
0: 还是有点酸酸的。
1: 但是你按完以后，好像马上就有这个泪液出来。
0: 对了，所以睛明穴它是足太阳膀胱经的第一个穴。
1: 哦，
0: 它之所以叫做睛明，睛明，它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眼睛明亮。所以睛明穴它本身有着清热明目的作用。那么第二一个穴位呢，叫攒竹穴。
1: 哇，好酸啊！
0: 哎，你看它这个名字起的特别好。
1: 哇，
0: 攒。就是把这些东西呢，把它捆在一块，
1: 有一种推，有一种聚的感觉。
0: 对，竹呢，就是那种细小的小竹子。
1: 嗯，
0: 你看我们旁边的眉毛，眉毛就像一根一根的竹子。
1: 嗯，
0: 最后我们把它捆起来，系到了这个地方。
1: 哦，
0: 所以在眉毛的内端，
1: 嗯，
0: 这个地方你一摸有个小坑，这个地方就叫做攒竹穴。攒竹穴呢，它既可以清热明目，它还可以驱风通络。所以它对干眼症的缓解还是有着不错的效果。
1: 嗯，
0: 这两个穴位你怎么去做？就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
1: 嗯，
0: 啊，我给你去演示。这样把睛明穴捏住了。
1: 嗯，
0: 一捏，感觉到里边酸酸的，是不是？
1: 啊，
0: 然后这个手往上抬，往上抬，哎，用你两个手指头的这旁边上去就把攒竹穴按压住了，反反复复的这样去做，向上一按，向下一捏，向上一按，
1: 嗯，
0: 做个20次左右，
1: 嗯，
0: 然后你突然间眼睛睁开，感觉到很透亮，很透亮，
1: 嗯，
0: 经常去揉一揉，去按一按，尤其对于你两位啊，看手机看的时间太长，嗯，
1: 以后要给手机弄一支架。也给自己这两个穴位拿着叉子弄一个支架，一边按一边看，
2: 就直接拿着叉子把手机插走得了。
1: 嗯，所以还是要这个小看一些手机啊。
0: 嗯，
1: 好，那么除了这两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之外呢，张老师还给我们带来了非常贴心的内调方。
0: 我们一步一步来解释。
1: 嗯，
0: 四个药物，三个作用。我们是眼睛干涩，它是肝血亏虚，最主要的是肝血亏虚。
1: 嗯，
0: 虚了怎么办？补啊！所以首先要养血。一说养血，大家都说
1: 当归
0: 是养血的圣药。
1: 嗯，
0: 而且它据说既能够养血又能够活血，补而不滞嘛。
1: 嗯，
0: 然后再加一个白芍，所以这两个药物其实就是四物汤里边的两个药。
1: 对，我刚想说没敢说。
0: 对，
1: 就是有点熟悉这种感觉。
0: 对，四物汤里边的两个药物，所以它两个是个药对儿。一说要补血呢，当归白芍，
1: 当归
0: 白芍当归，这两个顺嘴就出来了。
1: 嗯，
0: 所以它两个发挥的作用是补的意思，但是也不要忘了， 肝血虚了。

0: 血属于阴，
1: 嗯，
0: 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阴虚则热，
1: 热，
0: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感觉到眼睛有点疼，
1: 还有点红红的，
0: 哎，甚至有点干，有点涩，老百姓说有点上火了，
1: 嗯，
0: 其实这是一种虚火，中医理论里边就把它叫做阴虚则热。既然有了虚火，那我们决定要清泻虚火，那我们就用了第三味药物菊花，
1: 嗯，
0: 白菊花啊，白菊花它是入肝经的，不要用黄的，黄菊花是入肺经的，更不要用那大朵的菊花，观赏性很强，药物性很弱，就你这小骨头白色的菊花，它具有着清肝明目，还具有着疏散肝经风热的作用，所以这是它第二个作用，
1: 嗯，
0: 关键是第三个，这里边用了一个附子，
1: 嗯，
0: 大家一说附子，附子不是补阳的吗？
1: 对呀，啊，
0: 好像是个温肾
1: 小火炉，对
0: 对，那为什么我们要在眼睛这个地方用呢？就好像我们家里边在烧开水，
1: 嗯，
0: 说这一锅水有吗？有了，锅里边水满满的，
1: 嗯，
0: 但是为什么锅盖上还是干的？你看眼睛在上边就相当于锅盖，那我们补的血也好，养的阴也好，都是在下边的，就好像锅里边的水，
1: 哦，就是没烧上来。
0: 对，你怎么样让锅盖上湿漉漉的？点火呀，
1: 火加大一点，
0: 对，把火点起来，锅沸腾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中医里边把它叫做津液上乘。那么津液上乘一定要有一个药物把它引上去，所以附子在这个地方呢，既是一个药引子往上引，又是一个加火的。那我们现在是补肝血了，它是补阴的，所以要阳中求阴，就是要加一点让它动起来的感觉，
1: 嗯，
0: 你如果你单纯的往那个地方放东西，最后它走不了，就是生产车间里边有没有，车间里边都生产下东西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客户手里没有呢？物流出问题了，
1: 嗯，
0: 所以既要把东西生产下，又要让它的物流畅通，
1: 嗯，
0: 最后它的道路是顺畅的，我们手头才能拿到快递，否则拿不上，就这么个简单的道理，
1: 哦，所以还是要添一把小火才可以，
0: 对，
1: 嗯，接下来这个疾病呢是关注我们这个女性群体的啊，乳腺增生、乳腺结节。
2: 乳腺增生和结节基本上现在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自己都会出现这个，
1: 非常普遍，
2: 非常普遍。
1: 那我们给大家有列举了这样的一个数据，我国乳腺增生的发病率呢为 52.4%， 约3.5亿人呐，啊，这是来自于中国乳腺疾病调查报告。你真的没想到这个数字这么庞大，这个应该说是非常普遍的了。我们看看现代人到底违反了哪一种养生法则，那么会容易导致乳腺疾病的发生呢？生闷气，哎呀，这个应该说是非常普遍了。
3: 像我们在工作当中吧，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方案，
1: 嗯，
3: 做了一宿，然后把这个方案呈现给我们的客户，然后客户就给否定了，那我们整个的这个劳动啊什么的就都等于白做了嘛，
1: 哦，
3: 所以你说那个时候我们不可能跟客户去发脾气或者怎么样，我们也只能就自己这生气，所以这也就闷气只能是自己去消解，
1: 哦，
3: 嗯，
0: 人都是有情绪的，所以我们是个情感动物，所以当你面对社会非凡复杂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导致我们情绪的波动，一旦超过了我们个人的那种耐受性，必定会导致七情内伤的疾病。七情内伤之病，一个是伤心，再一个就是伤肝，
1: 嗯，
0: 因为情志之病在中医当中讲得很清楚，扰乱气机，就是气的运行失常了，而肝是主疏泄的，不是说我自己不舒服了，或者说我在哪里受了个委屈，我自我消化，人有时候自我消化不掉，哎，你把它发泄出来说出来了，你看肝主疏泄，气是要运动的，
1: 嗯
0: 啊，运动起来它就叫气没了，
1: 嗯，
0: 化作一股气没了，那你如果你要闷到心里边呢，栖居就变成有形的东西了，所以在中国的文化当中，聚合起来就是有形的，散了就是气的，所以消消气儿，给大家一说，抒发抒发就好了。你比如说在外科正宗当中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忧郁伤肝，那就是情志之病直接伤肝，伤了肝怎么办呢？所愿不得治者，这是他的原意，就是我们不要对这个生活当中的目标定得太高，想法不要太多，人嘛就那么大的本事，
1: 放过自己，
0: 哎，就是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啊！所以他要干什么呢？要恬淡一点，
1: 嗯，
0: 不要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和画画一样太精细，这样导致的结果什么呢？经脉疲涩。
1: 疲涩是什么？
0: 哎，那就是流质的不畅
1: 哦，
0: 不顺畅了，
1: 嗯，
0: 就是经络当中它统行的是气血嘛。

0: 你现在你干预了，就好像路变窄了，所以它流动的不太顺畅，不但顺畅它就不就凝结了嘛。所以最后叫什么？聚集成核，
1: 就是我们说的增生。
0: 对啦，增生了，或者说这个乳腺结节了啊，或者纤维瘤了，这都是它引起的。那么为什么女性的发病率很高，尤其是近些年来发病很高？我刚当医生的那个时候说这个乳腺增生啊是中年女性的疾病，很少见到这种青少年，现在十几岁的小姑娘多的是。就为啥？孩子们的脾气都蛮大，孩子们的压力都比较大，又没有人去理解他，所以小朋友每天也情志不畅，所愿不得，最后肝气郁结嘛，气滞血瘀，那么就成了乳腺增生了。
1: 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是违反了养生法则。

0: 导致乳腺疾病啊，这是一种怎样的关联？
1: 中医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动则生阳，静则生阴。人体的阳气是需要不断运动的，我们说肝主疏泄，肝主疏泄，它的目的也是要让我们的气运动起来，运动起来它才是通畅的、畅快的。坐着时间长了以后，阳气的生成不足，气的量也少，其实有推动作用的。气不足，推动作用降低，那么血的循行就会出现失常，它自然而然还会导致气虚血瘀。所以瘀的结果不仅仅是一个支，气滞能够导致血瘀，气虚也可以导致血瘀。所以我倒觉得给大家提个建议呗，啊，我不知道你们几个同志经常在办公室里边，保温杯里边泡什么喝？
0: 保温杯里泡各种，
1: 保温杯中泡枸杞，好像现在是好多人的标配。
0: 对，
1: 我送给大家一句话，保温杯中泡枸杞远远不如办公室中八段锦物冬起来，
0: 这很押韵，
2: 真的是
0: 八段锦。我已经把那个光碟给找出来了，我打算每天在家练来着。
1: 你看八段锦它不需要大的场地啊，如果我让你去打个太极拳，你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场地。八段锦你站在那个地方，
0: 对对对，
1: 有这么大一块地方，足够你去伸展了。而且八个动作下来以后，可以让你全身的经络舒畅，好多脏腑功能可以得到锻炼。哪怕我们坐上一会儿，起来就做一个动作，它也足以让你的经脉畅通起来，也可以让你的肝气顺畅起来。
0: 保温杯里泡枸杞不如办公室里八段锦。
1: 对，
0: 哇，我现在记得死死的，脑子里满满的都是这个。那对于已经有了乳腺增生、乳腺结节的朋友，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好方法可以介绍给大家呢？
1: 加入逍遥丸。
0: 我还听说过，我有一个医生朋友，他跟他的爱人吵架的时候，一人先来一碗，然后再吵架。
1: 因为一吵架就不逍遥嘛。
0: 对，
1: 所以逍遥丸这个方子非常漂亮，
0: 经典名方。
1: 哎，宋代的方子，太平惠民和己居方。你说没经济肯定不逍遥啊。所以逍遥丸、逍遥丸这个方子它就这么来的，就是由于我们不逍遥、不舒服，那我们把这个药一吃以后呢，我们就逍遥了。这看中医文化它特别美。那为什么我们用的是加味逍遥丸？加味它里边加了两味药，加了两个清热的药物，就是好多人一着急、一发脾气，他就容易上头了。啥东西啊？火，所以一发脾气就容易上火。所以加味逍遥丸和逍遥丸的区别点，就是加味逍遥丸呢，它有着清热的作用。
0: 哦，这个意思。
1: 哎，
0: 哦，所以它等于是清凉版的逍遥丸。
1: 对，安女同志，现在很累，有点气血虚，女同志情绪的敏感点比较低，所以你看她还有肝郁吗？因此，逍遥丸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子。逍遥丸是治疗血虚、肝郁、脾虚的。
0: 哇，这太好了！
1: 它一个药管仨。
0: 因为脾虚也是非常常见的，
1: 对呀，
0: 对吧？
1: 所以我们看它的药物的组成，这个药物当中它的君药是柴胡。
0: 哎，这个柴胡不是治发烧、治感冒的吗？
1: 哎，大剂量的柴胡具有着清热的作用，小剂量的柴胡它是疏肝的。
0: 哦，柴胡疏肝啊。
1: 对，所以柴胡是个疏肝理气的，因此它在这个方子当中呢就是君药。那你不是血虚了吗？而且是肝主藏血，所以我们一定要养血的药，所以它里边有当归和白芍，当归白芍去养血，
0: 白芍是柔肝的，是吧？
1: 对，又能够养血，又能够柔肝啊！你为啥？你脾气大，脾气大，你我肝是直的，不柔韧，那我给你揉一揉嘛，让你变得性子温和一点。所以柔肝就是这个作用。
0: 那这个白术起到什么作用？
1: 哎，白术茯苓脾虚啊，
0: 脾虚哦，
1: 对吧？一个是呢，情绪不稳定，情直可以伤脾；再一个呢，如果肝郁了，肝郁了是肝属木。脾属土，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0: 有万丈豪情。
1: 红颜天空上，
0: 有繁花似锦的万里山河，有恢宏壮阔的家国情怀。做有温度的音乐，带你抵达内心深处的故乡。这里是最炫民族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最炫民族风，我是主持人远航。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感受传统曲调经过重新编配之后创作而成的新民歌，从代代口耳相传的民间小调到经过重新改编演绎的现代新民歌，音乐始终连接着土地和我们的生活，不同的编曲，不一样的嗓音，都在为传统的旋律不断注入新的生命力。

阿吉泰组合演唱的《阿依莫》取材于彝族地方民间小调，明快的节奏带着浓浓的民族风情，加入现代流行古典，用更流畅的流行唱法诉说远方与归途，歌声里藏着游子心底对家的惦念与向往。

当传统曲艺和流行唱法相互融合，会产生很奇妙的听觉效果。花好月圆是上世纪40年代老上海经典的歌曲，原唱者是周璇，黄龄改编演唱的版本嵌入了苏州评弹的念白和转腔，辅以现代流行音乐伴奏，让老曲调换上了崭新的外衣，把一份美好的祝愿慢慢唱给我们听。

很多情绪有时能借一杯酒娓娓道来。腾格尔演唱的一杯老酒由蒙古长调改编而来，腾格尔的演绎改动气息和强弱处理，放大嗓音苍茫厚重的特质，改变了原作平缓抒情的风格。这首作品把朋友之间珍贵的情谊写进歌词，带着淡淡的离愁，听过之后好像也能够体会到相聚和别离当中的万般滋味。

辽阔的草原总能孕育出开阔深沉的歌声。慕尼山原本是蒙古族歌手齐齐格玛以蒙语演唱，而古纳乐队将作品改编为汉语，保留了蒙古长调的韵味，配器上减少厚重的管弦，更多依靠人声去抒发。舒缓的旋律当中藏着对故乡故土浓浓的眷恋，也藏着草原独有的辽阔胸怀。

黑夜当中总有星光在闪烁，前路再远也会有光亮指引我们踏上回家的旅程。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星星照亮回家的路》是基于彝族民间小调创作而成，歌曲在原有民谣线条之上增加和声层次，让人声更加柔和舒展。温柔的歌声抚平赶路的疲惫，每一句吟唱都是心底最朴素的期盼。

0: 从你坐上这个座位开始，你的人生就有了新的坐标。
1: 来来来，大家欢迎啊，这是新来的小镇。
0: 你会遇见很多座位，有的座位连着千家万户的冷暖。
2: 王大爷，您别急，明天一早就来接您去医院，说好了啊。
0: 有的座位扛着山河无恙的重担。
2: 张家村的路有险情，立刻封路，竖警示牌，我马上到。
0: 有的座位寄予着组织和人民的信任，
3: 请赵鑫同志为大家做报告。
0: 也有些座位却是充满诱惑的陷阱，他悄无声息编织关系。
2: 来喝茶，这可是专座。
0: 他步步为营，腐化意志。
2: 都是多年的朋友了，还麻烦你多费点心。
4: 大侄子，这事儿对你来说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
0: 人生一旦错位，迎接你的必将是冰冷的审判。
5: 听说他犯的事可不小，
6: 一步踏错全毁了。
0: 正心以初心聚浮躁，正身以底线防逾矩，正行以规矩见使命。君子不敬危坐，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7: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天。
8: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9: 你听，这是土地的声音，一粒种子在泥土里沉睡，在风雨中醒来。它走过春耕夏耘秋收，才来到你的碗边。但你知道吗？全球每三粒粮食就有一粒被浪费。2026年10月16日是第46个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全球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面对全球性挑战，科学技术与创新正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力量。十月十六日所在周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为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让粗粮回归餐桌，让营养融入三餐。创新当下，粮安未来，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0: 从土地里生长出的旋律，在高楼和田野中绽放。
11: 淡淡的那个开花呀，
10: 这里有吴侬软语，
12: 咿呀呀嘿歌，
10: 有万丈豪情。
13: 红叶天空上
10: 有繁花似锦的万里山河，有恢宏壮阔的家国情怀。做有温度的音乐，带你抵达内心深处的故乡。这里是最炫民族风。
14: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最炫民族风，我是主持人远航。新民歌扎根厚重的民间土壤，不仅保留着来自土地本身的气息，再加上现代编曲和演唱的方式，赋予老歌全新的面貌。天边的原唱是布仁巴雅尔，赵鹏演唱的新版本在原版配器偏向简约的基础上增加了弦乐铺垫，让歌曲的氛围感进一步放大。当旋律慢慢响起，我们的思绪也会跟着歌声飘。

苍茫戈壁漫卷风沙，西海情歌的原唱是刀郎，歌曲本身已经是完成度很高的作品。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降央卓玛的演唱，改编的版本拉大了旋律的起伏幅度，强化离别故事的画面感，让人从旋律当中读出一份执着与坚守。

民间民歌素材，早期演唱质朴直白，重在叙事。莫文蔚的翻唱版本重新调整节奏速度，弱化原版高亢的部分，处理得更加轻柔内敛，少了几分沧桑，多了几分情感的细腻。就像和多年未见的老友相见时没有大悲大喜，几句简简单单的话说尽了千言万语。

岁月流转，一代代音乐人不断走进山野采风，收集流传在民间的动人旋律。这些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翻唱，或是更换配器，或是改变演唱方式，褪去厚重的沧桑，多了一份细腻柔和。简单的字句当中藏着说不尽的感触。

李玉刚演唱的歌曲《华夏》取材我国中原地区的乡土小调，歌曲采用五声宫调式创作而成，在民间曲调原有旋律的基础上融入戏腔段落，把传统戏曲的音色揉进现代流行编曲，抒发家国情怀。一起来听这首《华夏》。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编辑主持人远航，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更好的出发之前，放下焦虑，松解偏见，别忘了跟最初的自己说一声晚安。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在兰州市和兰州新区调研时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勇担当挑大梁；
1: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重要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甘肃；
1: 长征红色故事主题宣讲活动在兰州文理学院举行；
0: 我省各地供热单位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夯实供热保障基础，用心用情守护群众温暖过冬；
1: 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请听肃南借出好生态；
0: 同心筑梦共舞盛世，2026年西部郭庄舞邀请赛在陇西举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13号在兰州市和兰州新区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省会城市发展能级，不断提高创新力、竞争力、带动力，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勇担当、挑大梁。在兰州城市规划展览馆，吴晓军认真听取兰州市城市发展空间规划和建设情况介绍，全面了解兰州市历史沿革、规划建设、产业布局等情况。他强调，要做优做强石化化工等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壮大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加快形成特色产业集群。要立足兰州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总部经济，辐射带动周边地区，拓展面向中亚、西亚等区域服务半径。要把技术创新

0: 向兰州新区、高新区、经开区等区域聚集，提高市场竞争力，提升产业能级。吴晓军接着来到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兰石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太极离子技术有限公司和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航天高新产业园，同企业负责人及一线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情况。他强调，要紧扣国家战略需求，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强化技术攻关与创新突破，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实现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要坚持市场导向，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拓展新业务板块，不断开辟新赛道，增强企业发展动能。要推动绿电资源与产业发展深度耦合，持续拓宽原材料供应渠道，多措并举推动降本增效，稳步提升产能规模。要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协同联动，放大产业聚合效应。要构建人才梯次培养体系，健全完善人才考核评价机制，统筹抓好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和大国工匠式高技能人才培育。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生态优先理念，严守生态保护和安全生产两条底线，落细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积极推进资源回收与循环利用，推动企业发展行本致远。雷东升、张小强、王斌、吴万华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10月12号至13号，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15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广大医疗卫生系统干部职工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按照会议部署要求，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健康甘肃建设贡献力量。请听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省卫生健康委政策法规处处长张一涵。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以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为引领，聚焦群众的就医关切，持续优化政策制度的供给，推进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保障医疗服务更加的公平、规范、安全。
0: 酒泉市宿州区总医院、酒泉市第二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宋小强。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知作为基层医生肩上责任重大，我将继续着力提升基层常见病、慢性病及感染性疾病识别与处置能力，让偏远乡村群众

0: 确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推动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惠及各族群众。
1: 会议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备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静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张伟：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主要讲话精神，锚定既定方向，强化六大能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清氧力量。
1: 嘉峪关市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部长李平：
3: 我们始终将母婴安全作为核心职责，持续落实多项惠民妇幼公共卫生项目，把健康关口前移，保障母婴健康起点，全力保障嘉峪关市妇女儿童健康。
1: 金昌市金川区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高亮：
4: 持续抓好社区卫生服务站公益化建设，不断完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强基层医疗人才队伍，全方位、全周期守护辖区群众健康，
1: 心系民生福祉，护航全民健康。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保障人民健康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凝聚了我省卫生与健康系统全体干部职工的思想共识，夯实了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武威市凉州区卫生健康局医政股负责人梁燕：
5: 我们将牢记人民健康优先发展的要求，聚焦医疗质量提升、基层服务提质，推进锦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1: 陇南市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杜满元：
6: 我们将把大会精神落实到医疗服务全过程，持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深化分级诊疗，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帮扶，以更加优质、便捷、惠民的医疗服务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7: 10月13号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甘肃，人民日报、新华社等20家中央和省级媒体记者沿着红军足迹在陇原大地开启红色巡访。请听报道。
8: 连日来，采访团先后走进额济会议旧址、腊子口战役纪念碑遗址以及腊子口战役纪念馆，驻足承载峥嵘记忆的旧址遗迹，大家重温额济会议确定了继续坚持北上抗日政治路线的重大决策，回望红军浴血突破天险腊子口、打通北上陕甘关键通道的英雄历程，在现场触摸厚重鲜活的长征历史。中国文化报记者贾正
9: 站在额济会议旧址这间朴素的藏式木屋前，内心深受震撼，实地探访更能真切地懂得长征路上的艰难与坚守。
8: 中国妇女报记者蔡冷月
10: 站在腊子口，两边都是绝壁，中间是一条非常湍急的水流，可以想象得到当年红军战士来到这里的时候，战役的情况肯定是非常的艰难激烈。作为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和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我觉得我们在工作中也要有红军战士那样化天险为通途的勇气。
8: 甘肃是红军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地，红军摆脱险境的决胜突围地，红军发展壮大的休整补给地，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地，红军长征精神的淬炼升华地，在中国革命史、红军长征史上镌刻下光辉不朽的篇章。本次甘肃段主题采访将持续到10月15日。采访团还将前往探昌哈达铺、通渭榜罗镇、惠宁等地，深入挖掘伟大长征精神在我省庚戌传承的感人故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老区发展新图景，引导大家传承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白芳：
11: 我也是深刻地认识到了我们的长征精神并不是只存在于我们的课本当中，这背后呢有一个个鲜活的人和历史故事。
8: 科技日报社甘肃记者站站长谢满斌：
12: 作为新闻记者，我将用好笔和镜头挖掘鲜活史料，回望战争岁月，记录陇原老区精神新貌，讲好新时代长征故事。
8: 据了解，此次主题采访线路以当年

0: 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10月14号，由中宣部、宣传教育局、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国家文物局、革命文物司联合主办的长征红色故事主题宣讲活动在兰州文理学院举行。来自长征沿线9个省市区的优秀红色旅游讲解员组成宣讲团，接力讲述长征故事，带领陇原学子回望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1: 现场从承载信仰的一双绣球草鞋，到军民同心的星火摆渡，再到宣告凯旋的胜利的号角，9位讲解员以真挚动人的讲述串联起万里长征的峥嵘岁月。兰州文理学院学生白素熙：
2: 听完整场长征故事宣讲，我深受震撼，倍感动容。作为新时代的学生，我必将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血脉，以青春之力勇担使命，走好属于我们的新时代长征路。
1: 兰州文理学院学生杨静文：
3: 我将铭记革命先辈的牺牲与坚守，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把长征精神融入学习实践，以实际行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此次宣讲活动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之地甘肃，让红色基因在陇原大地代代相传，激励广大青年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第一现场，第一时间，最真实，最生动，我们为您报道。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冬季供暖是事关群众冷暖的重大民生工程，我省各地供热单位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全面开展热源设备检修、供热管网排查、系统调试等各项筹备工作，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夯实供热保障基础，用心用情守护群众温暖过冬。请听报道。
5: 近日，记者在康乐县城头热力有限公司热源厂作业现场看到，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严格按照安全检修标准，对厂区供暖锅炉、循环水泵、换热机组、控制仪表、管网阀门等全套供热设备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检修维护。康乐县城头热力有限公司负责人马福德：
6: 今年我们持续启动冬季供暖筹备工作，对厂区供热设施、管网、在建进行全方位排查维保，集中整治各类漏电隐患，同时组织处置供暖物资、丝滑外渗、引致抢修作案，全力保障京东全县城市供暖安全稳健。
5: 除厂区设备提质检修外，工作人员同步对康乐县主次供热管网、小区换热站点开展系统性试压检测，重点排查管网接口、阀门、老旧管线等薄弱部位，整治堵塞、老化、渗漏等问题，落实排查、登记、整改、复核闭环机制。康乐县城头热力有限公司热源厂工作人员段文浩：
7: 今次我们全员接受岗位丝滑分级检修任务，主体对锅炉、水泵、阀门等设备进行调试保养，认真清理设备水格、更换老化零部件，全力保证供暖设备正常运行。
5: 为保障提前供暖平稳落地，中环环汇景泰节能热力有限公司早谋划、早施工，抢抓供暖前窗口期，全面开展城区供热管网检修、换热站设备调试、压力测试等各项准备工作，对锈蚀、渗漏、老化管段及时维修更换，把隐患解决在供暖开启之前，全力守护群众温暖过冬。中环环汇景泰节能热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段刚成：
8: 临近开春的这两天，主要任务是一二级供热管网注水打压、冷运行，保障管网压力稳定，确保按时平稳供热。
5: 在酒泉民信热力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紧盯设备运行细节，对水泵间、板换间等关键区域的管网压力、水流循环、设备状况进行调试校准，优化供热系统运行状态。智慧调度中心调度人员24小时紧盯监控大屏，精准掌握全网运行情况，实现供热动态实时管控，隐患及时预警处置。酒泉民信热力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伟：
9: 目前供热系统已具备运行条件，后续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严格按照政府统一部署，全力做好今冬供热保障工作，确保广大居民温暖过冬。
10: 深化三抓三促行动。
5: 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肃南县坚持问题导向、实干破局，聚焦草畜平衡、牧民生计，创新探索跨区域生态界牧，以务实举措推动生态保护和畜牧增收双向共赢。今天的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请听肃南借出好生态。
0: 为了落实草畜平衡制度，牧民再也不能在草场上进行无限制的放牧，一边是必须要守住的生态底线，一边是牧民赖以生存的养殖增收，这道摆在当地的两难考题，肃南如何破解？肃南县马蹄藏族乡牧民赵海云：
11: 说2000多亩草场，它能养200干果实的样，做这样子我们收入比较低。
0: 肃南县马蹄藏族乡牧民周林：
12: 那不敢把力养就做不够啊。
0: 肃南县委书记赵多磊：
13: 因为对我们来说，对肃南而言，这个祁连山生态保护这是底线。
0: 生态红线不能松，牧民生计不能丢。面对日益突出的草畜矛盾，肃南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将牧民群众极难筹判作为三抓三促行动攻坚破题的重中之重。肃南县纪委常务副书记、监委副主任张孝俊：
14: 推行这个清单化的管理，台账化推进，逐户呢排查，梳理这个堵点难点。
0: 县级领导带头，干部全员下沉草原一线，反复调研研判，试点探索，创新推出跨区域生态界牧发展新模式。肃南县委书记赵多磊：
13: 刚开始我们心里也没有底，你就知道这个草场是这个世世代代以来是农牧民群众的命根子，你把人家从这个地方到另一个草场去界牧，到底怎么样？农牧民群众也有顾虑，但是这个生态保护这是必须要落实的行动。我们就是坚持从我们县的实质，从这个界牧点的实质出发，先行先试嘛。
0: 为做通农牧民工作，县上持续优化界牧配套政策，落实各项补贴，乡镇干部还会把食用物资打包成暖心大礼包送到界牧点，解决牧民在外筑牧的安全隐患和生活难题。肃南县马蹄藏族乡纪委书记张振国：
15: 这个你看，就是个一氧化碳探测器，晚上你们睡着，只有这个明眼的时候，它就会立刻发出警报。
0: 不仅是大礼包，马蹄畜牧兽医站的工作人员还跟随界牧，随时为牧民牛羊提供服务。肃南县马蹄藏族乡畜牧兽医工作站站长巴向国：
16: 我们前面待了5个月，我们前面也是跟踪服务5个月，就是个缩短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服务半径嘛，最远的就达到25公里。
0: 几年实践下来，生态界牧的效益逐步显现。界牧期间，成年羊同期体重增加 8%， 羔羊成活率增加 7%。生态监测数据显示，祁连山肃南段草场植被盖度从2014年的 68% 跃升至2024年的 78.2%， 牧草平均高度由2厘米增长至19厘米，实现了生态修复、畜牧增效、牧民增收三方共赢。眼下，天水市秋粮收获到了关键期，各县区依托规模化种植、机械化作业、科学化管护，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收进度，全力实现秋粮颗粒归仓，来年稳产丰产。请听报道。在天水市秦州区华旗镇北洋村的玉米种植基地，连片玉米籽粒饱满，长势喜人。田间地头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性完成，全程机械化作业，让秋收生产省时省力，高效提速，处处呈现出一派丰收繁忙的喜人景象。 天水市秦州区委托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军洲。
17: 今年他的种植任务不比没营业，一批材料就才60万斤左右，这个时候是

0: 相对来说是个机械化的，水果的水库啊，有时候是手捏，刺激留一部分给你做饲料，然后现在用市场的云南的低端的水果直接过来拿走。
1: 秋收关键期，天水市秦州区农业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巡回指导，精准指导农户科学采收、适期收获，最大限度降低收割损耗，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天水市秦州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骆佳琪：
2: 做好技术指导，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充分发挥机械收割优势，尽量降低收割的损耗，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 今年天水市玉米种植布局科学，品种优良，技术成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稳固。通过持续推广全模双垄沟播、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等先进技术，优选优良品种，不断提升粮食单产和品质。天水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关佑军：
3: 今年全市种植玉米面积137.8万亩，预计收获产量达到59.9万吨，今年大概就是在10月底全部完成收获任务。我们主要推广以全网双垄沟还有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
1: 目前天水市已收获秋粮作物221.43万亩，收获进度达到 76.89%。 秋冬种播种工作稳步推进，已完成播种面积204.38万亩，占总任务的 78.91%。其中冬小麦播种138.83万亩，冬油菜播种65.55万亩。
4: 近日，同心筑梦共舞盛世2026年西部锅庄舞邀请赛在陇西举办。来自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省区的民间艺术团、群众文体团队等16支参赛队伍齐聚一堂，以舞会友，为观众献上了一场极具民族风情与文化魅力的锅庄舞盛宴。请听定西融媒王林军、桑彩虹的报道。
5: 比赛现场，各参赛队伍身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服饰，踏着欢快激昂的旋律，以整齐的步伐和富有感染力的表演，将锅庄舞圈中有圈、步中有情的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现场观众王亚红：
6: 几百人一起起舞，氛围感很好，希望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把我们陇西宣传出去。
5: 陇西县牧羊女团队负责人潘艳红：
7: 我很高兴和这么多是西部各地队伍同台交流，大家手拉手围成圈，那一刻感觉彼此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5: 本次赛事邀请了专业评委组成裁判团，从动作的规范性和整齐度、队形编排的创意和难度、舞者的精神风貌和现场感染力等多个维度综合评分，公正评判。2026年西部锅庄舞邀请赛裁判长张玉平：
8: 希望通过这次赛事的平台，让西部各地的锅庄文化在交流中互相借鉴，共同提高，让这门民间艺术真正的活起来，传承下去。
5: 经过激烈角逐，陇西陈越锅庄舞队和兰州阿若沃巴舞团凭借精湛的技艺和出色的现场表现摘得一等奖。陇西县体育运动中心副主任习国清：
9: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打造西部锅庄舞年度品牌赛事，常态化开展跨省农业巡演，积极争取全国性赛事在陇西举办，以文化软实力赋能陇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等州市及白银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
4: 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小雨，7到16度；敦煌阴，5到21度；嘉峪关多云转阴，7到17度；酒泉多云转阴，6到18度；张掖阴，6到19度；金昌多云，5到16度；武威多云，7到16度；白银多云转小雨，5到13度；定西阴转小雨，4到15度；临夏阴转小雨，4到15度；合作阴转小雨，2到12度；下河拉布棱阴转小雨，3到11度；武都小雨，14到24度；天水阴，11到20度；麦积山阴，10到19度；平凉多云转小雨，8到19度；崆峒山多云转小雨，5到10度。

0: 6度，庆阳多云转小雨，9到20度。
1: 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玉潇、黄奇俊、景玉博，值班主任刘雨红，主播姚音、王磊。欢迎登录思路明珠网或下载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收听各档新闻节目。

0: 2025年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哎，这养花可不简单。
2: 是啊，早上6点必须开始调土，
1: 9点到11点先来个大水漫灌，
2: 11点到12点半再来个精准滴灌。
1: 下午啊，两
3: 不该是精密计算的标本。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花期，拒绝被焦虑绑架的童年，守护童真，让快乐自然生长。
4: 喂，爸爸妈妈，周末能带我出去玩吗？
5: 当然可以啦，宝贝儿。
0: 成长不是竞赛，倾听花开的声音，需要时间的温柔。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0: 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 18.8%。
0: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3: 欣赏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

0: 流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心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2: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4: 这么多年，亲眼看到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龄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5: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

0: 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农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个百分点。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9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9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23.2 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

0: 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1: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 1.5 倍，集成电路增长 56.6%， 航空器零部件增长 17.6%。 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3: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83.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7: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6: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8: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6: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3: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9: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3: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0: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5: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2: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3: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4: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5: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 30% 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5: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2: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5: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5: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5: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9: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行动源于承诺，服务在于用心。邮政11185，美好轻松寄，更快更安全。甘肃邮政，使命必达，信达天下。
2: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1: 兰州新区纵贯线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3: 我们以新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为坐标，立足西北第一个国家级新区兰州新区，承接产业转移使命，纵贯向西战略平台，一座现代化新城正在崛起。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兰州新区纵贯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兰州新区纵贯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英杰。随着气温逐渐走低，兰州新区今冬供暖进入倒计时。今年新区供暖工作迎来新变化，供热一张网热源和干网互联互通建设改造工程一期陆续投产。目前从热源生产、管网输配到社区末端，各环节已准备就绪，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详细情况请听报道。
4: 走进兰州新区时政新热电有限公司厂区，机组轰鸣，中控室数据跳动，巡检人员穿梭在设备之间。作为新区主力热源企业之一，这里承担核心热源生产任务，将高温热水通过一级供热干网向外输送。目前企业已完成燃煤储备、设备巡检等前期工作，守好热源出厂第一关。兰州新区时政新热电有限公司副经理王玉新：
5: 供热期间，公司严格落实供热安全技术规范，加强热源与管网的协同联动，对热网设备开展全方位巡检维护，做好防寒防冻，实时监测温度、压力、流量等参数，随气温和符合动态调节供热温度，强化能耗管控，保障热源安全稳定供应，满足新区供热符合需求，守护群众温暖过冬。
4: 今年兰州新区全区域改变供热形式，热源水进入新区统一供热干网后，由兰州新区热力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干网调度、换热站运维及隔压设施管理，既实现了能源高效利用，又提升了供暖可靠性。新区供热区域北高南低，北部最高海拔 2100.72 米，南部最低海拔1883米，高差达 217.72 米，已建一级供热管道换热站设计压力均为 1.6 兆帕，南北直接联网，存在低处管道超压隐患。为此，新区实施供热一张网、热源和干网互联互通建设改造工程一期，增设三座隔压泵站。兰州新区热力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运维管理员白斌哲：
6: 该项目建成以后呢，将我们原来北中综合产业片区、华能供热片区以及双阳供热片区，从过去他们各烧各的炉，整合成一张网调度中心统一调度。这样一来呢，我们的供热品质更高了，老百姓的屋子也更暖和了，产业园区企业的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 真正做到热源科学分配与高效利用。
4: 热源稳了，管道通了，末端服务同步跟进。眼下兰州新区彩虹城社区供暖前期筹备工作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社区联动物业细化举措，排查隐患，全力打通冬季供暖服务最后100米。物业还健全全供暖季24小时值守和报修应急机制，对居民供暖诉求接速即办，闭环处置，

0: 以精细化服务守住供暖末端民生底线。兰州瑞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彩虹城 B 区项目副经理彭正利。
1: 然后我们从七月份就开始对整个园区内的这个供暖管道和相关的这个设施设备就提前进行了这个排查工作，针对于这个锈蚀严重的这个管道和这个阀门呢，提前进行一个更换，以保证这个供暖期间的这个正常运行。我们这边接到这个双梁热力的这个供暖打压通知，然后我们及时就在各单元楼口还有在业主群里也发布了相关的通知，然后及时告知业主这个注水的时间和注意事项。然后整个园区的这个48栋楼宇，然后现在目前是注水已经完毕了。针对于这个突发的情况，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安排维修，然后进行上门进行一个紧急处理，减少业主的这个不必要的这个经济损失。
0: 据了解，随着供热一张网逐步建成，辖区两座热电联产主热源、三座备用热源厂将实现互联互通、互为备用，彻底补齐以往供热调度分散、应急兜底薄弱的短板，大幅提升全域供热安全性、稳定性和韧性，让居民屋子更暖，企业用热更稳。
2: 我们紧跟新区建设新发展的步伐，用话筒和声音特写新区开放平台，从世界到中国西北，从西北到兰州新区，搜索新区发展新动态，新区特写。
3: 近日，2026年振兴杯甘肃省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在兰州新区举办，为期三天的赛事中，全省青年技能人才同台竞技，切磋技艺，集中展示陇原青年技能参赛、技能报国的青春风采。详细情况请听报道。
0: 本次大赛由共青团甘肃省委、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甘肃省总工会联合主办，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为主题。赛事共设8个竞赛项目，涵盖先进制造、数字智能、新能源运维、心理健康服务、地方特色产业等多个领域。经过激烈角逐，各赛项奖项相继产生。据了解，本次大赛设置金奖、银奖、铜奖和优胜奖，排名前列的优秀选手将按程序申报甘肃省技术能手、甘肃省技术标兵荣誉称号。职工组优胜选手可获得职业技能等级破格晋升机会，优秀指导教师参赛单位也将予以表彰奖励，表现突出选手择优推荐冲击全国振兴杯国赛。无人机驾驶赛项职工组金奖，兰州现代职业学院代表黄明。
4: 本次赛项结合了无人机驾驶、无人机应急调试等多种飞行技能。无人机驾驶作为无人机行业应用的基础飞行技能，本次大赛考核了多旋翼、固定翼及自制物流无人机的组装调试，这三个赛项非常新颖。在参加此赛项的同时，我也得到了很多收获。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我也可以将这些比赛经历应用到我的学生使用场景中，让学生能够寓教于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学。在实操考试中，最让我深刻的是固定翼的飞行模式。教学理念上，我觉得要区别于传统的思维定式，要让学生更多的掌握如固定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这种多类型的多机型的飞行器，让学生能够在就业过程中获得更广的就业面。
0: 作为共青团服务青年技能成才的重要载体，本次大赛通过技能竞赛挖掘培育一批高素质青年技能人才，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崇尚技能、尊重工匠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陇原青年扎根岗位、苦练本领，为甘肃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共青团甘肃省委青年发展与权益维护部副部长王伟。
5: 本次大赛既是一次对标国赛的高水平竞技，更是一次服务甘肃高质量发展的助力赋能，更为广大青年展示技能、交流技艺、提升自我搭建了广阔的舞台。通过两天的角逐竞赛，大赛圆满完赛，达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创的目的。
2: 纵贯新区经济建设发展，展现新区高效政府服务，全方位报道新区产业新体系，全媒体呈现新区发展新格局。兰州新区纵贯线，新区新闻。
3: 近年来，兰州新区搭建国际化平台，简化通关流程，全面提升对外开放营商环境。

0: 净水平。通过创新推广一票多车、提前申报等便利化措施，整体通关时间大幅压缩，企业通关效率明显提升，制度成本大幅下降。2025年，兰州新区对全省外贸增量贡献率达到 16%， 一跃成为全省外向型经济的新增长极。近日，兰州新区文曲中心社区联合甘肃卫生职业学院开展急性心梗急救知识科普与实操实训活动。此次活动将理论讲解与实战演练相结合，让辖区居民精准掌握心梗识别、紧急呼救、心肺复苏及 AED 使用等关键急救技能，有效扭转了错误急救认知，提升了普通群众作为突发意外第一目击者的应急处置能力，为抢抓心梗救治黄金时间、挽救生命健康筑牢了群众基础。近日，兰州新区西岔镇集中开展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对辖区主次干道、沿街商铺、人员密集区域进行全覆盖排查，重点检查招牌违规搭建、板面破损、支架松动、遮挡消防通道等问题，累计拆除老旧无主广告牌，清理墙面小广告20多处，各类乱贴小广告50多处。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兰州新区纵贯线的全部内容。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央广云听客户端视听甘肃、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节目采编孙梅、安东，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延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交响思路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走浪漫悠远的思路，
2: 听多元文化的交融，
1: 展现思路文化内涵，
2: 传播思路精神价值。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文化类综艺节目《交响思路》，
2: 流动的艺术，耳畔的文化。
0: 走进声音世界，感受文化魅力，欢迎收听交响思路节目。大家好，我是英杰。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通过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视频号云看甘肃，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圣容寺俗称大寺庙，位于民勤县城西南隅。据镇藩县志载，圣容寺于明洪武九年初建于县城东北隅，成化五年移建于县城西南隅。圣容寺啊，是民勤县仅存的一座明代建筑。那今天的文化之旅啊，我们就来了解河西走廊上的600年古刹圣容寺。甘肃之声文化之旅，与你一同行走山河，触摸文明的温度。圣容寺，河西走廊上的600年古刹，在民勤县城南大街一条叫做大寺庙巷的深处，藏着一座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的古寺圣容寺。当地人习惯叫它大寺庙，这个朴素的称呼恰好道出了它在民勤人心中的分量。圣容寺的历史要追溯到明洪武九年，也就是1376年。那一年，这座寺院最初建在县城的东北隅，当时的民勤还不叫民勤，而是叫做镇藩卫，一个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边防卫所。圣容寺的初建与明初经略河西的大背景密不可分。洪武五年，朱元璋派大将冯胜西征，收复河西走廊。一位名叫马德的将领跟随冯胜来到此地，因公升任指挥同知，镇守镇藩卫。洪武九年修建的那座大寺庙正是这段历史的产物。圣容寺真正奠定今天的面貌是在成化年间，马德阵亡后，他的孙子马昭世袭镇藩卫指挥同知。据嘉靖30年的《明补修圣容寺碑记》记载，马昭精于韬略，不仅武功了得，在城市建设上也颇。

0: 有作为。他率领军民修筑城池，兴办学校，修缮官署，把镇藩卫治理得井井有条。成化五年，马昭把原在县城东北隅的寺院移建到了西南隅的新址，并题名为圣容寺。碑文中描述当时的景象：殿宇门廊金化为备，毅然一炬关。此后，这座寺院历经崇祯二年重修，清代至民国的不断补筑扩建，最终形成了今天所见的三进院落格局。走进圣容寺，最先感受到的是它规整的布局。寺院坐北朝南，南北长约125米，东西宽约56米，沿着中轴线依次排列着山门、大雄宝殿、三圣殿和藏经阁，两侧是僧舍和厢房，全寺分为前中后、观音堂、韦陀殿五个院落，各院均有配殿和斋房。这种层层递进的院落式布局，既遵循了传统佛寺的规制，又因地制宜，与河西地区的建筑风格融为一体。圣容寺最值得一看的当属大雄宝殿，这座殿宇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采用的是重檐歇山顶砖木结构，檐下施五彩重桥斗拱，门楣上悬挂着大雄宝殿匾额。殿内的顶棚做成了船底形状，由方格天花板构成，斜面与平面上满绘佛像和云彩，当地人把这种装饰叫做千佛顶，据说在国内的寺庙中颇为罕见。抬头仰望，密密麻麻的彩绘佛像布满整个天花，那种视觉上的震撼只有亲身站在殿内才能体会。1987年前后，殿内重新彩绘并塑了释迦牟尼佛像、十八罗汉和道座观音像。三圣殿原为单檐硬山顶，后来在正面加了卷棚，背面出了爆煞。藏经阁是一座两层木楼，上下均为面阔五间，单檐悬山顶。圣容寺得以跻身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列，不仅因为它的建筑本身，更因为它承载的深厚历史信息。1981年，它被公布为甘肃省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院内至今保存着重修苏公庙碑等十余通碑刻，这些碑刻连同嘉靖年间的明补修圣容寺碑记，被研究明代河西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圣容寺还是明清县现存唯一一座明代建筑，在河西走廊这片历史上战火频仍、风沙肆虐的土地上，一座木构建筑能够存续600多年，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它见证了镇藩卫从军事要塞到明清县的变迁，见证了马氏家族几代人在此地的经营与坚守，也见证了河西地区佛教文化的传承与流变。对于研究河西历史和古代建筑艺术，圣容寺的价值不可替代。今天的圣容寺前院仍由佛教协会使用，进行着日常的佛事活动，中院和后院则为明清县博物馆所用。一座古寺一半延续着宗教的香火，一半承载着文物的使命，这种奇妙的并存或许正是它600多年生命力的延续。在腾格里沙漠边缘的这座小城里，圣容寺像一位沉默的长者，静静守着这片土地的记忆。
1: 声音本无形，有了诗与歌，天地的变化，人间的冷暖，互为风景，交相辉映，诗与歌的共鸣。
2: 当你站在圣容寺的双塔下，会看见600年的时光在戈壁上慢慢铺展。有人把日子写成了诗，有人把

0: 日子解成了方程式，两种生活啊，其实从来都不是对立的两端，就像古刹的禅意与丝路的烟火，总能在河西的风里找到交汇的落点。那今天诗与歌的共鸣，我们就先来欣赏诗朗诵《诗的生活与方程式的生活》。
1: 在人生前进的路上，有两种的生活方式，一种是回避现实，故意地走许多迂曲之路，闭起双眼不看社会上一切罪恶，而另在想象中去构造些诗意的幻象以自愉悦；一种是逼视现实，不问现实是如何丑恶，一点儿也不畏怯，只从罪恶从中通过，而猛勇奋斗，视作一番澄清的工作，为人类开辟一条坦平大道，以度众生。前一种是一般怯懦可耻的自私者的生活，后一种是一般勇敢可敬的爱他者的生活。倘若人之一生是应该表现一点人的意义，那么何须说自然这种诗的生活是糟蹋人生的了？然而人的意义之表现究竟要怎么样呢？这就莫过于诸葛亮所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句话恰当了。
0: 听完这段朗诵，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自己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辗转的那些时刻，一边呢要应对眼前的琐碎日常，一边又忍不住望向心里那片远方的田野。一种呢是向着理想奔赴的诗性，一种是直面现实前行的勇毅。但当我们把这两种状态叠进日常，就会懂得我们需要在方程式里站稳脚下的路，也需要为心中的远方留足位置。好，接下来就让许巍温暖沙哑的嗓音带着我们从理性的思辨里走出来，去听见那句藏在无数人青春里的回答：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乾隆盛世，三千翰林，历血披肝，十四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

0: 字字珠玑，卧伤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1: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0: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2: 逐梦新校园，卧派 AI 随行，联通卧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0: 感受声音魅力，彰显文化之美。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文化类综艺节目《交响思路》。
1: 以初心守护千年文脉，以热爱点亮陇原山河，执笔写岁月风骨，匠心传非遗心火，深耕守文博芳华，创意换文旅新生。每一位坚守者都是时光的行者，每一份热爱都在传承里发光。文脉人物致敬扎根陇原、守护文明的追光者。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交响思路》文脉人物，我是英杰。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想先请你闭上眼睛，想象一条路。这条路从长安出发，穿过陇原大地，向西一直延伸到看不见尽头的天边。2000多年来，无数人走过这条路，有人骑着战马呼啸而过，有人牵着骆驼缓缓前行，有人孤身一人，只为心中一个念头。他们中呢，有将军，有僧人，有诗人。这条路啊，叫丝绸之路。而甘肃是这条路上最漫长、最厚重的一段。作家王洛宾说过，丝绸之路是用音乐铺成的，但是我想说的是，丝绸之路更是用人的足迹铺成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认识几位人物，都与甘肃这片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有的生于陇上，有的路过陇原，有的把一生最壮阔的岁月留在了河西走廊。他们的故事就是甘肃作为文明通道的底色。也让我们循着他们的足迹，开始今天的丝路文脉人物之旅。公元前139年，一个26岁的年轻人啊，从长安出发，向西而行。他的名字叫张骞。张骞呢，是汉武帝身边的郎官。那么此行的目的啊，是穿越河西走廊，去寻找一个被匈奴赶走、已经西迁的游牧部落大月支，说服他们与汉朝联手夹击匈奴。张骞一行呢，从长安出发，经陇西向西行进。陇西就是今天我省临洮一带，这里呢是中原王朝向西的最后一道门槛。出了陇西便是河西走廊，这是匈奴的势力范围。果然，他们刚进河西走廊就被匈奴骑兵发现，张骞和随从100多人全部被俘。匈奴单于把他们分散看管，还给张骞娶了匈奴女子为妻，一是监视，二是诱降。

使张倩呢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整整十多年她被扣留在匈奴，一直在等待逃跑的时机。终于有一天看守松懈了，张倩带着随身的随从甘父逃走，继续向西。她翻越葱岭到达大宛康居大月支，虽然最终他没有能够说服大月支东归，但是他带回了关于西域各国的丰富信息。那这也是中原人第一次真正的睁开眼睛看世界。在13年后，张骞回到长安，出发时100多人，归来的时候呢，只剩下他和甘父两人。汉武帝听完

夫人归来的时候呢，只剩下他和甘父两人。汉武帝听完他的汇报，豪情万丈地挥手一指：“张国毕业，以通西域。”张掖这座河西走廊上的重镇，就这样在一位探险者的足迹中被命名。张掖、酒泉、敦煌，河西走廊从此啊纳入中原版图，丝绸之路正式贯通。张骞没有在甘肃长期的停留，但是河西走廊是他必须穿越的第一道天险，也是他13年漫长旅程当中啊最初最难忘的一段路。那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甘肃从来不只是通道，它是一扇门，推开这扇门，世界呀就大了。

一个霍去病的个人的简历的视频啊，还挺有意思的。感兴趣的朋友呢，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去搜一搜。那公元前121年春，汉武帝派遣霍去病率万名骑兵出陇西，转战六日，过胭脂山千有余里，杀蛇兰王，斩卢虎王，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收修图王祭天金人。那同年的夏天，霍去病进行了第二次河西之战。那么这一次呢，他是从北地郡出发，沿郡基山、居延山进军，最后迂回到了祁连山，彻底将匈奴势力赶出了河西之地。京城河西至延泽，空无匈奴。那京城啊，就是今天的兰州。那这句诗里提到的延泽就是罗布泊，从兰州到罗布泊，千里河西走廊，匈奴的势力被一扫而空。随即呢，汉朝在河西设置了四座郡城，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就是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武威由此呢，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自长安出发的驿道总会于武威，合围一路向西，连接张掖、酒泉、敦煌诸郡，通往西域。那为了有效地沟通河西四郡乃至西域各国，汉武帝呢又命在长安与敦煌之间设置驿站，五里一游，十里一停，三十里一滞。那位于今天瓜州县与敦煌交界处的悬泉滞便是其中之一。这座用土坯砌筑的院落有28间房屋、44匹定额辕马、十多辆转车，前后运行达400年之久，也是丝绸之路上唯一现存的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官方游艺接待机构。霍去病的人生只有短短的24年，但是他为甘肃留下的是河西四郡的版图，是丝绸之路畅通的基石。在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这些名字背后啊，站着一位少年将军的身影，他用青春换来的是甘肃此后2000年作为文明通道的命运。

霍去病死后100多年，又有一位人物啊，与咱们甘肃的玉门关结下了生死之缘。他的名字叫班超，扶风平陵人，史学家班彪之子，汉书作者班固之弟。但是他呢，没有走父兄的治学之路，而是选择了投笔从戎，远赴西域。公元73年，班超仅率领36人西行昆仑以北，肩负起招抚西域诸国的重任。他在西域经营长达31年，先后啊收服了大小近50多国，使中断60多年的中原与西域交通再度畅通。后来受封定远侯，出任西域都护。31年，一个人的半生都是在西域的风沙里度过的。暮年的班超远居塞外，思乡之情日益浓烈。他给朝廷上书，只求一件事。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酒泉，甘肃的酒泉；玉门关，甘肃的玉门关。他不奢望能回到洛阳，甚至不敢奢望能到酒泉，他只求活着走进玉门关，踏上汉家土地。公元102年，朝廷应允了他的请求，71岁的班超终于踏入了玉门关。次年，这位驰骋西域半生的名将溘然长逝。班超在东返途中是否到过敦煌，史书呢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敦煌沙洲故城西旧传》有班超当年所掘的大井数眼，深不见底。他的儿子班勇后来出任西域长史，出屯柳中，父子两代人的足迹啊都留在了河西走廊。但愿升入玉门关，这7个字成了甘肃这片土地与丝路人物之间最深情的注脚。玉门关不只是地理上的关隘，它是无数行走在丝路上的人心中啊家的方向。

说完了顾客，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位真正的甘肃人，李广，陇西成纪人，就是今天的甘肃秦安天水市区南郊的文山山路，至今啊还有一座李广墓，墓碑上镌刻着汉将军李广之墓七个大字，据考证是他的衣冠冢、藏宝剑、衣物于其中。李广一生戎马40多年，与匈奴作战70多次，先后辗转担任八郡太守，都是以力战闻名。右北平郡任内，匈奴呢也是称他为汉之飞将军，数年不敢进攻他的防地。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的这句诗句啊，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这也是李广的名字穿越千年。那他是甘肃这片土地上走出的最著名的将军，那片土地赋予了他强健的体魄和精于骑射的本领，也赋予了他沉默而坚韧的性格。李广去世800多年之后啊，甘肃武威又走出了一位文人，他叫李毅，字君瑜，陇西姑臧人，也就是今天的武威。唐代宗大历4年中进士，是中唐边塞诗的代表诗人。李毅与李广同姓，同为陇上人，一位呢用刀剑守护边疆，一位用诗句记录边塞。李毅曾从事18载，武在兵监，他的边塞诗呢承载唐盛唐余韵而自成风格，也是中唐最有成就的。

边塞士人。武威这座霍去病设立的河西重镇，千年之后呢，又孕育出了一位用文字丈量边疆的诗人。从李广到李益，从西汉到中唐，800多年的时光里啊，甘肃这片土地始终在孕育着守护边疆的人，也孕育着记录边疆的人。他们或许不曾走过整条丝绸之路，但是他们守住了丝绸之路最需要守住的那一段。其实甘肃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啊，或许我觉得就在这里，它不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也不是终点，但是它是这条路上最漫长最厚重的一段。每一个走过丝绸之路的人都必须穿过甘肃，而每一个在甘肃土地扎根的人都在为这条文明通道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作家柯英在华容交汇的张掖故地当中是这样写的，在长达10多个世纪的时光中，张掖在时断时续的烽火洗礼中坚韧地站成中原王朝向西开放的桥头堡、集散地或中转站，开放、包容、兼蓄，成为丝路重镇张掖经久不息的底色。这段话说的何止是张掖呀，武威、酒泉、敦煌、天水、临洮，甘肃的每一座丝路名城都有着同样的底色。文脉人物丝路长歌甘肃的故事啊，还远远没有讲完。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人英杰，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0: 品味经典里的人间烟火，诉说故事中的世间百态，经典书场，经典书场。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

0: 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在2016年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王风尘和大家一起重走长征路。瑞金是长征的起点，红军从此地出发。瑞金是一座文化名城，为什么叫瑞金？因为在唐朝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淘金厂，唐朝政府就在淘金厂设置一个瑞金监来管理它。那为什么叫瑞金监呢？因为有句话叫掘地为金，金为瑞。你看，从土里挖出来的金子代表着一种祥瑞，见到金子了很吉利，因此管理淘金厂的就叫瑞金监。打这之后，这个地方逐渐的就被称之为瑞金。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就在这里成立了，瑞金也就成为了红色的摇篮。可惜啊，后来由于左倾思想太严重，工农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长征的起点就在瑞金。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带着他的大大小小的家当，浩浩荡荡往北进军。但是当时目标很迷茫，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号称战略转移，其实啊，当时军队就是处于一种无目的的突围呀。过去在瑞金，包括在井冈山，左倾思想不严重的时候，政治思想工作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做得非常好。但是由于左倾思想严重，现在政治工作也不让做了，尤其是给基层士兵们做的思想工作，比如我们军队应该往什么地方去呀，接下来要打什么仗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呀，不让告诉人家，红军可谓一片迷茫啊。在江西的南部有一个小县城叫于都，哪个于呀？上面一个雨字头，下面一个吃亏的亏。但是到了1957年左右，大家觉得这个鱼字太难认了，太难写了，于是就给它简化了，就简化成了现在的干沟鱼了，叫于都县。但在30年代还是那个鱼。这于都县地处江西赣州的东部，建县于西汉高祖6年。为什么叫于都呢？因为这个县的北边有一座山叫于山，故此它叫于都。于都素有6县之母啊，以及闽粤湘三省往来要冲之称。它东临瑞金，南连会昌安源，西接赣县，北接兴国宁都。它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的出发地，

在1934年10月15日，在这个地方开了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主持会议的正是毛泽东。但是毛泽东当时已经什么权力都没有了，当时他面对的是200多名干部，这些干部是干嘛的呢？这次长征啊，不带他们去，你们要留在根据地。那留在根据地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啊。后来留在根据地的大部分都被蒋介石给杀害了，所以毛泽东这个时候心情是非常沉重啊。但是还得告诉大家，得给大家解释为什么要放弃中央苏区，为什么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要走，得解释清楚啊。但是现在毛泽东又没办法一一解释清楚，怎么办？毛泽东最后就说了，说敌人已经达到我们的假面扣了，将开始的目的是要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的助理只有重复包围到敌人的后方去，你们莫要怕，莫要认为红军主力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要回来。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时候，把最后这句话咬得非常重，那意思让大家确信这句话是真话，那也确实这句话代表了当时毛泽东的想法。毛泽东当时觉得这一次啊，真就是一个战略转移，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们不能够坚守这个地方，转一个圈先下山，转个圈把敌人调开之后再回来，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打法。哎，毛泽东不善打游击战吗？一贯就这么打法，带着敌人转一圈，等把敌人拖垮了拖累了自己再回来。但他哪料到啊，这一步迈出去，那就是未来整整2年的一次对生命极限、对意志极限的挑战，一次人类的伟大壮举啊。1934年10月17日，集结在于都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就从这个地方出发了。贡水发源于石城横江镇，它的上游就是湘江，在于都这一段称之为于江，又叫于都河，还叫贡水。1934年10月17号，集结在于都城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就要渡过贡水出发。怎么过呢？在河上架起了数座木桥，开辟出了10多个临时渡口，所有的军事转移人员全都集结在河边，干嘛呢？等太阳落山，晚上再渡。到了晚上7点，天黑了，就开始纷纷下水，开始渡河。那最先渡过去的一批里，就有当时掌管整个红军命运的三人小组里面的那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毛泽东是在1934年10月18号那天渡过的贡水，到了10月20号，中央红军主力这才全部的越过贡水。那位说怎么那么慢呢？渡了3天呢，当时人也多呀，中央红军转移部队的总人数当时是86800多人，再加上2个军委纵队和2个军团，还雇了大量民工扛东西，这整个下来人员达10万呢。有朋友问了，扛什么东西？哎呀，什么都有啊，当时简直是扛走了一个国家呀。这是斯诺的话，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愿意放弃，武器弹药那这是该带的，粮食这是该带的，除此之外什么印刷机呀、造币机呀、书籍文件呢、什么宣传品啊、坛坛罐罐、针头线脑的，总而言之能带的通通的全部给带走。所以把这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给气的呀，说这简直是大搬家呀，就把当时那红军战士给累的。您想想，每个人得带必须的干粮、枪支弹药，这就得背负40多斤，再挑上文件书籍、桌椅板凳，

担子还得五六十斤，您想想这过河能利索得了吗？所以渡了三天，一直到1934年的10月20日，中央红军主力这才全部越过了贡水，到达了国民党南路军粤军阵地前的仁丰区、双岩、牛岭、长洛、桂林江等地区，完成了突围准备工作。为了阻止红军向南突入广东，国民党军在信丰境内一带以桃江河为天堑，东南起于安源、信丰，西北到赣州、南康、大余，在这个地方构筑了一条东西长120公里、南北宽大约50公里的弧形封锁线。整个封锁线当中构筑了数百个碉堡，每一段碉堡线上设置了铁丝网、暗沟、暗堡这三层防御工事。在防御线的最前沿还布置了当地的警卫团和产供团，用他们来把守。这陈济棠粤军首脑说了，说就这条封锁线呢，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而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新田镇，就是这第一道封锁线的重要阵地之一。新田镇位于连通赣粤的省道信浔线上，地处信丰、安源、赣县三县接壤地区，是信丰县的东大门。它东临安源县龙浦镇，南连本县的古坡镇，西壁本县大桥镇，北接赣县韩坊乡，地属山区，境内青山含翠，飞瀑流泉，景色宜人呢，景色不错。那就在1934年10月20日，红三军团先头部队抵达信丰县新田镇罗峰头，21号红四师向百石石坡是摸索前进。上午10点，当红军到达百石村的时候，被这百石守敌信丰的产供团常备第二中队给发现了，结果双方就交起火了。那咱说了，守这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呀是粤军，按说这个仗啊不该打，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和粤军首领陈济棠早就私底下谈判好了，咱们之间呢明着对抗那都是糊弄蒋介石玩的，私底下咱们双方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必要的时候互相还能够借道，只要是红军有行动啊，你们得事先告诉我们粤军一声，我们接到告诉的情报，我们立马撤离20公里。你们进入我们的军事防区呢，就拿着我们的护照就行，这不挺好吗？但没想到仗还是打起来了。那为什么呢？咱之前也说过，中央红军这么大的规模转移，在自己内部是严格保密的，一般红军战士都不知道要干啥去，还能告诉你粤军吗？再说了，粤军跟红军谈判这玩意儿也得保密，所以粤军团一级的也不知道，双方啊都不知道的兵碰到一起了，那好得了吗？当时血拼呢，等到粤军的上级得知消息，马上传令撤退，打什么呀，赶紧把红军放过去。但是传令到了前线时候，
越军官兵打红眼了，还是打不撤退，结果双方血拼呢。这一仗虽说最后红军赢了，但是呢牺牲了伤亡近千人，独臂师长洪超也牺牲在这里了。这一仗就被称为红军长征的第一仗。古坡镇呢，位于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东部，地域辽阔，风光秀美，而且呢，它是赣南商贸镇，素有头塘江、二营群、三古坡的美誉，商品交易十分的活跃，集市贸易热闹非凡。红军喜占新田镇的时候，担任方面军左翼前卫的第三军团也开始攻击行动了，就攻打古坡。敌军凭借古坡河与红军对峙，23号凌晨红四师占领了古坡镇，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啊，还有军用物资。那正当红三军团红四师进攻古坡时，红一军团红二师在22号上午10点在金盆山这个地方啊，可是一个风景的游览胜地。就在这个地方，拦截从安远中板逃往安溪的敌军，经过一小时的激战，击毙了300余人呢，缴获了一大批的辎重和军用物资。22号到23号，红一师红四师追到了安溪童子岗，跟越军守敌10000多人是展开激战。红军多次组织冲锋，战斗十分惨烈呀。由于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势，红军当时一时难以通过。为了争取时间，红一红三军团迂回到了平石前进。红一红三军团相继突破了信丰的古坡安溪，毙敌1000余人，俘虏200余人。中央的第一、第二纵队也在23号抵达了古坡杨帮太平宿营。毛泽东宿营于军田高。25日红军在铁石口、大唐富、石寨屿等地西渡桃江，向赣越边界推进。到了27号担负中央红军长征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也渡过桃江，到达小河。至此，中央红军长征部队全部渡过了信丰河，也就是唐江，桃江，完全的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所以当时啊，陆定一就写了一首诗，叫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坡新田打胜仗。大余岭又称余岭、台岭、梅岭、东桥山，乃是中国南部山脉五岭之一呀，就是毛泽东后来写的《七律长征》里面的《五岭逶迤腾溪浪》里的五岭之一。它位于江西与广东两省边境，是南岭的组成部分，是珠江水系的真水与赣江水系的漳水的分水岭。相传呢，在汉武帝的时候，有一位将军就姓余，他住在此地，因此叫大余岭。那又为什么叫梅岭呢？因为在汉初啊，大余岭上是漫山梅花呀，而且岭上镇守横浦关的有一员守将叫梅娟，所以这座岭又被称为梅岭。
在五岭当中

0: 大于岭，居五岭之首，为江广之冲。从秦代开始，那就是中原连接两广的要道，所以啊，历朝历代都对这条岭路是非常重视。仅从文献上的记载，国家大修岭道就多达十多次。北宋时期在这里修建了梅关，于是这里的岭道就称之为梅山古道。这是古时岭南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生命之路啊。意大利人利玛窦对此有过描述，说旅客骑马或乘轿越岭，商货用驼兽或挑夫运送，队伍每天不绝于途，黄金就这样被送来了。由于地势险要，所以1934年国民党在此设立了一个号称坚强封锁线，是南线大余岭封锁线。结果呢，再坚强碰到了更坚强的红军也没坚强起来。1934年10月28日红一三军团主力是胜利突破了南线大余岭。汝城县隶属于湖南省郴州市，位于湖南省东南部，和广东江西两省接壤，有着毗连三省、水住三江之美称。三江指的是湘江、珠江和赣江。汝城呢，又被誉为中国古祠堂之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啊，大概有280多家姓氏，保留着始于宋元、盛于明清的古祠堂710座，大小不一，风格各异，星罗棋布，并且有金山、京江等古祠堂群，有8座古祠堂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汝城位于湘粤赣三省交界处，地处岭南山脉与罗霄山脉的交接部，是湖南省进出南岭地区的交通要道，地势险要，地形复杂，古代就有内为横堡门户，外扼赣粤咽喉的美誉。1934年10月21日，红军主力部队顺利通破了国民党设置在安远、信丰的第一道封锁线，经江西崇义迅速向湖南汝城、广东城口方向挺进。蒋介石迅速调遣兵力，电令陈济棠、何键火速出兵，利用湘粤军原在汝城人化间的碉堡阻截红军，这就是所谓的第二道封锁线。1934年11月2日红三军团开始攻打汝城，但是呢，汝城碉堡坚固，山炮不能征服，地下作业又无时间，历经激战2-3日，红军伤亡甚重，未能拿下。3日清晨，红军野战军司令部同意红三军团对汝城敌情的侦察报告，决定放弃进攻汝城。第二天，也就是4日，红三军团主力在汝城以南的天马山、大莱墟、官路下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精彩继续。

0: 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工作，守护红船坚持了30多年。
1: 这么多年我都围着红船转，红船是我们的宝贝，只要我在岗一天就要守护好它一天。
2: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3: 从小听着父母的红船故事长大，我现在也是一名南湖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员，成为了一名红船人。
4: 我在这儿，我是
5: 守护红船。
0: 对红船的守护，其实也是坚守和传承。

0: 妖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在2016年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王风尘和大家一起重走长征路。瑞金是长征的起点，红军从此地出发。瑞金是一座文化名城，为什么叫瑞金？因为在唐朝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淘金厂，唐朝政府就在淘金厂设置一个瑞金监来管理它。那为什么叫瑞金监呢？因为有句话叫掘地为金，金为瑞。你看，从土里挖出来的金子代表着一种祥瑞，见到金子了很吉利，因此管理淘金厂的就叫瑞金监。打这之后，这个地方逐渐的就被称之为瑞金。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就在这里成立了，瑞金也就成为了红色的摇篮。可惜啊，后来由于左倾思想太严重，工农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长征的起点就在瑞金。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带着他的大大小小的家当，浩浩荡荡往北进军。但是当时目标很迷茫，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号称战略转移，其实啊，当时军队就是处于一种无目的的突围呀。过去在瑞金，包括在井冈山，左倾思想不严重的时候，政治思想工作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做得非常好，但是由于左倾思想严重，现在政治工作也不让做了，尤其是给基层士兵们做的思想工作，比如我们军队应该往什么地方去呀，接下来要打什么仗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呀，不让告诉人家，红军可谓一片迷茫啊。在江西的南部有一个小县城叫于都。哪个鱼呀？上面一个鱼字头，下面一个吃亏的亏。但是到了1957年左右，大家觉得这个鱼字太难认了，太难写了，于是就给它简化了，就简化成了现在的干沟鱼了，叫于都县。但在30年代还是那个鱼。这于都县地处江西赣州的东部，建县于西汉高祖6年， 为什么叫鱼都呢？

因为这个县的北边有一座山叫虞山，故此它叫虞都。虞都素有六县之母啊，以及闽粤湘三省往来要冲之称。它东临瑞金，南连会昌安源，西接赣县，北接兴国宁都。它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的出发地。在1934年10月15日，在这个地方开了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主持会议的正是毛泽东，但是毛泽东当时已经什么权力都没有了。当时他面对的是200多名干部，这些干部是干嘛的呢？这次长征啊，不带他们去，你们要留在根据地。那留在根据地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啊。后来留在根据地的大部分都被蒋介石给杀害了，所以毛泽东这个时候心情是非常沉重啊。但是还得告诉大家，得给大家解释为什么要放弃中央苏区，为什么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要走，得解释清楚啊。但是现在毛泽东又没办法一一解释清楚，怎么办？毛泽东最后就说了，说敌人已经打到我们的假面扣了，将开始的目的是要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的主力只有冲破包围到敌人的后方去，你们莫要怕，莫要认为红军主力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要回来。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时候，把最后这句话咬得非常重，那意思让大家确信这句话是真话，那也确实这句话代表了当时毛泽东的想法。毛泽东当时觉得这一次啊，真就是一个战略转移。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们不能够坚守这个地方，转一个圈儿先下山，转个圈儿把敌人调开之后再回来。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打法，哎，毛泽东不善打游击战吗？一贯就这么打法，带着敌人转一圈，等把敌人拖垮了、拖累了，自己再回来。但他哪料到啊，这一步迈出去，那就是未来整整2年的一次对生命极限、对意志极限的挑战，一次人类的伟大壮举呀！1934年10月17日。集结在于都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就从这个地方出发了。供水发源于石城横江镇，它的上游就是湘江，在于都这一段称之为于江，又叫于都河，还叫供水。1934年10月17号，集结在于都城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就要渡过供水出发，怎么过呢？在河上架起了数座木桥，开辟出了10多个临时渡口，所有的军事转移人员全都集结在河边，干嘛呢？等太阳落山，晚上再渡。到了晚上7点，天黑了，就开始纷纷下水，开始渡河。那最先渡过去的一批里，就有当时掌管整个红军命运的三人小组里面的那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毛泽东是在1934年10月18号那天渡过的供水，到了10月20号，中央红军主力这才全部的越过供水。那位说怎么那么慢呢？渡了3天呢，当时人也多呀，中央红军转移部队的总人数当时是86800多人，再加上2个军委纵队和2个军团，还雇了大量民工扛东西呀，这整个下来人员达10万呢。有朋友问了，扛什么东西？哎呀，什么都有啊！当时简直是扛走了一个国家呀！这是斯诺的话。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愿意放弃，武器弹药那这是该带的，粮食这是该带的，除此之外，什么印刷机呀、造币机呀、书籍文件呢，
什么宣传品啊，坛坛罐罐，针头线脑的，总而言之能带的通通的全部给带走。所以把这红衣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给气的呀，说这简直是大搬家呀，就把当时那红军战士给累的。您想想，每个人得带必须的干粮、枪支弹药，这就得背负40多斤，再挑上文件书籍、桌椅板凳，这担子还得50-60斤。您想想，这过河能利索得了吗？所以渡了3天，一直到1934年的10月20日，中央红军主力这才全部越过了贡水，到达了国民党南路军粤军阵地前的仁丰区、双岩、牛岭、长洛、桂林江等地区，完成了突围准备工作。为了阻止红军向南突入广东，国民党军在信丰境内一带以桃江河为天堑，东南起于安源、信丰，西北到赣州、南康、大余，在这个地方构筑了一条东西长120公里、南北宽大约50公里的弧形封锁线。整个封锁线当中构筑了数百个碉堡，每一段碉堡线上设置了铁丝网、暗沟、暗堡3层防御工事。在防御线的最前沿还布置了当地的警卫团和产供团，用他们来把守。这陈济棠粤军首脑说就这条封锁线呢，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而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新田镇，就是这第一道封锁线的重要阵地之一。新田镇位于连通赣粤的省道信巡线上，地处信丰、安源、赣县3县接壤地区，

安远县龙浦镇，南连本县的古坡镇，西壁本县大桥镇，北接赣县韩坊乡，地属山区，境内青山含翠，飞瀑流泉，景色宜人呢，景色不错。那就在1934年10月20日，红三军团先头部队抵达信丰县新田镇罗峰头。21号，红四师向百石石坡是摸索前进。上午10点，当红军到达百石村的时候，被这百石守敌信丰的产供团常备第二中队给发现了，结果双方就交起火了。那咱说了，守这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呀是粤军，按说这个仗啊不该打，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和粤军首领陈济棠早就私底下谈判好了，咱们之间呢明着对抗那都是糊弄蒋介石玩的，私底下咱们双方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必要的时候互相还能够借道，只要是红军有行动啊，你们得事先告诉我们粤军一声，我们接到告诉的情报，我们立马撤离20公里，你们进入我们的军事防区呢就拿着我们的护照就行，这不挺好吗？但没想到仗还是打起来了。那为什么呢？咱之前也说过，中央红军这么大的规模转移，在自己内部是严格保密的，一般红军战士都不知道要干啥去，还能告诉你粤军吗？再说了，粤军跟红军谈判这玩意儿也得保密，所以粤军团一级的也不知道，双方啊都不知道的兵碰到一起了，那好得了吗？当时血拼呢，等到粤军的上级

帮血拼的。这一仗虽说最后红军赢了，但是呢牺牲了伤亡近千人，独臂师长洪超也牺牲在这里了。这一仗就被称为红军长征的第一仗。古坡镇呢位于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东部，地域辽阔，风光秀美，而且呢它是赣南商贸镇，素有头塘江、二营群、三古坡的美誉，商品交易十分的活跃，集市贸易热闹非凡。红军喜占新田镇的时候，担任方面军左翼前卫的第三军团也开始攻击行动了，就攻打古坡。敌军凭借古坡河与红军对峙，23号凌晨红四师占领了古坡镇，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啊，还有军用物资。那正当红三军团红四师进攻古坡时，红一军团红二师在22号上午10点在金盆山这个地方啊，可是一个风景的游览胜地，就在这个地方拦截从安远、中板逃往安西的敌军，经过一小时的激战，击毙了300余人呢，缴获了一大批的辎重和军用物资。22号到23号红一师红四师追到了安西童子岗，跟粤军守敌10000多人是展开激战，红军多次组织冲锋，战斗十分惨烈呀。由于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势，红军当时一时难以通过，为了争取时间，红一红三军团迂回到了平石前进。红一红三军团相继突破了信丰的古坡安西，毙敌1000余人，俘虏200余人。中央的第一、第二纵队也在23号抵达了古坡杨帮太平宿营，毛泽东宿营于军田高。25日红军在铁石口、大唐富、石寨屿等地西渡桃江，向赣粤边界推进。到了27号担负中央红军长征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也渡过桃江，到达小河。至此中央红军长征部队全部渡过了信丰河，也就是唐江桃江，完全的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所以当时陆定一就写了一首诗，叫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坡新田打胜仗。大余岭又称余岭、台岭、梅岭、东桥山，乃是中国南部山脉五岭之一呀，就是毛泽东后来写的《七律长征》里面的《五岭逶迤腾细浪》里的五岭之一。它位于江西与广东两省边境，是南岭的组成部分，是珠江水系的真水与赣江水系的漳水的分水岭。相传呢，在汉武帝的时候，有一位将军就姓余，他住在此地，因此叫大余岭。那又为什么叫梅岭呢？因为在汉初啊，大余岭上是漫山梅花呀，而且岭上镇守横浦关的有一员守将叫梅娟，所以这座岭又被称为梅岭。在五岭当中，大余岭居五岭之首，为江。

0: 往之冲。从秦代开始，那就是中原连接两广的要道，所以啊，历朝历代都对这条领路是非常重视。仅从文献上的记载，国家大修领道就多达十多次。北宋时期在这里修建了梅关，于是这里的领道就称之为梅山古道。这是古时岭南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生命之路啊。意大利人利玛窦对此有过描述，说旅客骑马或乘轿越岭，商货用驼兽或挑夫运送，队伍每天不绝于途，黄金就这样被送来了。由于地势险要，所以1934年国民党在此设立了一个号称坚强封锁线，是南线大余岭封锁线。结果呢，再坚强碰到了更坚强的红军也没坚强起来。1934年10月28日红一三军团主力是胜利突破了南线大余岭。汝城县隶属于湖南省郴州市，位于湖南省东南部，和广东江西两省接壤，有着毗连三省水住三江之美称。三江指的是湘江、珠江和赣江。汝城呢，又被誉为中国古祠堂之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啊，大概有280多间姓氏，保留着始于宋元盛于明清的古祠堂710座，大小不一，风格各异，星罗棋布，并且有金山、京江等古祠堂群，有8座古祠堂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汝城位于湘粤赣三省交界处，地处岭南山脉与罗霄山脉的交接部，是湖南省进出南岭地区的交通要道。地势险要，地形复杂，古代就有内为横保门户，外扼赣粤咽喉的美誉。1934年10月21日红军主力部队顺利通破了国民党设置在安远、信丰的第一道封锁线，经江西崇义迅速向湖南汝城、广东城口方向挺进。蒋介石迅速调遣兵力，电令陈济棠、何健火速出兵，利用湘粤军原在汝城人化间的碉堡阻截红军，这就是所谓的第二道封锁线。1934年11月2日红三军团开始攻打汝城，但是呢，汝城碉堡坚固，山炮不能征服，地下作业又无时间，历经激战2-3日，红军伤亡甚重，未能拿下。3日清晨，红军野战军司令部同意红三军团对汝城敌情的侦查报告，决定放弃进攻汝城。第二天，也就是4日，红三军团主力在汝城以南的天马山、大莱墟、官路下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品味经典里的人间烟火，诉说故事中的世间百态，经典书场。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照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

0: 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赵匡胤被说的满脸通红，低头不语。半晌才说，唉，都是孤王酒后失德，贬了有功之臣苗军士。追悔不及呀，众卿速享良策。这是丞相赵普出班跪倒，万岁，臣保举一人呢。苗光义有个儿子叫苗从善，虽然年轻，他博学多读，变通谋略，是国家柱石，有乃父之风，万岁可选来重用，则皇基可固，四方宁静，也算对得起苗光义了。赵匡胤准奏，第二天就派人请苗从善入朝，封为护国军事，随营出征。朝内的事情啊，交给他的二弟殿前都虞侯一字并肩王赵光义办理。丞相赵普留在朝中辅佐光义。一个月后，大兵调齐，准备出征。到了这一天，元帅高怀德披挂整齐来到教军场，教军场内旗帆招展，号带飘扬，队列整齐，队形站呐，真像刀裁的一样，剪脚的一般。高怀德登上点将台，坐在虎屁上，眼前是虎头公案，摆着橡皮壶，上插着十二支军令，按天干十二时辰，每个时辰一支，还有兵符、令箭、铜笔、铁砚、高笔架，当中放着牛头狮子烈火印，这颗印是生金铸成，48两，整3斤重。这时偏将、副将、牙将和军士苗从善齐来拜见元帅，一个个撩战裙、分甲叶子、脚汤于大伟，参见元帅。赵匡胤欠身离座，众位将军免礼平身，今日本帅奉圣命征服南唐，要人人奋勇，个个当先，行军之时要公买公卖，不许欺压黎民百姓，一切按17纪律54斩行事，哪个违犯将令，定斩不饶。扎！就在这阵，赵匡胤也来了，摆好3除纪礼，祭完大道旗，高怀德传令，来呀，响炮出兵。就听着叨叨叨，炮声响亮，惊天动地。先锋官胡延凤、副先锋曹彬带着3000人马，是飞兵奔南唐。随后，高怀德保着皇上也出发了，在十里长亭，文武群臣践行已毕，他们一路奔南行时，60里路为一战。书中交代，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一路上收服不少的国土。这一天距离朱叉关只有50里了，军兵来报，元帅，前面是荒山老林，不易行军，好，就地安营扎寨。就这么扎下了临时的行宫和帐篷。高怀德要领人去查查5营4哨的人马，特意派了4员将保护赵匡胤。这4员将是李通、周霸、张光远、罗彦熙。高怀德一走，赵匡胤坐不住了，他是马上皇帝，好动不好静啊。他一想，我也出去看看，就跟张光远、罗彦熙商量，俩人不同意，不同意不行，拗不过他呀，就这么4个人就陪他出来。大伙说，你是不是带点兵啊？不用，我换便衣。就这么脱下了龙袍，换上了便衣便帽，也没带兵刃，只挎口宝剑，信马由缰就进了山环。哪知道越走越远呢、周霸也劝，张光远也劝，万岁啊，回去吧，哎，不着急，你看 这山

的枫叶都红了，野花芳香太美了，往前再走一段吧。前边曲径通幽，毛毛道加宽了，荒草隔倒了，这是先锋官给开的道路。前面是山峦不断，起伏连绵，人烟稀少，古木参天，断去行人，走出20多里地。就听前边嘟嘟嘟，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鱼哎鱼！他们君臣戴思江抬头一看，啊，吓坏了，怎么回事？迎面来了一支马队，有200多人，一个个全是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腰系麻绳，左手拿着引魂幡，右手提着哭丧棒。纸幡上的纸条啊，随风飘荡。正中间有一辆大车，车上拉一口白茶棺材，棺材头上贴着白纸条，写的黑字，离得远看不清，由远而近渐渐的看清了，很快来到赵匡胤的眼前。赵匡胤抬头一看，啊，只见纸条上写着亡人赵匡胤。当时火冒三丈，本想发怒，又一想，我们只有5个人，他们有200多人，寡不敌众，不能够轻举妄动啊。再者说，同名同姓的人有的是，我为什么找这个煤气呢？赵匡胤很聪明，他看见假装没看见，不过他心可砰砰直打鼓啊。他手下那4员将呢，个个是个粗心人，谁也没注意白茶棺材头上写的什么玩意儿。罗燕西还小声问呢，哎，皇兄啊，这谁家死人了？怎么这么多带孝的？赵匡胤说，不对呀，死人出殡应该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哭的，有奏药的，这伙人全是20多岁彪形大汉，又是马队，你看鸟翅环上挂着兵刃，你再瞧瞧他们拿的哭丧棒引魂幡是什么。4员将仔细一看，看清了，是用宝剑、腰刀、狼牙剑、铁棍制成，在兵刃上糊的纸条子，这是打仗的。张光远说，他和谁打？怎么没旗号？能不能是冲我们？罗艳熙说，不能。周八说，他们站在我们这干什么？赵匡胤说，别理他，我们赶紧快走。说完学马往回走，没走出多远，在荒草中号角长鸣，呜呜呜，号角声音刚停，这会儿出殡骑走思江乱撒交魂，是马跑如飞，从后边就冲上来，而且是20匹马站成一排横着走，中间是大车把道路封上了。赵匡胤君臣要是不躲，就得被撞倒，吓得5个人各带战马闪在路旁。就看这伙出兵的队伍从他们身旁查身而过。罗燕西气的，这伙人怎么这么严呢？赵匡胤说，别惹事啊，咱们谁也别说话，叫他们先过去，我们等一会儿。这些出兵队伍走过去之后，带住战马学过马头，把道路横上了，挡住了君臣的去路。罗燕西再也压不住火了，嘿，你们是干什么的？为首有个大汉回答，啊，我们是出殡的。出殡的，你们已经过去了，怎么又回来了？向你们打听道啊，上哪去？到宋营。你们知道宋营元帅高辉德的人马扎在什么地方吗？知道啊。罗燕西刚想要说，张光远给他使个眼色，吓得罗燕西把半截话要咽回去，他这个知道不知道啊。张光远很聪明，他马往前蹄，哎，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就听那个黑大个子回答，朱察官呐，你们干什么去？奉我家主人之命给大宋营送这口棺材去。送棺材？你们送棺材干什么啊？我们主人说了，赵匡胤今天半夜寿终正寝，

要进地狱。我家主人和他是亲戚，怕他暴尸在荒郊野外，特意让我们给大宋朝的皇上送这口棺材。我们主人想的可周到了，你看见没有？哎，棺材头上把赵匡胤的名字都写好了，你看见没有啊？呸！张光远、娄彦希心的话是个丧气劲儿。赵匡胤想，躲也躲不了了，这祸呀是闯上了。哎呀，我没死，棺材预备好了，我这孝子可太多了，这谁干的呀？张光远、娄彦希又炸了，该死之徒，你咒骂我家主公，现有圣驾在此，还不磕头领罪？说完催马摆兵刃就冲上来。为首之人说，哎，慢着慢着，你别上火啊，有仗打，来干嘛来了？就是打仗来了。有话我得问你，你说你们主公在此是说的赵匡胤吗？啊，哪位是啊？赵匡胤一看瞒也瞒不住了，一拍胸脯，寡人在此，尔等与寡人何仇何恨，你们咒骂于我啊？你来得好啊。哎呀，我不找你，有人找你算账。再看这伙人往两旁一闪，从后边鱼，哎，鱼，哎，鱼，哎，鱼，窜出三匹马，两个宝架子，当中一人立在赵匡胤的马前。只见这个人咧着个嘴笑了笑，赵匡胤，想不到咱们在此狭路相逢吧？哎，还不下马请罪，等待何时？赵匡胤闻听，抬头观看，只见来人40多岁，身高体壮，往脸上看，生得袜面金腮，两道抹子眉，一对狼眼努出眶外，高鼻梁，尖准头，菱角嘴，嘴角往下耷拉着。身穿重孝，胯下压起一匹黄骠马，德胜沟鸟船挂着3尖4刃锋。赵匡胤看了半天不认识，你是什么人？来人一阵狞笑，赵匡胤，哼哼哼哼，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咱们两个见过面，还有拐弯抹角的亲戚，你再想一想。我想不起来了。赵匡胤，我把你丧尽天良的不义之徒，你今日阳寿已尽，死期临头，我把棺材给你准备好了，你想怎么死？是抹脖子，你是上吊，你是碰死，还等我动手吗？哎，痛快点。赵匡胤莫名其妙，我怎么死都行，你得说明白，你和我有什么仇？我犯了什么罪了？你犯了什么罪了？你犯了罪，杀之不足，剐之有余，应该把你倒点人油了。你到底是谁呀？好，我让你死个明白。说完，他冲着后边一点手，过来一个小童子，手里捧着个小盒，有8寸见方。他接过小盒，啪，把盖打开，从里边拿出一物，把它滴溜起来往前一递。赵匡胤，你认识这个东西吗？赵匡胤闪龙目一瞧，闹了半天是他呀。赵匡胤认出来了。那么来人是谁呢？这人拿着什么东西？赵匡胤看着大吃一惊呢。这个人呢，从盒里拿出样东西，有小孩8掌大，其形状像个佛手，上边挂着一条金链。这个佛手啊，是用黄色宫缎做成，外边用5色丝线绣着2条龙，为2龙戏珠。龙的眼珠子镶嵌宝石，这个佛手的周围挂着串串珍珠，精工细作，十分好看，里边装的鼓鼓的。这个东西拿出来，只觉得香味扑鼻，闻着这股香气啊，就觉得头清眼明，神清气爽。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此物叫珍珠佛手香囊，
是古代

在妻子为丈夫，母亲为孩子做的装饰品和纪念品，里边装的上等香料和药物，带上它就可以解毒避温清热去邪，好处太多了。这个佛手香囊很贵重啊，是宫廷内皇家之物。赵匡胤看见这个香囊，醋景生情，心里不好受，眼中含泪，抬头看看来人，立刻认出来了，是他。这个身穿孝服要杀赵匡胤的人到底是谁呢？此人家主山西太原府大周朝头一帝郭威的亲外甥，姓李，叫李重进。李重进的母亲是郭威的亲姐姐，叫郭玉莲。那就是说郭威是李重进的亲娘舅。李重进这个人呢，文武双全呢，保北汉王，镇守扬州。后来他舅舅郭威当了皇上，建立大周，李重进又保了大周。郭威当了皇上之后没有儿子，把娘家侄子柴荣过继为子，立为东宫守缺殿下。柴荣和赵匡胤是磕头弟兄，都保了郭威。虽然赵匡胤和李重进都保大周，他们只见过两面。后来郭威驾崩，柴荣继位，封李重进为中书令，镇守青州。你等赵匡胤得了大周天下，原来周朝老臣一律归宋，官服原职，加官进爵，唯独李重进不降宋，他把赵匡胤恨之入骨。他想，我是周朝的皇亲，姓赵的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不是正根啊！他决定兴兵讨伐，灭宋福州，保幼主柴宗训重建朝廷。他几次要兴兵，又怕自己兵微将寡，打不过赵匡胤，他就和南唐联合打宋。就这么派使臣到南唐国都金陵见唐王李煜，说明来意。当时李煜犹豫不决，他的护国军士于洪极力主张出兵灭宋兴唐，他想收复长江以北14州64县。这14州是赵匡胤头次下南唐打下来的，他们还想抢回去。就这么，一个是要兴唐，一个是要兴州，虽然志向不同，灭宋的心是一致的。就这么，李煜和李重进就合兵了。李煜派朱砂官的元帅刘孝带兵10000和李重进合兵一处，抢官夺寨。他们抢下不少关城啊，直到赵匡胤御驾亲征，先锋官胡延凤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扶夺城池，把南唐兵将吓坏了，退到了朱砂关。朱砂关主帅就是李重进和刘孝，两人商量怎么才能保住这个关城呢。李重进说，赵匡胤带着5王8侯发来倾国大兵，锐不可挡，咱们兵微将寡，开兵见仗准吃亏，又不能弃关逃走，唯一的办法动智谋巧胜赵匡胤。刘孝说，要说冲锋陷阵，我首当其冲，动心眼儿，现在我没有好主意，这么办吧，你出主意我照办。李重进说，自古有那么一句话，拿鱼先拿头，擒贼先擒王，咱要是把赵匡胤抓住，宋兵不打自乱。刘孝说，你说的不是笑话吗？赵匡胤未从动身，保驾的文武官员就像苍蝇一样多如牛毛，我们到不了他身旁啊。要说打仗，宋国有的是兵将，还能用赵匡胤出马吗？他不上阵怎么擒他？李重进说，我有办法，现在咱们兵分两路，你带人死守城池，甭管宋兵怎么攻城，你就是不开城，只要是城池不丢，他们守在城下把他们拖住，我带一部分亲兵卫队绕出城去，打探赵匡胤的行踪，只要摸到他的行军路线，找一个险要之地埋

0: 不好，半路截杀，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只要见着他，我就把他见不得人的丑事抖露出来，涣散军心，队伍不打自乱，再凭我的本领，准能把他生擒活捉。哎呀，那可太好了，不过你可要小心呐、就这么办了。两个人商量已定，李崇进在20000人中选出2000人，在2000人中选出200人，这200人都是身强力壮、血气方刚的棒小伙子，什么马上部下、登山涉水、长拳短打、使枪舞棒，样样都行。又选出2名牙将，一个叫孙岩，一个叫吕武，向他们说明出师意图。这200人对天盟誓，舍身杀赵，兴唐灭宋。又叫这些当兵的化妆成老百姓，潜入宋朝国境，他们随时打探赵匡胤的行动，很快就弄清楚行军路线了。沿路上探子紧紧跟踪，有时候在队伍左右，有时候夹在欢迎队伍中，可是始终也找不到行刺的机会。一晃好几天，眼看赵匡胤的兵马要到朱叉关了，李崇进着急了，怎么办呢？经过冥思苦想，最后想出一条妙计，一计两用，就选中这座无名山了。他想在山里截杀赵匡胤，又怕杀完了不好脱身，他把这200名军卒改扮成发丧出殡的孝子，准备好棺材埋伏在山内，今天要有机会抓住赵匡胤比什么都强，没机会抓住，明天要破釜沉舟，半路刺王杀将。偏巧赵匡胤的兵马扎在山外，赵匡胤溜溜达达就进山了，李崇进的军卒就知道了，他们埋伏在山的两侧。李崇进叫军卒换上校服，用车拉着棺材在山路上挡住赵匡胤。这口白茶棺材啊，是想气赵匡胤，因为人一生气就失去理智，失去理智的人动起手来好抓好拿。当初李崇进和赵匡胤只见过两面，分手10多年，如今李崇进又发福了，故此见面赵匡胤没认出来。那么为什么赵匡胤认识这个佛手香囊呢？这里啊有个缘由，这个香囊是郭威的妻子柴王妃啊亲手所绣，共绣两个，一个送给他的娘家侄子，后来的过继儿子柴荣，另一个送给他的外甥李崇进。柴荣带着香囊，赵匡胤很喜欢，就把香囊啊要过来了，所以他知道这东西是两个，今天看见香囊就想起郭威，也想起老王妃了。老夫妻入土了，见着李崇进觉得特别亲近，想着这说，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表兄啊，匡胤这厢有礼了。李崇进二目圆睁，呀呀呸。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精彩继续。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

0: 故事中的世间百态，经典书场，经典书场。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李崇进经过冥思苦想，最后想出一条妙计。一计两用，就选中这座无名山了。他想在山里截杀赵匡胤，又怕杀完了不好脱身，他把这200名军卒改扮成发丧出殡的孝子，准备好棺材埋伏在山内。今天要有机会抓住赵匡胤比什么都强，没机会抓住，明天要破釜沉舟，半路刺王杀将。偏巧赵匡胤的兵马扎在山外，赵匡胤溜溜达达就进山了。他一进山呢，李崇进的军卒就知道了，他们埋伏在山的两侧。李崇进叫军卒换上校服，用车拉着棺材在山路上挡住赵匡胤。这口白茶棺材啊，是想气赵匡胤，因为人一生气就失去理智，失去理智的人十分的功夫得减去五分，动起手来好抓好拿。当初李崇进和赵匡胤只见过两面，分手十多年，如今李崇进又发福了，故此见面赵匡胤没认出来。那么为什么赵匡胤认识这个佛手香囊呢？这里啊有个缘由，这个香囊是郭威的妻子柴王妃啊亲手所绣，共绣两个，一个送给他的娘家侄子，后来的过继儿子柴荣，另一个送给他的外甥李崇进。柴荣带着香囊，赵匡胤很喜欢，就把香囊啊要过来了，所以他知道这东西是两个。今天看见香囊就想起郭威，也想起老王妃了。不见雕鞍不思骏马，看见香囊想起了老王妃对自己的恩情。老夫妻入土了，见着李崇进觉得特别亲近，想着这说，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表兄啊，匡胤这厢有礼了。李崇进二目圆睁，呀呀呸，赵匡胤，你和谁称兄论弟？别看你当了皇上，我是老百姓，我嫌你丢人，我替你害臊，你不是人。李崇进这一骂，张光远和罗彦熙在一旁不干了，住口，不许你辱骂我家主公，再有胡言乱道我宰了你。

0: 俩是什么人？俺庆平王张光远，我庆霄王罗彦熙呀！
1: 啊，是你们这两个看家狗啊！哎呀，你们俩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的，算什么东西？你们吃着大粥，喝着大粥，背叛大粥，和赵匡胤是一丘之貉，都是忘恩负义的匹夫。阿丫，你敢骂我们，我宰了你！说着，张光远马往前蹄，摆兵刃冲上来。赵匡胤急忙拦住：“二位贤弟，不要莽撞，就他把话说完。大哥，他是谁？”“他是柴王兄的表哥，叫李崇进。看在死去柴王兄的面上，宽恕他，叫他把话说清楚。”“
0: 好，姓李的，你说吧，可不许你骂人啊！要骂人，我割你的舌头。”
1: 李崇进用手点指：“赵匡胤，你狼心狗肺！想当初我舅父郭威把你们哥们收在身旁，当成亲骨肉。我表弟柴荣登基，你们哥们受皇封，当了官，成了王子。你借着郭家、柴家的官，才位列三台，封妻荫子，你就该忠心保周，以死报答。可怜柴荣命薄福浅，早遭下世，临终前托孤于你，叫你保着他的儿子登基治理天下，将来你也落个忠义二字，名吹青史。没想到我表弟教了你们几个狼崽子，他的尸骨未寒，你们就起了祸心呐、啊！欺负幼主小，扶皇后年轻；欺负老周家没人，废掉幼主。你登上宝座，你良心能下得去吗？你这么做对得起谁？对得起郭威，还是对得起你的朋友柴荣？像你这样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枭雄之辈，有脸见人吗？大周朝的皇亲没死绝，要替他们报仇。今天为了悼念我的舅父和表弟，我换上孝服，为的是叫君族不忘老主的恩德，不忘是周朝的老臣，忠心不二，誓死赴周。老主在天之灵，多多保佑，杀死赵匡胤，以雪国耻，以平民愤。说到这儿，抬腿摘下大枪，催开战马，双手拧枪，喷，翻心变色。赵匡胤学马闪身，躲过大枪，高声喝道：“慢着，李兄，你说的是一面之词，不合道理，我有下情陈诉，容我说完再交手。”“好，叫你把话说完，死个明白。”李崇进啊，周朝老主、少主对我是有恩，赵匡胤刻骨铭心，但是我为大周打天下立过功劳，卖过命。张光远说：“对呀，李崇进，我们当官是拿命换的，想当初帮着舅舅打天下，你干什么去了？你做的是太平官呐！我们弟兄出生入死在枪刀林内，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桥，以死报效。高平官大战高兴州，打汴梁，刘成又丧命；天井关棍伤刘大奈，天汉山收高怀亮，战杨衮大破金龙阵，打下周朝十万里锦绣江山，乌纱帽、蟒龙袍是我们哥们拿命换的，不是你舅舅白给的。没我们卖命，他也当不了皇上。你应该感恩戴德。这些话我们烂到肚子里也不想说，因为你方才八小茬，咱们才分辨，一个高兴州就把你舅舅打得魂飞天外。没有我哥哥在高平关借人头，高兴州就要了郭威的命。李崇进闻听此言，气坏了：“你胡说！我舅舅乃真龙天子，能怕个高老要子吗？”张光远说：“得了，别不知道还臊了，谁不知道死要子吓死活家巧啊？我皇兄拿回高兴州的人头，放在你舅舅郭威的眼前，郭威一看，吓得当时就没气儿了。再者说，我们不乐意保周主，周主小皇上才七岁，皇后乃女流之辈，什么都不懂，他们能治国吗？能安民吗？第一天上朝， 小黄。

上就吓得尿裤子，这样人掌朝权呢，早晚得丢失社稷。常言说得好，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食之。周少主年幼无知，无才少德，军心涣散，我们哥几个一商量，才叫我二哥为皇帝。就在陈桥，高怀德将龙袍披在我二哥身上，山呼万岁，我二哥百般推辞，是我们跪倒不起，逼得我二哥无奈，才实受了皇位。这是天心民意，顺天应人，不是我哥哥背叛小主公。再者说，我哥哥当皇上也没亏待幼主和福皇后啊，封幼主为正王，安排福皇后纳福以享天年，倘若江山落在别人之手，就得将他们母子杀死，刨了他们家的坟，扒了柴家的祖庙。周朝老臣现在全部录用，周朝的皇亲身居要职，连你不也是还镇守青州吗？想不到今天你和我主为仇作对，又勾引南唐兵将攻打大宋，你良心何在？听我良言，你跪在万岁面前请罪还不算完，不然叫你尸横马前。呸！张光远，你算什么东西？你指手画脚，你上了赵匡胤的当了，你受了骗了，你还不知道呢？你对赵匡胤怎么好也不行。郑子明怎么样？是他磕头弟兄，都被他杀了，你们早晚也得死在他手。罗彦熙说，住嘴，郑王之死不是被万岁所杀，是被奸妃所害，你是一派胡言，挑拨是非。谁不知道韩素梅兄妹害死了郑王，万岁大义灭亲，不顾夫妻情面，把韩氏兄妹处死，给三王千岁报了仇。哎呀，说得好听啊，赵匡胤杀死有功之臣，找个替死鬼，你妈糊涂呢。呸！李书记，这是我们朝廷自己的事儿，臭一窝烂一块，与你有什么关系啊？哎，你保大周，我们保大宋，你操这个心干什么？纯粹是三个鼻子孔多出那口臭气，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嗯，我李崇进就要管闲事，不能让赵匡胤这个匹夫活在世上。你是找死！说完，罗彦熙举起金背砍山刀就要动手。赵匡胤说，贤弟息怒。他转身对李崇进讲，弟兄啊，看在昔日交情，你我不要伤了和气，你跟我到宋营吧。哎呀，赵匡胤呐，我李崇进能和禽兽在一块吗？哎，你下马受死吧。赵匡胤也火了，李崇进，你不识抬举，我再三好言相劝，你好坏不分呐，你以为我是怕你啊？我是让着你，你赶紧闪开道路，孤王要回营。什么？你今天还想走啊？我找你如钻冰取火，压沙求油，可算把你找到了，休想活命。说完抬腿得上钩鸟船，摘下三尖四刃锋，催马鸣枪，要直取赵匡胤。就在这阵儿，猛然身后有人高喊，李将军，杀鸡焉用宰牛刀，待我活擒赵匡胤。吁！李崇进拨马回头，闪目观看，是手下的牙将，叫孙岩。孙岩手使一口青铜刀，这口刀72斤重，杀法骁勇。他却准行，孙将军，首功让给你了。李崇进学马退归本部军队。再说孙岩两脚点蹬，马往前去，很快来到赵匡胤的眼前，姓赵的拿命来。说完青铜大刀来个顺风扯旗，是搂头便剁，可把宋太祖吓坏了，不知

皇帝能征惯战，还能怕一个小小的牙将吗？今天是特殊情况，赵匡胤今天出来是压马散心来的，没有顶盔挂甲，也没带盘龙棍，只挎了一口宝剑。你想啊，没有兵刃怎么交战？大刀来得很猛，不知是迎战好还是往下跑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护驾官看清楚了。护驾官谁啊？左边是李通，右边是周豹。那周豹早有防备，抬腿在德胜沟鸟船摘下一条乌金棍，这条棍压卵粗，力大棍沉，他马往前撞，挡住赵匡胤。就在这阵儿，孙岩的青铜刀落下来了，周霸用棍往外磕刀，还开膛，刀棍相碰，嘡啷的一声，声震山谷，把个孙岩震呐，就觉得耳鸣、心跳、虎口裂开，刀杆发热，战马啪啪啪倒退数步，心里害怕。他手一哆嗦，这口刀柔飞了。孙岩拨马要跑，跑不了了，晚了一步。那周豹马往前冲，马头一横，拦住孙岩的去路。孙岩吓得不知所措啊！就在这阵，周豹左手松开棍头，右手抓住棍尾，单膀用力抡起大棍来给泰山压顶，打啪，把个孙岩砸成肉饼，战马也被砸塌垮了，哭嚓瘫在地上。周霸打死孙岩，收回大棍，高声喊喝：快闪开了，放我主回营，哪个不躲要儿的性命。孙岩被打死，李崇进手下军官呢惊慌失色，一个个交头接耳议论起来：哎呀，宋将真厉害呀。是啊，就一招啊，孙岩就没命了。不好惹。李崇进回头看了看大家：别乱，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打仗没有不死人的，怕死就别当兵。今天我们就是为兴州死，死了其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们要和赵匡胤拼个你死我活。就这几句话，好像给他们的军卒打了一针强心剂，立刻振奋起来，一个个脱掉孝袍子，摘掉孝帽子，露出短靠，刺啦撕掉哭丧棒的纸条子，露出兵刃，呼啦打个圈，把赵匡胤围在当中。就在的同时，李崇进的军卒把孙岩的尸体抢回来，放在道旁，用孝袍子盖上。副将吕武催马冲了上来：哎，使棍的宋将，少用大话吓唬人，待我给孙贤敌报仇。说完马到前进。周霸说：呵呵，仇啊你是报不了了，你要是和他搭伴同行，我就成全你，再给你一棍，送你回姥姥家去，免得活受罪。哎呀，气死我也。吕武手使一条竹节钢鞭，这条鞭一是三节，前头有个大铁疙瘩，是软中硬的家伙。他钢鞭一举，唰，像一条棍一样立起来。要是砸起来呢，碰上兵刃，铁疙瘩耷拉下来，所以这钢鞭会拐弯。要是抓住两头往上一崩呢，还有弹力，这个兵刃战鞘。吕武又很聪明，鞭法巧妙，在这200多人当中啊，他可是拔了尖盖了帽的，算头把交椅了。吕武的能耐是挺大，可分碰上谁呀？那周霸是久经沙场的大将，30多岁正在壮年，没把吕武放在眼里。吕武抡起竹节钢鞭，青龙出动，戳，像一根棍一样直杵周霸的面门。周霸仗着力气大，没有在意，把乌金棍立起来往外一推，那意思呢，我把鞭磕飞。嗨，撒手。哪知道
钢鞭是软中

硬的家伙呀，见硬他一拐弯，把劲儿给卸了一半。当棍鞭相碰的时候，钢鞭一拐弯，这铁疙瘩呀，啪，正抽在周霸的手背子上。虽然是扫的，也不轻啊，因为这手背上没肉啊，除了皮就是骨头啊。当时就起个大紫包，周霸大叫一声：“哎呀！”差点把棍给扔了。他一竖，吕武的钢鞭哗楞楞楞唰，又回来了，直奔周霸的太阳穴打。周霸吓得一低头，钢鞭走空。周霸可气坏了：“哎呀，这个兵刃太可恶了！我得想法赢他。”就在这阵，吕武把鞭又举起来了，周霸不敢磕兵刃，而是用棍去打吕武的胳膊，还打咔嚓，胳膊给打折了。钢鞭一下子出手了，哎呀，疼死我也！吕武用手捂着胳膊，他转身想走，没等走呢，周霸来个小滚推磨，大棍直奔吕武的腰部扫来，呜！就这一声啊，把吕武吓得抱着脑袋往马下一滚，没想到后脑勺正撞在一个尖石上，当时是七窍流血，吕武死了。周霸泱泱得意，马在当。

0: 过来受死。李崇进手下人刚想要上，李崇进一摆手，谁也别过来，你们给我关闭廖镇，我要替孙岩吕武报仇。李崇进马望前蹄，不慌不忙来在当中，抬腿得上钩，鸟翅环摘下这条枪叫三尖四刃锋。怎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一般的枪啊，枪头像个鸭子嘴，是扁尖，三尖四刃锋呢，前面的尖是长方形的，好像一把大铲，还有三个枪尖，上下左右都有棱，四面是刃，故此叫三尖四刃锋。凡使这种兵器的人呢，力气都大。李崇进在万马军中是斩将夺旗的勇士，可惜赵匡胤他们不知道，因为没在一起共过事，低估了他。张光远一看周霸打了两阵了，叫人歇歇吧。哎，周将军，你休息片刻，我打一阵。哎，不用，就这三员将我都包圆了。李崇进说，你打死我两员将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别走，你是谁？问我呀？告诉你，我乃大宋朝驾前长臣，官拜右军统领，周霸是也。敢问。大棍奔李崇进头顶砸下来，李崇进抓住三尖四刃锋的枪杆，往上一举，来个横单铁门栓，用力一崩，嘴里喊声开，啪，磕出大棍。周霸的战马连退数步，周霸就觉得左膀子掰了一下，哎呀，李崇进好大力气啊，比刚才那两员将都强啊，我得小心。就在这阵，李崇进学会战马，鸣枪变刺，扎，直奔前心扎来。周霸用棍拨开枪头，二马巴拉一错蹬，蹬颤相磨，人挨马靠，一插身之际，李崇进手疾眼快，左脚甩蹬，把腿担在鞍桥上，马上一回身，就看见周霸的后背了，手中枪来个卧看巧云，大枪直奔周霸的后心扎来。说时迟那时快，周霸想躲来不及了，三尖四刃锋穿甲透袍，从后心给扎进去了，把个周霸疼得大叫一声啊，疼啦啦啦啦啦啦啦，撒手扔棍。李崇进大枪阴阳把一合，嘿，下去，把周霸挑在地上。李崇进马往前冲，他还想给周霸来一枪，就在这同时，李通催马赶到，拦住李崇进，俩人打在一块。张光远跳下战马，将周霸抢回来。那周霸张了张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绝气身亡。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在兰州市和兰州新区调研时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勇担当挑大梁，
1: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重要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甘肃。
1: 长征红色故事主题宣讲活动在兰州文理学院举行。
0: 我省各地供热单位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夯实供热保障基础，用心用情守护群众温暖过冬。
1: 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请听肃南借出好生态，
0: 同心筑梦共舞盛世。2026年西部郭庄舞邀请赛在陇西举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13号在兰州市和兰州新区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省会城市发展能级，不断提高创新力、竞争力、带动力，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勇担当、挑大梁。在兰州城市规划展览馆，吴晓军认真听取兰州市城市发展空间规划和建设情况介绍，全面了解兰州市历史沿革、规划建设、产业布局等情况。他强调，要做优做强石化化工等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壮大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加快形成特色产业集群。要立足兰州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总部经济，辐射带动周边地区，拓展面向中亚、西亚等区域服务半径。要把技术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结合起来，引导优质要素资源向兰州新区、高新区、经开区等区域聚集，提高市场竞争力，提升产业能级。吴晓军接着来到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兰石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太极离子技术有限公司和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航天高新产业园，同企业负责人及一线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情况。他强调，要紧扣国家战略需求，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强化技术攻关与创新突破，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实现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要坚持市场导向，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拓展新业务板块，不断开辟新赛道，增强企业发展动能。要推动绿电资源与产业发展深度耦合，持续拓宽原材料供应渠道，多措并举推动降本增效，稳步提升产能规模。要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协同联动，放大产业聚合效应。要构建人才梯次培养体系，健全完善人才考核评价机制，统筹抓好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和大国工匠式高技能人才培育。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生态优先理念，严守生态保护和安全生产两条底线，落细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积极推进资源回收与循环利用，推动企业发展行稳致远。雷东升、张小强、王斌、吴万华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10月12号至13号，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15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广大医疗卫生系统干部职工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按照会议部署要求，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健康甘肃建设贡献力量。请听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省卫生健康委政策法规处处长张一涵。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以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为引领，聚焦群众的就医关切，持续优化政策制度的供给，推进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保障医疗服务更加的公平、规范、安全。
0: 酒泉市宿州区总医院、酒泉市第二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宋小强。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知作为基层医生肩上责任重大，我将继续着力提升基层常见病、慢性病及感染性疾病识别与处置能力，让偏远乡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诊疗服务。
0: 甘南州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贾占俊。
4: 结合甘南实际，聚焦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藏医药传承创新等工作，全面完整准确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推动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惠及各族群众。
0: 会议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备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庆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张伟。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既定方向，强化六大能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清氧力量。
0: 疆域关市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部长李平。
6: 我们始终将母婴安全作为核心职责，持续落实多项惠民妇幼公共卫生项目，把健康关口前移，保障母婴健康起点，全力保障嘉峪关市妇女儿童健康。
0: 金昌

0: 与金川区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高亮。
1: 持续抓好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业化建设，不断完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强基层医疗人才队伍，全方位、全周期守护辖区群众健康，
0: 心系民生福祉，护航全民健康。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保障人民健康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凝聚了我省卫生与健康系统全体干部职工的思想共识，夯实了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武威市凉州区卫生健康局医政股负责人梁燕：
2: 我们将牢记人民健康优先发展的要求，聚焦医疗质量提升、基层服务提质，推进锦民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0: 陇南市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杜满元：
3: 我们将把大会精神落实到医疗服务全过程，持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深化分级诊疗，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帮扶，以更加优质、便捷、惠民的医疗服务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0: 10月13号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甘肃，人民日报、新华社等20家中央和省级媒体记者沿着红军足迹在陇原大地开启红色巡访。请您报道。
4: 连日来，采访团先后走进俄界会议旧址、辣子口战役纪念碑遗址以及辣子口战役纪念馆，驻足承载峥嵘记忆的旧址遗迹，大家重温俄界会议确定了继续坚持北上抗日政治路线的重大决策，回望红军浴血突破天险辣子口、打通北上陕甘关键通道的英雄历程，在现场触摸厚重鲜活的长征历史。中国文化报记者贾正
5: 站在俄界会议旧址这间朴素的藏式木屋前，内心深受震撼，实地探访更能真切地懂得长征路上的艰难与坚守。
4: 中国妇女报记者蔡冷月
6: 站在辣子口，两边都是绝壁，中间是一条非常湍急的水流，可以想象得到当年红军战士来到这里的时候，战役的情况肯定是非常的艰难激烈。作为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和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我觉得我们在工作中也要有红军战士那样化天险为通途的勇气。
4: 甘肃是红军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地，红军摆脱险境的决胜突围地，红军发展壮大的休整补给地，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地，红军长征精神的淬炼升华地，在中国革命史、红军长征史上镌刻下光辉不朽的篇章。本次甘肃段主题采访将持续到10月15日。采访团还将前往探昌哈达铺、通渭榜罗镇、会宁等地，深入挖掘伟大长征精神在我省庚戌传承的感人故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老区发展新图景，引导大家传承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白芳。
7: 我也是深刻地认识到了我们的长征精神并不是只存在于我们的课本当中，这背后呢有一个个鲜活的人和历史故事。
4: 科技日报社甘肃记者站站长谢满斌：
8: 作为新闻记者，我将用好笔和镜头挖掘鲜活史料，回望峥嵘岁月，记录陇原老区精神新貌，讲好新时代长征故事。
4: 据了解，此次主题采访线路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10月14号，由中宣部、宣传教育局、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国家文物局、革命文物司联合主办的长征红色故事主题宣讲活动在兰州文理学院举行。来自长征沿线9个省市区的优秀红色旅游讲解员组成宣讲团，接力讲述长征故事，带领陇原学子回望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9: 现场从承载信仰的一双绣球草鞋，到军民同心的星火摆渡，再到宣告凯旋的胜利的号角，九位讲解员以真挚动人的讲述串联起万里长征的峥嵘岁月。兰州文理学院学生白素熙：
10: 听完整场长征故事宣讲，我深受震撼，倍感动容。 作为新时代的学生，我必将

0: 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血脉，以青春之力勇担使命，走好属于我们的新时代长征路。
1: 兰州文理学院学生杨静文：
2: 我将铭记革命先辈的牺牲与坚守，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把长征精神融入学习实践，以实际行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此次宣讲活动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之地甘肃，让红色基因在陇原大地代代相传，激励广大青年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第一现场，第一时间，最真实，最生动，我们为您报道。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冬季供暖是事关群众冷暖的重大民生工程，我省各地供热单位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全面开展热源设备检修、供热管网排查、系统调试等各项筹备工作，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夯实供热保障基础，用心用情守护群众温暖过冬。请听报道。
5: 近日，记者在康乐县城投热力有限公司热源厂作业现场看到，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严格按照安全检修标准，对厂区供暖锅炉、循环水泵、换热机组、控制仪表、管网阀门等全套供热设备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检修维护。康乐县城投热力有限公司负责人马福德：
6: 今年我们持续启动了冬季供暖筹备工作，对于厂区供热设施、管网、在建进行全方位排查维保，集中整治各类漏救隐患，同时做好储备供暖物资，四方完善引资抢修作案，全力保障京东全县城市供暖安全稳健。
5: 除厂区设备提质检修外，工作人员同步对康乐县主次供热管网、小区换热站点开展系统性试压检测，重点排查管网接口、阀门、老旧管线等薄弱部位，整治堵塞、老化、渗漏等问题，落实排查、登记、整改、复核、闭环机制。康乐县城投热力有限公司热源厂工作人员段文浩：
7: 整治我们全员接受岗位细化分解检修任务，主推对锅炉、水泵、阀门等设备进行调试保养，认真清理设备水沟更换、老化零部件，全力保证供暖设备正常运行。
5: 为保障提前供暖平稳落地，中环环汇景泰节能热力有限公司早谋划、早施工，抢抓供暖前窗口期，全面开展城区供热管网检修、换热站设备调试、压力测试等各项准备工作，对锈蚀、渗漏、老化管段及时维修更换，把隐患解决在供暖开启之前，全力守护群众温暖过冬。中环环汇景泰节能热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段刚成：
8: 临近开春的这两天，主要任务是一二级供热管网注水打压、冷运行，保障管网压力稳定，确保按时平稳供热。
5: 在酒泉民信热力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紧盯设备运行细节，对水泵间、板换间等关键区域的管网压力、水流循环、设备状况进行调试校准，优化供热系统运行状态。智慧调度中心调度人员24小时紧盯监控大屏，精准掌握全网运行情况，实现供热动态实时管控，隐患及时预警处置。酒泉民信热力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伟：
9: 目前供热系统已具备运行条件，后续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严格按照政府统一部署，全力做好京冬供热保障工作，确保广大居民温暖过冬。
3: 深化三抓三促行动。
10: 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肃南县坚持问题导向、实干破局，聚焦草畜平衡、牧民生气，创新探索跨区域生态界牧，以务实举措推动生态保护和畜牧增收双向共赢。今天的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请听肃南借出好生态。
4: 为了落实草序平衡

0: 文制度，牧民再也不能在草场上进行无限制的放牧，一边是必须要守住的生态底线，一边是牧民赖以生存的养殖增收，这道摆在当地的两难考题，肃南如何破解？肃南县马蹄藏族乡牧民赵海云
1: 说，2000多亩草场它能养200干果实的样，做这样子我们收入比较低。
0: 肃南县马蹄藏族乡牧民周林
2: 那不敢锻炼啊，就做不够啊。
0: 肃南县委书记赵多磊，
3: 因为对我们来说，对肃南而言，这个祁连山生态保护这是底线，
0: 生态红线不能松，牧民生计不能丢。面对日益突出的草畜矛盾，肃南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将牧民群众极难筹判作为三抓三促行动攻坚破题的重中之重。肃南县纪委常务副书记监委副主任张孝俊
4: 推行这个清单化的管理，台账化推进，逐户呢排查，梳理这个堵点难点。
0: 县级领导带头，干部全员下沉草原一线，反复调研研判，试点探索，创新推出跨区域生态界牧发展新模式。肃南县委书记赵多磊，
3: 刚开始

0: 农牧民群众的命根子。你把人家从这个地方到另一个草场去折磨，到底怎么样？农牧民群众也有顾虑，但是这个生态保护这是必须要落实的行动。我们就是坚持从我们县的实质，从这个折磨点的实质出发，先行先试嘛。
1: 为做通农牧民工作，县上持续优化芥木配套政策，落实各项补贴，乡镇干部还会把食用物资打包成暖心大礼包送到芥木点，解决牧民在外筑牧的安全隐患和生活难题。宋南县马蹄藏族乡纪委书记张振国：
2: 这个你看，就是个一氧化碳含测器，晚上你们睡着，只有这个明烟的时候，它就会立刻发出了警报。
1: 不仅是大礼包，马蹄畜牧兽医站的工作人员还跟随芥木，随时为牧民牛羊提供服务。宿南县马蹄藏族乡畜牧兽医工作站站长巴向国：
3: 我们前面待了五个月，我们前面也是跟踪服务五个月，就是个缩短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服务半径嘛，最远的就达到25公里。
1: 几年时间下来，生态芥木的效益逐步显现。芥木期间，成年羊同期体重增加 8%，羔羊成活率增加 7%。 生态监测数据显示，祁连山苏南段草场植被盖度从2014年的 68% 跃升至2024年的 78.2%， 牧草平均高度由2厘米增长至19厘米，实现了生态修复、畜牧增效、牧民增收三方共赢。眼下天水市秋粮收获到了关键期，各县区依托规模化种植、机械化作业、科学化管护，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收进度，全力实现秋粮颗粒归仓，来年稳产丰产。请听报道。在天水市秦州区华旗镇北洋村的玉米种植基地，连片玉米籽粒饱满，长势喜人。田间地头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性完成，全程机械化作业让秋收生产省时省力，高效提速，处处呈现出一派丰收繁忙的喜人景象。天水市秦州区委托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军洲：
4: 今年它这整个人物不比没有，预计产量就才60万斤左右。这个时候是有点是超机械化，收割的速度又快，又省时省力。
5: 刺激的一部分给你做饲料，然后现在有4-5亿的订单就收好了，直接过来拿走。
1: 秋收关键期，天水市秦州区农业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巡回指导，精准指导农户科学采收、适期收获，最大限度降低收割损耗，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天水市秦州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骆佳琪：
6: 做好技术指导，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充分发挥机械收割优势，尽量降低收割的损耗，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 今年天水市玉米种植布局科学，品种优良，技术成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稳固。通过持续推广全模双垄沟播、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等先进技术，优选优良品种，不断提升粮食单产和品质。天水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关佑军：
7: 今年全市种植玉米面积137.8万亩，预计收获产量达到59.9万吨，今年大概就是到10月底全部完成收获任务。我们主要推广以全网双垄沟还有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
1: 目前天水市已收获秋粮作物221.43万亩，收获进度达到 76.89%。 秋冬种播种工作稳步推进，已完成播种面积204.38万亩，占总任务的 78.91%。其中冬小麦播种138.83万亩，冬油菜播种65.55万亩。
8: 近日，同心筑梦共舞盛世2026年西部郭庄舞邀请赛在陇西举办，来自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省区的民间艺术团、群众文体团队等16支参赛队伍齐聚一堂，以舞会友，为观众献上了一场极具民族风情与文化魅力的郭庄舞盛宴。请听定西融媒王林军、桑彩虹的报道。
9: 比赛现场，各参赛队伍身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服饰，踏着欢快激昂的旋律，以整齐的步伐和富有感染力的表演，将郭庄舞圈中有圈、步中有情的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现场观众王亚红：
10: 几百人一起起舞，氛围感很好，希望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把我们陇西宣传出去。

0: 陇西县牧羊女团队负责人潘艳红。
1: 我很高兴和这么多是西部各地队伍同台交流，大家手拉手围成圈，那一刻感觉彼此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0: 本次赛事邀请了专业评委组成裁判团，从动作的规范性和整齐度、队形编排的创意和难度、舞者的精神风貌和现场感染力等多个维度综合评分，公正评判。2026年西部郭庄舞邀请赛裁判长张玉平，
2: 希望通过这次赛事的平台，让西部各地的郭庄文化在交流中互相借鉴，共同提高，让这门民间艺术真正的活起来，传承下去。
0: 经过激烈角逐，陇西陈越郭庄舞队和兰州阿若沃巴舞团凭借精湛的技艺和出色的现场表现摘得一等奖。陇西县体育运动中心副主任习国清：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打造西部郭庄舞年度品牌赛事，常态化推展跨省荣誉巡演，积极争取全国性赛事在陇西举办，以文化软实力赋能陇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等州市及白银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
5: 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小雨，7到16度，敦煌阴，5到21度，嘉峪关多云转阴，7到17度，酒泉多云转阴，6到18度，张掖阴，6到19度，金昌多云，5到16度，武威多云，7到16度，白银多云转小雨，5到13度，定西阴转小雨，4到15度，临夏阴转小雨，4到15度，合作阴转小雨，2到12度，下河拉布棱阴转小雨，3到11度，五都小雨，14到24度，天水阴，11到20度，麦积山阴，10到19度，平凉多云转小雨，8到19度，崆峒山多云转小雨，5到16度，庆阳多云转小雨，9到20度。
4: 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玉潇、黄奇俊、景玉博，值班主任刘雨红，主播姚音、王磊。欢迎登录丝路明珠网或下载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收听各档新闻节目。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1: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2: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3: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0: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

0: 给我，我们帮您养老。
1: 哎，妈妈，给我攒点钱。
2: 这回报一百公里费旅游，
3: 记住奖啦！
0: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4: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5: 声传天地，聚会人生，欢迎走进广播剧场。
6: 咱们现在做的就是要带着大家重新打起精神，振作起来。
7: 成绩不很好是吧？
8: 哎呦，多打都要狂化自杀。
7: 不过听您这么一说，这里还是一块风水宝地啊。
9: 我们都在敦煌等你。
5: 好剧现在开场。
10: 听众朋友，下面时间请您欣赏广播剧《赤精忠魂》。
5: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精忠魂》，请听第三集。
11: 雨轩，

0: 玉兰，革命不拘泥于那种方式。
1: 你还是那么爱鼓励我。现在微山湖的情况越来越复杂。
0: 哦，
1: 湖面上有日军炮艇和汽艇昼夜巡逻，顽军和几股土匪也会进湖。
0: 是吗？
1: 上个月我们的一批物资被顽军盯上了，就在南湖打了一仗。
0: 好，那我们一切听从当地同志的安排。哎，有没有何营长他们的消息啊？
1: 刚接到刘大队长送来的情报，工作团有两位同志被榴弹击中受伤了。
0: 啊，
1: 在救助时被巡逻队发现了，好在铁道大队的同志就在附近打了援手，撤退迅速，没有造成更大的伤亡。可是这行程上要错开了，
0: 我担心敌人很可能会因此察觉到什么呀。
1: 接到上级的指示，由我带领湖上大队的飞鱼中队全程护送。
0: 好啊，云兰。咱们又能并肩战斗了。
1: 是啊，我很期待。咱们稍作休整，后半夜进湖。
0: 好。
1: 前面就是沙洲了，咱们换小船沿芦苇荡中的水道走。
0: 好，那苏队长，咱们呼吸汇合。
2: 好，
3: 伙计，保重。
2: 老曹、老程，你们也多加小心。我会保护好物资的。呼吸剑，
0: 呼吸剑。

0: 停，有动静，快，滑进芦苇丛。
1: 小心些，有两艘。云兰，大船会不会有危险呢？
0: 放心吧，鬼子查进的物资都拖在水下了，有大通商行的航运证，船上就是一些日常的货品，周旋起来不会有什么差池。我倒是真佩服鬼子的胆量，就几个人，这么小的水道也敢闯进。飞鱼，该你们上。
2: 好吧，兄弟们，下水。
3: 水里什么的东西？
4: 哎，太君，是渔网。哎呀，这后面的汽艇全都缠住了。你这不行啊，越缠越紧啊。
3: 你下去解开。
4: 我？哎呦，我水性不好啊，太君。哎，后面的猴子水性好，让他去啊。
5: 哎，猴子，下水解渔网去。
6: 明明你水这么凉，你弄不下呀、
4: 啊？哎，你说你，哎，你怪我呀？
7: 怎么回事？
2: 怎么样？发信号。玉兰，好一个能文能武、有勇有谋的女中豪杰呀！啊，
8: 帝轩，你才是沉稳有加、指挥若定的大将军。
2: 你这调皮劲儿倒是没改。
9: 哎，花姐，那只汽艇咱们就扔这儿了？
0: 那可不行，咱们还有用呢。
9: 飞鱼大哥他们还会开汽艇呢？
0: 那当然了，这微山湖上的事儿没有他们不会的。快看，太阳就要出来了。
2: 日出微山，红似火呀。
0: 秋来湖水绿如蓝。
9: 哎，你们改词儿了。
2: 于叔，好学问。
4: 小心趴下。
2: 有 F， 做好战斗准备。
5: 靠过来，靠过来，都靠过来，把手都给我举起来。
0: 是国民党顽固派，上来就是跟他们打日仗、哦、居然跑到这儿来，真是冤家路窄。
2: 龙参谋，
10: 到，
2: 吼他们几句话。于叔，准备好手榴弹，咱们靠过去。
11: 来了来了，哎，老总，我们是行商的。

0: 的。
1: 哎，
0: 大半夜的就出来了吧，还走胡唱的，开回了你。
1: 哎呦，老总，不瞒您说，我们的货呀，白天不方便。
0: 走私货的呀，那就更该过来看看了。
1: 哎呀呀，
0: 别他妈耍花样啊，快点。
1: 哎呀呀呀呀，老总，我们的货是有主的。那个，麻烦问一下啊，你们可是韩长官的人？
0: 啊，我们是国军117师特遣队，隶属韩德勤长官。
1: 哦，您看嘛，是刘师长的麾下。哟，那你们长官是张团长啊，还是何团长啊？
0: 你认识我们师长、
1: 啊？哎，
0: 我们张团长你也知道。
1: 对，
0: 哦，来，兄弟们，兄弟们，收枪，收枪。
1: 哎呀呀，谢谢老总，谢谢老总。哎呀，太好了。哎，你们有多少人？要不咱们做个伴儿呗？
0: 哎呀，谁和你们做伴儿
1: 啊？
0: 这么着，借我们两条船，我们要去八路的大官。
1: 八路的大官。
0: 啊、哎呦，前天铁路那边有交火
1: 啊，
0: 可能是大官
1: 哦。
0: 我们团长和我们守在这，万一他们走水路让我们碰上，就是大功一件呢。
1: 那你们的船呢？
0: 哎呀，别提了，不小心让日本人给烧了。
1: 哎，你看看，
2: 是飞鱼过来了。
3: 程掌柜，你手头可有余钱呢？
4: 有，这就要吗？
3: 要，
4: 好嘞！
3: 啊，你们是八路，快开枪，快给我开枪！

0: 是鬼子的炮艇，速度倒不慢。飞云，
1: 队长，
0: 艇上有多少弹药？
1: 白松艇少了一箱，机枪子弹三箱，我们这边还剩两箱多。
0: 宇轩，我们去引开炮艇，你们沿水道往西南方向走。
2: 云兰，
0: 宇轩，还记得吗？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报国家。别了，
2: 云兰。

0: 湿点了，多少湿点还得赶路呢。
1: 是，咱们还有路要赶。
0: 哎，我吃。
1: 哎，于叔，
0: 嗯，
1: 去把堂屋的针线拿过来。
0: 哎，哎，哥，你撕衣服干嘛呀？
1: 来，帮哥一起撕。
0: 哦哦。哥，
1: 于叔啊，为了这黄金牺牲了多少人，你身边的，我身边的，还有很多的同志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舍了性命守护的交通线是黄金的运送通道。这是最机密的任务，现在不能说，将来也不会有人知道他们曾经做了什么。于叔啊，也许咱们自始至终都不会有在战场上搏杀的机会，在别人看来咱们甚至有一些苟且，但这就是咱们的职责所在。
0: 哥，俺姐夫给俺说过最后的话是，任务比天大，比命重。从接任务的那一刻起，俺就知道无论如何一定要完成任务。
1: 这条腰带里的黄金是咱们招远送出来的，我把它捆在身上就是想时刻提醒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能忘了出使的路。我们不求轰轰烈烈，但求问心无愧。
0: 哥，从俺交上入党申请书的时候，俺就知道要接受党的考验。

0: 嗯，前面国军和日本人打起来了。
1: 啊，这里怎么会有国民党的部队呢？于叔啊，
0: 哎，
1: 通知尹排长和苏队长后撤到左侧翼，布置防守队形。
0: 好。老曹，
1: 哎，老程啊，
2: 国民党兵往这边撤过来了，大概是想占了这个山包，再挡上一挡。
1: 好，程团长，
0: 哎，
1: 做好战斗警备。
0: 好。
2: 还能保持队形不散，
0: 如果能让他们到对面山上曹操过去，就能打鬼子个晕头转向。
2: 老曹啊，这云叔长进可不小啊。
1: 你啊，不如小瞧他了。
2: 像是遭遇战，曹出击可就是最好的防守。
1: 嗯，
0: 我去跟他们接头，告诉他我们的战斗计划。
1: 哎，云叔谨慎行事。
0: 哎，
2: 这小子不行，过过打仗的瘾了。
1: 你呀，
2: 看他们到位了。于叔真是好样的。
0: 听我命令，打。
1: 老程，我们往下压一压。
0: 哎，
1: 分一小队去打炮兵，
0: 看后路被堵上了，
2: 过你全队压下去。

0: 谢谢盟军的支援，敌人佟建峰，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混成旅旅长。
1: 佟旅长怎么在这里跟日军打上了？
0: 去浚县的路上遭遇了濮阳出来抢粮的日军，仓促间交了手。哦，你们这位小兄弟受了点伤
2: 啊，
0: 年轻人未来可期啊。
2: 于叔，伤到哪儿了？
3: 哎，没事，胳膊上擦破点皮儿。
4: 根据我方消息啊，日军大批集结，欲针对太行山区发动进攻，希望早做部署。
2: 嗯，
0: 佟某就此别过，
4: 再次感谢。
2: 不必谢，咱们都是中国军人，后会有期。
4: 后会有期。
5: 是条有血性的汉子呀。
2: 是啊。
3: 哎，哥，冯参谋回来了。
6: 老曹，冯团长。
5: 哎。
6: 这是太行根据地的赵团长。
2: 哦，赵崇
7: 奉命前来接应。
2: 赵团长，
6: 哎，
2: 山东分局曹宇轩，
5: 115师程友海。赵团长，要不是你们从后面压上来，我们还能再打一会儿呢。
7: 一听啊，就是没打过瘾。
2: 太行山，我们终于到了。
8: 首长好，中共山东分局特别联络组组长曹宇轩，交接任务。
9: 一路上辛苦啊。
2: 应该的。
9: 当下日军集结兵力，就是对太行和山东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反攻。
5: 平时很紧迫呀。
2: 嗯，
9: 你们还要再辛苦一下，继续护送这批黄金北上到延安。
2: 延安？
9: 对，延安。也征求了山东局的意见，你们休整几天，熟悉熟悉接下来的路线以及联络方式。
2: 好，
9: 同时做情部的同志会给你们讲解沿途的风土人情。
2: 嗯，
9: 要注意的是，近期日军调动频繁，还要通过第二战区控制区域，虽说有交通站接应，也要防备突发状况。
2: 明白，首长，我们随机应变。
9: 程团长继续承担护送，我们也会抽调部队送你们一程。
2: 是，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说吧。
1: 哎，没事儿，你看早就好了。
2: 你慢点儿。
3: 老曹。
2: 哎，于树，你们看谁来了？
1: 周涵姐。
4: 曹队长，于树。
2: 周涵同志。
4: 哎呀，终于赶上你们了。
2: 太好了。
5: 哎，交通站的同志明天一早跟我们会合
2: 啊，
5: 组成商队奔赴榆林。
4: 嗯，
2: 好啊，任重道远，咱们继续前行。
4: 共同前行。
6: 周涵，你骑骆驼吧，这雪太厚了。
4: 没事，我可以的。离延安越来越近，这身上呀也越来越有劲儿了。
1: 罗涵姐，您还去过延安呢？
4: 没有，所以啊才想去看看。
6: 延安，那是一个追求信仰、实现理想的地方。
1: 当时在科大学习的时候，好几个教员都是从延安来的。
4: 嗯，
1: 听他们说起宝塔山，说起沿河，眼睛里都放着光呢。
7: 齐全

0: 是。
1: 哎呀，真好听。
0: 这是问前面情况的。
1: 这也太浪漫了吧。
2: 那前面是什么情况呢？
0: 哎，有热羊汤喝。
2: 我怎么就没听出有羊汤味呢？
0: 我呀，听出玩笑味来了。哎呀，手掌好耳力嘞。过了河就死战局了。啊，商队的身份就不能用了。啊，正好本家有姑娘出嫁，咱们就哈一个行程，就是送嫁，沾沾喜气。
3: 再有一天就能到榆林地界了。
4: 一天不交接，这心就一直提着，防备着呢。
5: 老曹，你看前面突然出现日军，拦住了。
4: 让大家冷静，还有老乡在呢。
5: 哎，
3: 他们这是要干嘛？怎么进去了？
6: 没走公路，是从左边的山梁下来的。
5: 哎，右边也来了。
3: 哎，不好，那道山梁上还有不少，还有山炮。
4: 冯参谋，
7: 到，
4: 他们这是想打伏击呀。
7: 我看他们是想把我们围起来，怕我们出动静，一旦打起来他们不会对我们留情的。
5: 那边会是谁的部队？
4: 不管是谁的，咱们都要做出预警。
5: 玉树，
8: 到。
4: 枪响后，带着尹排长他们护着老乡冲到沟里去，看准时机冲出去。周涵，
9: 到。
4: 你跟上玉树。
8: 哥，俺想跟你在一起。
4: 玉树，这是任务。
8: 是。
4: 冯参谋，
5: 到。
4: 给陈团长个信号，咱们放手一搏，打他个措手不及。
5: 好，
4: 同志们准备好，开枪。

也别想过了。

0: 林榆树，怎么是你啊？
1: 洪旅长，
0: 幸亏你们这边及时预警，不然我们就进了日本人的圈套了。
1: 我带人过来支援你们。
0: 怎么这是？哎，小鬼子想围住我们，为了掩护我们冲出来，程团长他们。
1: 好兄弟，你们肯定是有紧急事情，你们去。

0: 我不问，我把这些马送给你。
1: 红军，
0: 沿着下面的小路一路向南，后面我给你挡着，去吧。
1: 红军长，还请善待这些乡亲们。
0: 好，
1: 左信，上马，我们走。

1941年10月，祖父跟随中共山东分局秘密联络小组，护送黄金从山东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出发，历经艰险，于1942年1月到达陕北。从这以后到抗战胜利，祖父一直穿梭在这条交通线上，为党中央运送了大批量的黄金。金昭远在抗战期间就输送了13万两之多，这些黄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革命政府的金融支柱。新中国成立后，祖父接受组织安排到上海金融系统工作，此后再无波澜，曾经的秘密掩于岁月。祖父生命的终点一直轻轻地喊着几个人名，我追溯着微薄的线索，回望了祖父从一个懵

听众朋友，今天的广播剧场到这儿就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2: 都有人陪伴身边。
1: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有人为你拨开心里的屋。晚安甘肃，夜晚的声音会发光。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天。
1: 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2: 都有人陪伴身边。
1: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3: 아름답네사랑눈빛이머린호린오양같던단속도울지하얗건거로운비버둥버둥스킬댄썰라앵크우치비사랑의우디식순도가이흘러렛도올라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有人为你拨开心里的屋。晚安甘肃，夜晚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夜色笼罩大地，万籁俱寂，午夜的收音机，星光音乐交相辉映。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现在结束，祝大家晚安。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全省各地的听众朋友，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Morning， 喜欢早起的感觉。有黑咖啡和全麦面包振奋精神，还有新鲜资讯带你迎接阳光晴朗。在这里，温暖的声音，畅快的节奏，感受精彩伴随。音乐第一班，第一班阳光，第一班全世界。
2: 我们总是向往奔赴远方，却时常忽略了身旁的美好。一座城市四季流转，处处都藏着动人的光景，伴着清晨轻快的旋律，唤醒崭新的一天，积蓄满满活力，让我们心怀热忱，热爱生活，在一首首飞扬的歌声里寻找日常的点滴美好，带着温暖与力量，从容踏上新的征程。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

0: 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2: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

0: 书记马新阁备受鼓舞。
1: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0: 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2: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村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4: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麻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麻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

0: 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中国全国人大院

0: 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靖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靖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有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心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心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3: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7: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3: 目前超过

0: 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1: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2: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23.2 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5: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4: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

0: 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童立新介绍，
3: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2: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4: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2: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5: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

0: 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妙。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

0: 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白银、兰州等州市及武威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其中定西、平凉、庆阳三市部分地方及临夏南部、白银南部有中雨，甘南北部有中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酒泉市部分地方及张掖南部山区阴，有小雪雨或雨夹雪。另外陇东南局部地方清晨有雾。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5度。
1: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在兰州市和兰州新区调研时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勇担当挑大梁，
1: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甘肃。
1: 长征红色故事主题宣讲活动在兰州文旅学院举行。
0: 我省各地供热单位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夯实供热保障基础，用心用情守护群众，温暖过冬。
1: 甘肃省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在白银市白银区启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13号在兰州市和兰州新区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省会城市发展能级，不断提高创新力、竞争力、带动力，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勇担当、挑大梁。在兰州城市规划展览馆，吴晓军认真听取兰州市城市发展空间规划和建设情况介绍，全面了解兰州市历史沿革、规划建设、产业布局等情况。他强调，要做优做强石化化工等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壮大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加快形成特色产业集群。要立足兰州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总部经济，辐射带动周边地区，拓展面向中亚、西亚等区域服务半径。要把技术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结合起来，引导优质要素资源向兰州新区、高新区、经开区等区域聚集，提高市场竞争力，提升产业能级。吴晓军接着来到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兰石集团有限公司、兰州泰基离子技术有限公司和兰州空间技

0: 石化公司、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兰石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太极离子技术有限公司和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航天高新产业园新市场拓展等情况。他强调，有需求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强化技术攻关与创新突破，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实现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要坚持市场导向，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拓展新业务板块，不断开辟新赛道，增强企业发展动能。要推动绿电资源与产业发展深度耦合，持续拓宽原材料供应渠道，多措并举推动降本增效，稳步提升产能规模。要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协同联动，放大产业聚合效应。要构建人才梯次培养体系，健全完善人才考核评价机制，统筹抓好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和大国工匠式高技能人才培育。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生态优先理念，严守生态保护和安全生产两条底线，落细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积极推进资源回收与循环利用，推动企业发展行稳致远。雷东升、张小强、王斌、吴万华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10月12号至13号，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15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广大医疗卫生系统干部职工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按照会议部署要求，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健康甘肃建设贡献力量。请听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省卫生健康委政策法规处处长张一涵。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以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为引领，聚焦群众的就医关切，持续优化政策制度的供给，推进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保障医疗服务更加的公平、规范、安全。
0: 酒泉市宿州区总医院、酒泉市第二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宋小强。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知作为基层医生肩上责任重大，我将继续着力提升基层常见病、慢性病及感染性疾病识别与处置能力，让偏远乡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诊疗服务。
0: 甘南州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贾占俊。
4: 结合甘南实际，聚焦医疗卫生抢救工程、中藏医药传承创新等工作，全面完整准确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推动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惠及各族群众。
0: 会议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备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庆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张伟。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主要讲话精神，锚定既定方向，强化六大能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清氧力量。
0: 嘉峪关市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部长李平。
6: 我们始终将母婴安全作为核心职责，持续落实多项惠民妇幼

0: 公共卫生项目，把健康关口前移，保障母婴健康起点，全力保障嘉峪关市妇女儿童健康。
1: 金昌市金川区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高亮：
2: 持续抓好社区卫生服务站公益化建设，不断完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强基层医疗人才队伍，全方位全周期守护辖区群众健康，
1: 心系民生福祉，护航全民健康。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保障人民健康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凝聚了我省卫生与健康系统全体干部职工的思想共识，夯实了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武威市凉州区卫生健康局医政股负责人梁燕：
3: 我们将牢记人民健康优先发展的要求，聚焦医疗质量提升、基层服务提质，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1: 陇南市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杜满元：
4: 我们将把大会精神落实到医疗服务全过程，持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深化分级诊疗，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帮扶，以更加优质、便捷、惠民的医疗服务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5: 10月13号，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甘肃。人民日报、新华社等20家中央和省级媒体记者沿着红军足迹在陇原大地开启红色巡访。请听报道。
6: 连日来，采访团先后走进俄界会议旧址、辣子口战役纪念碑遗址以及辣子口战役纪念馆，驻足承载峥嵘记忆的旧址遗迹，大家重温俄界会议确定了继续坚持北上抗日政治路线的重大决策，回望红军浴血突破天险辣子口，打通北上陕甘关键通道的英雄历程，在现场触摸厚重鲜活的长征历史。中国文化报记者贾正
7: 站在俄界会议旧址这间朴素的藏式木屋前，内心深受震撼，实地探访更能真切地懂得长征路上的艰难与坚守。
6: 中国妇女报记者蔡冷月
8: 站在辣子口，两边都是绝壁，中间是一条非常湍急的水流，可以想象得到当年红军战士来到这里的时候，战役的情况肯定是非常的艰难激烈。作为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和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我觉得我们在工作中也要有红军战士那样化天险为通途的勇气。
6: 甘肃是红军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地，红军摆脱险境的决胜突围地，红军发展壮大的休整补给地，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地，红军长征精神的淬炼升华地，在中国革命史、红军长征史上镌刻下光辉不朽的篇章。本次甘肃段主题采访将持续到10月15日。

0: 深入挖掘伟大长征精神在我省赓续传承的感人故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老区发展新图景，引导大家传承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白芳。
1: 我也是深刻地认识到了我们的长征精神并不是只存在于我们的课本当中，这背后呢有一个个鲜活的人和历史故事。
0: 科技日报社甘肃记者站站长谢满斌。
2: 作为新闻记者，我将用好笔和镜头挖掘鲜活史料，回望战争岁月，记录鲁源老区精神新貌，讲好新时代长征故事。
0: 据了解，此次主题采访线路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
3: 10月14号，由中宣部宣传教育局、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国家文物局革命文物司联合主办的长征红色故事主题宣讲活动在兰州文理学院举行。来自长征沿线9个省市区的优秀红色旅游讲解员组成宣讲团，接力讲述长征故事，带领陇源学子回望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请您报道。
4: 现场从承载信仰的一双绣球草鞋，到军民同心的星火摆渡，再到宣告凯旋的胜利的号角，九位讲解员以真挚动人的讲述串联起万里长征的峥嵘岁月。兰州文理学院学生白素熙：
5: 听完整场长征故事宣讲，我深受震撼，倍感动容。作为新时代的学生，我必将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血脉，以青春之力勇担使命，走好属于我们的新时代长征路。
4: 兰州文理学院学生杨静文：
6: 我将铭记革命先辈的牺牲与坚守，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把长征精神融入学习实践，以实际行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此次宣讲活动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之地甘肃，让红色基因在陇源大地代代相传，激励广大青年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下面是时政要闻。2026甘肃民营企业100强发布会暨民企天水行活动10月13号在天水举行。

北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蓝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甘肃隆昌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居榜单前三。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出席并为我省入围2026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的两家企业授牌。今年省工商联组织开展全省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共有256家企业参与调研，形成本次百强榜单及分析报告。从具体数据来看，我省民营企业100强整体规模显著扩大，去年民营企业100强营收总额 2984.57 亿元，较上年增长 15.7%， 社会贡献逐年增加，

0: 部署早行动，全面开展热源设备检修、供热管网排查、系统调试等各项筹备工作，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夯实供热保障基础，用心用情守护群众温暖过冬。请听报道。
1: 近日，记者在康乐县城投热力有限公司热源厂作业现场看到，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严格按照安全检修标准，对厂区供暖锅炉、循环水泵、换热机组、控制仪表、管网阀门等全套供热设备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检修维护。康乐县城投热力有限公司负责人马福德：
2: 今年我们持续启动冬季供暖筹备工作，对厂区供热设施、管网、在建进行全方位排查维保，集中整治各类漏电隐患，同时主要处置供暖物资、四号外设、引子抢修之案，全力保障京东全县城市供暖安全稳健。
1: 除厂区设备提质检修外，工作人员同步对康乐县主次供热管网、小区换热站点开展系统性试压检测，重点排查管网接口、阀门、老旧管线等薄弱部位，整治堵塞、老化、渗漏等问题，落实排查、登记、整改、复核、闭环机制。康乐县城投热力有限公司热源厂工作人员段文浩：
3: 今次我们全员接受岗位细化分解检修任务，主推对锅炉、水泵、阀门等设备进行调试保养，认真清理设备水格、更换老化零部件，全力保证供暖设备正常运行。
1: 为保障提前供暖平稳落地，中环环汇景泰节能热力有限公司早谋划、早施工，抢抓供暖前窗口期，全面开展城区供热管网检修、换热站设备调试、压力测试等各项准备工作，对锈蚀、渗漏、老化管段及时维修更换，把隐患解决在供暖开启之前，全力守护群众温暖过冬。中环环汇景泰节能热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段刚成：
4: 临近开春的这两天，主要任务是一二级供热管网注水打压、冷运行，保障管网压力稳定，确保按时平稳供热。
1: 在酒泉民信热力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紧盯设备运行细节，对水泵间、板换间等关键区域的管网压力、水流循环、设备状况进行调试校准，优化供热系统运行状态。智慧调度中心调度人员24小时紧盯监控大屏，精准掌握全网运行情况，实现供热动态实时管控，隐患及时预警处置。酒泉民信热力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伟：
5: 目前供热系统已具备运行条件，后续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严格按照政府统一部署，全力做好京东供热保障工作，确保广大居民温暖过冬。
6: 深化三抓三促行动，
7: 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肃南县坚持问题导向、实干破局，聚焦草畜平衡、牧民生计，创新探索跨区域生态界牧，以务实举措推动生态保护和畜牧增收双向共赢。今天的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请听肃南借出好生态。
8: 为了落实草畜平衡制度，牧民再也不能在草场上进行无限制的放牧，一边是必须要守住的生态底线，一边是牧民赖以生存的养殖增收，这道摆在当地的两难考题，肃南如何破解？肃南县马蹄藏族乡牧民赵海云：
9: 说2000多亩草场，他能养200刚过世的羊，做这样子我们受不了的。
8: 肃南县马蹄藏族乡牧民周林：
10: 你不敢打理羊就不够啊。
8: 肃南县委书记赵多磊：
11: 因为对我们来说，对肃南而言，这个祁连山生态保护这是底线。
8: 生态红线不能松，牧民生计不能丢。面对日益突出的草畜矛盾，肃南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将牧民群众极难筹判作为三抓三促行动攻坚破题的重中之重。肃南县纪委常务副书记、监委副主任张孝俊：
12: 推行这个清单化的管理，台账化推进，逐户呢排查，梳理这个堵点难点。
8: 县级领导带头，干部全员下沉草原一线，反复调研研判，试点探索，

0: 创新推出跨区域生态芥末发展新模式。肃南县委书记赵多雷：
1: 刚开始我们心里也没有底，你就知道这个草场是这个世世代代以来是农牧民群众的命根子，你把人家从这个地方到另一个草场去芥末到底怎么样，农牧民群众也有顾虑，但是这个生态保护这是必须要落实的行动。我们就是坚持从我们县的实质，从这个芥末点的实质出发，先行先试嘛。
0: 为做通农牧民工作，县上持续优化芥末配套政策，落实各项补贴，乡镇干部还会把食用物资打包成暖心大礼包送到芥末点，解决牧民在外筑牧的安全隐患和生活难题。肃南县马蹄藏族乡纪委书记张振国：
2: 这个你看，就是个一氧化碳探测器，晚上你们睡着，只有这个明眼的时候，它就会立刻发出警报。
0: 不仅是大礼包，马蹄畜牧兽医站的工作人员还跟随芥末，随时为牧民牛羊提供服务。肃南县马蹄藏族乡畜牧兽医工作站站长巴向国：
3: 我们前面待了五个月，我们前面也是跟踪服务五个月，就是个缩短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服务半径嘛，最远的就达到85公里。
0: 几年实践下来，生态芥末的效益逐步显现。芥末期间，成年羊同期体重增加 8%， 羔羊成活率增加 7%。 生态监测数据显示，祁连山肃南段草场植被盖度从2014年的 68% 跃升至2024年的 78.2%， 牧草平均高度由2厘米增长至19厘米，实现了生态修复、畜牧增效、牧民增收三方共赢。
4: 眼下天水市秋粮收获到了关键期，各县区依托规模化种植、机械化作业、科学化管护，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收进度，全力实现秋粮颗粒归仓，来年丰产稳产。请听报道。
0: 在天水市秦州区华旗镇北洋村的玉米种植基地，连片玉米籽粒饱满，长势喜人。田间地头，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性完成，全程机械化作业，让秋收生产省时省力，高效提速，处处呈现出一派丰收繁忙的喜人景象。天水市秦州区委拓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军洲：
5: 今年它的种植任务不比牧一年，一期产量就才60万斤左右，种的时候是有点是超机械化，收割的速度又快，又收收收的，刺激的一部分给你做饲料，然后现在用4000万元的订单就收好了，直接过来拿走。
0: 秋收关键期，天水市秦州区农业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巡回指导，精准指导农户科学采收、适期收获，最大限度降低收割损耗，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天水市秦州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骆佳琪：
6: 做好技术指导，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充分发挥机械收割优势，尽量降低收割的损耗，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0: 今年天水市玉米种植布局科学，品种优良，技术成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稳固。通过持续推广全模双垄沟播、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等先进技术，优选优良品种，不断提升粮食单产和品质。天水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关佑军：
7: 今年全市种植玉米面积137.8万亩，预计收获产量达到59.9万吨，今年大概就是到10月底全部完成收获任务。我们主要推广以全网双垄沟还有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
0: 目前天水市已收获秋粮作物221.43万亩，收获进度达到76.89%，秋冬种播种工作稳步推进，已完成播种面积204.38万亩，占总任务的78.91%，其中冬小麦播种138.83万亩，冬油菜播种65.55万亩。
8: 庆阳庆城苹果试验示范站通过苹果技术革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田间实效，不断提升果品品质，带动广大果农增产增收，为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请您报道。
4: 在庆城苹果试验示范站，新优品种长势良好，技术人员正在开展品种性状观测、果树长势记录。试验示范站立足陇东黄土原气候土壤特点，持续引进筛选适配新品种，着力破解传统果园品种老化、管理琐碎、果品品质不稳等产业痛点。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员、庆城苹果试验示范站站长刘振中。
9: 庆城苹果试验站建立十几年，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职业果农，推广了以三瑞为代表的新品种，已经成为全国一个著名的瑞雪产地，老百姓也从中获得了好几倍的盈利。
4: 坚持试验与推广并重，庆城苹果试验示范站组建技术服务队下沉一线，手把手向果农传授标准化管护技术，推动全县苹果种植从传统粗放管理向集约化标准化生产转型，让新技术真正落地果园。庆城县庆城镇果农安家寿：
10: 经过在试验站的劳务之下，学了好多知识，看到新品种把老园子改成新园子，经过这多年收入比老园子增加了好几倍。
4: 科技赋能结出累累硕果，随着新品种新技术大面积推广应用，当地苹果果形端正，着色均匀，果品商品率稳步提升，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果农果园产量、果品售价实现双增长，实实在在享受到科技新果带来的红利。庆城县白马铺镇果农任广鹏：
11: 我家种了十亩红富士苹果，大概有个二十年了。通过这两个品种的比较以后，我看这个效益非常可观，比瑞雪的苹果是大有前途。瑞雪我是淘了40000来袋子，我去年买了12万多，我富士我淘了8万多袋子，才买了10万亩。
4: 近日，同心筑梦共舞盛世2026年西部郭庄舞邀请赛在陇西举办。来自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省区的民间艺术团、群众文体团队等16支参赛队伍齐聚一堂，以舞会友，为观众献上了一场极具民族风情与文化魅力的郭庄舞盛宴。请听定西融媒王林军、桑彩虹的报道。
12: 比赛现场，各参赛队伍身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服饰，踏着欢快激昂的旋律，以整齐的步伐和富有感染力的表演，将郭庄舞圈中有圈、步中有情的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现场观众王亚红：
13: 几百人一起起舞，氛围感很好，希望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把我们陇西宣传出去。
12: 陇西县牧羊女团队负责人潘艳红：
14: 我很高兴和这么多是西部各地队伍同台交流，大家手拉手围成圈，那一刻感觉彼此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12: 本次赛事邀请了专业评委组成裁判团，从动作的规范性和整齐度、队形编排的创意和难度、舞者的精神风貌和现场感染力等多个维度综合评分，公正评判。2026年西部郭庄舞邀请赛裁判长

0: 多种文化在交流中互相借鉴，共同提高，让这门民间艺术真正的活起来，传承下去。
1: 经过激烈角逐，陇西陈越郭庄舞队和兰州阿若沃巴舞团凭借精湛的技艺和出色的现场表现摘得一等奖。陇西县体育运动中心副主任习国清：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打造西部郭庄舞年度体坛赛事常态化开展跨省如意巡演，积极争取全国性赛事在陇西举办，以文化软实力赋能陇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甘肃新闻早间快讯。
4: 省政协理论大讲堂昨天举行2026年第五讲，邀请兰州城市学院路易·艾黎研究中心主任石红，围绕路易·艾黎的甘肃情缘与艾黎精神的时代价值做专题辅导报告。大家表示，要学习路易·艾黎努力干、一起干的实干精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5: 甘肃省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昨天在白银市白银区启动，本次活动由人社部统一部署，在全国范围同步开展。活动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旨在持续加强人社政策与服务高质量供给，实现社保事业155良好开局。
4: 10月12号，兰州至白银定制客运线路开通运营，线路每日双向对发，实行兰州市内定点接送，白银市区可上门接驳。站点覆盖兰州西站、东方红广场、兰州火车站等主要节点，旅客可通过兰州淘海出行、兰州交运出行等线上渠道预约购票。
5: 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甘肃新闻的省内要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我省高等级公路路况信息。省高速路警联合指挥中心今天早上发布我省高等级公路实时天气和路况。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平凉部分路段有雾，其余路段天气阴或多云，全路网通行正常。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

0: 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行动源于承诺，服务在于用心。邮政11185，美好轻松寄，更快更安全。甘肃邮政，使命必达，信达天下。
1: 2025年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2: 刻葫芦多快呀，您为啥非要自己磨？
3: 丫头，机器能雕出祁连山的皱褶不？我这把刻刀练了30年才有这准头。
4: 这是一个绣球花，
5: 对，这个我们是首次上。
6: 妈，快一点，这直播间里面3000人等着看您绣青阳荷包呢。
7: 急啥，儿子，先把这孔雀眼睛的30种蓝认全了。老辈人说啊，针线走过了24节气，才绣得出这日子的千姿百态。
8: 爸，做皮影戏这么多年，也该换张新驴皮了。
9: 不急，这张皮揉了13年，瞧见没？老皮子颤起来的弧度，才像是黄土铺上的云。
10: 天水斯坦第8代传人王大姐，至今保留着草木染的笨法子。
11: 年轻人总问我秘方，哪有什么秘方啊，就是日头晒足300天的茜草根，再配上雪水泡透的蚕丝。
12: 时间不用滤镜，传承没有捷径。当我们用平替丈量万物，守护非遗的甘肃匠人们仍在等一株胡麻长成，后一块桃宴苏醒。
10: 择一世，终一生，守得住千年风骨，才创得出万里河山。
1: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13: 冷上新闻在这里聚集，甘肃声音从这里传出。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4: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甘肃新闻。今天的今日观察播出：文旅花市整活，消费多点开花。
13: 透视新闻事件，评说社会热点。今日观察。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你的朋友圈是不是也被各种旅行风景和美食打卡刷屏了？有人山南海北去看风景，有人在博物馆里品读历史，也有人休闲的在商圈逛街，在影院看片。为了让游客玩得尽兴，体验得更深入，我省各地卯足了劲儿，花市整活。今天的今日观察，请听：文旅花市整活，消费多点开花。
15: 兰州野生动物园、水墨丹霞等景区推出实景演绎、特色游园等沉浸式体验活动，让游客在欢乐中领略陇原文化的独特魅力。天水市在天水古城开展系列活动，让游客在品读千年文脉、饱览古韵风光的同时，品味地道市井烟火，全方位展现西皇故里独特的文旅魅力。武威市推出涵盖5大类、171项、329场文体旅活动，并发布6条精品旅游线路，让游客在行走中读懂凉州故事。庆阳市、平凉市、白银市等地纷纷举办非遗体验、红色研学等活动，让节日文化汇集更多群众。游客护单
16: 玩得非常愉快，我们的

0: 夜间文化消费新场景，让假日的城市夜晚有了更丰富的打开方式。敦煌夜市通过主题演绎、非遗展演、美食挑战赛等活动，让游客在市井生活中感受敦煌文化。兰州老街以马滩古今、山河未央为主题，推出马滩赋、盛世歌、沉浸式主题活动。嘉峪关官城景区推出戈壁雄关国潮灯光游园会，以国潮灯光主题打卡、 NPC 巡游等丰富活动，为游客打造了一场别具特色的夜游体验。四川游客张海燕：
1: 很漂亮，很震撼，我觉得它内容也很丰富，整个灯光秀都很漂亮，各种活动我觉得也挺好的。
0: 游客杨慧：
2: 在这里吹着晚风，看夜景，欣赏这边的特色文艺演出，沉浸式的感受黄河文化魅力。
0: 文旅市场的持续火热，早已不只是客流数字的单向攀升，更是文化供给、城乡空间、消费场景协同生长的生动实践。随着文旅热持续升温，为一座博物馆赋一座城已经成为不少人的假日首选。走进甘肃省博物馆丝绸之路文明展厅，420余件精美文物依次陈列，一件件彩陶、青铜、玉石等文物似乎在述说着丝绸之路甘肃段的发展历史，让往来游客纷纷驻足感叹古代文明的辉煌灿烂。在铜奔马展台前，天南海北的游客围成圈，对这匹千年天马从武威雷台汉墓出土，一跃成为中国旅游标志的传奇过往充满好奇。四川游客：
3: 我们是来自四川成都，对甘肃省博物馆也是一直很心驰神往，所以这次有机会来到省博，看到了马踏飞燕，中国旅游的一个标志，非常震撼。
0: 安徽游客：
4: 我觉得甘肃省博物馆它融合的展的类型是挺多的，有一种一票全通、一键直达的那种感觉。
0: 精彩纷呈的趣味活动搭配参与感十足的互动体验，让省博人气拉满。观展不再是简单的驻足观赏，新技术、新手段、新创意不断解锁文物全新的打开方式，为观众打造丰满立体的沉浸式文化体验。甘肃省博物馆研学中心运营经理王小毅：
5: 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推出了六大主题研学课程，我们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提供了历史、地理、

0: 沉浸式体验中去感受甘肃的文化脉络，让博物馆成为孩子们成长中必不可少的行走的课堂。
1: 全省各级文博场馆还纷纷延长开放时间，加大志愿讲解、研学工坊、非遗市集等活动密度。过去逛博物馆只是看文物，如今看展览、听故事、上手体验非遗、带走文创，形成完整的文化体验链条。如今人们不再复制同一份旅游攻略，方向不同，但都在寻找与自己契合的诗与远方。除了热门景区持续火爆，我省乡村文旅同样热度攀升，城市周边的古镇、古村落、田园民宿稳稳接住了大量短途出游人群。庆城县依托周祖陵景区，打造文旅加网红加美食加农产融合模式，特色趣味赛事线上线下火爆出圈。陇西县文峰镇华林村近年来通过村集体加经营主体加农户模式，打造集避暑休闲、农事体验、露营垂钓于一体的乡村度假目的地，成为短途出游的热门选择。陇西县昌兴园生态山庄负责人罗海龙：
2: 以家庭游、周边短途游为主，全面开放了所有的游乐项目，优化了咱们的柴火匠、烤全羊等特色农家餐饮服务。
1: 据统计，这个国庆假期，全省共组织开展文艺惠民活动140项，演出854场，现场观众148.98万人次，开展旅游演艺项目28个，演出1053场，吸引游客119.4万人次，其中营业性旅游演艺项目13个，实现票房收入800.47万元，带动所在综合体收入3359万元，为文旅市场注入了强劲动力。从黄河之滨的都市繁华，到河西走廊的大漠雄风，再到陇东南的秋日盛景，多姿多彩的文旅活动全面铺开，展现出新时代如意甘肃蓬勃向上、生机盎然的崭新风貌。除了火热的文旅市场，我省各地有针对性地打出组合拳，让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进一步被激发，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契机。省商务厅筹措600万元专项资金，于9月23号至10月7号开展汽车购新补贴活动，各市州同步配套3000余万元叠加购新补贴，稳步提升汽车消费带动作用。张掖市甘州区市民程明年：
3: 发现这次补贴挺大的，最高说能补贴到2万元，而且还有政府的油卡补贴，最高能拿到7000元，所以我觉得非常划算。
1: 政策红利有效转化为市场动能，截至10月7号，全省汽车购新补贴活动参与人次超9900人，带动新车销售14.8亿元。汽车消费持续升温的同时，我省持续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力，开通消费品以旧换新线上立减补贴渠道，扩围实施自主补贴品类，加力推动大宗商品和智能产品迭代换新。在高台县家电商城，工作人员一边介绍产品性能，一边帮顾客算补贴账，一站式配齐全屋家电成为不少家庭的首选。高台市民黄成：
4: 今年家里装了新房，计划一次性配齐全屋家电，算下来要花3万多。到店里一看，有很多优惠政策，一套下来直接省了将近1万元。
1: 统计显示，截至10月7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报231.5万单，实现销售额177亿元，168万名消费者享受到政策红利。在激活大宗消费的基础上，我省不断深化农文旅体健展商业态融合，不断挖掘节日消费新增长点。陇南市将民俗展演、非遗文创、景区优惠与票根经济、消费券结合，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兰州市启动城市时尚购物节，为市民提供节日采购、礼品挑选一站式消费场景。陇南市武都区万象景区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运营经理王丹：
5: 本次国庆假期，我们综合发放150000元惠民优惠福利，餐饮、文创等商户日均营业额同比增长约130%。
1: 假日经济升腾的不仅是热闹的烟火气，更是沉甸甸的民生温度与经济韧性。 随着新型消费场景的持续迭代，优质供给的不断扩容，从文旅加科技的沉浸式体验到业态

0: 融合的品质化消费，消费市场也在规模扩大与品质升级中释放出更多的潜力，为我们的生活增添更多色彩。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观察，接下来今日纵览，让我们共同关注新华社国内国际新闻。
3: 六网天下，纵览九州，今日纵览。
0: 前三季度金融数据出炉，多元化融资特征鲜明。
2: 农发行已提前安排秋粮收购专项信贷资金2000亿元。
0: 我国推动“十五五”期间基本实现地市科技馆全覆盖。
2: 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
0: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
2: 首先，请听国内新闻。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前三季度金融数据，呈现诸多亮点。九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广义货币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一个个数据展现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0: 今年以来，我国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0: 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到，目前农发行已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今年秋粮收购。
0: 今年以来，内蒙古接续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推广以工代赈模式，带动4.59万名农牧民参与防沙治沙，发放3.84亿元劳务报酬，助力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的信息显示，我国目前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多项，团体标准1300多项，国家标准外文版345项。
0: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5件植物新品种保护典型案例，集中展现了最高人民法院严格保护育种创新成果，以种业知识产权司法护航国家粮食安全和育种创新。
1: 中国科协日前对外发布关于加强省级科协科普工作，提升基层科普能力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地市级行政区统筹协调利用闲置场地，加快科技馆建设，15/5期间基本实现地市科技馆全覆盖。
0: 在距离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不足百天之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赛事筹备情况。长春大冬会目前已吸引超过3700人报名，各项工作正稳步推进。
1: 金秋时节，西藏日喀则萨迦县高原藜麦迎来集中采收，田间农机穿梭，一派丰收景象。依托互藏协作帮扶资源和中科院的技术支持，当地推进藜麦标准化、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当地完善加工链条，拓宽市场销路，让高原藜麦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2: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甘肃新闻正在继续，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4: 六网天下，纵览九州，今日纵览。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
0: 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警告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
1: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发表声明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随后沉没。
0: 乌克兰西部沃伦州警方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该州卢茨克市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12人受伤。
1: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日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他此前称，两个未在选举中支持他的地区的预算被大幅削减，这被日本媒体质疑公报私仇。
0: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白银、兰州等州市及武威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其中定西、平凉、庆阳三市部分地方及临夏南部、白银南部有中雨，甘南北部有中雪。

0: 省内其余地方多云。酒泉市部分地方及张掖南部山区因有小雪雨或雨夹雪，另外陇东南局地清晨有雾。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风向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5度。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甘肃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刘雨红、李谦，主播屈岩、陈亮。欢迎登录丝路民主网或下载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收听各档新闻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农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农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农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农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农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农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您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2: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节目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我是顾轩。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收听节目，同时呢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三农大小事，我省苹果主产区迎来采收旺季，特色果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三农时评请听评论，新修订的农业法开启三农法治建设新篇章。今天的三农会客厅和您聊聊农产品品牌的建设，什么是品牌定位，怎么样找到品牌定位。下面的时间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大到国家农业政策，小到村庄发展变迁，三农大小事和您分享三农那些事儿。丰收时节，果香铺满陇园，我省苹果主产区迎来采收旺季，各地坚持提质增效、拓宽销路，既用好科技赋能果园生产，又借力电商打通市场通道，以特色果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请听甘肃台综合报道。
3: 金秋送爽，庆阳市西峰区特色农产品迎来采收旺季。与往年相比，今年田间地头活跃着一支特别的新农人队伍，他们以手机为农具，以直播为农活，将庆阳苹果等特色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实现借网出圈。庆阳陇富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员工宋娟娟：
4: 现在这手机一开呀，订单就来了，咱庆阳苹果的